0: Rain 教授在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了我们中国的现状，工业化水平相当落后，而我呢，又是中医世家出身，所以我当时就本能地想到了具有类似疗效的中草药。
1: 中草药？
0: 是这样，我在研究化学解毒剂的同时呢，也配备了一道中草药方剂，然后用了两组小白鼠做对比实验，结果发现他们的疗效非常的接近。
1: 啊，这太好了，我们这儿满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只要你开出方子，我马上派人去解决。教授，谢谢你了。

0: 大师兄，你看这个，什么玩意儿？紫草啊？什么紫草？我怎么看着不像？你知道个啥？教授，你给我瞅瞅，这是不是紫草？
1: 这个呀，不是紫草。
0: 啥？不是紫草？
1: 我刚才都看过了，这片山上什么种草药都有，就是缺紫草。
0: 缺一位就缺一位吧，
1: 咱这几十位都找齐了，这缺一位也差不了多大劲儿。
2: 胡说八道什么呢？听教授的。
1: 我跟你说，这位紫草非常的关键，因为只有靠它才能把其他药里的药效都给激发出来。
0: 照您这么说，要是采不着这紫草，咱们这么多药都白采了。
1: 要是没有紫草的话，咱们这些药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那怎么办？
1: 这样吧，咱们呢，再往高处走走，海拔高的地方也许会有。走吧，
0: 走。

0: 来，教授，咱爬了这么高，也没见到紫草啊。先别着急，我先喘口气。
1: 你们看，那儿有一片紫草，哪儿啊？嘿，你说这东西长得可真缺德啊！可找着了！我的天哪，这可咋过去啊？
0: 是啊，这咋办啊？
1: 得想想办法。
2: 泥鳅啊！
0: 啊，
1: 绳子。
0: 好。
1: 幸亏来的时候拿了绳子。龙大哥。
2: 教授，啊，躲远点儿。

0: 来，我帮你。
1: 走，
2: 抓牢了啊！
1: 好嘞，小心啊！
3: 小心啊，战海！千万小心！小心，战海！
4: 我没事。
3: 哪儿？
4: 上面那刻。
3: 这儿，
4: 再往上走一点。
3: 对对对，就那刻。

0: 小心！
1: ！
2: 这太危险了。
3: 没事，小手，这都是咱打小练的基本功。如果您今天要是个碾子，您这杵我们可算是开上了。
2: 碾子？啊？什么是碾子？
3: 碾子就是看杂耍的人。
2: 哎，那不就是看戏的观众吗？
3: 对。
2: 哦，还有，什么是杵啊？
3: 杵啊？龙大哥，
2: 没事吧，战海？
4: 英雄啊，跟教授说这个干嘛？啊？教授，杵啊，就是您兜里的钱，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怕外人听到了我们说话走了风。按规矩，我们得用春点。来，接着。哎，
2: 闹了半天，你们说的是行话呀？哎呀，看起来以后我得从那个化学分子室里走出来，跟你们多学学行话，不然的话以后咱们都没法交流了。
5: 您学这干嘛？
2: 走吧，
3: 走，
2: 走，
3: 来，走，走，教授，
5: 您就护着点。
3: 好嘞，
2: 小青啊。
6: 来，慢点啊。来，我们坐会儿吧。慢点。凤姑，这头一回发现，你可真漂亮。
7: 漂亮啥呀？跟个痨病鬼似的。
6: 说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觉得你特像一假小子。
7: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成天呀就跟着大老爷们在一块儿，都快上爷们儿了。
6: 还是姑娘比较好看。
7: 好看有啥用啊？当姑娘多麻烦呀。打小我就想自个儿是个假小子。哎，我爹都说了，我一点都没有个闺女样。
6: 可是说到底啊，你还是个姑娘。哎，凤姑，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呀？哎，快说呀，有没有啊？
7: 没有。
6: 真的没有？我不相信，昨天你在睡觉的时候还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呢。
8: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9: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

0: 是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心点，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 五大好。

0: 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水明眼活处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

0: 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使明眼活素 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的10瓶，还送了我。

0: 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去吧，琪琪。
1: 你会喜欢的，黎黎。
0: 真好吃，布布，你也得尝尝。
2: 我倒是真想尝尝，但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早就被你们吃光了。
0: 那你或许应该坐在沙发的这边，而不是那边。
2: 下一波零食能不能留点给我？
3: 留给你，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没有零食了，抱歉。
4: 嗨，大家好，我们有新客人了。他是一头羊驼，名叫阿尔，他要在这里待一周，请让他感到宾至如归。你们好好玩吧。
3: 你好，阿尔，欢迎来到旅店。我是奶奶，这是琪琪、黎黎和布布。
2: 嗨，
3: 你想吃零食吗？
2: 你刚刚才说没有零食啦。
3: 我知道，我撒谎了。阿尔，
5: 如果你一直吃垃圾食品，你就不能做这种动作了。
1: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
5: 因为强身健体和保持健康很重要，你还能因此拿冠军。你们看，这是我参加体育比赛赢得的金牌，像你们这样胡吃海塞是永远拿不了金牌的。
0: 我也赢得过金牌。
5: 是吗？这是什么比赛的金牌？
0: 吃馅饼比赛。
5: 好吧，你们的运动场在哪里？
2: 运动场？
5: 你懂的，就是锻炼的地方。
1: 锻炼？
5: 是啊，就是健身。
6: 健身？
5: 哎，真棒，我待的这家旅店全是懒宠物。
0: 嘿，我们可不懒，关键是要看做什么事。先不和你说了，早午茶时间到了。那个艾尔，你能把零食盘子推给我吗？我们懒吗？
5: 哇，身材这么走样了，真丢人。
0: 二，我们受够了，你以为你很厉害吗？
5: 不，我就是很厉害啊。
0: 是吗？等我们在宠物旅店运动会中打败你，你就得意不起来了。运动会将在本周末举办，你要在四个体育项目中轮流单挑我们。
5: 宠物旅店运动会，哈，算我一份，我会在每个项目中打败你们。祝好运，毛球们。
7: 四个体育项目哦，吃馅饼、吃披萨、吃包子比赛我都可以参加，吃蔬菜就算了。
1: 那个奶奶，我也想打败他，但我们不是运动员。
0: 也许吧，但我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们变成运动员。伙计们，我们应该花大价钱雇一个专业教练，帮我们为宠物旅店运动会做准备。
2: 谁呀？多大价钱？
0: 他是仅次于专业教练的教练，管吃管住就行。总而言之，老师请。
8: 我在街头生活了一辈子，跑遍了大街小巷，我不像你们这样生活在奢侈的环境中，变得软弱不堪。
7: 正因为我软弱，我才讨人喜欢。哦，对了，你可以再戳一下我的肚皮吗？好痒哦。
8: 我要利用我的猫生经验，把你们训练成赢家。
0: 太好了。
8: 说起来，你们的对手是谁呀？我收回刚才的话，你们赢不了。但我们还是要迎难而上，面对挑战绝不退缩。来吧，跑步能增强你们的有氧运动能力，跑20圈，快点。
0: 不能停，我们还要跑17圈。

0: 俯卧撑能使你们的上半身变得强壮。
1: 俯卧撑好难，
2: 是吧？我觉得挺好吃的。现在我觉得俯卧撑好难。
0: 这是撑杆跳高，奶奶，你就像我刚才那样做，跳过障碍并落到软垫上。严格来说，你确实跳过障碍，落到软垫上面了，祝贺你。你们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为你们感到自豪。虽然我不喜欢你们，一点都不喜欢。
3: 谢谢你帮我们锻炼身体，我现在感觉一口气可以跑上1000公里了。
1: 我也是，健康的感觉真好。
4: 我觉得自己像大象一样强壮。哼
5: 哼。来吧，如果你们能在任何一个项目中赢过我，就算我输。
3: 一个项目，我们现在要在所有项目中胜出。比赛现在开始，首先比摔跤。
4: 我能赢下这个项目，朋友们。
3: 不，我知道你感觉自己很强，可是他块头很大。
4: 这就叫四两拨千斤，你们就等着看我的吧。
0: 开始。
4: 这招呢？
2: 波波真棒。
4: 所以你受够了。我赢了吧。
0: 阿尔先生获胜。跳水比赛开始，让我们看看你的能耐，阿尔。
5: 乐意至极。
0: 哇，太棒了，这个表现很难超越。
6: 对我来说不难，让我来跳水吧，朋友们，我有一记绝招。
3: 好的，去打败他，莉莉。
2: 炮弹来喽！
6: 水花这么大，完美的满分动作，对吧？
5: 我已经在两个项目中胜出了。
0: 双杠，谁的动作最好，谁就在这个项目中胜出。
5: 那显然是我赢。
1: 我参加这个项目，朋友们。
3: 好，琪琪，我们知道你行的。
1: 当然行，猫以灵活和优雅闻名。
3: 太好了，继续。
1: 救命！
0: 抱歉，琪琪，你输得很惨。
5: 一个项目都没赢，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项目了。除非奇迹发生，你是不可能战胜我的。
3: 别担心，朋友们，我参加最后一个项目，真希望我能赢。
0: 这是最后一个项目了，障碍跑，谁先越过终点线，谁就赢了。
5: 这么快就累了吗？
6: 你行吧，妹妹。
1: 我们相信你。
5: 可怜的奶奶，你出局了，你的团队都是失败者。
3: 我还没输。
1: 奶奶，你做到了，你赢了。
6: 我赢了，我赢了，没错。
0: 奶奶，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顺便一提，奶奶，你越过终点线的方式违规了，所以你并没有赢，抱歉了。
4: 他是对的，我们都是失败者。
5: 开什么玩笑，你们都特别棒。
1: 他在胡说什么？

0: 我都糊涂了。
1: 我也糊涂了。
2: 听着，我很抱歉之前那么刻薄，但我是希望你们不再懒惰，健康生活。
3: 可我们还是输了。
2: 那又怎么样？我目睹了你们的训练过程，我很佩服你们，而且我对你们的进步感到自豪。你们输了比赛，但却赢了人生。哇，
4: 谢谢你，阿尔。
3: 是啊，你真是个杰出的运动员。
5: 好了，阿尔。

0: 琳琳，不要扔球了，接好了。
1: 嘿，小心点儿，那玩意儿全是口水，别把恶心的狗口水沾到我身上。
2: 我是恐怖老公公
1: 啊！你说什么？
3: 我说别担心，我不会把口水弄到你身上。哦，抱歉。
1: 我讨厌狗。
4: 你好，我想把我的狗狗弃养在这里一晚。
1: 啊！又来一条狗，惨了！
3: 又来一条狗，真棒！
5: 没问题，欢迎你的狗狗来这里暂住。请问它叫什么名字？
4: 等一下，我得把这张照片发出去，真的绝赞！赶紧的，赶紧的！天哪，100个赞！明天见，拜拜。
5: 好吧，来见见我们今晚的新客人。我没有打听到他的名字，不过他看起来还不错。你们好好玩吧。
6: 嗨，我是奶奶。这是黎黎、琪琪和布布，你是？
1: 他是迪基提，网络世界里的大网红，是有好几百万粉丝的狗狗。
7: 嘿嘿，没错，你们可以叫我三弟。来张自拍吧。
1: 很高兴见到你，三弟，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8: 布布，你是他的粉丝，你不是说你讨厌狗吗？
1: 什么？怎么可能？我超爱狗！
3: 耶耶耶！嘿，布布爱我。
6: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三弟，让我带你转转吧。
7: 等一下，我先把这张照片发出去。耶，奶奶，我们的自拍获得了100个赞。
6: 那肯定的，我长得那么好看。哦，
1: 哇哇哇，发我们的自拍吧。我的照片得了几个赞？1000个嘛。
7: 哇哦，一个都没有。
1: 爸，不是吧？
6: 三弟，你是网络世界里的名人对吗？你是怎么出名的呀？
7: 我就是拍有趣的照片，然后把照片发到网上给人看。耶，快看啊，100个赞。
3: 琪琪，你看看我多红，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8: 看到了，你红，黎黎。
7: 嘿，这个地方真不错。我有个主意，我们摆些滑稽的姿势拍照吧，怎么样？
1: 就这么办，我先来，我先来。看来我得了100个赞。
7: 你想多了，是给我打赏的。
1: 这不可能，不可能。
7: 来吧，我们自拍吧。耶！
6: 真好玩，你的粉丝都很喜欢你，三弟。
7: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最会拍照了。完了完了，我把手机摔坏了，没法发照片了。
3: 我去找胶带试试看，尽量修好它。讨厌，还是粘不上。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用胶水把它粘起来。不行，还是零散的。啊哈，也许可以用锤子敲一敲，能把它固定好。好吧，我大概是太用力了。
7: 我的手机坏了。
6: 真遗憾，三弟，但你的主人明天来接你，他会用他自己的手机给你拍照发照片的，对吧？
7: 对的，明天
6: 我们来玩游戏吧，玩字谜游戏怎么样？
3: 耶，我先来，我先来。它是一首歌，歌名是2个词。这首歌是跟生日有关的，一首很快乐的歌，这首歌就是生日快乐。

0: 哇哦，你们真会猜。
1: 哎，莉莉，你不能在玩字谜游戏的时候告诉我们谜底，你只表演让我们猜谜底。再来一遍吧。
0: 抱歉，现在我会好好表演，让你们猜到生日快乐就是谜底。
2: 我拿到了罗宾的手机，我也要做个网红。
3: 嘿，好布布，老朋友，我能借用一下手机吗？我只需要发张自拍，很快就好，可以吗？
4: 我们要满足客人的要求，不是吗？
3: 谢谢你，布布。
2: 不客气，能把手机还我了吗？
3: 当然，拿去吧。
4: 好了，该我了。现在，
3: 嘿，布布。我能再借用一下手机吗？我需要再自拍一张，我保证这是最后一张了。谢谢你，布布。
4: 我刚才……
3: 布布，好布布，我可以再借用一下手机吗？
4: 那个三弟，可以请你暂时别发照片了吗？
3: 好的，没问题，我可以不发照片。布布，快看你背后有大象。
2: 如果你只是想唬我转头，趁机拿走我手机，那你可得加把劲了。我不害怕大象。
3: 那你害怕什么？
2: 蛇。
3: 明白了，抱歉。布布，快看你背后有蛇。
2: 哪里？
4: 他有点毛病，我们得帮帮他。
2: 我们会帮他的，但首先得把罗宾的手机抢回来。走吧。
3: 快发快发快发。只有四个赞，不行，我需要更多赞。一个赞都没有，不要啊。
4: 三弟，拜托你停下来，你要撞上。
2: 罗宾的手机坏了。
5: 我这就去拿锤子。
3: 对不起，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发照片和收集赞，如果我不能做这些事，我就无事可做了。
1: 三弟，你不能在网络世界里虚度一生。
4: 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体验，你只需要找个爱好，我们可以帮你找的。
3: 你们会帮我吗？好吧，谢谢。但你们觉得我能有什么爱好呢？
4: 试试不就知道了。对了对了，他跟莉莉一样是狗。
2: 别再把口水弄到我身上了。你在说什么？
6: 我说别担心，我不会的。
7: 抱歉。
4: 三弟，你想玩吗？
3: 可是我没玩过抛接球，看起来很难的样子。
4: 这个
6: 不，超简单的，你只需要奔跑、跳跃，接住球就行了，然后把球吐到布布身上，布布最喜欢这样了。喂，
3: 我可以试试。
4: 好的，三弟，接好了，
3: 我去喽。我做到了，我做到了，真好玩，耶耶耶！
4: 看见没？所有的狗狗都喜欢玩抛接球。
3: 再来，再来，再来！
4: 没问题。
2: 等等，我先离开这里再说。
3: 我不要哭了。
2: 不是吧？
8: 又见面了。我们把你的狗照顾得很好，它已经准备好离开。
9: 等一下，我得把这张自拍发出去。
2: 真的绝赞！
9: 你想玩球？可是我们以前都没玩过球，你确定要玩吗？好吧，接好了。
2: 哇哦，这真好玩！
9: 别管什么照片了，我们今天去公园玩抛接球吧。
4: 我们让三弟明白了，网上的生活不是全部。
2: 我把手机修好了，让我们来拍照庆祝吧。行吧，这是你们的损失，你们得不到赞了。

我明白你有多着急，我会尽力帮忙的，一定帮你照顾好胡须先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然，胡须先生想在这里待多久都行，我们会特别照顾他的。你们要接受一个新任务喽。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位非常特别的顾客，他可能会需要特殊照顾，希望你们能够帮忙一起照顾他，行吗？这里是宠物旅店。什么？不会吧，我这就赶过去。

0: 这就是那个需要特殊照顾的特殊顾客吗？
1: 这看着像是人类的宝宝。
2: 住手！
1: 这可能就是那个需要特殊照顾的顾客，是一个人类的宝宝。无论如何，我们要在罗宾回来之前照顾好他。你们说呢？
3: 同意。
1: 他去哪儿了？快走！
2: 也许他是想吃点零食。
4: 看来他不喜欢骨头。
5: 也许他只是讨厌零食机。
1: 看来他是饿了。我们要喂人类宝宝吃什么呢？
4: 通常来说，波波。
5: 他好像还没长牙齿。
2: 那我太走运了。
6: 我愿意吃这个。
1: 狗狗什么都吃。
6: 没错。真好吃，
1: 再试一次。拜托开动吧，我们知道你饿了，你也知道你饿了，把这些食物吃光吧。
6: 真好玩。
2: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勺子喂宝宝吃饭。
1: 吃吧，你行的，拜托了。
4: 吃不下了。

0: 是怎么了？
1: 朋友们，有一个新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得给他换尿布。
2: 怎么换？
3: 不知道，但我们必须快点换，这里臭得让人无法呼吸了。
2: 首先，我们得取下旧尿布。
3: 不行，我们撑不住的。
1: 确实很臭，要记住，我吃的苦头最大，因为我是狗，我的鼻子太灵敏了。
2: 我们轮流上，补补第一个，然后是挤挤里里，最后我上啊。准备好了吗？我数三下，一、二、三，三三。

0: 我不小心吸了口气，受不了，受不了那个臭味。
1: 如果我没能回来，黎黎，你可以吃我的晚餐。
2: 谢谢你，奶奶，谢谢，谢谢。
3: 我去下尿布了，快点，我们必须处理掉尿布，后门，后门。

0: 到新尿布，
1: 我还有一些卷心菜叶，
0: 这个能用吗？
2: 我觉得这个不行，但是啊，我有主意啦。
3: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是我好想睡一会儿。
0: 我也是，
4: 我已经睡着了。
1: 我们得让这个宝宝睡着了才能休息呀。
3: 哄宝宝睡觉能有多难呀？

0: 来吧，宝宝，睡觉吧，拜托了，求求你睡觉吧，求求你。
1: 也许我们可以假装睡着了。
2: 要不唱歌试试？
3: 默许将假铃装到柜子上，请使用假铃键和乙铃键，再使用已提供的固定螺栓，请勿使用不合适的扳手，若需每个铰链的弹簧发挥最大势能。
0: 我觉得他永远也不会睡着啦。

0: 你别担心，我们马上打电话报警，一定会找到你的宝宝的。
1: 谢谢你帮忙，但我们已经找遍了周围所有地方，我当时忙着把胡须先生塞进猫包，没有注意到我的宝贝爬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才好。
0: 看那边，我想我们找到你的宝宝了，原来他一直安然无恙地待在这里，瞧瞧，
1: 我原本担心宠物和宝宝不能共存，打算把胡须先生交给你照顾，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0: 其实没事的，虽然你有一个宝宝要照顾，但这并不代表你不能养宠物，宠物和宝宝是可以共存的。
1: 谢谢你的宠物们把我的宝贝照顾得这么好，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来宝宝，我们回家了。
0: 再见。怎么做到的？我也不是很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叫谁了？你说呢？大师兄，他叫刘奎。不是，不是，那是谁呀？真的要我说？我说了。哎呀，哎呀，哎呀！吴医生，你别说了，我害臊呀。
1: 这有什么好害臊的？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说过：“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2: 吴医生，你说的这个吧，我还真是一点都不懂。但是我知道，女人不能想男人，想男人那就是没羞没臊。
0: 凤姑啊，你这年纪不大，脑袋里的封建东西可不少。要是都像你这样啊，那人类都如何繁衍啊？
2: 繁衍，
0: 就是生孩子、传宗接代。
2: 哎呀，吴医生，你可别说这个，这样害臊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啊？
0: 这有啥害臊的？等咱把小日本打跑了，建立了新中国，到时候姑娘小伙就可以自由恋爱了，咱们就可以找喜欢的人结婚了。
2: 自由恋爱
0: 啊？
2: 那自个儿找婆家？
0: 对啊，
2: 就不用媒婆上门提亲了？
0: 不用，那些都是封建的东西，
2: 也不用跟爹娘讲？
0: 不用啊，当然父母的意见还是要考虑一下，但最后还是要自己做主。
2: 那要是爹娘都已经定下来的，那咋办呀？
0: 那要觉着不合适，可以退亲啊。
2: 啥？连亲都能退啊？
0: 能。
2: 那这要是爹临死前定下来的，那也能反悔？
0: 当然能。
2: 嗯，你这样不好，这样的话别人会说闲话的。
0: 这有什么好说闲话的？凤姑啊，你想想，这结婚啊是咱们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必须要找一个脾气合得来、可心的人，不是？自己这一辈子的事儿，必须要由自己做主。
2: 自己做主。
0: 啊！你们都回来了。
3: 哎，这咋都能下炕出屋了呢？
4: 这教授可真是神医呀！哎呀，
2: 啊，那个吴医生刚才说，你们都去采药去了。
3: 是，采挺多的呢。这不，教授这给你煎药呢。
2: 那这阵子让大家伙都受累了。
3: 你瞧你这话说的多见外呀！
2: 龙大哥，谢谢你啊！
5: 谢我啥呀？差点害了你。
3: 就是，不用谢他。
2: 咋就害了我呢？
3: 这不，人教授都说了，就你这病，他让你喝酒、擦酒、瞎胡闹的事儿都。
2: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那龙大哥也是一片好心嘛。
5: 听教授的吧，人家能吃根儿啊。
3: 啊，凤姑，外边有风，进屋去啊，进屋歇着，走。哎
2: 呀，我这好不容易出来了，我再多待一会儿。
0: 你跟凤姑、刘奎他们不是一个班子的？
5: 嗯，他们是华勇班，我是咏春班。
0: 你们村练杂耍的可真不少。
5: 都得练，上至99，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有的一家一户，有的几家合伙，搭着班子满世界闯江湖，磨干撂地儿。
0: 走江湖吃杂耍饭，很辛苦吧？
5: 嗨，辛苦是辛苦，不过没点心气儿，干不了这个。
0: 也是。
5: 话又说回来，走南闯北，想要自在，给我个县长我都不换。
0: 龙振海，
5: 啊，
0: 你说等咱把小日本打跑了。你有啥打算没有？
5: 接着闯江湖呗。
0: 你有没有相中的？
5: 没，谁看得上咱呢？
0: 我觉得呀，凤姑对你就挺好的。
5: 切，得了吧，我可搂不住她。
0: 怎么了？
5: 你可没见她拿大鞭子抽我？
0: 啊，她有这么厉害吗？
5: 比这厉害，比穆桂英还厉害呢。
0: 她要是穆桂英，那谁是杨宗保啊？
5: 刘奎呗，
2: 啊？
5: 凤姑爹死之前，把她许配给刘奎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啊，把药先喝了吧。
5: 我还是给他先拿过去吧。
0: 啊，好。

0: 啊，小吴医生啊。
1: 哎，欧阳教授，
0: 我把我知道的配方呢都写在这上面了，给你，但愿他们能起到作用。
1: 欧阳教授，有了您这个配方，我们就有对付鬼子毒气的方法了，太谢谢您了。哎，
0: 这不算什么，全民御敌，人人有责嘛。
2: 分锅，药熬好了。
3: 你喝了吗？
2: 我喝了，这是给你熬的。
3: 那麻烦你把它端进来吧。
2: 哎
4: 哎，给我吧。给，喝药。
3: 龙大哥呢？他咋没进来？
4: 他有事先走了。烫，小心点啊！快，
3: 我自个儿喝。
4: 这，你慢点，慢点啊！哎，宋宋。
3: 哎呀，我不要，就让这药苦着。
4: 你看你这倔脾气。现在看来啊，还真是一物降一物，流水点豆腐。我们那么拼着命把教授给抢回来，真值。

0: 你现在觉得值了，那个时候你还不愿意去呢，真是。
1: 什么？
0: 哎，对了，大宝他们现在咋样啊？
2: 检查。
3: 不是，我怎么看你们俩穿这身怎么这么别扭啊？
4: 好长时间没出门，冷不丁看见这么多人，感觉浑身不自在。
5: 我就穿不惯这身衣裳。
4: 就是，你瞧瞧，穿这身不像练杂耍的，连大耳朵都不认识我了。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呀，一辈子穷命，就适合穿破衣烂衫吃咸菜疙瘩的穷命。
4: 哎，破衣烂衫怎么了？我们穿着舒坦，
5: 对，想往哪躺就往哪躺，不心疼。
3: 行了，你们俩想不想出城？
5: 想啊。
3: 想出城就得跟我学，好好看着啊，腰板你得挺起来，哎，两个袖子你得甩起来，八字你得迈着，哎，心里想着保定城里咱最牛，爱谁谁，找到一种舒服的感觉。哎哎哎，你们俩，你们俩来，把袖子甩起来，甩甩甩甩起来。哎呀，你们俩呀，一对烂泥扶不上墙，天生江湖耍把式的命。
4: 切，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练杂耍怎么了？那你不还跪着求我师姐收你当徒弟吗？
5: 就是凤姑姐不收你，你都快哭了。
3: 我跟你们可不一样，我是杂耍也学，少爷也当，一只脚在江湖，一只脚在豪门，黑白两道雅俗共赏，风流倜傥，收放自如。
4: 哎，行行行行，这说什么呀，我俩都听不明白。
5: 哎，大宝，你不当少爷干嘛非得学杂耍吃江湖饭呀？哼，
3: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呀。
4: 哎，又来了。哎，我说大宝，你能说点咱听得懂的人话不？
3: 你们俩，你们俩真没文化，说什么你们也听不懂啊！切，
5: 凤姑姐也没文化，你咋就这么服她呢？
3: 啥？我跟你们说啊，我师父跟你们可不一样，人家是养在深渊人未知，天生丽质难自弃。哎呀，跟你们说你们听不明白，快走。
4: 这个活马子欺负我们水生，以为自个儿是个吊脚马子，其实啊就是个大黑子，
5: 就是念船子一个，
4: 还想当老杂。哼，我看呀连洗礼伞都喝不上。
3: 哎，什么洗礼伞，什么乱七八糟，你们俩跟着去什么呢？
4: 哎呀，这些话呀给你说了你也不明白，你不是什么都懂吗？你不是什么都明白吗？啊，连江湖春点都不转啊，
5: 还一脚在江湖，你这春点都不会交往哪个呀？
3: 谁说我不懂春点啊？只是你们俩刚才说的时候我没太听清楚。
4: 哎，你不会吧？
5: 对，
3: 行，等事儿办完了我去问我师傅，我师傅总懂吧，到时候咱再切磋好吧。
4: 哎呦，等着你走。
3: 到了啊，叔叔，一会儿你们俩在里边少说话啊，看我的眼色行事。走。
4: 哎呀，
5: 哇塞，好大呀！
4: 嘘，
5: 哎，
3: 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啊？
4: 有人吗？
5: 有人吗？
3: 嘿。再不出来人，本少就把这账本给拿走了。
6: 来了来了，谁这么大胆子？
7: 哎呦，这不少东家吗？你咋来了呢？你这真新鲜啊！
3: 废什么话？
7: 哎，
3: 我们家的地儿，我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7: 哎，那是那是，那少爷，您这儿来有事儿啊？
6: 伙计，赶紧的啊！赶紧给少爷沏茶。
3: 行了，哎，茶就免了吧，我还好多正经事儿要办。
7: 哎呦，哎，那少爷有啥正经事儿啊？您哪尽管吩咐。
3: 哎呀。

0: 你给我听好了啊，给我准备两挂马车，2000斤白面，2坛烧酒，搬不老重庆那字号，那旗子我挂车上去。
1: 哎呦，少爷，这么多东西，你要是拉走了，一旦老东家怪罪下来，那我可吃罪不起啊。
0: 嘿，怎儿的呀？反了你了是不是？我干什么得先跟你说是吧？
1: 哎呀，
0: 我爹不是总说我吗？说我不务正业，不管家里生意，我都想好了，这回我励精图治，干一番大事业，让我爹瞅瞅。
1: 哎呦，少东家，那感情好事儿啊！那我得立马告诉老东家去，他一准高兴。
2: 不是你嘴这么快、啊？
0: 你先别跟我爹说，我爹还不知道呢。等我干出什么大模样，你再跟他说啊。
1: 那少爷，那这么一大批东西，你就这么拉走了，那一旦老东家怪罪下来，那可咋办呢？
0: 我说您，你是不是傻？我问你，我爹有几个儿子？
1: 没听说老东家在外边还养小啊？那难不成除了少爷您，老东家在外边还有私生呢？
0: 你放屁！你算什么呢？啊！我告诉你，这商号店铺早晚都是我的，知道吗？你给我精神着点。
1: 那是，
0: 赶紧给我准备东西。
2: 完事儿。
1: 少爷，那一旦老东家怪罪下来，我可吃罪不起啊。
0: 咋就吃罪不起啊？
1: 那一旦老东家发脾气，那我还不得卷铺盖卷滚蛋呢？
0: 哦，也是哈。我现在就让你卷铺盖滚蛋！哎呦，铁头
3: 啊，
0: 你现在是宠记商号的大掌柜了
3: 啊！这，
1: 哎，少爷，
3: 我可干不了这个，还得啊，行，
0: 狗王，你是二掌柜，去给我看看其他账本有没有亏空。
1: 少爷，这俩小孩他也不是干这个的材料，不是？你这不是羞涩我吗？你，
0: 我就是要羞涩你，怎么了？
1: 这是
0: 干不好还干不坏吗？不会挣还不会赔吗？我们家的买卖，我愿意。大掌柜的，
3: 哎，候着呢。
0: 听好了，给我备10挂马车，20000斤白面，20坛烧酒。
1: 少爷，你别发火，听您的，按您说的办，成不？
0: 早上不就完了吗？
1: 少爷，您多包涵，多包涵啊！赶紧的，伙计们，赶紧给少爷备1挂马车，2000斤白面，2坛烧酒，抓紧，赶紧的啊！哎呦呦呦呦呦，少爷，敢问您这东西往哪儿拉呀？
0: 城外，李庄镇。
1: 哎呦呦，少爷，您听我说啊，这些东西啊，是前两天刚从李庄镇拉回来的。
0: 是吗？那就拉到赵家营子，你甭管拉哪儿，反正我拉出去卖了，挣了钱就行。
1: 少爷，您听我说啊，这做买卖啊，咱这些货呀，从城外拉到城内，咱赚钱；您这从城内拉到城外，这整反了呀！这
0: 你怎么这么愿意管闲事儿啊？
1: 我这
0: 儿的呀，不长记性是吧？铁头，
3: 哎，
0: 你接着当掌柜的。
1: 哎呦呦，别！那少东家，我不管了啊！
0: 我告诉你，我爹老说我养尊处优，今儿我就干点大事让他瞅瞅，给他赚点钱。伙计，走了。哎，你们俩在这儿。
1: 你瞅瞅啊，咱们老东家精打细算一辈子，到头来是不是这么个活吧？哎，等着赔钱去吧。哎，走。
3: 二丫姐，我们回来了。
0: 叔姑，
4: 可回来了。
0: 着急了？
4: 可不是。
0: 没事儿。哎，你们几个把那面粉从那车上卸过来，把道具藏在面粉底下。啊，大家伙都记住了，你们现在就是宠记商铺的伙计。到了城门口，别慌神，别怕啊！看我的眼色行事，听见没有？
4: 好嘞，
0: 快卸吧。

0: 我留点神，快跟上。
1: 大宝，能出去吗？放心吧，有我在呢。你记住，你现在就是我媳妇儿。什么呀，别乱说，臊死人了。什么乱
0: 说呀？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你放心。出了城，你还是我师姑。
2: 行了。
0: 虎娃、铁头师叔，你们俩就是我跟二丫的儿子，记住了啊。
3: 什么呀，越来越不着调。
2: 让我便宜啊，
4: 铁头，咱出了城还是他师叔。
2: 但你们一定要记住，要拿出大户人家的范儿，啊！快到，
3: 得，请好吧。
2: 哎，站住！过来，过来，
3: 好了，过去吧，走吧。来，下一个，走吧。
2: 哎，老嫂，老嫂，哎，
3: 给糖，
2: 给啥？
3: 哎，
2: 俊爷，
3: 车上拉的什么呀？
2: 上城，给老丈人送点货，装的全是酒和面，没啥东西。
3: 没啥，我看看。
2: 哎，俊爷，我就是崇记商铺的少爷，我叫崇大宝。
3: 去老丈人家？
2: 啊，
3: 哪个村的？
2: 哪个村你肯定知道啊？李庄大财主，老刘家。
3: 啊，知道知道，行，
2: 走吧。
3: 哎，
2: 走，上车，
3: 快点快点，
2: 走，
3: 快走，
2: 站住。
3: 你什么这个货？我的，哼，我的良米的干货，
2: 太君，你看这崇记商铺，这就是我们家的，我就是这家的少爷。
3: 太君，他们的良米，打打他！
2: 混蛋，不行，统统得下车检查。
3: 哎，都下来，
2: 快快快，
3: 下车，
2: 快，
3: 下车，
2: 快，
3: 下车
2: 检查，快快。
3: 准备。
2: 太君。 不信您问问，我真是良民。
3: 他的什么这个货？他呀，
2: 我儿子。不像，很不像。太君，那是我另外一个媳妇生的。你看，你看那个，这是我儿子。你过来，你这，你看，多像我啊！我儿子。
3: 你带个猴子干什么？
2: 啊哈，啊，我家有钱。
3: 给儿子养着玩的，
2: 哎，太君，这是我以你八路这是良民，我爹叫崇代德，是咱们保卫处会长，我跟你们岗山司令都是好朋友，你快帮我说呀！
3: 太君，太爹，尉迟会长，大大爹，皇居弟朋友，大大爹，
2: 放心，走吧。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快快快快，上车上车，走走走走走，后边的跟上，
3: 走，
2: 走了走了走了，谢谢太君。
5: 臭美母长安有一桩，君不知不敢明言笑天。
6: 长官真不来。
5: 我的娘，压粮草来到薄饭，我有心，会送银见木一面，怎奈我无有林间怎过关？
6: 哎，大宝，你刚才唱的啥呀？怪好听的哈。
5: 四郎探母讲的是扬言灰身在分营想的老娘，杨四郎想他娘。嘿，你想谁啊？
7: 对呀、
5: 啊，
2: 我当然想我师傅了。
5: 啥？你把我师姐当成你娘了？
2: 咋了？你还是我儿子呢？
5: 你胡说！你胡说！咱不是说好了吗？出了城就不算数了。
6: 对，就是。
5: 我跟你说啊，见了师兄师姐一个字甭提，别坏了江湖规矩的啊！
6: 哎，再来一段。
2: 好啊，
5: 我和你好父亲的母亲，
2: 是这儿吗？
5: 这啥字啊，大宝？
2: 对，就是这儿。下车。
5: 你们在这儿等
2: 着啊！哎，这个，师姑，走。
5: 哎，这是什么东西？
2: 二丫姐，有人吗？哎，
5: 有人吗？
2: 邢老板在吗？
8: 哎，在，哎，来了。
3: 您是？
2: 哦，这个八爷跟我订的货，说您能把这些货运过去，所以我就过来找您来了。

1: 八爷，哪个八爷？姓侯的，侯八爷啊！侯振国呀！哎呀，我可不认识什么八爷，你们找错人了吧？
2: 还有个曹双亮，
3: 对，
2: 应该认识吧？曹双亮，
3: 嘿，这着急吗？
2: 当然着急了，
1: 是歇歇脚再走还是？
3: 哦不，八爷说了，着急用，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2: 越快越好。
1: 行，你等着，亮子，亮子，
4: 哎，来了，老板，什么事儿？
1: 这是给八爷送的货，你现在就走，带他们去，八爷急着用呢。啊，
4: 行，老板，请吧，
3: 走，
2: 走，
1: 走，
2: 走，
3: 走了。上车，
5: 好嘞，
2: 好嘞，
5: 上车，
3: 慢点
5: 啊！
3: 行，老板，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走，驾！
1: 亮子，路上小心啊！
4: 好嘞。
6: 我爹说，这圆咕隆咚的东西跑起来比驴都快。
2: 瞎说，这是被几头驴弄到这儿来的，我亲眼瞧见的。
6: 你才瞎说呢，驴是吃草的，这个是喝油的，驴哪有它劲儿大啊？
2: 喝油？哪儿呢？你告诉我，嘴哪儿呢？
7: 走走走走走，别在这玩
6: 啊，
7: 躲远点，躲远点啊！
6: 啥？哎呀，
7: 小屁孩一个个还问东问西的，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是鬼子祸害人的玩意儿，但必须给烧了。躲开啊！别烧着你们，快点！
6: 说着玩的吧，
2: 我看行。
6: 真敢烧啊！
2: 干嘛呢？这是？
6: 这火苗子都起来了。
2: 是啊。
7: 哼，我。刘奎，干啥呢？你看，哎，你干什么呀？你要干啥？我烧了他！你这个倔种！你，振国说让把他拉回来，指定有用的。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常言道有废人没废物，这玩意儿在石井手里是祸害，可在咱手里指不定能帮着杀鬼子呢。
8: 我不管，反正我看得别扭。
7: 哎哎哎！你甭瞅不就完了，交给我，我好好琢磨琢磨。
8: 这玩意儿有啥琢磨的？
7: 这日本人的杂耍邪性的很。
9: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9: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
9: 嗯，
11: 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

0: 是我们广安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糕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这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通过百年的熬糕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它有酸枣仁、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

0: 均。呀，今天只要6.6块，呀，太值太划算了。
1: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块，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块，现在仅需6.6块，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调养身体了。关键啊还便宜，才6.6块，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0: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身体非常好。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块，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块，现在仅需6.6块，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块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5: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

0: 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

0: 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回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瓦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2: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3: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2: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3: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2: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3: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2: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0: 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满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元，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

0: 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两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2: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咱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元，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元呀。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这是关外的兔子，另他娘的一条路，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哈，
1: 行，你能耐你有本事，你琢磨吧，等你琢磨完了，我再烧了他，是吧？走啊，
2: 好，
1: 回家去，
2: 回家喽。
0: 刘奎，啊，进来瞅瞅，
1: 你拉倒吧你。
2: 哎，快走快走。
1: 凤姑啊，来，哎呀，
3: 你说这二丫子这怎么弄的呀？你看这都弄乱了。又喝药啊？
1: 来喝药，小心烫啊。
3: 哎，战海喝了吗？
1: 哎呀，你真是的，你老惦记他干啥？
4: 他咋样了？管你啥事儿？
3: 我哪老惦记他了？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那人家跟我得的是一样的病，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我就是怕人家说闲话。谁说闲话了？说啥闲话了？能说啥？男女授受不亲呗。这还不是老辈儿定的规矩。
1: 那我问你，啥叫男女授受不亲？
0: 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说这男的跟女的，那得离得远远的，越远越是正经人。嘿嘿，嗯，哼，
1: 对，那你成天在我这儿腻乎着，你这算啥？
0: 我跟他们又不一样。
1: 你跟他们咋就不一样了啊？这老辈子规矩说了，男人跟女人没有入洞房之前，那就不能见面，见了面那就是不正经。那你这算啥？
0: 那都是老辈子定的狗屁规矩。哎，
2: 咋到你这规矩就变成狗屁了你？刚才还怪……你这是把我给绕进去了，我哪敢骂老祖宗啊？
3: 你这脑子就是猪屎！就是猪屎！
2: 行行行，就是猪屎。
3: 报告，
2: 进来。
4: 司令员，
5: 郑光，来坐。你们前几天送来的胶片已经送到了延安，用不了多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使用毒气弹的罪行就要公布于天下了。
4: 太好了！
5: 根据你的情报分析，东洋香水厂就是日本研究毒气的实验基地，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摧毁它。
4: 司令员。
5: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4: 本来想让别的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可是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得还是我合适。司令员，不瞒你说，回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5: 好啊，说说你的想法。
4: 鬼子的实验室是一个面粉厂改建的，外围火力极强，有岗楼，还有巡逻哨，可是他们的核心地带。 却是由大和班来保护，没武器装备，全是冷兵器。我想，他们的核心地带之所以没武器装备，是由于大和班和一群日本浪人负责保护，其目的，他们也是怕毒气一旦泄露，他们也自身难保。
5: 嗯，非常有道理。敌人想得很周到，不但。
4: 他们不能使用武器，我们也不能使用武器，这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们战士的安危，也要考虑到周边老百姓的安全。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找一些有特长、有绝技的人，组织一支特别小分队，专门对付大和班，还可以执行一些特殊的军事任务。
5: 这个想法非常好，这个范围可以扩大。
6: 不仅在我们的部队，只要有一些特殊技能，愿意参加抗日的人，我们都可以招收进来。那就更好了。好，你马上写份报告，我报给军区研究，立即成立一支特殊武工队。是，
7: 军犯。袭击。
8: 求知，由你决定。如果想让他保守秘密，知道该怎么做。
9: 是，事先明白。刚向党组向参谋本部提交的报告，
8: 我已经压下了。你不必多礼，实验室立刻撤离保定，离开冈山的辖区。
9: 嗨。
10: 将军阁下，这就是石井军的金币室。
9: 嗨。

0: 将军阁下，谢将军，我再一次原谅你，我要你回到你的大和坂，继续少城帝国完成天使计划。多谢将军阁下，事情万死难以回报。我们的实验室。
1: 遭到巴伦郡的破坏很严重，其因病性已经当了无存。我决定撤出保定，把所有的设备和人员全部迁到便于放手的圣人部。
0: 仙人部。
1: 幸好我们的实验有所进展，在圣人部更便于生存。但是这样一来， 对保卫工作的要求更高，更不能大意。
0: 齐行军，你要知道，这次我是冒极大的风险。如果宣令部再遭破坏，你我都必须制裁，以恕罪责。将军阁下放心，这一点我可以向天皇陛下保证，绝对不会再让悲剧重演。
2: 你尽快拿取圣人部的保卫计划，需要多少人、多少武器，我都会满足你。
0: 是。
3: 班主，你回来了。
0: 我们还以为你已经回国了，是不是？你有回来，军事法庭怎么说？是无罪吧？
3: 不，我并没有回国，而且我的确有罪。我这次回来。
0: 是戴罪立功，用战功抵消罪行。从今以后，我希望大家精诚团结，继续工作。拜托了，
4: 班主，请放心，大和湾三下同仇敌忾，世子为天皇陛下效忠。
0: 好，崔叶君，麻烦你去把狗司六叫来，就说我要好好谢谢他。
4: 嘿。
5: 石井太君叫我来，到底是为嘛？
6: 见了太君就知道了。
4: 哟，石井太君正在听曲儿呢。
6: 进去吧。

谢谢太君，高司令给您老人家请安了。哎，太君，听说最近咱们家又让人给霍霍够呛。哎，我知道您生气啊，您呐别介意，他们只是酒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哎，太君，今儿下午我在鸿雁楼摆一桌酒席，给您老人家压压惊。太君，您可得赏我这个脸儿啊！ 太君，您倒是说句话呀！哪怕眨一下眼也行呢，您。太君，您不说话，我知道您是贵人进口，虽然嘴上不说，但是茶壶煮饺子，您啊心里都有数。那小的就不打扰您老人家了，小的就先告辞了。 您歇着，小的先告辞了。

0: 去把这条狗拖走，告诉大家，我们要重新开始了。大师兄，快点啊！师姐，师姐，回来了，他们。哎呀，
1: 快点！
2: 师姐，
0: 师叔，回来了。哎呀，
2: 师舅哥，
3: 师姐，
2: 你们咋穿成这样啊？你们
0: 师傅身体怎么样？好点没有？
2: 你看，我全好了，真的全好了。
0: 好好了，
2: 你们穿的可真好看。
3: 好看吧？
0: 好看。
2: 哎，
0: 你们这一路上没受啥委屈吧？
1: 没有，好极了。要不是大宝，哼，我们都还出不了城呢。
0: 行了，
1: 你受累了。
0: 没事儿，师傅，我只要能见到你，豁出命我都值了。
1: 你可拉倒，又胡扯。
0: 我没胡扯，我说的是真的。
2: 真的，真的，真的。咱们今天呀是大团圆，比过年都高兴。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晚上我通知炊事班，每人加一个大饼子。
0: 师姐，加什么大饼子呀？我请大家吃烙饼。
2: 大宝，这可是根据地，能吃上大饼子那就算过年了。哪来的什么烙饼啊？
0: 师傅，我知道这是根据地。这次我来拉了2000斤白面，2坛子烧酒，就是给八路当见面礼的。
2: 真的？
0: 是真的？
2: 真的，还愣着干啥呀？走啊，谢谢。
0: 走走走。

0: 来了，饼子来了！
1: 请给我，哇！
2: 老刘，
0: 罗大哥，给，嚯！
1: 小心烫！
0: 烫！
3: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司令员他们送几张去啊！快点！
1: 哎，对了，二丫，
0: 哎，
1: 你给我拿几张饼，我给杨司令送过去。
0: 等会儿你要想起了我呀，我早就馋死了。
4: 司令员，
0: 好啊！你们，这又是白面，又是酒，又是菜的，
1: 师傅，这是
0: 关起门来吃独食啊！是不是要王参谋？
4: 对，司令员，这个问题很严重，您得严肃处理啊。
1: 怎么个处理法呀？
4: 白面没收，分到各个连队，让战士们也改善一下伙食。
0: 哎，不，王参谋，你这什么主意啊？你这
1: 招不行，要我看呐。 咱们大家就齐心协力，把它给消灭掉。
5: 哎，好，
0: 来来来，
5: 师傅，
0: 来来来，坐坐坐。
5: 刚才呀，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现在还不是八路军，
0: 这些东西是你们自己弄来的，属于私人财产。不过呢，我倒是有个请求。
5: 赵师叔，直接说。
0: 我想让军区后勤部出钱。
6: 从你们手里买一些，我们的战士啊，好长时间没吃过白面了。
4: 哎呀，啥钱不钱的，这些东西都是我拿来的，就当给八路当见面礼了。只要我师傅吃够了，剩下的八路全拿走。
1: 心思后宫，公私分明啊。
7: 这都不算啥。
6: 哎，
7: 你是？
6: 啊，司令员，他叫程大宝，是保定府最有钱的商户的儿子。
0: 他父亲程在德，是保定的维持会长。
6: 那个司令，大司令，那个我跟我爹不是一路人。
0: 那，你是哪路人啊？
6: 我是我师爷的徒孙。
0: 对，对对对。
6: 那个司令，我是八路的人。<笑><笑>
5: 慢点，慢点，这病才刚好，你看见。
8: 这一天不练，自个儿知道；三天不练，年子知道。这么长时间再不练，我这辈子就甭吃这碗饭了。
5: 瞧你这话说的，这不还有我呢吗？
8: 没事，
5: 我养你一辈子。
8: 大师兄，看你说的。 我这心里呀，怪不落忍的。那有啥不落忍的？啊！龙大哥，龙大哥，你咋在这儿呢？
5: 正琢磨这玩意儿呢。
8: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琢磨的？

0: 小心，没事儿。醒醒。你身子骨感觉好多了？
1: 好多了，你放心。
0: 哎，刘奎，你别说啊，这两天我还真琢磨出些道道来。这鬼子的玩意儿还真挺蹊跷。
2: 有啥蹊跷的？装的全是机关，就是个扯淡的玩意儿。
0: 哎，我让你瞅瞅啊。

0: 你别说，鬼子的玩意儿还真挺神的。咱们将来出去撂地儿，可以整整，好看热闹。嘿，嘿，我说你龙战啊，你咋总长鬼子的威风啊？
1: 我可没长鬼子的威风，是好玩意儿，咱就学呗。
0: 要学你学，打死我也不学鬼子的玩意儿。
2: 鬼子的玩意儿，我也不想学。
1: 咋样？听听。
2: 可是我想学咏春班的玩意儿，
1: 龙大哥，你教教我吧。
2: 得，快拉倒吧。哎，你咋可以学咏春班的玩意儿？我告诉你，你这话要是以前让师傅给治，
1: 他非得。我爹说过，人家咏春班真有点绝活，他琢磨了一辈子都没琢磨明白。龙大哥，要不你教教我吧？啊，
2: 凤姑。
1: 你也是吃这碗饭长大的，有句老话你忘了？宁舍十定金，不赏一口穿。他咏春班不管好赖，咏春班的玩意能教给你？哎呀，
2: 大师兄，那都是老辈人的说法。哎，龙大哥，既然我开口了，我也不占你便宜，我把我们家的绝活也教给你，拿这个鞭法说吧。
1: 哎，
2: 别，凤姑，你疯了你？你忘了当年在山西？ 那个姓胡的把式拿五根金梁子，让师傅给说这事儿，师傅愣是没教，你怎么就轻易？留给外人啊？
1: 外人？谁是外人啊？
2: 你说谁是外人？咱花影班最大的对手是谁？你不知道？
1: 花影班最大的对手是谁？我不知道，但花影班最大的恩人是谁？你不知道啊？
2: 人家龙大哥一次一次玩命的救咱们，要不然还有花影班吗？
1: 你，
2: 龙
1: 大哥，甭理他，你下来，我教你鞭法。
2: 知道。
1: 今儿个，鞭法先别教我了，我教你避火功。真的？那太好了。你还当真呢？
2: 那为啥不学呀？大师兄啊，这没你啥事儿了。哎，你回去吧。这还有规矩吗？啊！行，你们对着练啊，你们对着耍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行了，龙大哥，咱练咱的，甭理他。
3: 身子骨行吗？
1: 行。
4: 姐，要热水吗？
1: 不用，洗好了。

0: 姐，你可真醉，
1: 瞅你那傻样，说啥呢？哎，
0: 真的，要说你以前可没这么好看，你以前就像个假小子，不，比假小子还愣。
1: 那我以前真的就这么难看？哎
0: 呀，不是不好看，你以前也挺好看，可没现在好看。你这头发一披着吧，飘飘的，像仙女似的。哎，姐，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出去，男人指定直勾勾的看着你。哎
1: 呀，这么披着跟个疯婆子似的。哎，谁让男人看了？
0: 那你不让大师兄瞅？
1: 不让。
0: 那龙战海呢？嗯，那你就嫁不出去了，姐。
1: 我啥时候要嫁了？我本来就没想嫁，我那是因为我爹。我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干嘛呢你？
0: 我
1: 快睡觉，
0: 睡觉。

0: 今天龙大哥教了我两招，那可是咏春班的绝活，真的啊！我要教人编法，人家还不学呢。哎呀，
1: 龙大哥是叫讲规矩，你也觉得他品性正啊？
0: 那可不是，就凭他多回救咱们的命，就不赖。
1: 还真是啊！您说要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0: 嗯，
1: 我这命有他一半。
0: 师姐，想要命还呀？
1: 咋还呀？
0: 还吧，这倒是有法子还。哎，你还在这卖关子了，你快说！
1: 哎，我跟你说啊，就啊，这事儿。哎，
0: 说啥呢？你说啥呢？你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是不是？你这不是套我的话呀你？
1: 我没套话，是你自己漏的。 小孩呢，闪开点！哎呀，你这个老乡啊，来吧，我来吧。你呀，还是多锻炼锻炼吧。嘿，行，我非给他练会。
0: 啊，你咋的？哎呀，出来，挺好的。
1: 哎呦，我这披着头发行吗？
0: 咋不行？挺好看的，咱俩不是昨晚都说好了吗？挺好的。
1: 不是，我就觉得我这样披着头发哪像练杂耍的呀？
0: 咋不像啊？我听我爹说过，他去过上海，看外国的女孩练杂耍，除了胸脯跟裤裆，其他都光着。
1: 哎呀，真不要脸！成啥了这是？
0: 这咋叫不要脸呢？人家说那样练杂耍才叫利索。
1: 哎呀，我还是觉着以前那个打扮才叫利索，
0: 这样好看，
1: 真的。

0: 你一个大姑娘家，咋披头散发就出来了？赶紧进去！
1: 不是，咋的了？你还嫌我丢人了是不是？
0: 这不是啥丢不丢人的你。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 1100天的用量。

0: 等等，如果你是年满六十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0: 十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时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

0: 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

0: 或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乱通排。

0: 一个大姑娘家，咋披头散发就出来了？赶紧进去！
1: 不是，咋的了？你还嫌我丢人了是不是？
0: 这不是啥丢不丢人的你，那你要这样出去摆摊撂地儿的，那你还不给人笑话死了都？
1: 笑话我？那我还偏这样不可！二丫，鞭子！
0: 哎，你。

0: 你找不亮了。啊，姐！哎呀，姐！哎呀，
1: 绝驴！
0: 这咋了？这
2: 还咋了？我还没怨你呢，都是你让我出的丑。
0: 我咋出丑了？我处着挺好的呀。
2: 好啥呀？人家都丑不下去了。
0: 谁呀？哦，你是说大师兄啊？
2: 谁说他了？他那个宁种。
0: 是那个。
2: 哎呀，我谁也没说。不是，你乐啥呢？
0: 哎，师姐，你干啥去？
2: 我这心里闷得慌，出去溜达溜达。
3: 哎，同志，这东西好啊，这叫啥呀？
4: 这叫碾米的碾子。
3: 碾子？
5: 啊，
3: 师叔，你信吗？这肯定比挑水容易。
5: 谁告诉你的？
3: 同志，这能让我试试吗？
4: 行，你来试试。
3: 哎，
5: 哎，使劲儿啊！使劲儿，
0: 劲儿，使劲儿啊！使劲儿，
5: 上劲儿。
3: 哎，这玩意儿太沉了。
5: 你以为烙饼那么容易就吃到嘴里了？
0: 对，
5: 得用这个碾子磨成面儿。
3: 哦，饼的面就从这里出来的。
5: 对啊。
3: 你说推这碾子有没有更省劲儿的办法？
5: 省劲儿的、啊？有。
3: 真有。
5: 哎，
3: 那告诉我呀。
5: 告诉你啊，把这个蒙上。来来来，递点儿，递点儿。对了。
3: 那我不就看不见了吗？
5: 带过来，看不见没关系呀、啊，你就使劲推就行了。
3: 行。 真是鸡啊！
5: 嗯，
3: 哎，你们俩想吃吗？
0: 想，
5: 太想吃了。

0: 哎，抓着了！抓着了！怎么样？咱们是清炖还是红烧？
1: 怎么都行，听你的，对，听你的。
2: 哎，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偷偷摸摸的？
3: 抓鸡呢？
2: 抓鸡干啥？
3: 那什么，好几天没有油水了，我们想抓只鸡补一补，是吧？
1: 对。
2: 八路军有纪律，不能动老百姓的东西。

0: 鸡没了，哎，这回啥都吃不上了。
1: 你有什么呀？这不就一破鸡吗？走，我带你们俩去保定吃去，咱们吃好的，鸡、鸭、鱼、肉，我管够，行吗？
2: 好，
0: 行，快走吧。
1: 再给我师傅带点，走。
2: 大宝。
1: 哎，师傅，
3: 师姐，
1: 师傅，
2: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师傅，我们要去趟保定，咱们这儿吃的太素了，我带俩师叔吃点好的，顺道也给你带点。
2: 哦，你们这是要去保定啊？
1: 啊，
2: 行，去吧。这去了呢，就别回来了，这功啊也别练了，我没你这徒弟。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别闹，别闹！
0: 哎，大宝，咱们去不去啊？
3: 还去不去保定？
1: 哎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往后有的是机会。今儿啊，今儿咱就别去了啊！
0: 哎，大宝，哎、大宝，
1: 师
0: 母，
1: 师母，
0: 大宝，
4: 行行行，啊，哎，谢谢师母。
5: 哎，先跟大伙儿都说一声，从明儿个起。鸡叫头遍的时候都起了练功啊，别把这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都丢了。
6: 来啊，哎呀，吃菜啊。
2: 哎，
1: 师伯，我练点什么呀？
5: 你呢？你就练点童子功啥的，劈个叉，下个腰，拿个顶啊。
2: 大师兄啊，
5: 哎，
2: 他这半路子出家的，现在练这个童子功早就不能练了。大宝，你上过学，脑子也灵光，要不改明儿让大家伙教你那个变戏法啥的啊。童子功就甭练了。
1: 哎，我听师傅的。
2: 哎，你可别乐啊，别总惦着吃。
1: 行，那我少吃点。
6: 哎，师叔，
2: 师叔，师叔，哎，小叔，来，师叔坐、哎。你吃了吗？
7: 我吃过了。哎，坐坐坐，你们吃。
2: 哎，哎，小叔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
7: 啊，我是代表咱们分局司令部来跟大伙商量一下，是关于你们。正式参加八路军的问题，一起打鬼子，
2: 能杀鬼子替我爹报仇，这没话说呀。
8: 嗯，还有我爹我娘。
6: 哦，还有我爹我姐，还有仙人铺的乡亲们。
8: 嗯。
7: 刘奎，
1: 哎，
7: 战海，
9: 啊，
7: 你们什么意见？
9: 还不算八路
7: 啊？那不一样。以前呀、啊，你们没有军籍，还算不上正式的八路军，也就算是军民共同抗日吧。
9: 能杀鬼子咋都行。
7: 刘奎，
5: 啊，
7: 你呢？
5: 啊，我，小叔啊，我不是驳您面子啊，这个八路军呢，对我们是有恩。
9: 按理说呢，我们是应该留下来偷八路。
5: 可，
9: 那个小叔，你也是仙人铺出来的，你也知道，这个杂耍在我们心里边。是个啥分量，是不是？我们呢都是靠着杂耍这手艺混饭吃，讨生活的。
7: 啊，是的，这个我当然知道。
9: 这我们华勇班吧，在仙人铺里边，那也算是最好的班子了。现在呢，就是我们这独一支了。那师傅临走的时候，把华勇班传给我了，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让我一定。把黄勇班给传下去，一定要把仙人铺的绝技给传下去。
2: 大师兄，你说这些干啥？
9: 小叔，我们就不参加八路吧。
2: 你说啥？
9: 黄勇班不投八路，江湖才是我们的立足之地。
2: 大师兄，你也太忘恩负义了，你别忘了。要不是八路军救咱们，咱早就死了。
9: 我这不是忘恩负义，我是忘不了师傅，忘不了华勇班，我这算是有情有义。
2: 这情义我不领。哎，你们爱谁走谁走，反正我是当定了。
9: 冯姑，这规矩你可都懂啊？入了华勇班，那就得听班主的。
2: 那要你这么说，那我就离开华勇班，我就不用听你的了。
9: 你，你这不是诚心要拆散华勇班吗？你对得起你爹吗？
2: 那要是不杀敌，不杀鬼。

0: 鬼子，我爹闭不上眼，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心，那才是真的对不起我爹呢。行，那你们都是啥意见啊？你们是留下来，还是当八路？我死也要当八路。
1: 你不算，
0: 宁兄、二丫，你们说说。
2: 我要陪着师姐，她病还没好利索。我陪着二丫姐。
0: 宁兄啊，你说，你不会也站他们这边吧？
3: 大师兄，眼下日本人当道，咱就是出去撂地儿，这心里也不踏实，还不如就跟他。
0: 你啥意思啊？
4: 你也不跟我一条心啊！
5: 不是我，大师兄，要不咱就留下吧，咱一起杀鬼子，那多带劲儿啊！
6: 对啊，
4: 我不入，我一个人也是华勇班，我一个人也能闯江湖。好了好了，大家别吵了。刘奎说的呢，也有他的道理。我也知道，这个杂耍在咱们仙人铺心目中的分量，我也想把我们侯家 这几辈子传下来的华勇班，再传承下去。可是刚才泥鳅说的对，如果不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性命就没有保障，还谈什么撂地儿？还谈什么走江湖啊？
6: 你听听，多在理儿。
0: 是啊，大师兄，要不咱等杀完小鬼子，再接着去撂地儿。
7: 撂什么地儿啊？啊，杀鬼子？你以为是耍把戏啊？那是得玩命的。
6: 哟，合着你这是怕死呀？我不是怕死，
0: 我就是怕华勇班留不下根儿。
8: 湛海，你说两句。
9: 我又不是华勇班的，我是外人。
6: 谁把你当外人了？你说。那我说两句啊。
9: 凤姑想为侯师傅和乡亲们报仇，没错。刘奎想让华勇班流传下去，也没错。师叔，你不知道，当初我娘逼着我去保定，就是为了让仙人铺把根留下来。我抢着去杀石井，也是为了让他们不要玩命。几个回合下来还好，人都没死。可是接下来，
6: 你这唠里唠叨的，你到底想说啥？你痛快点说。
9: 华勇班走了，中国待不住了，去南洋，去印度，把仙人铺的根儿留下来。听听，听听，都听听，听听人家明白人咋说的。
6: 那你咋办呀？
9: 我留下，总得有人为侯师傅报仇，为仙人铺的乡亲们报仇。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留下来。
6: 让我们都走，
0: 我要跟龙大哥一起留下，啊？你留下呀？那我也留下，我一留下，大耳朵也得留下。你要干脆这样，你们要留的，你们就留下，我们几个出去留种留根儿。师叔，就这么定了吧？
6: 啥就这么定了啊？你想的倒美。
4: 玩命送死的事让别人上，你自个儿出去吃香的喝辣的，逍遥自在啊！这是爷们说的话吗？
6: 我咋不是啊？那我那意思还不是想？
0: 刘奎，我这个当长辈的说两句。现在是抗战的非常时期，我们每一个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如果华勇班留下来，可能会受影响，也可能会有更大的牺牲。所以这一点，你们大伙儿要考虑清楚。
6: 我不怕死。
4: 我也不怕。等咱们把小鬼子赶出去了，我们要重启炉灶，再搭班子。到时候我们要建个杂技团，还有国际园。那个时候成千上百的人一起干，那才是发扬光大的时候。
6: 你听见没？
4: 不过这主意啊，还得你们自己拿。我今天来呢，就是要跟大家商量这个事儿，参不参加八路军要取决于自愿。 这是咱们部。

0: 你们再商量商量啊！你们先慢慢吃，我先回去了。小叔，是不是不高兴了？没有，参加八路军打鬼子，都是自愿的，没事儿。
1: 龙志海，你出来！你出来！
2: 咋了？你今儿个啥意思啊？啥意思？你让我们走，你留下，你安的啥心啊你？我安啥心？我就是想让咱仙人铺的根儿。
1: 根儿，你们男人除了留根传种，就不会想点别的。
2: 哎，我说你个女的，我说给仙人铺留根不是那个意思。
1: 你是不是不待见我？你就是不待见我。昨儿我打扮，是不是招你烦了？嘿，
2: 没有啊，昨儿你打扮挺好看的。你
1: 瞎说，我明着跟你说吧，要让我们华云班走也行，你得跟着。
2: 哎哎，我跟着，我跟着算啥呀？
1: 你要是不跟着，我也不走。
2: 凤姑。
1: 估计这是两码事儿。你少废话，你说，你是走还是留？
2: 我留。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要走你一个人走，我们都留下。等，刘奎，你呢？把剩下的钱都带上，华勇班的招牌你借着打，也可以多招些人，以后呢就是华勇班的底子了。
1: 你咋就啥意思呀？这是。
0: 行了，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走吧。
1: 我可告诉你啊，我要是一走，咱俩可就算完了。
0: 哎，对了，你出去以后呢，再找一个小师妹，比我强大啊。
1: 瞧你这话说的，你那师傅说的就废了。
0: 不废还能咋的？
1: 我舍不得。
0: 哎，你舍不得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当八路啊。
1: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哎呀，这有啥好难为的？这大家伙都劝你，你咋一根筋？你驴脾气啊你！你到底留不留下来？当不当八路啊？
1: 让我留下来也行，但是你得答应我个事儿。
0: 啥事儿？你快说。
1: 咱俩成亲。不是，咋又反悔了？你看看，
0: 我不是，我是
1: 什么？我不我的，咱俩又不成亲，我留下来还有啥劲啊？
0: 我

0: 行，我答应你，成亲。真的？好，那我留下。
1: 小叔，
2: 哎，二丫，扫燕子呢？嗯，这起得够早的呀！哎，哟，哎，这么早就练功了？

0: 哎，刘奎，哎，小叔，啊，正想找你说说呢，我跟大伙商量好了，啊，留下来当八路。
1: 太好了！哎呦，
2: 八路军呀，欢迎你们！哎，快快快，
1: 我可以当八路了！哎，
3: 大耳朵，你听见没？咱以后就是八路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得守纪律。
4: 还有我，
5: 我也当八路。嗯，
1: 铁头，狗娃，你们还不行。
4: 因为你们年龄太小，八路军啊不能收。
6: 啥？这为啥不要我？
7: 八路军不要我？
1: 师叔，为什么呀？
4: 这是我们的规定，不到年龄不能参加八路军。
6: 哎，小叔，这哪行啊？我们华勇班同生共死，绝对不能扔下这两个小师弟。要参加都参加，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都不行。
1: 是啊，师爷。
6: 你这，哎呀，你这……师叔，
1: 老辈儿的规矩你也都知道，一旦入了杂耍班，同进同退，同生同死，一辈子不分开啊。
4: 师叔，他们俩小孩子，咋活呀？这？
6: 就是啊，小叔。哎，你看他俩还那么小，这身上本事也比不过我们，要出去撂地儿也挣不着钱呢，非活活饿死不可呀。
7: 对呀。
8: 瞅瞅，我说啥来着？
1: 还是听我的吧，出去闯江湖，一个饽饽掰两半，一碗凉水晃着喝，这才是一家子嘛。
4: 反正我们都不能分开，你要是不收他们呀，那我们一块儿走。
8: 反正我舍不得这个小崽子。
1: 这还真是个特殊的问题。这样，大家别着急，我回去呢向上级反映一下，看看上级首长的意见啊。
8: 哎。
9: 吉谷将军，石井军，此次老军演出多多辛苦，请一路珍重。
10: 冈山大佐，保定县河北重镇，也是我皇军的重要军事基地，更是八路骚扰的重点。你们务必要加强防范。
9: 请将军阁下放心，冈山一定竭尽全力，上保天皇，下保国民。
10: 司令长官阁下，在保定的这段时间，石井给您添了很多麻烦，还请多多包涵。
9: 啊，呵呵，石井中佐言重了，是冈山多有得罪，还请见谅。
10: 好，
9: 啊，请。

0: 这些来历不明的家伙，总算走了。
1: 单人太白，永远都别回来。

0: 前我还真不知道杂耍艺人有这么多故事，那么多规矩。
1: 我的家乡土地贫瘠，光靠种粮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也不知道从哪辈子开始，家乡的人吃起了这碗饭。各家各户有搭班子的，有走单帮的，一年到头四海为家，摸根撂地儿走南闯北，逐渐形成了一套明的暗的规矩。
0: 嗯，这就是江湖。中国的江湖真是深不可测呀，埋藏着那么多国粹国宝。
1: 是啊，就拿仙人铺的杂耍班来说吧，有很多绝技绝活，这些乡亲们闯荡江湖，远到欧洲俄罗斯，在国外很受欢迎，有很多人还收了洋徒弟，娶了洋媳妇呢。
0: 哦，这可真够神奇的。不过现在是以抗日为中心，等以后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把这些绝技绝活都给他挖掘出来，振兴咱们的国粹。
1: 就盼着这天呢。
2: 这里有艳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学问。

0: 喂，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啊。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 便秘

0: 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虚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这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3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

0: 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至于那两个孩子嘛，哎，你懂他们的规矩，又是他们的长辈，你想呢？
1: 他们是吃江湖这碗饭的，很讲究抱团，要想把他们分开确实很难为他们。我想把这两个孩子留在我那儿，但是不占咱们部队的编制，也不承担军事任务。
0: 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啊。
1: 谢谢司令员。

0: 当军阁下，一路辛苦了。
1: 各位田小组，安置收备的地方和实验室都安排好了吗？
0: 报告将军阁下，一切都准备好了。
1: 那就歇车吧。
0: 嗨，歇车。

0: 将军阁下，房间都已经准备好了，请吧。
1: 不，现在新任是千岛县令部的，家里的方面一定要加强。
0: 嗨，
1: 请你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的计划吧。
0: 嗨。

0: 将军阁下，眼前的这片开阔地已属南宫，我在这里配备了两个班、两挺机枪、两面迫击炮，另外火上的哨臂很可能成为敌人的攻击的方向，所以我在那里安排了三个班、三挺机枪、三面迫击炮，其他其余。
1: 古田小组，这个火星区域的祠堂你是怎么进位的？
0: 按照将军阁下的指示，那里没有配备武器，所以也没有配备入座人员，只有两个班的兵力分散在各自的农户家里外围警戒。
1: 嗯，很好，徐将军。这火星区域从现在开始只有你负责了。
2: 是。
1: 奥林的教训是很惨痛的，我想知道你有什么完全计策保证我们的试验和急躁玩物一事。
2: 将军阁下，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之前和华勇班数次交手，这令我感觉到他们可能并不是懦夫，而且他们极其的顽固，死亡并不能使他们退却。
1: 说得很对，当前帝国的军队在各个战场都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这说明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懦弱无能。你能看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接着说。
2: 正如龟田少佐所说，核心区是不能配备武器的，只能使用冷兵器搏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了防备万无一失，首先我们要扬长避短。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重修为轻器物，他们崇尚真正的功夫，而并不屑于使用武器搏斗。
1: 啊，这正是中国人的惯玩技术。
2: 所以就算他们武功再高强，也毕竟是血肉之躯，而我帝国科技发达，再加上属下亲自设计的一些特殊的器械，将军请看，如果把这些器械安装到实验室还有车间重地的话，那么就能像捕鼠夹一样轻松地制服来犯之敌。将军请看，这边的齿轮还有这个这个。
1: 很好，你马上派人把土鸡送到天津，让他们尽快制造出来。
2: 是。
3: 师傅，你老神了！
4: 我有那么老吗？
3: 没。
4: 大宝，你别动啊！嘿，
3: 师傅，你给打俩蜜蜂。
4: 大宝，师傅问你件事儿啊。那个，这个是刘奎。这个是龙占海，他们两个哪个好啊？

0: 师傅，我觉得我最好。
1: 哎呀，行，拿着，接着练。呀！行啊，铁头。
2: 师姐。
1: 狗娃，跟着你铁头哥哥学着点。
2: 咋样？服不服？
3: 不服。
1: 瞧我的。
2: 瞧你的。你拿一块。注意运气啊。
1: 呀！
2: 哎哎，吹嘘吹够了吧？
3: 我以前劈过土坷了。
2: 土坷了？你咋不说你劈过豆腐呢？
3: 你有本事你接着劈呀，你接着劈。
2: 不服？看好了啊！呀，厉害吧？告诉你，咱华勇班从关外到南阳，走遍江湖无敌手。
3: 二爷姐说了，华勇班闯关东的时候还没你呢。
2: 那我也算是华勇班的正宗弟子，对不对，大师兄？
4: 是。
3: 记得我告诉你啊。啊，龙大哥。
2: 龙大哥。
4: 都练着呢。
3: 龙大哥。
1: 呀，龙大哥。你来了，
3: 大哥，你过来，
4: 干啥呀？人家练着功的，我不能看，这是规矩，知道吗？
1: 啥呀？都啥时候了，还讲这规矩？
4: 规矩就是规矩，他哪朝哪代，他也是规矩，到啥时候都不能改，对，不能改。
3: 龙大哥，
4: 我得走了。
3: 铁头他说他劈砖比你强。
4: 什么？
2: 哎，狗啊！大哥，我没说，我啥时候说过比龙大哥强了？
3: 那华勇班走遍江湖无敌手是不是你说的？
2: 那是大师兄让我说的。
4: 铁头，说这话呀，那得硬气，得响当当的，知道吗？咱华勇班啊，那就是天下第一。不是刘奎啊，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前两次华勇班过五招是赢了，不过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次要不是小鬼子，指不定是我们在国际园撂地儿呢。
3: 切！
4: 龙振海，你说这话我还不爱听呢。要是不服气，这样，咱比划比划。
5: 行啊，比什么？你说。
1: 哎，大师兄，
5: 硬功软活。
1: 哎。

0: 没事吧？小心点儿。刘奎啊，我输了啊。不过咏春班比我厉害的多的是，你可别得意啊。
1: 你也甭这么说，啊。你这个了不得算一失手，可是你用两把刀，我用一把刀，我心里有数。这样，咱俩这一回合呀。
2: 算一平手啊！换个家伙，再比试比试。
3: 行啊，比什么说？
4: 哎，大师兄，你别得理不饶人，行不行？这两个班子高低算什么呀？咱们现在是八路军，这杀鬼子、见高低，那才是真本事呢。
5: 什么八路军？
2: 说得好啊！哎，
3: 小叔、
2: 师叔、
3: 小叔，
2: 哎，师爷你来了。
6: 大宝，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
3: 上级领导。
2: 已经正式批准，
3: 我们成立特别武工队啊！
4: 特别武工队，哎，小叔，那你说我和狗娃是不是可以当八路军了？
3: 你们俩的特殊情况，我也向上级做了汇报。虽然不能正式的成为八路军战士，但是可以随队行动。
4: 啊，
2: 太好了！
3: 师姐，
2: 哎呀，
4: 铁头，听小叔的，只要跟着我们，早晚有一天能登上真八路的啊！
3: 武工队由我担任队长兼教导员。

0: 龙战海同志和曹双亮同志担任副队长，大家有什么想法？
1: 没意见。
0: 但是我要解释一下，咱们八路军的干部只有职务之分，职务越高责任就越大，做的贡献也就越大，这跟升官发财是两码事儿啊。
2: 从今往后啊，大家要叫侯科长为队长了啊，都记住了啊。
0: 对
2: 啊，
3: 记住了。
0: 从今天开始，
3: 队长，
0: 大家是正式的八路军战士了，要改一改自己的江湖习气，互相之间要称同志。
2: 对，
4: 郑国叔，
2: 龙战海同志不刚说了吗？要叫侯队长、队长或者教导员，不能叫郑国叔同志啊。
4: 哎，队长
5: 同志，
4: 咱们这个特别武工队啊，是以华勇班为班底的，我觉得这个副队长应该刘奎来当。
5: 对，让我大师兄当吧，让我大师兄当。
6: 对，
7: 其实吧，我也没想干副队长。但是龙战海说的也对，因为我们华勇班吧，那毕竟是仙人铺里。
8: 大师兄同志，这队长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现在是八路军，不分这个班那个班的，这有本事的就当官，不对，有本事的就担事儿呗。
5: 大师兄，
0: 哎，刘
5: 大师兄，
0: 哎，
5: 刘
0: 奎，
2: 这什么作风嘛？就这态度，他要当副队长，我就不同意。
0: 谁当谁不当，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这可不是窝头可以推来抢去的，这是上级的命令。
1: 哎，师傅，
5: 师姐，
1: 哎，

0: 胆儿小，胆儿小，哎，胆儿小，你怎么回事儿？我可告诉你啊，你现在心眼儿，喏，就这么点小。小叔说了，这是命令，不是窝头。哎呀，大师兄，
1: 我生你的气呢，你看不出来啊？
0: 生我？
1: 我说你怎么，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啊，胳膊肘冲外拐，跟谁亲跟谁近，你不清楚啊？
0: 嗨，都亲，都近，那咱们都是从仙人铺出来的，谁都不是外人。说白了，都是兄弟姐妹，
2: 都是。
0: 行，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认了。我就是喜欢龙占海，我就是喜欢他，咋了？
1: 你住手！
3: 队长，你听到没有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
4: 说亮，坐下说。
3: 哎呀，不是，他们是来参军呢，啊，是来打鬼子呢，对不对？天天在这儿搞对象呢，成天在这儿。
4: 喝点水。
3: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队长，你说咱们这是队伍，他们这么做太不像话了吧？他们，
4: 双亮，我了解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混了那么多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江湖习气。不过凡事啊，都有一个过程。我相信，在抗日战场这个大熔炉里，他们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3: 都站好了，精神点儿。还不来，结个合也这么慢。
1: 要不我去喊一声。
4: 不用了，
5: 啊，你先走。
4: 新兵都这样，他们会习惯。
5: 哎，你是？
1: 啊？
5: 你不认识我了？
1: 你是？
5: 许小眼儿。

0: 你不也是杂耍班的吗？你奇妙国际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不是，你怎么成八路了？
0: 对呀。哎，一言难尽啊！离开保定之后啊，我领着班子四处撂地儿，结果到处都被日本人给占了，我就决心来当八路了。
1: 嘿，这狗日的小鬼子，非把他们给灭了！
0: 他娘的，小鬼子不让咱活，我也不让他好过，投八路杀鬼子。投对了，兄弟。这不，前些时候分区招人，说要成立武工队，我也报了名想参加。可是组织上说我脚上有伤，不让我参加。没想到在这儿还碰着恩人你了，能和你一块杀鬼子，痛快！
1: 嗨，不说嘛。
0: 是好汉，早晚得聚头，就像水泊梁山似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咱这光说话了，恩人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2: 龙振海啊，啥？龙振海，你是龙副队长，那你和组织说说，让我也参加武工队吧。没问题，侯队长，你说咋样？行啊，龙队长说行，那就行。
0: 哎啊。
2: 不过你的情况我知道，我们武工队刚刚成立，训练比较艰苦，你有腿伤还不能参加，回去把伤养好了，随时可以回来报道，怎么样？啊？
0: 行，那咱说定了。
2: 好，就这么定了。
0: 谢谢。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小心点啊。
0: 咱说定了啊。
2: 好。
3: 快点，就差你们了！
4: 怎么才来啊？
5: 快点走，大耳朵，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猴，
7: 站好！
6: 来耳朵，给大伙儿翻一个，再翻一个，大耳朵，真棒！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
0: 虽说不是正规八路，可咱们到哪都得带着他，这是队长说的，对不对？
1: 对，说的对，好样的。
2: 你给我出去。出去干什么？
3: 你干嘛呀？
4: 你啊，
5: 干什么？
4: 这是干什么呀？
1: 孩子，你凶什么凶啊？
2: 凤姑同志，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干嘛对孩子这么凶啊你？
2: 这里是部队，这是纪律，每个战士都得遵守，知道吗？
1: 是，都得遵守。可铁头他还是个孩子，再说了，他还不是八路呢，这是小叔说的。
6: 就是啊，
1: 队长，你说是不是？
6: 对啊。
2: 什么小叔？叫队长。
1: 啊，对，那个是队长。那你给我们评评理。
6: 就是啊，
2: 队长。
6: 就是
2: 啊，
6: 队长。又来了，评评理。
2: 队长，少亮，这个队我整不了了，我来。
6: 哎，那你别整了。
2: 大家站好，站好，都站好。哎，这不是挺好的吗？啊，冯姑啊，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不站队吗？
1: 站呀。
2: 怎么站？
7: 哎，铁头，扎个马。
1: 大家伙亮个相。
2: 嘿。嗯。好了好了，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你们是八路军战士，要按照咱们八路军的规矩进行训练。大家站好，看我的。立正。稍息，立正，大家站好了。刘奎，抬头挺胸。
4: 笑啥？
2: 小宝，脚后跟，对，脚后跟并拢，脚尖成八字形。
8: 是，师爷。
9: 给方爷一看，你看他那个脚。
2: 小西。你看看你们啊，是乱七八糟。我刚才不是给大家讲了吗？稍息，出左脚。
0: 哪边是左，哪边是右啊？
2: 用筷子这只手这边是右，不用筷子这边是左。
8: 师爷，我是左撇子。
2: 那你就跟别人反着就对了。
8: 哦。
2: 哎，这就对了。啊，听我口令，立正，向右砍齐。铁头。刚跟你说完。

0: 左右，你又错了。向前看，立正，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八路军特别武工队就正式成立了。虽然我们不穿军装，但是我们肩负着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刻苦训练，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奋勇杀敌。
1: 奋勇杀敌。

0: 想打枪，打枪真好玩。
1: 真的，我也想打枪。哎，你看那姿势多帅呀、啊！
0: 对呀、啊。
1: 哎，狗啊，有了。
2: 哎，你们俩跟那嘀咕什么呢？赶紧开始打枪。

么样？厉害吧？快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瞧瞧，摸着多光溜啊！
1: 哎呀，你都摸半天了，让俺也摸摸。
0: 急啥呀？让我再鼓捣鼓捣。
1: 哎呀，哎，我们
0: 别抢了，等会儿给你，
1: 你给我摸摸。
0: 你抢！
2: 我抢！走，看看去。铁头，狗娃，出什么事了？这不是我的枪吗？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

0: 感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 扫过码，就被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
3: 不
4: 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

0: 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学习很苦，但是坚持很酷。执笔逐梦，皆是全力以赴。
6: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们两个，
1: 曹忠亮，到，
0: 带着铁头跟狗娃跟我走。
2: 是，走，被你们害死了，走！103，103，你们俩犯错，凭什么罚我？
3: 队长说了，你是大人，犯了错就得挨罚。对，我们不也是陪着你挨罚吗？
2: 我怎么怕了你们了？从今往后，离我远点。还有大耳朵，哼，我们还怕了你了呢。对，每回你都凶巴巴的，就像我们欠你钱一样。
0: 就是。我那是为了你们好，别不识好歹了。
2: 哎，大耳朵，大耳朵，你敢大耳朵，我跟你没完。
0: 你敢抓耳朵？这，曹忠亮，哎，收狗呢你？
2: 你干什么呀你？啊，你怎么连个孩子都欺负啊你？
4: 晴儿，
5: 师傅，
4: 没事吧？还咬我，你没看见吗？
5: 他咬你，你不惹他，他咬你，
4: 他咋不咬我呢？
5: 对呀，他怎么咬我呀？
0: 简直一帮乌合之众，就该去跑江湖。
4: 你说啥你？
2: 你说啥呢？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乌什么众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是八路军，喊什么江湖？
4: 八路军？
2: 你这个副队长是怎么说话的吗？
0: 对啊，你这副队长怎么当的？
4: 怎么了？打不了我不干了。
0: 你还敢不干？你吓唬谁呀你？
4: 哎呀，真是的。
0: 你吓唬谁呀你？
4: 啊，别吵了。怎么回事？
0: 队长，这个副队长我不干了。
4: 胡闹！
5: 这
0: 里你想干就干，想不干就不干的吗？亏你还是个老战士。
5: 松屋姐，铁头跑了。
0: 铁头呢？啊，
5: 不知道啊。
0: 还像个八路军战士吧？
2: 小叔，铁头不见了，这孩子倔得很，万一出点啥事咋办呀？咱们去找找他。
0: 那赶紧去找孩子吧！走走走，快快快！
4: 什么玩意儿？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找孩子？快走！
4: 哦。

0: 孩子，狼是不吃好孩子的。我再也不跟铁头打架了。乖，狗娃，时间也不早了，今儿个就在冯姑姐这儿睡啊。等到明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兴许铁头就出现在你眼前了啊！
1: 真的。
0: 来，睡吧啊。把鞋脱了。
1: 找你去了啊！哎呦，你看这傻呀，这都哭。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行不行？
1: 一、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来吧！呀！
2: 大师兄，打得好！

0: 承让啊，有两下子，我刘奎学艺不精，给黄永班丢脸了，告辞了。
1: 大师兄怎么走了？江湖上不是最讲礼数吗？这也太输不起了。
2: 哎，师傅，
0: 曹仁亮，我来给你过两招。你，差点是不是？
1: 还是免了吧。哎呦，
3: 他已经厉害了啊。

0: 虚招，来真的！喂，不够！别打了，你不是他对手。曹老弟，别和女人打呀，我想领教一下，行吗？龙占海，这里是部队，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
1: 我觉得你们练的都没用啊，咱们每天老是走路、站队，啊，真的没啥用，拿根破棍子捅来捅去，能啥鬼子？
2: 对，龙大哥说的对，
3: 龙大哥说的对，龙大哥说的对，
1: 得来点真格的，就像你刚才跟刘奎那样，来点真格的。
2: 站队走步，那是基础训练。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站相，坐没坐下。
1: 怎么上战场？队长不是也说了吗？队长是说了，可咱们是特别武工队，得干特别的事儿，对不对啊？
4: 龙大哥说的对，
1: 咱们得往鬼子堆儿里钻，咱们得往鬼子堆儿里混。这走路甩手要是带了线儿，那可是得掉脑袋的。
2: 好，要说，你去跟队长说，不用说了，
4: 我同意。
1: 战海说的对，我们之所以成立这支特别武工队，主要是为了执行特殊任务，要经常深入敌后，所以从训练形式上不能太较量。之前是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特殊的训练，同志们怎么样？
5: 好，
6: 好，好，
1: 双亮，刚才我看你们要比武啊，来，你们俩切磋一下。 我们呀，在这观战啊！来，
7: 上！

0: 老莽的拳呢，别看你功夫高，挡不住我一拳。别吹牛，我让你三拳啊，三拳，
1: 大哥要是三拳，
0: 我怕你会受伤啊。打伤孙我倒霉，来吧。龙振海，你不是想玩真的吗？
2: 还玩假的呢？
0: 我想试试你拳头力道有多大。行。
3: 好，那我就成全你，
4: 龙大哥，真的。
5: 龙大哥，你当心点儿。
0: 双亮，点到为止，别伤着人啊。
5: 明白。
4: 哎呦哎呦！哎呦

0: 厉害，
1: 是他可真厉害啊。
0: 是啊，
1: 真行啊。
2: 我输了，承让。
3: 龙大哥赢了，龙大哥赢了，
4: 杨哥真厉害啊。
2: 好，同志们，只有这种训练才能够用到实战当中去。大海、庄亮，咱们回去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训练计划。走，
5: 接着练，来来来。

0: 到了，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怎么还不来？同志们，呀，起立！
1: 来了来了，快站好。
0: 坐。同志们，司令部给我们请来了几位教官，专门负责教我们的特殊技术训练，大家鼓掌欢迎。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程教官。程教官可是在苏联受过特殊军事训练的，他负责教我们的爆破技术。哦，
2: 这么厉害！爆破技术。
0: 这位是宋教官，他负责教我们化妆术。
3: 化妆，那不是大姑娘涂胭脂抹粉吗？
4: 就是啊，
3: 我们老爷们儿学她干什么呀？我们又不上台唱花旦，是不是？
5: 刘奎，严肃点。我所讲的化妆术啊，不是专门给女人往脸上涂脂抹粉的，而是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采取的一种隐蔽和自我保护的措施。
3: 听不懂。
5: 简单的说。 打个比方，有的时候为了糊弄鬼子，你就得改变一下自身的装束。比如说，把男的化妆成女的，把女的化妆成男的，或者把一个小伙子化妆成老大爷。
6: 宋教官，
5: 请讲。
6: 这我知道，以前我跟龙大哥在保定的时候，哎，我们两个就扮演过叫花子，是吧，龙大哥？

0: 啊，瞧把你闲的！这位同志，请坐下。看来啊，关于化妆术这门技术，我们有些同志已经不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了。
1: 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最后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
0: 是来自日本的平田教官。
2: 日本人，
0: 他负责我们的日语和对日作战常识。
1: 日本人。
2: 小鬼子，
3: 日语，
1: 我才不学，是干什么呢？这是
3: 日语。同志们好，我叫平田一郎，请多关照。

0: 杀了你！哎呦！哎呦！站海！刘占海！站海！你有仇吗？我要杀了你！你的教官跟你有仇吗？什么人？灭了我们先人部的乡亲，杀了我老婆，还有我娘、我儿子。壮亮，你放开他，我倒要看看他能对平天教官怎么样。
1: 队长，
0: 放开他！
2: 深表歉意，十分抱歉。对不起，教官，完事儿了吗？对不起，对不起，死人能说话吗？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们。哎哎哎！
0: 平天教官，
3: 教官，
0: 平天教官，平天教官，刘奎，壮亮，过来帮忙。
4: 我不抬鬼子，
0: 快点，
4: 快，走，来，快。

0: 哎，吴医生，哎，伤得怎么样？重不重？断了两根肋骨，脾脏也有损伤，需要马上手术。你先去忙吧。
1: 平田是阿部闺秀的得力助手，在黄土岭战役中身负重伤，被我军俘虏。待他醒了以后，多次想自杀，都被我们救活了。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他跳到了粪坑里。为什么？他是真的不想活了，
2: 还不给熏死啊？
1: 这要是给熏死了，怎么会上这儿给咱上课呀？就是，师傅别理他，他没文化。我这是，别回，坐下。接着说，队长，平田打定主意，他宁可被淹死，也不愿意给他所谓的大日本帝国抹黑，给他们的天皇丢脸。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小战士扑通一声也跳了进去。
3: 小战士咋样了？
1: 我们的小战士为了救平田牺牲了，为救个日本人还赔条命，真是太不值了，是不是？可从那以后，平田变了，从一个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反战勇士。大家都看到了，他穿的是我们八路军的军装，而且同时他也加入了国际反战同盟。平田为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 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到据点喊话，策反日军，破译情报，当翻译，审问俘虏，还帮我们争取了几个日军军官。他做的这一切，我做不到，你们在座的诸位也做不到。换句司令员的话说，一个平田顶得上一个连的战斗力。
4: 哟，就这小鬼子，还能变好？
1: 平田就是这样一个。

你想想，你那一拳多狠呐！人家平田一再跟你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这是在赎罪呀。

0: 你要是不解恨的话，你就打我吧。
1: 程教官说：“吃这个长力气。”平田教官，你吃了吧。

0: 你不想再打我这个日本鬼子了吗？替你的中国同胞报仇。侯师叔跟我说了，你是个好鬼子。不，你是个好日本人。不，我是一个罪人。改了就是好人。中国有句古话。 浪子回头金不换，谢谢你们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就是你们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原谅了我，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你说，我满脑子都是军国主义思想，根本意识不到侵略战争的罪恶。 跟着阿部归秀，沿着长城脚下，建立了千里无人区。我还亲手砍过几个老百姓的头。八路军救了我，不过挽救了我的身体。 更挽救了我的灵魂，要不然我还是一个不知悔改的杀人恶魔。到了解放区，他们看我是鬼子，骂我，用口水吐我，这些我都能够理解。
1: 平田教官，
0: 我踹你的那一脚也够狠的。我每天都活在赎罪当中，我的罪行就是枪毙1000回，也无法偿还。你打了我，我很高兴，反而让我的心里轻松了很多。
1: 平田教官。
2: 你咋来了？咋
0: 的了？就兴你来，不兴我来啊？好，来吧，来吧，来吧。
2: 我朝老乡要了点小米，给平田教官熬了点粥，补补身子。
0: 不，我不能喝，我是一个罪人。
1: 啥罪人？你是个病人，病人就得喝，快喝。
2: 来。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

0: 项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

0: 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 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

0: 我呢，先把动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这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离那十几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
2: 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
0: 每人我感觉都有1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 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呀、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
2: 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 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

0: 12年晨昏往复，只为奔赴今天的战场。不负汗水，不负梦想，不负期盼，以诚信落笔，赴青春之约。
1: 哎呦，
2: 痛啊！
3: 腕头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头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平田教官，我想问一下，这个日本话说对不起咋说？
1: ごめんなさい。
0: ごめんなさい。
2: ごめんなさい。
0: 啊，ごめんなさい。
1: ごめんなさい。
0: 嘿，来了，那小心。平田教官，我就用日本话替龙大哥跟您说一声，ごめんなさい。
1: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0: 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日本鬼子使用的毒气弹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种毒气的主要作用就是使用了芥子气。大家知道芥子气是一种毒性非常高的气体，这些毒气弹呢，除去了使用芥子气之外，还使用了其他很多有毒的气体。当这些炸弹在战场上瞬间炸裂开以后，形成了有毒的气浪，那怎么办呢？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应对办法，我们可以使用家里的一些毛巾、手绢或者是简单的布品都行，马上进入水中。这些水呢，我们可以事先给它准备好，如果在战场上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找到附近的河沟也可以，再不行的话使用我们自己的尿液把它浇在上面也行。瞬间把毛巾紧紧地捂在我们的口鼻处，这样捂上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捂紧，尤其在鼻翼的两侧还有小的缝隙。敌人研制的这种毒气弹，即便是有一个小的针尖大的小孔，也容易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最大的损伤，甚至是致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千万不能马虎。当然这个布呢，我们随时可以带在身上，尤其现在日本鬼子把毒气弹用在了我们的领土上，这一点是非常不人道的。
4: 千万要记住啊，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啊，把它转过来。第二个步骤，用力向下压。
5: 哎呦哎呦
4: 哎呦，看到了吧，
5: 真厉害啊。
1: 阿里嘎多都在一马斯。
6: 阿里嘎多都在一马斯。
1: 撒油拉拉。
7: 撒油拉拉。
1: 阿里嘎多都在一马斯。
6: 阿里嘎多都在一马斯。
4: 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心。你们猜猜这位是谁啊？都猜猜。
8: 哎呀，打球。

0: 可是，最后一剂药了。啊，真的？啊，经过检查，你们身体里的毒素已经彻底的排出干净了。哎呀，那太
1: 好了！哎，龙大哥，来，咱们就把这最后一碗给干了吧。
2: 干！
3: 喂喂，分区首长命令你们，一定把情况查清楚。
2: 报告，进来。哦，回来了，
4: 郑国啊，
2: 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们先前截获的电影胶片，通过外国记者向国际媒体披露了，日本人已经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来，坐。
4: 太好了。
2: 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在各个战场上使用毒气战，有的空投，有的使用迫击炮，国军和八路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啊。
4: 司令员，是不是让我们重返保定，彻底摧毁鬼子的毒气工厂？
2: 武工队训练的怎么样？
4: 武工队训练的非常刻苦，而且技战术提高的非常快。
2: 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回该你们大显身手了。
5: 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快，说出，快，
6: 快点！

0: 鬼子也没你的份儿，你瞎乐个
1: 啥？谁说没我的份儿？我也是真八路。
0: 你呀、啊，不算八路，我们才是真八路。
2: 铁头，甭听他瞎说，问龙大哥去，龙大哥是副队长。
1: 就是，你说了不算，我问龙大哥去。哎，龙大哥，啊、你说我和狗娃、啊、是不是真八路？
3: 不是啊。啊？咋能不是呢？
1: 瞧见了吧？咋样？
2: 见了吧？
4: 这俩孩子谁呀？
3: 这天可真热呀。就是，要像来的时候那样开起车多舒服。
5: 这还不都怪你，都把那车给拆零散。
3: 手欠，我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5: 这修车和开车啊是门学问，跟你们玩杂耍那可不一样。
3: 你咋会开车的？
5: 哼，甭说开车了，就是火车我也会开。当八路军以前啊，我是火车司机。哎，你们小叔都是我教的。
6: 大家停一下，
7: 停。
6: 同志们，前面就上大路了，上了大路就是敌占区，我们人多，为了不引起注意，咱们分组行动，自由组合，天黑前在李庄镇的山货铺集合。
0: 哎，好啊，我跟阿一组。
2: 谁跟你一组？我要跟师姐一组。
0: 我们俩一组好，要是有人问，我就说我们俩是。
2: 别乱说你。
5: 你们俩是什么？
0: 就说我们是兄妹。不是亲的，是表的。
3: 行了吧。
8: 我要和龙大哥一组。
3: 嗯，跟我一组。嗯，
7: 那我就跟凤姑一组啊，咱俩啊。
9: 哎，师伯，咱仨呗。
10: 行，那就咱仨了。
7: 咱仨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那别人要问起来，这谁呀、啊？
10: 他是我小眼弟弟，咋的啦？不行啊？
9: 对呀、啊，不行啊。
7: 行，那我就是他姐夫。
9: 行，我就是你小舅子。
7: 哎，行，好嘞。
10: 我还没说话呢，你就认了？你贴神儿啊你？
9: 是啊，都他妈
6: 好了好了，我和双亮一组，每隔一袋烟的时间，大家走一组，千万注意手里的武器，不要让敌人发现。啊啊，双亮，走。
10: 来，二丫，给大家分点吃的。来，给，给，来。
7: 亮子，多吃点水啊，快点。

0: 壮亮，队长，有情况，机灵点。小梅，
1: 邢老板，
0: 邢老板，邢老板，
1: 谁啊？今儿盘点不营业，
0: 你们回去吧。
1: 八爷要货，急着呢，
0: 赶快给准备吧。
1: 怎么样啊？
0: 哎，好，来了。

少亮哥，进来吧。出什么事了？侯会长，你们来的正好，快到里面看看，快。 这是军区的交通员小温，在保定受了重伤，好不容易撑到这儿，没说几句话就晕过去了。他说什么？他就说有重要的情报，我给他处理了伤口，他到现在也没醒。小温，小温。

0: 小文，小文，小文，
1: 小文，小文，
0: 小文，
1: 小文，小文，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告诉你，这是咱们军分区敌工科的侯科长，你有什么重要情报，直接交给他们就行。什么？
2: 鞋？
0: 鞋？鞋？快！
2: 这是哪些从敌人内部传来的情报？
0: 科长，都是密码，怎么破译？
2: 拿回佛经第31页对照数字就是内容。
0: 佛经？哪本佛经？在哪里？
2: 宝鼎北关黄协军队长想去了。
0: 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
1: 小文，小文，
0: 小文，
1: 小文，
0: 小文，
1: 小文，
0: 小文，
1: 小文，
0: 小文，小文，

0: 他说佛经被二鬼子给抢走了。哎，那这个情报不就漏了吗？
1: 不会，密码在我们手里，情报没有密码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关有书也没有用。
0: 那咱们现在就必须把这个佛经给抢回来。
2: 光说是佛经，那佛经那么多，哪本啊？
1: 所以到了保定，必须到北关的黄协军军营找到那个队长。
3: 可咱们自己还有任务呢。
1: 小文说这份情报是我们的内线在日本人的内部得到的，一定非常重要，既然我们知道就不能不管。
0: 哎，那你说这佛经要是被他们给烧了，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
4: 师傅你放心吧，你听说过谁敢烧佛经啊？
5: 没错，那都是丧德的事儿。
4: 就是
5: 没那么麻烦，我去找那个队长三拳两脚，不怕他不交给我？
1: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武。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毁掉小鬼子的毒气工厂，万一暴露了那就麻烦了。
5: 那咋办？他总不能自个儿交给我吧？我看他难。
4: 龙大哥，要是让我能看见那佛经倒也不难。
5: 你咋的呀？
4: 你们别看我别的不行，我有个小本事，过目不忘。
0: 过目不忘？哎呀，
6: 我们还
0: 行啊。

0: 你这双小眼还有这本事呢？你拉倒吧，你不吹能死啊？就是。哎，你们笑什么呀？大宝还真没吹，我亲眼见过，甭管什么书，让他瞧上一眼，他准能记着。
1: 得，
2: 你又不是嫂子，他说记下来，你知道是啥意思？
3: 你意思我吹呗，我抽你！
0: 行了，那都什么时候了？那要不这样呗。
4: 拿本书给他试试不就行了吗？对呀，老邢，有书吗？书啊，我这儿有本《旧黄历》，行吗？行，有字儿就行。大宝，我可识字儿，你要敢吹牛，赶紧改口，别耽误正事儿。
5: 也赶紧的吧，
4: 丢人现眼就难看了啊。
5: 就什么东西？
4: 就这篇吧。啊，
5: 怎么可以吧？啊，
1: 麻溜的，你真要背上个一年半载，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哎呀，行了，
0: 万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啊，你就让他认真看，好好背。
1: 行了，来，啥？这么快？五寅虎年五月十一日，五五月辛未日，宜嫁娶。 祭祀、祭福、求嗣、开光、出行、解除、出火、拆卸、修造、添丁、入宅、移土、祭安葬、开生坟、行丧、冲煞、冲牛煞西、五行、路旁土、除职位、星宿。
4: 哎，行了，不用背了，一个字儿都不差。
0: 啊，厉害呀，还真厉害呀！哎呦，厉害！
4: 人不可貌相啊！行啊，咱们武工队可是藏龙卧虎啊！
0: 大宝，真行！
1: 听见没有？我是不是夸我呢？
4: 我还抽你呢！我好了，这下我心里有数了。今天晚上大家伙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出发。 别闹别闹，给我来一口。怎么了？坏蛋！队长，我们回来了，回来了。龙
6: 大哥，
4: 回来了。
7: 情况怎么样？有消息了。这家伙叫王彪，城南大王庄人，我去了一趟。他家有个老娘，常年生病，甭看这王彪在外头横行霸道，对他老娘特别孝顺。他享佛经啊，也是为了给他娘治病。
4: 我们跟他去了趟澡堂子，差不多也摸清底了。太好了，咱们就按原计划进行。嗯，大宝跟狗娃已经把挂幡跟捕捉都借齐了，这次我们给他演一场好戏。大宝，狗娃，你们俩敢吗？
1: 怎么不敢？狗娃，这也太瞧不起咱们俩了，是吧？
6: 就是。
4: 大宝，这次只要你们能做到胆大心细就可以了，我们会在暗中保护你们。
1: 师爷。
8: 你就放心吧。好。嗯。哎，我跟你说啊，那天可让我给撞了，
9: 是吗？哎，然后呢？然后怎么了？
8: 然后
9: 说呀，你当时
8: 一会儿
9: 到了小酒馆，到了。
8: 慢慢的给你们说，你忙吧。哎，等着我能着急死了。哎呀，那我先告诉你。
10: 哎，这样算一卦吧。哎，你别去，你别去。哎，接着说。
8: 那天赵老四太妹，
1: 老总，
8: 我看你印堂发黑呀。这两天你害过人命，对不对？
10: 我，你啥意思啊？
8: 你伸伸舌头，我看看。你瞅瞅，你杀的不是人，那是小鬼。小鬼上了你的身，所以你才会印堂发黑。我说我这两天怎么觉得全身不得劲儿呢？那我怎么办？我怎么躲过这劫呀？
1: 没关系，你遇到我了。
8: 哎，先生请坐。哎，请坐。
10: 好像挺灵的啊。
8: 对呀。
10: 哎，
8: 先
10: 你给我说说。
1: 玉石流年运天行，男女左右各分行，天伦一二。
8: 哎哎，王队长。

0: 王队长，什么事儿啊？王队长，那边有个算命的，算的特别的准。哎，你来，咱们找他算一卦。啊，对对，去。
1: 算卦的。哎，军爷，算卦的我请了不少了，都说没治。走。活神仙呐！哎，
0: 哎，
1: 我可算找到您了，
0: 没事啊。
2: 我老娘多少年的痨病，真给人挂，
3: 一场法事就给治好了。行吧，那行主，
1: 您得多大道行啊！我再给您磕个头。这没什么啊，本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没钱不算卦，救命不要钱，像你这种我治好的多了，是不是？每天都像你这样，那我还怎么给人看卦呀？赶紧起来吧！啊，
4: 老娘得的是痨病。
1: 不知看了多少郎中，吃了不知多少药，越治越糟糕啊！变卖了家里的老底儿，钱都花光了，也没治好啊！要不是遇到活神仙您，
4: 你就演，
1: 行行行，继续往下演，起来。爷，
4: 你谁呀？哪个村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沧州肃宁的，专门做粮食买卖，途经贵宝地，不想遇到这位活神仙，把娘的痨病治好了。
5: 我好不容易我才找着您呢，
1: 你说他看来真是活神仙，治好了你娘的痨病。啊，托儿吧，俊爷，可不敢拿老娘的命开玩笑啊！哼，要不把俺娘的病治好，我能在这给他磕头吗？
2: 我看他年纪轻轻的，不像有那么大道行啊。
0: 今年三十五，明儿个是寿主，哎，神了，队长，连你明天的生日都算出来了。而且队长，你不知道，刚才他把咱们杀那小子的事儿也给算出来了，
1: 瞎蒙的吧？
2: 老家大王庄，家中一老母。
0: 我说你说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说的悬的。
2: 你瞅啥？志在肩上扛，注定要吃响。肥肚有大疤，扛枪把家发。宅院缺个角，枣树不打枣。
0: 三间无两胯，
2: 无儿绝户家。哎呦，这个真神了啊！哎，我说活神仙，哎，麻烦你个事儿啊，我娘啊，她……
0: 你娘得的是痨病。
2: 对对对，神呐！对对，痨病是。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本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
0: 无钱不算卦，
1: 救人不要钱，太好了！军爷，咱走吧。哎，等等，马头，哎哎，
6: 队长，
1: 快去备车，要马车不要驴车啊！快快快快，
0: 好的，队长。哎，
1: 活神仙，来，请。哎，军爷，你看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位活神仙。
2: 我得请他吃顿饭啊！滚蛋！我让你滚蛋！你怎么骂人呢？我骂你，嘿嘿，爷还要崩了你呢！
0: 哎别别别别别别！
2: 还是治病要紧，给老娘治病要紧。走走走走走。
1: 哎，您请您请。
0: 木娃仙子，走着。
1: 好了，走走走，散了散了散了，走吧走吧。
7: 行了，回去。 神仙，喝茶。哎，娘，这回你的痨病有治了，我给你请了一个活神仙。
8: 儿啊，
7: 咱们不治了，折腾来折腾去，这么多年也没治好，等着去见阎王吧。哎，您这是啥话呀？这回呀，我请的可是高人，活神仙。哎，娘，您就瞧好吧。神仙。 活神仙，麻烦您给俺娘瞧瞧。

0: 俺娘这病能治不？
1: 这叫啥话？嗯，我看你的面相是个孝子，怎么能说出这么不孝的话？如果治不了，我们这么老远来这儿做什么？
0: 是是是，我打小就不会说话，您别生气啊。
1: 我本来不想生气，可你这个人好赖事儿不分，好赖事儿不懂，好赖人更分不清。好，我就送你一卦，如果你再烂心烂肺的话，你就是横尸街头之命。
0: 你说谁横死街头的？跟谁说话的？我他妈的！
1: 嘿，我第一！你真是好赖人不分啊！
0: 别怕，
1: 你这个狗脾气要改不了，你娘的病谁也治不了。寡仙子，走着！
0: 活着下，活着下！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狗脾气啊又犯了。只要你能够治好我娘的病啊，怎么说都可以啊！来来来。
1: 要想治好你娘的病，你得答应我三件事。
0: 哎，别说三件事啊，就是十件事我也答应你。哎，你说。
1: 一，不得再杀人。
0: 行，不杀。
2: 这就对了，儿啊，你造的孽太多了，老天爷把病啊都安在我身上
0: 了。甭说了，听活神仙的。那第二呢？
1: 二，不得再欺负人。
0: 可我这不我
1: 如果这事儿你都做不，仙子咱们走。
0: 哎，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不欺压人啊。
1: 三，你得舍财做点善事儿。
0: 那得舍多少财啊？
1: 你娘的病是在替你扛灾。你们家这可是凶宅，阴气很重啊，如果要把你娘的病给治好了，最起码你也得一半的家产
0: 啊。一半的家产？
2: 儿啊，咱不治了，不治了。
0: 你甭说话了，
2: 就让娘去死吧。
0: 哎呀，你说什么呢？行，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一半的家产值。
1: 好，你要能做好这三件事儿，我保你娘不出十天病根断除。要是断不了，那就是那三件事你没做好。
0: 一定做好。那您给开方子吧。
1: 你们家宅院缺个角，那枣树不吉利，砍了。
0: 砍，砍砍砍。
3: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

0: 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6: 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

0: 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

0: 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

0: 啊，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1: 亮翅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翅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翅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亮翅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翅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

0: 净衣服，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必要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那个枣树不生枣，早就想给人砍了。
1: 嘘！
2: 你们家最近有个凶物缠身呐，
1: 凶物？
0: 啊！
1: 什么凶物？
0: 让我的狗娃仙子告诉你，
3: 师傅，那是一本书。
1: 书？我他妈不看书啊！
0: 神了！太他娘神了！
4: 神什么呀神？哎，
0: 咱前两天啊，把那个城南那小子给杀了啊！不是从他手上拿了一本《妙法莲花经》吗？
4: 对，
0: 就是这本书。你们家这可是凶宅，竟敢把佛经抢到这儿来！你娘的病还能得治？快把书给我拿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找去啊！
0: 哎，扶着我娘点儿！
5: 我神仙，哎，
1: 老娘，
5: 让我来摸摸你。哎，凡儿啊，
1: 刚刚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1: 你别老干那些缺德的事儿，干那些伤天害人的事儿了。
0: 你看看，是这本书吧？
5: 这得问你呀。
1: 嗯，
5: 是你前一阵抢回来的《妙法莲花经》吗？
1: 我这平时也不看书，家里就这么一本书。
5: 我看它是一个经书，就。

0: 是活人仙啊？
1: 对，修的物理天机不可泄露，
0: 不可泄露。行，
2: 徒儿，剑，开始做法，水拿来。

0: 帽子拿来。
1: 帽子？什么意思？
0: 这叫以官待命，让你重新做人。
1: 这可是我官帽啊！
0: 拿来，我要烧了它。快！我是钟馗，降妖传。这哎呀！
2: 师爷，这就是那页纸上所有的字儿，一字不落，您看看。
3: 太好了，大宝，真有你的。
2: 师傅，这回没给您丢人吧？
4: 你呀，给师傅长脸了。
2: 铁头，不是跟你吹，就凭我这点打卜占卦的本事，到哪儿能混口饭吃？
3: 行了吧你，你那也就是假把式，不是真功夫。
2: 不是真功夫怎么了？反正到哪儿都混口饭吃。
3: 德行。
5: 哎，大宝，你们家这么有钱，你不当你的阔少爷，干嘛非要参加八路？
2: 杀鬼子呀！还有，跟我师父在一起，
3: 又不正经。
2: 哎呀！
4: 哎，你们干嘛总是欺负他呀？
5: 好，溢出来了。

1: 日毒气专家，11日专列副保定。
2: 队长，情报有了，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3: 这份情报非常紧急，
2: 那向分区汇报吗？今天是9号，后天鬼子专家就到了，请示肯定来不及了。
3: 那怎么办？
2: 改变计划，解鬼子专家。那我们的任务呢？就算我们端掉了鬼子的毒气工厂，鬼子专家一到，很快就能恢复生产。如果我们把鬼子的专家截获，就等于斩草除根。
4: 行，
2: 就这么办。队长，咱们擅自改变行动能行吗？
1: 情况紧急，不能贻误战机。我们一边行动，一边向上级报告。
4: 狗娃。
2: 你的鸽子又要立功了，太好了！双良，你现在立刻联络，咱们小分队迅速集中。不用，
3: 就那鬼子专家，咱们这些人呐，足够。
2: 既然是鬼子专家护送的鬼子，肯定少不了，而且情报上说的是专列，上面一定会派重兵把守。这样，到了会合地点以后，找到他们，一路向北，到定性会合。会合地点还是老地方。
3: 好，我这就去。
2: 快去吧，战海、刘奎，我们先到定性，找一个能打伏击的好地方。
5: 好。

0: 高桥教授，众所周知，我要留部队，三到地化研究所，为帝国和皇军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这一次，都是在教授的助力下。这一次，请教授到保定来，也就辛苦教授了。
1: 丹珠阁下，过奖了。不过在毒气研究方面，我自信，在国际上还是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
2: 高桥教授陈述了，那不是一席之地，是世界顶尖。就连德国人都想得到教授的帮助，不是吗？
0: 能跟将军合作，是我的荣幸。哈、
2: 彼此彼此。

0: 高桥教授辛苦了，这可是我们大和民族真正的好酒，尝一尝吧。啊，
1: 请。嗯，了不起，想不到在遥远的中国还能喝到这么纯正的日本琴酒，真是了不起啊。啊，石井君，请坐下来一起品尝吧。
2: 好，不了，在下公务在身，不能喝酒，二位请慢慢享用。我想去前面的车厢巡视一下，将军，那就不奉陪了。

0: 孙俊，派两个人去把守车头，其余的所有人都去保护将军和教授。嘿，走！将军，
1: 进。
0: 将军，赵山发上一枪就挂，班主让我来保护你和教授。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来！

0: 跟我走！将他有八路，快去赶去！我来保护教授和将军。
1: 快，快跟着！
0: 走，教授。
2: 你怎么在这儿？
3: 高桥教授呢？
2: 不是和你在一起吗？你们上当了！将军阁下，
3: 高桥教授呢？
2: 高桥教授一定是被龙战海给劫走了。
3: 你马上带人给我接回来。
0: 是，
2: 给我追！
0: 快点！哎。

0: 们撤，我们掩护你们，小竹林剑。
1: 小鬼子，

0: 回去。帮主，怎么样？
1: 齐信。

0: 将军阁下，
1: 谢金军，你认为这是什么灵干的？这些人训练有素，不知周到，我认为很可能是八路军。
0: 八路军？
1: 是的。
0: 你是说，龙家海他们投靠八路军了？
1: 是这样的，如果高桥教授落到八路军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他们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公开了我们在训练部做实验的电影照片，但是他们只有武将，没有人证。如果高桥教授在他们未必下说出真相，那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麻烦可就见得大了。确实如此。幸好高桥教授研制的样品还在。
2: 实情惭愧，
0: 石将军。

0: 你认为他们会往什么方向撤退？
1: 八路军的根据地在西边，所以在下认为他们向西逃窜了。
0: 你丢给我一个半的兵，是我去保定，其余部队有你指挥，马上追击。
1: 是，
0: 谢将军。如果救不救高桥教授，那就把他吃掉。
1: 是。
2: 都是因为你。
3: 冯公怎么还没回来啊？我回去看看。
1: 我也去。好，你们找到他们以后马上返回根据地，我跟泥鳅先把他带走。
3: 好。
4: 好。
5: 师叔
1: 回来了。
6: 师爷。
7: 小叔。
6: 师爷。师爷。哎呦。
7: 哎呀，
6: 师姐，你没事吧？
7: 哎呀，大宝，
6: 啊，
7: 大宝，你没事吧？你
6: 没事，
3: 怎么才回来？
7: 什么才回来？这跑得够快的，离得那么远呢。
1: 凤姑，后面有没有鬼子跟踪？
7: 队长，看了，没小鬼子跟着。
1: 好，太好了，人到齐了吧？咱马上撤离这儿，快。
8: 没嘛一个。
7: 啊？
3: 说什么呢？
7: 怎么了？
8: 怎么个的？
7: 哎，
8: 怎么？
3: 他说什么？他说他头晕。
5: 头疼。别他娘的给我耍赖，给我起来！铁头狗啊，给我看着他，他要再敢耍赖，揍他！
9: 走，快，行，走，走，
3: 带他走，
9: 快点！
1: 同志们，这里不能久留，咱们赶紧撤离，
9: 快点，
3: 赶紧撤，快
7: 走，
3: 快跟上，
7: 小心，小心。

0: 嗯，知道了，一定要加强警戒。
1: 吉谷将军，我刚才接到报告，说专列被八路师区高桥教授被人劫去了。原来这是真的。师姐已经率领群众突袭，请冈山总领调集部队策应围剿。是。
0: 不知敌人在什么方向？王宝林西面排除部队一定要指挥转交。是。传我的命令，命令清远、唐县一线的军队立即派出部队向西运动，搜寻小谷八路。注意，敌人的手里有我们的专家。务必安全解救。

0: 你们几个人跟紧点啊！龙大哥在耍赖，
1: 快点走！再想逃跑，我拧断你脖子，你知道吗？战海，战海，不能虐待俘虏，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要注意纪律。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
3: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要不要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
2: 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1: 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

0: 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0: 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0: 得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0: 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あの、俺の中が痛い。ちょっとトイレに行きたい。
1: 张海，快说什么？
2: 他说他要拉屎，憋着。
0: もうダメだ。お腹が痛いんだ。
1: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你们俩带他去。
3: 是
4: 是，
1: 别让他跑了，看紧点。
4: 是。
5: 这他娘的小鬼子，屎还不少，
1: 没你的多。赶紧走，张海，我们先走。
4: 铁头
6: 啊，
4: 走。
6: 我在这陪着狗王。

0: 小鬼子本来就臭。哎呀，臭死了。
1: 小组长吃的什么呀？

0: 我认命不虚传，敌人就在我们的前方，所有人听好，听我的口令，跑步前进。
1: 快快点！
2: 叔，
3: 喝点水吧。我不渴，你留着吧。我不渴，你快喝点吧。走了这么长时间，来，给湛海吧，让他喝。啊，
4: 师傅，
0: 走走走走走。
3: 给孩子喝吧。来，狗啊，
4: 我不喝，给铁头喝吧。
3: 不喝，喝点吧，快走吧。
4: 快点！牵着猴还牵着你。哎，怎么了？怎么了？どうした？
0: 怎么了？
4: あ、何もできないぜ。ちょっと言ってくれ。病気になった。心臓病だ。
0: 他有心脏病，问他带药了吗？水啊，这儿，没水了，
5: 没水了。
0: 风姑，水。
3: 小叔，就这么点水了，
0: 快拿来。

0: 你不是说你的伤好点了吗？都让你给喝光了！哼，走，
1: 把他扶起来，慢慢走。
2: 是，
3: 快走！
0: 来，后边跟上。来，
3: 事儿还真多。
0: 同志们，抓紧时间，快点走，再加把劲儿啊！
4: 队长，咱们走了半宿，又半个白天，水米未进，真腿都跟不上趟了。要不然歇会儿吧。
0: 那可不行，就怕站着，咱们一歇歇，小鬼子很快就能追上来。
4: 那鬼子是铁打的，光咱们累，他们不累啊？前面就到凉风寨了，到了凉风寨，咱们再休息。
0: 啊，
4: 侯队长，是我，亮子。
0: 亮子，怎么是你啊？
4: 侯队长，你们出发后的第二天。
0: 鸽子就回来了，行老板按你们出发前的吩咐，让我赶到梁红寨来。没想到你们走得这么快，都赶上我了。这是鸽子带回来的军区的命令。怎么样，队长？上级怎么说？跟我们之前的计划一致，撤退方向也一致。
1: 太好了！我的狗蛋呢？
4: 狗蛋？什么狗蛋？
0: 就是我的鸽子。鸽子我早就给吃了。
1: 哎，你干嘛？你还我狗蛋啊！你知道吗？你忘了狗蛋？
4: 好了好了，在这儿呢啊。

0: 你看这是啥？狗蛋儿，狗蛋儿，又立了一大功啊！同志们，抓紧时间翻过这座山，很快就到根据地了，快走！哎，走。
1: 跟上，快点，
2: 快，跟上！
1: 不让你看，那有烟。
0: 这边，跟上，快！

你瞅瞅，你们对中国人也太他娘的狠了吧！张海，大家提高警惕，走，别看了。

0: 起来。
1: 我跟你
0: 说啥呢？起来。
2: 我可以歇会儿。
3: 是啊，
2: 走了这么远啊。
4: 大师兄啊，你看我找到了啥？棒子面。
5: 正好二代粥喝会儿啊。
4: 小叔呢？
5: 在那儿呢。
2: 哎呦，四哥，给我也来一口。
5: 给。
6: 这里环境不错，西面和南面都靠山，一旦有情况可以往山里走。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宿营了。展海，你安排两个人到村东和村北放哨。今天晚上你我还有双亮轮着睡。
7: 嗨，用不着，我一个人就行。
6: 我知道你功夫好，但是不休息也不行啊。
8: 所以告诉大家，原地休息一分钟。
9: 嘿，原地休息。嘿，
8: 左天，嘿，打开地图。
9: 地图。

0: 我们应该已经进入了义县境内，前面有一个村庄，应该就在这个方向。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应该就在那里安营扎寨。
1: 班长，我们已经追了很长时间了，士兵们的身体极度疲劳，我想他们的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我们是否应该休息一下？
0: 不行，今晚之前必须追上他们，消灭他们。
2: 嘿，
0: 开路。
3: 看着就好吃，
4: 真香啊！
5: 是棒子面的吧？
4: 这好香啊！要是再有点小咸。

0: 菜就更好了。
1: 给我留。
2: 要是再有盘炒鸡蛋，那就更好了。
0: 切，你倒能琢磨。那要是来碗饺子，都比你炒鸡蛋强。
1: 要是不是为了这个日本人，
3: 夏晨猫馋着，
2: 那我就吃大肉大肘子。
0: 哎呦，你瞧瞧你这样，你还当真吃上大肘子了啊？
3: 哦，怎么样，香不香？啊
1: 啊，师傅，喝喝水。
3: 我不喝，给俩孩子喝吧。
2: 哎，大宝，你怎么瘸了？
4: 啊，疼啊！什么破地儿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劝我师傅来这当这个破八路。
3: 哎呀，这小子说啥呢？
2: 哎呦！哎，大宝，你起泡了，
0: 我给你挑了吧。
4: 我有点呛凉了。
0: 你瞧你都多大了，瞧你这副德行。我跟你说，那想当初我跟我爷爷走南闯北的时候，脚上也没少起泡，每次都是我爷爷给我挑，一点都不疼。
4: 泡没起你脚上，你试试能不疼吗？
0: 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呀？真的，咋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过来过来，
4: 别你别过来。哎，你起来，这水是我的。
0: 别，给我摁着。
4: 哎，算了。
2: 好嘞，
4: 别挑了，
0: 我小心点行不？哎呀，闭眼睛。
4: 哎，师叔，你轻点啊，还挺舒服。哼，
0: 小样，跟你说我是老江湖了，
4: 真不疼，
0: 你还不信？
5: 关主，关主，你看，在前面路上发生点事儿了。点头。

0: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到达了凉风寨，继续探路。
1: 嗨，
0: 开路。

0: 人，再不出来我开枪了！啊，什么情况？
1: 有情况，凤姑，你带着铁头跟狗娃，还有二丫，冲大宝，押着鬼头山家往后山里走。
2: 是，大宝带上鬼子，
3: 窝头怎么办？
1: 来不及了，拿走！哎呀，快走吧！
0: 吃还吃，吃屁吧你！快走！
1: 张凯，走。
0: 你带着几个人到村东头阻击敌人，记住不能恋战。哎，
1: 老赵，跟住，跟我走。刘奎，哎，
4: 你带几个人去村北顶住敌人。
1: 好嘞，走走。
0: 大宝，
1: 快，
0: 快点，大宝，
1: 快快走，
0: 快走，
1: 双亮，跟我来。
5: 帮主，前面发现有哨兵，小心敌人的埋伏，分头进村。嘿。
1: 快点，走！快点！龙大哥，你们可回来了。

0: 陈泥鳅，哎，过来！你们几个到各家各户，把铁耙、粪叉、镰刀还有锄头，只要能用的农具还有绳子，全都给我找来。
1: 队长，都这个时候了，拿这些玩意儿干嘛？
0: 服从命令，快！
1: 是，
0: 走，走，快，
1: 走，
0: 走。

0: 队长，没救了，咱们撤吧。
1: 侯队长，他们撤回来没有？
2: 让你先走，我等会儿。
1: 你跑得
2: 快，你先走。不行，这个时候我不能留下你。
3: 司令，你快点。

0: 说料还没撤，队长说了，尽量拖住敌人，跟鬼子好好玩玩，掩护他们撤离。绝了！看见了吗？从这头用绳子把它系紧，然后把这头拴在竹竿的这头，拴紧以后把它勒紧。 勒紧以后，风声劲，小鬼子要是碰上，不死也得残，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快去做。
2: 是。
0: 队长，哎，鬼子进村了，
3: 挺枪上我就知道。
0: 队长，
2: 村北的哨兵回来了，但是没发现鬼子。
0: 好，你们也多做一些机关，尽量拖住鬼子，拖的时间越长，奉护他们越安全。
2: 行，好嘞，
0: 抓紧时间，来。
2: 是，好，
0: 来。

0: 指挥，大家闭上眼睛。这么说，他们应该已经没有弹药了。大家多加小心，继续前进。嘿喽，
1: 哎哎，快！
2: 拉开距离，小心埋伏！快，开路！

0: 班主任，没有人。这八路军实在是太狡猾了，以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行动。
1: 嘿，
2: 报告长官，我们太累了，能否休息？
0: 不行，这个时候在这儿休息，就如同像锅里被煮的鱼一样。所有人都听令，打起精神，一鼓作气，消灭敌人。
1: 嘿，
0: 开路！
1: 快！

0: 给他包扎，所有的伤员都集合在相对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原地待命。
1: 嘿，班长，既然

0: 抓住他，干掉他！嘿，嘿，停下！他们的根据地不是应该在西面吗？
1: 关主，龙帐海是不是在耍什么阴谋？
0: 村野久山，你们两个带一队人继续向南追击。
2: 嘿，快快进！
0: 其他的人，我相信，开路！
3: 嘿，嘿，嘿！
0: 估计凤姑现在已经走远了，周良，你在这儿等会儿站海，会和正好赶上队伍。
4: 好，
5: 队长。
0: 站海。
5: 队长，
0: 怎么样？鬼子上当了吧？
5: 鬼子不傻，追到村南就停了，分了一拨人往这儿来。
4: 是啊，鬼子不是草包，很狡猾。不管怎么着，他们兵分两路，兵力势必减弱。这回就让他们看看咱们的厉害。
5: 没错，让这帮孙子。 等着瞧吧，
0: 队长，咱们损失也不小啊，子弹不多了，把子弹集中起来，交给神枪手。对付鬼子，还得需要咱们的土办法。不管怎么样，只要能拖到天黑，咱们就能摆脱。走，
4: 走，走，走，
5: 快
0: 走。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0: 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

0: 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

0: 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要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汤，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估计凤姑现在已经走远了。少亮，您在这儿等会儿站海，会和郑浩赶上队伍。
1: 好，
2: 队长。
0: 站海。
2: 队长，
0: 怎么样？鬼子上当了吗？
1: 鬼子不傻，追到村南就停了，分了一拨人往这儿来。
0: 是啊，鬼子不是草包，很狡猾。不管怎么着，他们兵分两路，兵力势必减弱。这回就让他们看看咱们的厉害。
1: 没错，让这帮孙子。
0: 等着瞧，
3: 队长，咱们损失也不小啊，子弹不多了，把子弹集中起来，交给神枪手。对付鬼子，还得需要咱们的土办法。不管怎么样，只要能拖到天黑，咱们就能摆脱。走，
4: 走，走，
0: 走，
4: 快，
0: 走，
4: 快走，快点儿。
0: 山区，你们两个去找些绳子来。这么高的山，一定能用得上。哎。

0: 方向是对的，
1: 没错。大家注意安全，继续前进。哎哎。
2: 大宝，怎么样？脚没事了吧？啊，
3: 师傅，没事儿。只要能给你在一起，
2: 多大的苦都能吃是吧？好样的！来，大家打起精神来。
4: 师姐，
2: 咋了？
3: 我饿，
2: 我困。
3: 咱那个菜饼子呢？
2: 我都给大耳朵吃了。
3: 哎，我的胃给狗蛋了。
2: 你就瞎说吧，啊！这么大个菜饼子，狗蛋能吃得完吗？来，听话，给铁头一点啊。
5: 我的菜饼子没了啊！
2: 没了就对了，我呀偷着给我的大耳朵吃了。你坏你脑子！
5: 别打了！
2: 你打了！你们俩
5: 别打了！
2: 没事吧？
5: 没事吧？
2: 我刚回来，
5: 别打了！
2: 快追呀！快追！
5: 别打了！
2: 快追！
5: 别打了！
2: 快追！

0: 白酒，没事吧？哼，刘崇、小静，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在我们最疲惫的时候，也是敌人最艰难的时刻，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松懈，继续前进。
1: 嗨，快！
2: 快去跟他！快去跟他！快去跟他！啊！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狗王！ 助けてくれ。
0: 干什么呀？
1: 他这是以身殉主了。
0: 他还想让我们杀死他。

番主，敌人果然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我们如此高强度的追击，虽然感觉到离他们只有一步之遥，但却始终追不上。嗯，大家都是同道中人，自然各有千秋。照着这个方法追，肯定追不上。 我们必须要翻过这座山崖，抢在敌人前面。上，嗨！

0: 队长，我咋觉得不对劲儿啊？怎么了？按理说该上来了，等了这么久还没露面。
1: 是啊，队长，我也觉得他们不该这么干。往山上撤，不能让石井抄了咱们的后路。快，
2: 走
3: 走。

0: 好像有啥动静，
1: 。
2: 所有人，分散一边。
1: 铁头，快过来！

0: 我们现在腹背受敌，怎么办？
1: 九凤姑要紧，不能让鬼子再把船家劫回去。
0: 那这边有鬼子呢，
1: 集中火力，如此大的掩护，站海。

0: 上面那枪打得可够密的，凤姑他们千万别有事儿啊！大师兄，你别瞎说，二丫从小就命大，走！你快给我走！你快给我走！我给你，
1: 走！
0: 不走杀了你，信不信？走！
1: 快！
0: 你快给我走啊！
2: 走！
0: 走！
1: 怎么办呀，大宝？
2: 师傅，这狗日的，这就是不走！
0: 快给我走！
1: 凤姑姐。凤姑姐，我们走不了了，没路了，前面是山崖，
0: 带我去看看。
3: 走，
2: 走，
3: 快给我走，
2: 走。

0: 师傅，没路了，咋办啊？
1: 你别笑了，再笑了我真杀了你，信不信？呀！
2: 我能落在鬼子手里，带着鬼子专家跳下去。
0: 啥？师傅，这可是悬崖，跳下去咱们都得死。
2: 怎么？你怕了吗？你想让鬼子把你抓住，当成毒气的试验品？你忘了我身上受的那些罪了吗？

们想，你待在这儿，兴许他们能放了你。你别跟我们跳，你听见没有？

0: 我们就埋伏了，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有机枪？八路的大部队，撤！
1: 停下！咋了？我们的号声。
2: 不对呀、啊，队长他们没带喇叭呀。
3: 是大部队，是大部队来了，大部队来救我们来了。我们在
4: 哪儿？我们在这儿。
3: 队长！文正，你给我跑！
0: 咱们的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往白原县方向撤，没想到给咱们派来了增援部队。
1: 那这么说，风骨头没事了？
5: 你看我说啥来着？哎，走吧，
0: 走。
1: 不好，
0: 上海大门没子弹了，咱们下去增援，快，快走，
1: 快，
0: 是，走，快。快，跟上。
6: 你们是分区武工队的吧？
3: 是。你们是？
6: 我们是兰源县大队的，我姓刘，军分区首长接到你们的鸽子函书，命令我们几个附近的游击队来接应你们。真没想到被我们找到了，真是太好了！
3: 太好了，大宝，我们得救了。
2: 爷、哎。

0: 看来我们脱不了身了，就等他们上来以后，将他们肉放上。那个领队的交给我，我跟他有仇。
1: 你认识？
0: 扒了皮我也认识。这个谁也别跟我抢！那个脸上有疤的交给我。
1: 爹。

经安全了。

0: 小卓，小卓，队长，
1: 我，
2: 队长，大师兄，
1: 风姑，
0: 队长，
1: 都还好吧？没事吧？
0: 小卓，这是来源县大队的刘队长，这是我们的侯队长。
1: 侯队长，你们辛苦了。
3: 刘队长，谢谢你
1: 好啊，
3: 都给你们及时赶到。
1: 哎，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
4: 师爷，不用找了。这个古专家好着呢，过去。
3: 这回你们可立功了。
2: 嗯，队长。
3: 啊。
2: 狗娃的。
3: 狗娃怎么了？
2: 狗娃的。
3: 啊。狗娃怎么了？啊。狗娃呢？
0: 山涧里去了，
1: 啥？啥？你怎么看着他的？
0: 对不住，我。
4: 龙大哥，这事儿不怨我师父，全赖这狗专家。他要逃跑，狗娃为了抓他才从山上掉下去的，混蛋！
1: 你个狗日的，我逼着你，我
5: 张海，
1: 我
5: 张海，
1: 张海，
5: 张海，
1: 张海，
5: 我活不了你！
1: 张海，
5: 放开我！
1: 张海，
5: 放开我！别拦我！
3: 你现在杀了他，狗娃的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如果他掉到哪儿去了？啊，你带我去。我把他救出来，
0: 啊！龙大哥，
1: 走，走！
0: 龙大哥，山涧实在太深了，没救。

0: 神训主了。
1: 师姐，咋不见二丫呀？嗯，
2: 队长，我们赶快去找二丫吧。
3: 二丫又怎么了？
4: 咋回事？咋回事？
2: 二丫为了掩护铁。

0: 我们把鬼子引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啊，
1: 那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找！铁头，他奔哪儿去了？
2: 那边。
0: 赶紧的，走。
3: 少爷，都走了，这狗专家咋办？
1: 队长，叫他们看着吧。
4: 刘队长，派几个人看着他。
5: 好，放心吧。
1: 双娜大宝，
0: 是，
1: 走，快！
0: 你们两个看住他。
5: 是。
1: 二爷，
0: 二爷。

0: 什么？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5: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

0: 身体啊走样害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可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

0: 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都怨我！二丫姐，
1: 二娘，
0: 对不起，我不让你死。

他们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壮烈殉国，英勇牺牲。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的理想永存，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今天我们来悼念他们，就是为了继承他们的遗志，拿起他们的枪，为中华民族而战，为中国国土而战。同志们，安息吧，你们的名字永远载入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光辉史册。

0: 队长，
1: 怎么样？
0: 倒是挺老实，整天在那儿坐着，他也不闹，也不吃不喝，看起来像在绝食。

0: 高桥先生，咱们今天把任何问题全放下，为了您的身体，您是否能吃点东西？ 高桥先生，咱们俩随便交流一下，您不会拒绝吧？
1: 请便。
0: 我今天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文化问题。高桥先生，你很勇敢，不怕死。勇敢，在汉语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勇。 一种是敢，我们的祖先老子说：“勇而敢者死，勇而不敢者胜。”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勇而敢者，有勇无谋，不问为何而战，只知于衷赴死。这种人只会白白的牺牲。最悲哀的是，他的这种精神。 将会被后人所不齿。勇而不敢者，并非无勇，而是坚持不为非道义的东西而战，这才是大勇，才是真正的胜者。高桥先生，这么浅显的道理，我相信您应该理解的比我更深刻。

0: 洗脑，这是洗脑。我一定要杀中帝国，我一定要杀中帝国。
1: 队长，嗯，咋样？哎，顽固不化，那让咱截他干啥呀？还留着他干啥？
2: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别着急，凡事要慢慢来嘛。
3: 二弟啊，狗啊，我多给你们捎点盘缠，在路上给其他战友分点儿。那么多人在一起挺好，不孤单。

你们倒是热闹，把我一个人撂下了。二丫，你还记得小时候咱定的事儿吧？你说哥长大陪我一起闯江湖，生孩子，让我心疼你一辈子。 可你咋说话不算话呀，二丫？我想你，我想你，二丫。

0: 太好，小王，哎，龙副队长，哎，
1: 这鬼子咋样了？
0: 不咋样，又臭又硬，不吃饭。拿鞭子抽他两下就踏实了。哎，龙副队长，您呐，入伍晚，咱八路军优待俘虏，没鞭子那一说。 我们杂耍行训猴子，全得靠抽的。你可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1: 侯队长让我过来，瞅瞅他。哎，瞅他干啥呀？
0: 侯队长让我瞅瞅，能不能把他给训过来？
1: 哎呦，那可不行，你可不能违反纪律。
0: 好歹咱现在是八路，纪律最重要，我知道。
1: 不过这小训猴啊，刚开始要不给他抽服了，往后他可不听咱的。
0: 真的？你有这本事？
1: 那是我的绝活，人多可不行，你不能进去啊！
0: 我知道，你们讲究那个外人不传艺，对吧？哎。

0: 你要干什么？我要杀了你！Yes，
1: 谢谢你帮助我，杀吧！杀吧！啊，
2: 陆部队长，你要干啥？把刀放下！我好心好意让你进来，你可不能让我犯错误啊！小鬼子，
3: 你叫！
2: 你叫！你干什么？
4: 放开我！
2: 陆大哥，让我杀了他，第二天报仇。
3: 你叫，我现在恨不得就杀了他。可是不行，
1: 为啥？
4: 他还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杀他？
3: 因为我们是八路，得守纪律。我不管，不管啥纪律不纪律，
2: 不然我报仇，我当八路还有啥意思啊？杀我！杀了我！
3: 闭嘴！
2: 狗日的！
3: 你说话。
2: 你咬，要咬火，要咬火啊！别伤狗日的刀，别伤刀，知道吗？那我就成全你，掏心掏肝，尽点二丫狗啊！
1: 你走，陆大哥，你当真要护着他？陆大哥，
2: 来，杀我！
1: 杀我！松开！松开！
3: 你要干什么？想死我？没那么容易。小王，
2: 哎，
3: 看着他，我先饶了你。
2: 哎，陆大哥你，陆大哥，
3: 走。
2: 哎，你别走，
4: 快点杀我呀！杀死我呀！

0: 将军阁下，一路辛苦了。
1: 这是高超教授最新研制的毒气样品，里面有配方，请立刻安排生产。
0: 嗨。
2: 将军阁下，请您先休息一下吧。
1: 给通调将军发报。
2: 是。您请讲。
1: 江河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定城，再由定国先货转嫁的转列，遭遇八路军袭击，高超教授下落不明，所幸样品和配方尚在，属下已安排生产，不会延误皇军的作战使用。释放西屋，既顾有负将军和帝国的众望，唯有辞职谢罪，听候军法处置，望将军阁下定谋来选，就其天系工厂。
2: 将军，
1: 执行吧。

0: 今日难得清闲，请西君君过来陪我喝杯酒，多谢了。
1: 属下，快步赶到。
0: 西君君已经是我器重的帝国英才，可惜田园难合。西君君的才艺难得施展，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举谷务农，唯能让西君君的大才得以展示。举谷先表歉意。
1: 将军这么说，令石井羞愧万分，是石井无能，连累了将军的心愿无法实现，以致使我帝国大业遭受重创，石井该死。
0: 西君君，千万不要这样说。经过一系列的战量，我认为花样般的技能确实在大河班之上。如今他们投靠了八路，更是六合天意，以后你们要千万小心，要以训练部为重点，绝不可轻易离开，更不能贸然出击。
1: 将军，花勇班和龙战海确实有过人之处，我们的失败之前是因为过分轻敌，而此次是在于地形不熟，增援不利。但是将军阁下请放心，石井一定会竭尽全力把他们一网打尽。
0: 这个民族啊，让我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
1: 为什么？
0: 他们看似内敛懦弱，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撼动不了的精神，五千年生生不息。
1: 什么精神？
0: 我不明白，但清清楚楚的能感觉到。也许这就像老子在《道德经》里写的那样，善心者无者计吧。
1: 将军这么说，可能是您还没有从挫折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更是石井羞愧万分。但是将军，石井还是请求您收回请辞，继续领导我们完成大业吧，拜托。
0: 发出去的电报怎么能够收回呢？或许换一个人盯着电视工程更能收到长效。
1: 可是将军

0: 薛仁俊，不要钱了，我与老鼠正在手转，以后电视工厂就多多拜托了，
1: 将军。

0: 将军，将军，医生，请你把真相告诉我。将军真的平安无事吗？
1: 中毒不深，短时间就会康复的。
0: 辛苦了。

1: 这个国家的占领区，不是每天都在扩大吗？天使工程，不也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了吗？将军，大敌当前，战功未获，你一走了之。
2: 这让石井何以自处啊！尤其是这儿，非常重要，记下了吗？
3: 报告，
2: 进来。
3: 好，
2: 你去吧。
3: 司令员，
2: 郑国同志，任务紧急。
3: 什么任务？
2: 来，到这边来。 来，坐。上次你们成功的截获了敌人的毒气专家，很好。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计划。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敌人为防止我们的袭击，已秘密将设在保定城内的实验室迁移到了仙人铺。你的任务是迅速带领精干人员，设法摸清鬼子实验室是否确切的迁到了仙人铺内，怎么样？
3: 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傻笑什么呀？
1: 师姐，你真漂亮。
0: 你瞎说。
1: 真的，我没瞎说。你看起来像个新娘子。
0: 新娘子？哪有光着腿的新娘子？
1: 怎么没有啊？以前我跟爷爷走村撂调的时候，到成亲的家里，晚上去听房，就瞅见过光膀子的新娘子。
0: 我叫你胡说！我叫你胡说！
1: 我没瞎说，真的，啊、没瞎说。
0: 叫你胡说！
1: 行了，行了。别喊了，人都走了，真走了，你看看。

0: 冯姑，冯姑，出来吃西瓜。我弄了个西瓜，哎，刚正好，又凉又甜。这个，人家老乡送个瓜，我打了一盆水，我心想赶紧给。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
2: 一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1: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

0: 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实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实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实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心点，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实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实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实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实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实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实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

0: 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呢，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

0: 王大官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0: 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 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

0: 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怎么办？
1: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5: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

0: 不沾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妈，别喊了，人都走了。真走了，你看看。

0: 冯姑，冯姑，出来吃西瓜。我弄了个西瓜，哎，刚正好，又凉又甜。这个，人家老乡送个瓜，我打了一盆水，我心想赶紧给。
1: 兄，你咋这表情啊？是不是太难看了？不难看，不难看。我想的这哪儿来的仙女下凡了这？哎呀，你怎么现在学的跟大宝一样的油嘴滑舌的？这还是我娘生前的时候做的，我寻思着这辈子我都穿不上了。哎，我今天。
0: 突然就给翻出来了，那我就穿上试试，好看吗？好看，真好看。哎，我跟你说啊，就你穿上这身啊，比仙女还漂亮呢。
1: 真的。
0: 哎，你说，我们这老刘家的祖宗。
1: 是积啥德了呀？让我这辈子娶了个这么尊的媳妇儿啊！大师兄，咱俩成亲的事儿，
0: 咋了？说。
1: 要不拉倒得了。<笑>
0: 你真是的。哎呀，你瞎说啥呀？这板上钉钉的事儿。
1: 我说的是真的。哎，
0: 咋就能不算数呢？这是你爹定的呀。是我爹定的，没错。可是。
1: 自打我当了八路军之后，我才知道，我爹做的主，我也能反悔。
0: 反悔？那八路军教你反悔？
1: 哎呀，不是，谁让你不总去上课了？那上回就讲了，男女平等，女人也是人，女人想嫁给谁，可以自个儿做主的。还说了，解放得从自个儿开始。 自个儿都不解放，杀多少小鬼子，那都是落后分子。
0: 你想咋解放？

0: 我想自由恋爱。哎呦，我的个祖宗！你这是要变天呐？啊，你没出阁的大闺女，你还要自由，还乱爱，你咋好意思说出口呢？你，
1: 那我就要试一试。
0: 师兄，你对我好我知道，这些我全都明白。可是那个感觉，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管啥时候，咱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妹。那既然是亲兄妹，那就不能成亲，我就不能当你的媳妇儿。
1: 那咋的？那你还一辈子不成亲了？嫁呀！为啥不嫁？
0: 那你想嫁给谁啊？
1: 龙占海，我喜欢他，我要当他的媳妇儿。龙占海，啊！我早就看得跟你眉来眼去的没安好心。我，哎，这，但是，但是兄，对不起。
2: 龙占海，你看见了不是好东西，你疯了你？嘴巴放干净点啊！我咋惹你了？
3: 我不干净，你应该那事干净了。
2: 干啥事儿？你装啥？就是你勾引风姑的事儿。
3: 什么？
2: 你弄得他现在连他爹的话都不听了，满嘴什么平等、自由，还有那啥？
3: 那啥，刘奎，自由恋爱，男女平等。
2: 这是学习课上讲的，这是谁也管不了谁。再说了，他要解放，关我啥事儿啊？
3: 你臭我撒什么谎啊？
0: 你听听，还自由平等，还乱爱，你们连词儿都一样样的。凤姑说现在要嫁给你，你敢说不是你小子使的坏，不是你勾引他？
2: 他真这么说的，
3: 我亲耳听见的。刘奎啊。
2: 自由恋爱，自由是自由，可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一个人咋呼？定啥事儿啊？
3: 你啥意思？你把他当块宝啊？哼，可我没瞧上他。
2: 你瞧瞧你，你还瞧不上凤姑？
3: 咋的？
2: 你说的是真的？你瞧不上他？
3: 你想让我瞧上他是不是？
2: 不不不不不，那个瞧不上好，瞧不上好，说定了，瞧不上啊！哎哎哎哎，干啥？你还反悔了？
3: 咱俩说的话甭跟他说啊！
2: 凭啥不说？我就得说，要不然他心里边还惦记着你呢。
3: 喂，凤姑
2: 说现在要嫁给你，你敢说不是你小子使的坏？
3: 你把他当快宝，我可没瞧上他。真的娘孙！

0: 啦滴答答，
1: 风姑，风姑，我打探过了，你不是说你要嫁给龙振海吗？人家根本不稀罕娶你。
2: 啥？你说啥？
1: 我问过了，他说他根本就不喜欢你，是有那个啥自由乱爱那么一说，可他要的是自由，他不想乱爱。你呀、啊，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2: 你说啥？我是剃头挑子？
1: 那没错啊，那人家根本没往那方面想啊。哎、
2: 行了、
1: 啊，
2: 你别说了，你再说。
1: 我不能不说，我跟你说，
2: 我开始打人了，我。
1: 我这，哎，干啥呀、啊、你？哎，有话好好说呀、啊！啊，你别动手啊你！哎呦我去！哎，你干啥呀、啊、你？啊！

0: 我那是。好啊，看样子你还是真说了你。再用力。 力道太小了，再来！
1: 我用不着你教，
0: 再用力。

0: 依旧，我走了。大师兄，你还是跟师姐说一声吧。
1: 说啥呀？他心里边有别人了，我还有啥脸待在这儿？
0: 你说是龙占海？
1: 除了他还有谁？
0: 不过这事儿，不怪龙占海，是你凤姑姐变了心。女人就是变来变去，说不准哪天又变回来了。
1: 行，你也别劝我了。强扭的瓜不甜，我能看得出来，你凤姑姐从来就没喜欢过我。
0: 我这一走，正好给他腾地儿了。人前人后也抹不开面儿。
1: 大师兄，你不挡八路了？
0: 下了山我一样打鬼子。等我找着石井，把咱那银碗给抢回来。赶跑了鬼子以后，我还回来，把咱们华勇班给挑起来。
1: 到时候，我孙尼就头一个去找你。

0: 行，我该走了。你给咱们华永班的人带个话，就说我刘奎哪怕走到天边，我心里边也想着他们。
1: 走了，追！
2: 大师兄！
3: 刘奎！
2: 大师兄！
4: 大师兄！
2: 大师兄！
4: 刘奎！
2: 大师兄！
1: 你那边有吗？
3: 没有。
2: 你们那边呢？
3: 没有。
2: 这个刘奎，太没组织没纪律了。
3: 他一个人在外面，有什么事儿？
2: 他就是头倔驴，别找了，咱们都回去吧。
1: 也是，这么大人了，应该不会出声。走吧，都回去吧。走了，
4: 走。

0: 我们也要搜集更多的证据，彻底揭穿鬼子的阴谋。
1: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司令员，特别武工队侯振国完成侦察任务，安全归队。
0: 振国啊，你回来的正好，来，过来，看看这个。这是外国报纸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毒气战发表的文章。
2: 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记者们深入调查，揭露了很多内幕啊。国际上一致谴责，他们还顽固不化。这是铁了心与人类为敌啊。
0: 嗯，哎，这次侦查情况怎么样？
2: 现在这些鬼子呀，将毒气的研制和试验都集中在仙人铺，还派重兵把守，要想彻底摧毁它。
0: 很困难，这是敌占区，大部队很难运动。看来在短时间内摧毁鬼子的毒气基地难呐。
2: 司令员，回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想。 还得要继续做高桥的工作，也许从他那儿能找到突破口。高桥是一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要想感化他，比感化一个普通士兵更难。我想请欧阳教授出面，他们都是搞生化的，而且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也许他们可以沟通。
3: 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你刚回来需要休息。
0: 王参谋，
4: 到。
0: 这件事你去办。
5: 是，
2: 不，司令员。
6: 我不累，还是我去吧。哎，
7: 郑国，郑国，这个郑国呀，就是个急性子。
6: 侯队长，
7: 几天不见，怎么样？正在吃饭，小米粥，咸鸭蛋。
6: 哟呵，伙食不错啊！哎，我还没吃上咸鸭蛋呢。
7: 是司令员安排从老乡那儿好不容易买的。
2: 进去吧。
6: 好。

0: 自我介绍一下，欧阳和平，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你的名字在学术界非常著名，你是黄种人的骄傲，高桥，向你表示敬意。
1: 谢谢高桥先生。高桥先生，请坐。欧阳教授，请坐。好。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制止一场由化学研究引起的人道主义。

0: 灾难。
1: 你指的是我的研究吗？
0: 除了这个还能是什么？
1: 赵硕先生，我对你的学术水平非常敬佩，可是对你的政治准则我却不敢恭维。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胜利时有强者，真理时有胜利者。作为亚洲最优秀的大和民族的子民，我有义务利用自己的学识和专长为帝国的产生尽点效忠。
0: 高桥先生，你错了。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生存权，这才是人类的准则，才是普世的价值。而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造成了伤害和苦难，你们日本国民同样也是受害者。
1: 不，帝国的人民忠君爱国，他们感到欢恩，十分幸福。
0: 你自己看看吧，看看你的国民是何等的幸福吧。
1: 杜撰、污蔑、造谣，学习浅薄的评论。
2: 欧阳教授，你给他看的什么呀？
0: 那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日本广岛县竹园市大久野岛拍摄的照片。岛上的孩子们经常被学校组织参加义务劳动，可他们并不知道那是间毒气工厂。结果毒汁溅到孩子们胳膊上，形成了斑斑的伤痕。
2: 您给他读的消息，您觉得会有效吗？
0: 我认真地调查过他，他就是竹园市的人。照片当中的那个女孩子叫高桥美子，她的母亲就是因为毒气泄露而死亡的，所以我想，这个高桥美子一定跟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
1: 不，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高桥先生，《纽约时报》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报纸之一，这是新闻媒体记者经过实地调查采访以后报道的最真实的消息，不容怀疑。
1: 为什么我的研究竟然杀害到了我的家人？妹子，我的女儿，我们已经三年都没有见面了。她的母亲就是我的妻子，杨子。

0: 将军阁下，我为我的罪行向您以及您的国民表示道歉。
1: 高桥先生，你能幡然悔悟，站到反法西斯阵容，我们欢迎你。
0: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制止这场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上的深重灾难。是，我一定。 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天使的一切都向您报告。欧阳教授，这就是我最新研制的毒气配方。

0: 这样的毒气一旦投放到战场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不起，我有罪。我们已经生产出了这种新型的毒气，奖品已经到位，准备在仙人铺大批量的生产。
2: 这种毒气将如何使用？

0: 准备装填到航空炸弹。有空军向中国的各大城市进行投放。
1: 计划将何时行动呢？
0: 只要产品供应充足，轰炸可以随时开始。
1: 高桥先生，
0: 嗨，
1: 我们已经查明了毒气生产的所在地，如果用炮火摧毁，其危害有多大？
0: 不行，绝对不行。据我所知，实验部已经生产了不少毒气，如果用火炮强攻，万一造成毒气的泄漏和爆炸，那方圆300公里所有的生命都在灭绝，寸草不生，保定就会变成一座死城。我罪该万死，真是罪该万死。

0: 有了，有办法了，你们听听，我的这个办法是不是可行？既然我们一时间拿不下仙人铺，我们就不要围着他绞尽脑汁，换个思路，放开他。敌人研制毒气弹，为什么不是为了投放吗？高桥说，鬼子下一步要采取空投炸弹，咱们能不能不让他投出去？
1: 司令员的意思是，吉泽先制其标。
2: 对，
0: 袭击他的机场。
2: 没有机场，没有飞机，毒气弹只能留给他们自己用了。
0: 高桥说，鬼子在大河坝机场建立了一个填装车间，把研制好的毒气弹在没合成之前分批次运到那儿，然后进行合成。我们就在它没合成之前，把它彻底捣毁。
3: 还有一个问题，高桥先生说。
0: 毒气弹原料在合成之前也是有毒的，只不过毒性略小而已。如果爆炸，数量大的话也会造成危害。那就看欧阳先生的研究情况了。他不是根据高桥的配方在研制中和剂吗？对，有了中和剂，把它投到毒气的原料里，就会化解它的成分，危害将大大降低。司令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武工队吧。
1: 光靠你们武工队是不够的，你们的任务是潜入机场，用中和剂捣毁它的原料，然后你们迅速撤出。我请求军区集中炮火，连同机场和飞机一同端掉。
0: 是。
1: 至于怎么进入机场，你还要开动脑筋，自己想办法。
0: 明白。

0: 队长，车要来了。后勤部副部长老刘，你猜怎么说？这车啊，从去年缴获以后，当宝贝一样供着，就没开过。<笑>
1: 这车到咱们这儿啊，就能派上大用场。
2: 嗯，
1: 照下装料，赶紧找材料，照着鬼子的大篷车改装。
2: 是。
3: 小叔，你看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0: 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

0: 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取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

0: 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0: 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

0: 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哎呦，
5: 痛啊！
6: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1: 困了累了乏了，
10: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1: 困了累了乏了，
10: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
12: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3: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了

0: 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0: 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打击，以方称将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应见好就收，以色列也别报复。国际空间站漏气加剧，五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一口气在水下行走120米，波兰潜水员刷新吉尼斯最长水下行走记录。亲水项目又出新玩法，夏日龙江尽享清凉。不用中转，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将于6月15号正式复航。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磊。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这是自美伊停火约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同一天，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

0: 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南部今天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多人死亡，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约 1.4 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轻微海啸波。好，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6号，厄瓜多尔西部曼塔港一个码头发生重大火灾，导致至少35艘渔船被毁，两人受伤。厄瓜多尔警方表示，火灾发生时似乎有一艘船上正在进行焊接作业，已经排除了犯罪团伙发动袭击的可能。据泰国媒体6号报道，泰国北部叶枫素府班昆荣地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导致连接清迈的主干道部分路段中断。报道称，泥浆、巨石和大量倒伏的树木覆盖了双向车道，导致车辆无法通行。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车辆损坏。近日，澳大利亚环境部门在悉尼西部的巴瑟斯特调查了一处非法商业养殖场，查获超过10万只走私蟑螂，估计市场价值超过10万美元。被查获的主要品种包括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和杜比亚蟑螂。澳大利亚环境部门表示，非法外来蟑螂的养殖和交易活动正在增加，这种行为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风险。这次查获的蟑螂将被妥善处理。日本福岛市一家工厂日前发生熊袭人事件，造成4人受伤。据法新社5号报道，肇事熊在躲避抓捕的过程中破窗出逃，目前仍然下落不明。据报道，肇事熊在工厂袭击4人后躲进了一座建筑内，尽管猎人和救援人员全力追捕，这头熊还是逃离了现场。福岛市市长表示，这头熊非常聪明，在躲避抓捕的过程中，它打开水龙头喝水，并伺机破窗出逃。近日，波兰潜水员斯坦尼斯瓦夫·奥德别扎维克刷新了自己保持的男子一口气水下行走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将成绩从110.7米提升至120.1米。在去年6月，斯坦尼斯瓦夫就曾以110.7米的距离打破男子一口气水下行走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
1: 俄新社当地时间5号援引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消息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了2处空气泄漏点位。在此期间，2名俄罗斯宇航员展开了维修行动，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说，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已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并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在5名宇航员进入龙飞船之后大约2小时，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指示2名宇航员暂停维修工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地面人员也随即调整指令，通知宇航员结束避险状态，返回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据了解，在过去几个月，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
1: 提到芬兰拉普兰地区，人们通常会想到皑皑白雪、绚丽的北极光等美景。为了促进夏季极昼旅游，当地推出了夏日寻宝活动，宝物是一块价值20,000欧元的金条。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寻宝活动名为“追猎午夜太阳”，将从6月18号开始，持续到8月22号。届时，游客们将集结在知名滑雪胜地莱维度假村内，通过拆解各类线索，探索徒步小径和知名景点，寻找宝藏。据主办方介绍，他们会随着活动进行，逐渐释放更多线索，从而降低寻宝难度。主办方还提醒说，寻宝不需要挖掘或对土地进行任何形式的破坏。参加寻宝的游客需要在指定区域内活动。莱维度假村位于北极圈内，是芬兰顶级滑雪目的地和热门冬季旅游胜地。
1: 下面进入视点中国。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冷水鱼产业，也形成了秀美的江河风光与城市亲水空间。今年各地围绕亲水项目推出了一系列新玩法，让人们尽享清凉体验。
2: 此刻我们正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一起泛。

0: 州在伏尔加庄园的阿什河畔上，伸手就能够接住迎面的细凉风。进入到六月啊，全国多地都酷暑难耐，而在黑龙江看到了我们大家在正午穿着长袖依然是凉爽惬意。现在在我们船的右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彼得洛夫艺术宫已经缓缓入画，全新升级的雪姑娘童话城堡也已经映入眼帘。凉爽的夏天果然谁都不想错过。
1: 37度，24小时都是要空调，没有空调我们都不想出门。来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带空调一样，都全部都是自然风，都不想回去了，我们还想在这里再待一个月。
2: 水波微凉，清风拂面，这份沁入心底的舒适不只属于泛舟的游人。大批室外写生团队沿河支起画架，用画笔追逐光影，
3: 让我想到一首诗：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
2: 今年伏尔加庄园深挖亲水避暑特色，把童趣游乐融进河畔山水之间。套娃主题滑梯、亲子过山车错落排布在水岸林间，实现自然风光可赏，夏日清凉可感。
4: 我们今年将所有游玩项目都嵌入河畔原生态的环境之中，依托临水临地的优势，让游客们沉浸式游玩体验。
0: 离开静谧诗意的阿什河，如果想寻找一份动感的清凉，那不妨来到哈尔滨融创乐园打卡这里的亲水项目。我旁边的这个呢，就是最刺激的赫哲飞舟，出发了。赫哲飞舟从大概10层楼高左右的轨道飞驰而下，在冲入到冲浪区的那一刻，简直是大浪滔天，刺激又清爽。然而穿过这一段在漂流的时候，又是另一番心旷神怡、悠然自得的感觉。
2: 一汪碧水换新盛夏活力，园区依托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将亲水游乐、民俗风情、生态美景融为一体，让游客在畅快玩乐中感受龙江文化魅力。
3: 它在下来之后仿照的是乌苏里江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到两岸的岩石还有植被。在游玩的同时，我也了解了赫哲文化。
2: 这两天漠河最北界江游也正式开航，游客乘船畅游黑龙江，浪花翻涌间领略一江隔两国的秀丽山水。中俄界湖、新凯湖同样进入最佳避暑时节，大新凯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小新凯湖芦苇摇曳，水鸟翩飞。独属于北国的湖海风光吸引大量自驾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小雨淅沥，出游热情不减。雨后的七台河市桃山湖畔龙马水站露营地，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三五好友相约而来，架起烤炉，在轻松惬意中享受悠闲时光。当下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开启，从大众亲水休闲到亲子生态研学，再到跟着赛事游龙江等多元活动，今年夏天黑龙江将借力丰富的水系景观，全面打造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以上。
5: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2: 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更大力度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6月15号，南航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将正式复航。作为黑龙江省内唯一直达阿勒泰地区的航线，今年该航线起航时间较去年提前近10天。航班6月、9月、10月每周一执行一班，7月1号至8月31号加密至每周一三各执行一班。目前该往返航班机票推出超值优惠，单程票价1580元起。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结束了最后一场比赛的较量，中国女排3-1逆转战胜世界排名第3位的波兰女排，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本站比赛。收获连胜后，以年轻球员主打的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从第7位上升至第6位。接下来球队还将参加土耳其安卡拉、中国香港两站分站赛。
5: 你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的各

0: 理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3: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石头。
11: 哎，你怎么也会唱？
7: 哇！

新钢筋。好，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我省持续受冷涡影响，处于低温多雨时段，将在一场场阵雨与多云之间来回切换，阳光会见缝插针的登场，但雨水也会猝不及防的造访。降水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八号到九号高考期间，全省各地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受降水影响，各地气温整体偏低，凉爽天气适宜考生应试。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黑河南部、齐齐哈尔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绥化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温度，未来几天前期气温回升，后期波动频繁。前期随着暖空气增强，中午前后会有夏日的热感，但早晚温差非常大，夜间最低气温维持较低，凉意十足。城市当中，以哈尔滨为例，明天起气温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不过夜间最低气温还是维持在十多度的状态，冷热交替，适时的增减衣物格外重要。近期雨伞也是出行标配，晴天遮阳，雨天挡雨，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差，驾车要拉大车距，减速慢行，尽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早晚凉意足，尤其考生们刚刚经历高强度消耗，身体抵抗力偏弱，出门一定带件薄外套，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十到二十一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十二到二十三度。舒适度指数负一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二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八到二十三度。黑河多云转阵雨，十一到二十四度。齐齐哈尔多云，十二到二十三度。绥化多云转阵雨，十到二十二度。大庆多云转小雨，十二到二十二度。伊春多云转阵雨，八到二十二度。佳木斯阵雨，十到二十一度。鹤岗阵雨转小雨，十到二十度。双鸭山阵雨，十到二十一度。牡丹江小雨，十到十九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九到二十度。鸡西小雨转阵雨，十到十八度。绥芬河小雨，八到十七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十到二十一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十到二十一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十二到二十三度。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

0: 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9: 千里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冈比亚国家人民党行政秘书长西塞一行；
1: 梁慧玲会见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标一行；
0: 黑龙江省制定三年行动方案，做强做优韩地特色经济作物。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韩地飞出四小龙》，关注韩地龙菜等四大特色产业如何在龙江大地蓬勃生长。
1: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

0: 是启用10周年，黑龙江作为东通道重要枢纽，加速融入全球物流网络。
1: 黑龙江省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正式核发，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7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来华参加治国理政研修班的冈比亚国家人民党行政秘书长西迪谢里夫西塞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西塞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巴罗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冈两国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希望冈比亚朋友通过这次研修考察，亲身感受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新气象，龙江振兴发展新变化，在互学互鉴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建设。我们愿与冈方各界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服务两党友好交往，推动我省代表团访问冈比亚成果落实，持续深化现代农业、教育、医疗、文化旅游、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冈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新贡献。西塞表示，我们此行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感谢黑龙江省对冈比亚的支持帮助。冈比亚国家人民党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成功经验，推进同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建筑施工、工业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合作，加强青年创业、妇女培训、改善民生等方面交流，进一步增进冈中友谊，造福两地人民。冈比亚国家人民党及高等教育、研究和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有关负责人，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标一行。梁惠玲对徐树标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国家电投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双碳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我省愿与国家电投集团一道，深化央地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加大15/17在我省投资力度，深化与驻省央企、高校、产学研用创新协同联动，布局建设重型燃机项目，深度参与我省算电协同试点、零碳园区建设，积极开发生物质秸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助力龙江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徐树标感谢省委省政府对国家电投集团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14/17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他表示，国家电投集团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大在黑龙江投资力度，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积极研究推进重型燃机和绿色清洁能源、生物智能利用等项目在黑龙江布局建设，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少波、王和生参加会见。
3: 6月8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来电34件，来信2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5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9件，齐齐哈尔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7件，鸡西市2件，双鸭山市2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

0: 中，大气类案件18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16件，噪声类案件3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8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35件。
1: 黑龙江省近日出台经济作物扩规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全力打造寒地龙菜、龙菌、龙药、龙果4大特色产业。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寒地飞出4小龙，寒葱被称为寒地龙菜的代表，黑龙江寒葱产量占全国90%，几乎全部出口海外。眼下小仙岭瞻河林区进入寒葱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发财葱正迎来丰收季。
2: 上菜了啊！
3: 正午时分，寒葱烤肉店内烟火缭绕，座无虚席。
4: 我们主要吃的不是吃的肉，主要是这个寒葱。
2: 对，
4: 过一段时间不吃了都会响。
2: 就是这个味儿，嘎嘎响，特别的解腻。上来一盘没一盘，你看这都空盘了。
5: 我们一天这个寒葱啊，就得卖20-30斤了，大家都是奔着这口来的。
3: 舌尖上的经验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野生馈赠。为追寻这份美味的源头，我们驱车3.5小时深入瞻河林区，
6: 一会儿还得要过河。像这种你这走这是属于塔头，你这踩在塔头要是旋上，你踩在塔头包上，路没有，自己找着寒葱以后走出来了就是路了。因为在深山里面才能找到这个寒葱的野生资源嘛。
3: 晨雾缭绕的林间，采葱人已忙碌多时，
7: 3-4点钟就来了。因为就这一个季节，像这种属于元宝叶，这种属于尖叶。你看这个小小的葱叶，1000来块的一袋，只要是你这根不挖，它源源不断。这是自己家的储蓄所，这叫。
5: 直接就可以吃，嚼在口里是一种葱。蒜、韭菜的味道，一葱顶3味。我们职工，平均每人一天能采100多斤，每斤7元，就是800到1000元嘛。所以说，我们说这是发财葱嘛。
3: 瞻河林区坐拥全国60%野生寒葱资源，是国内最大的寒葱集散地，被誉为中国寒葱之乡。仅采摘环节，每年就给当地职工带来400多万元的收入。采摘只是第一步，鲜嫩的寒葱被运进加工车间，经过分拣、清洗、修整、真空锁鲜等10多道工序，再制成即食罐装小菜。从鲜叶到初加工，再到即食产品，一根寒葱的身价三级跳，让林区百姓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8: 我们是准备要发往韩国的，几乎就是有多少要多少。寒葱是个宝，加工成咱这个寒葱的成品要出口，附加值要增长到2至3倍。
9: 这里的寒葱品质出众，在我们当地销路很好，这次我们至少再订购150吨以上。
3: 但瞻河林区不满足于靠天吃饭，依托全省经济作物3年行动方案，这里正在筹建全国首个寒葱产业研究院，围绕种质资源、种苗繁育、栽培技术等全链条攻关。在研究院核心区的寒葱苗圃里，一簇簇白花正值盛放。
10: 这一簇花呢，将来就是20-30粒种吧。我这一棚，将来也得播出2到3亩地来。整片山全是寒葱，你瞅着是一片绿，实际上就是大把人民币。
3: 通过人工育苗和科学栽培，当地计划3年内将人工种植面积扩大1倍。如今，这根发财葱已从小兴安岭辐射到伊春、虎林等地，栽培基地总面积达20000亩，今年产量预计突破200吨。在黑河逊克县，寒葱还走进了农家小院，成为庭院经济的新亮点。林口伯利的规模化基地与出口加工车间同步建设，种植、加工、出口一体化链条日渐成型。
11: 黑龙江省的寒葱呢，在全国它是属于面积最大、品质最优的。寒葱的出口的90%左右，也还是出自于咱们黑龙江。最近这几年最高的出口记录呢，应该是2500吨左右。

0: 所以这个韩冲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我们将通过政策支持、科技赋能，把它打造成黑龙江省第一韩地龙菜。
1: 十年前的今天，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启用，黑龙江作为东通道的重要枢纽，从此加速融入全球物流网络。十年间，中欧班列从通到畅，从过路到落地，基础设施不断升级，服务效能持续提升。一列列钢铁驼队不仅跑出了效率，更跑出了黑龙江从通道经济向落地产业转型的加速度。
2: 这里是绥芬河火车站，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鸣响，这列从俄罗斯驶来的75044次列车满载着板材向四川成都驶去。这标志着绥芬河铁路口岸开通中欧班列以来，累计通行数量超过4500列。
3: 绥芬河是中欧班列东通道的重要通行口岸，今年前五个月，这里累计通行中欧班列超过400列，同比增长150%。然而，面对如此忙碌的节奏，开了20多年起重机的高兴源却不觉得有压力。
4: 智能，这速度也快了，成就感确实有很大。因为啥？就咱毕竟这个箱吧，是咱一个一个叼过去的。
3: 常年工作在车站最高位，老高见证着这里的每一次蜕变。2018年，绥芬河通行首趟中欧班列，成为俄罗斯板材进口的重要枢纽。2023年，集装箱换装厂龙门吊全面升级，整体效率提升2/3。去年，铁路提质改造贯通，班列时速从55公里提升至120公里，线路通过能力翻倍。眼下，集装箱厂扩能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完工后换装能力又将大幅提升。在中欧班列东通道另一重要口岸同江，科技赋能正在重塑通关模式。
5: 我们可以通过自由调节飞行器的高度，低飞到集装箱顶部查验风势状态，不用再派人冒雨去现场查验。
3: 相比人工徒步巡检，无人机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域巡查，效率提升80%。铁路快通与7×24小时预约通关，让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通关。
4: 查完之后抓紧装箱，班列就不耽误事了
3: 啊。通道畅通了，但黑龙江不满足于只做过路站。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班列不仅穿境而过，更开始落地生金。在绥芬河海关，工作人员正查验一批即将发往俄罗斯的商品，一张张报关单记录着出口商品的升级。
6: 过去主要出口的都是一些服装鞋帽了，现在这个单子上你看商品全是机电商品，越来越高端，附加值也越来越高。这就说明什么呢？国际上对我们中国制造的认可也越来越高了。
3: 更深刻的变化在产业端，依托中欧班列带来的稳定物流通道，黑龙江正加速从过境物流转向进出口加工。哈尔滨的工程机械，齐齐哈尔的氨基酸，大庆的高端汽车直达欧洲，俄罗斯的木材、化肥，欧洲的汽车零部件在黑龙江就地加工。在哈欧国际物流公司的会议室里，工作人员正讨论接下来的货物运输计划。今年企业承运的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出口量比3年前增长超120%。
7: 过去啊，龙江跨境外贸企业大多依赖海运、空运，班列开行初期也是线路单一，经过这10年的发展，彻底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龙江制造、绿色农副产品走出国门。
3: 10年来，中欧班列东通道年通行量从1036列跃升至5000多列，27条线路通达14个国家，覆盖国内60多个城市。依托双向畅通的跨境通道，龙江本土优品远销欧亚，海外优质资源落地赋能产业，形成班列旺、贸易兴、产业强的良性循环。
8: 今天，黑龙江省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正式核发，食品安全防线实现了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全链条闭环。
3: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政务服务中心，黑龙江滨崎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接过了这张具有特殊意义的准运证。这是国家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公布后，黑龙江省核发的首张证件。根据国家规定，从今年起，凡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

淀粉糖五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主体，必须依法取得准运证件。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从政策解读、材料申报到现场核查，全程

0: 散装液态食品运输的企业将不能继续上路运输。
1: 前不久，全省首笔以利率挂钩方式支持绿色工厂建设的贷款项目在大兴安岭落地，国家级绿色工厂大兴安岭神州北极木业获批了这笔2900万元的降息贷款。
2: 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吧，也特别意外，也非常惊喜，告诉我们是因为绿色工厂低碳环保我们获得的啊，这样的我们就突然回想起这么多年企业的努力研究的方向，其实没有白白的付出。
1: 资金短缺，融资成本偏高，曾是制约大兴安岭众多林区企业绿色升级的难题。如何破解企业转型痛点？大兴安岭探索政企协同新路径，在全省率先出台企业融资与碳减排成效挂钩专项工作方案，搭建起动态更新的碳减排企业白名单，构建起减排越好、利率越低、扶持越多的差异化激励体系。
3: 名单上的企业都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政策支持。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专属的绿色信贷产品和让利举措，为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4: 2026年高考步入第二天，全社会持续爱心接力，全方位护航高考，用无微不至的守护为学子们顺利高考提供保障。
5: 在哈尔滨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有序排队进入考场。相比高考第一天，今天考场外的氛围轻松了许多，陪考家长们也卸下紧张，坦然面对。
6: 挺放松的，孩子说挺就是没那么太紧张了，感觉就是顺其自然吧。
7: 加油！
5: 考场外，老师们继续化身微笑天使，与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击掌拥抱，为考生们加油打气。在这一刻，他们不仅仅是孩子们知识的引路人，更是这段关键旅程中那盏始终亮着、指明方向、给予力量的灯塔。
8: 我们三年在一起的这个陪伴、鼓励，看到我们之后，他们心情肯定能更安心啊，更有信心。
9: 摸着这个手特别凉。不能让孩子冻着。
10: 感动不？哎呦，
9: 真的。
10: 拜拜，我进去了，老师。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加油！
13: 把那个字写好看点。
5: 一个温情的举动，一句轻声的叮咛，足以驱散所有紧张与不安。考场之内，学子奋笔疾书，全力以赴，笔尖流淌的不仅是十年寒窗的积累，更是无数人默默守护凝聚的信念。在各大考点，专属的医疗保障服务点定点值守，针对考生腹痛、晕厥、心慌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给予应急诊疗处置。今年高考，哈尔滨市交管部门首次应用三维实景事故勘查设备，与互联网地图秒级联动，可以快速处理考场周边交通事故。
14: 将管控或者是疏导的信息实时的发给高德，那么高德呢就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咱们对此路段进行管控了。所有的车主呢通过这个手机上就能看到说咱们的这块的管控信息。
5: 你在顶峰追光，我于身后护航。在全省各地，来自四面八方的守护共同织成一张无形的温暖的网，稳稳托举着每一个向上的梦想。
15: 每年高考我都守在这里，一晃都16年了，只要看到孩子能平平安安进到这个校门，我这心里就踏实。
16: 黑龙江聚焦群众看病就医难题，不断推出便民新举措，从省级三甲医院智能优化就诊流程，到各级医院打通跨省云端诊疗通道，让龙江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
17: 这两天，哈医大医院门诊部联合信息中心创新推出候补挂号功能，当专家号源已满时，患者可以在线提交候补申请，进入排队序列。一旦有退号，系统会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匹配。今天一大早就有不少患者顺利预约到心仪的专家号。
18: 通过候补，有患者退诊之后，医院通过服务号第一时间通知了我，很便捷。
19: 那么下一阶段呢，我们重点做的是检查集中预约。以前一个患者开多个检查，那么每个检查需要分别到窗口预约或者分别到手机预约。那么未来呢，我们就实现啊，手机上自动预约，一个窗口可以同时预约多项检查，一站式办理。
17: 在七台河七梅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患者正通过屏幕实时连线天津肿瘤医院专家，实现面对面问诊。医院建立远程智慧医疗室，通过数据云端互通实现异地诊疗，帮助患者就近就医。

0: 黑龙江省持续扩容延伸智慧医疗服务覆盖面，优化就医全流程。哈医大二院在全省率先应用基层智能辅助诊断 AI 系统，让诊疗更精准高效。通河县人民医院上线 5G 智慧急救车，患者生命体征实时回传，专家远程联动会诊，实现上车即入院。全省三级医疗机构还实现了电子病历信息化诊疗服务环节全覆盖。从智能分诊、辅助信息采集到检验病理影像诊断，智慧便民正深度融入诊疗全流程。
1: 12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赛事继续进行，哈尔滨队主场将迎战呼和浩特队。借助赛事流量，哈尔滨串联多元资源，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让赛场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2: 这两天，一款专属东北超露营礼盒在哈尔滨火热推出。作为哈尔滨文旅东北超级酷冰城热力族线上主题营销活动的创新之举，这款礼盒汇集逃学企鹅文创、亚布力年卡、地道龙江美食和全套露营用品，把冰城山水与东北民俗装进了礼盒里。只要网络博主与球迷在社交平台发布助力东北超的内容，就有机会申领这套好物。来自安徽的生活博主李文静就收获了这份惊喜。
3: 现在东北超也很火，然后很多人也来到东北，来到哈尔滨去参与其中，就感受到这边大家的热情啊，包容，还有就是美食真的很有诱惑力。
2: 作为主赛区，哈尔滨各大景区同步落地球迷惠民举措，全方位承接观赛人流。全市18家重点景区针对客场球迷推出分级优惠，松峰山、金龙山等近郊景区免收首道门票，极地公园、冰雪大世界四季馆、波塞冬等热门乐园门票半价，伏尔加庄园、东北虎林园、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上线特惠组合套票，所有优惠在主场赛事前后3天都可以使用。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美食行业同样借力赛事出圈，老厨家等特色餐饮企业还推出了东北超80%主题套餐，
4: 选择了我们东北这些个城市的特点的一些个赛事，让观赛的球迷和市民啊，通过舌尖的美食啊，感受到东北一家亲。
2: 在哈尔滨，赛事热度持续从景区餐饮延伸到各大影城。作为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点，万达影城探索观赛加观影加购物全新跨界模式，不仅上线球迷特惠观影活动，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多款赛事文创也同步上新。根据同程旅行数据，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43%，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成为热门客源地。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46%。随着哈尔滨队主场比赛日益临近，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3公里内，多家酒店热门房型预订火热，以东北超为纽带，暖心文创、惠民景致、特色美食、新潮商圈等多业态有机串联，一场赛事盘活一城烟火。
5: 6月6号，金桂秋中国画作品展在黑龙江省美术馆开展。本次画展共展出了40多幅中国画精品，作品笔墨境界朴厚，率意从容，意境清新雅丽，灵动笔墨间展现出了新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本次画展将持续到6月21号。
6: 通过我的画笔，让人们在喧嚣的城市生活中呢，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和惬意。
7: 近日，全国首届10家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评选结果揭晓，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学生尉迟季言成功入选。10家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此次获奖的尉迟季言深耕涉农专业，传播红色文化，让技能报国、技能成才的信念在更多青年心中生根发芽，是新时代职教青年的杰出代表。即日起到6月3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年满60周岁旅客非节假日在每周的中间时段乘坐部分动车，可享受票价的9折。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再享9折，日常旅客会员还可以获得3倍积分，积分可兑换车票或升席。
5: 近日，哈尔滨市2026年

0: 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通知发布，从今年开始，哈尔滨市将中考重点高中、民办高中两次涂卡填报志愿和普通一般高中网报志愿统一调整为三次网报志愿填报。具体内容为，第一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一批次学校及科技班各类型志愿，第二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二批次学校及市重点高中各类型志愿，第三次网报志愿为普通一般高中及民办高中相关类型志愿。此外，哈三中、哈师大附中今年新开设的科技班，分别面向哈尔滨市内九区各招收50人，且不参与配额分配。
1: 6月15号，南航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将正式复航，这是黑龙江省内唯一直达阿勒泰地区的航线，为哈尔滨及周边地区与阿勒泰地区群众观光、商务等提供出行便利。出行旅客可以通过南航官网、南航 APP 或拨打95539等方式查询航班时刻信息及动态。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俊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

0: 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0: 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

0: 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科学有。

0: 请朱清带朕宣示驻军，告诉那些丘吧，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无父无家之人。谁若想要作乱起反，只管来，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
1: 算什么鸟官家？
2: 要不是我们这些厮杀的汉子，哪有郭家的天下江山？
3: 裁撤农杰虎杰，这是在给那什么老臣子殿前司铺路。
4: 必定是那只娘贼赵太尉在从中弄鬼。
1: 呸！狗屁的太尉，靠着太尉的老子在营里是耀武扬威。赵大郎那厮，当年便不是个东西，剁碎了他，好叫那官家也见见血。

0: 张大、刘三、尔等深更半夜无令出营，这是吃多了酒迷了心智了吗？
1: 老太尉，兄弟们跟你出生入死十几年，提着老太尉卖命，才有了老太尉父子今日的风光体面。如今老太尉不说了吗？连大郎都成了太尉，这硬生生砸了兄弟袍子们的饭碗。此时今日，若不给个说法，兄弟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2: 对，我们要向张大郎。
0: 世道变了，再似原先那般行事不成了。尔等此刻各自归营，自领八十军棍，我便当今日没有发生此事，朝廷也可以宽宥尔等。
3: 一派胡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1: 老太尉的意思是，今日这公道是万万没有了。好，兄弟们，自打出了那营门，没打算，我就回去了。
0: 既然如此，今日便与诸君别过了。

启禀陛下，城中起乱了。南唐的军阵，严格详报，处理好了吗？

0: 启奏陛下，昨夜城中兵祸，乱军将佐共计171人，斩杀94人，其余请降，先于押赴宫门之外。
1: 悉斩之。诺。
2: 范相公，臣在。
3: 倪仲，焚滥杀，或名背反之兵子，
2: 斩。
4: 臣奉诏。公元955年。 周世宗郭荣以殿前司新军为主力，进发晋军，征伐南唐。吴越国主钱弘处奉周世宗诏令，整军北上湖州、苏州等地，配合朝廷大军，牵制南唐东线兵力。11月。 周世宗御驾亲征，拉开了三征南唐的序幕。周军沿淮河、水陆并进，势如破竹。至公元956年初，先后攻占滁阳、泰等州，但在围攻淮南军事重镇寿州时，因南唐大将刘仁善拼死抵抗，周军久攻不下。4月雨季来临。 淮水暴涨，周世宗不得不暂行班师。公元957年2月，周世宗再征南唐，周军于紫金山之战中截击并大败南唐援军，大将赵匡胤表现英勇，率军击溃南唐齐王李景达部，寿州遂成孤城。3月，刘仁善病危不省人事，其部下遂开城投降。

0: 小臣寿州监军周廷构，
1: 淮南营田副使孙宇，
0: 恭迎圣朝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刘太尉身染沉疴，不能起身，望陛下恕罪。
3: 是尔等要降，还是你家太尉要降？
0: 启禀陛下，是我家太尉。
3: 说实话，允尔等不死。
1: 回禀陛下，小人等早有归降圣朝之意，奈何太尉他一直不允，这才迁延了许多时日，望陛下恕臣等之罪啊！

0: 刘仁善，刘仁善，听着了吗？你的名节，朕不会夺。好生歇养，这天下且未曾太平呐。李相公，
1: 陛下，
0: 你召受南唐守将刘仁善天平军节度使，拜中书令。
1: 臣奉诏。
2: 小玉各军

一城下寨，无照不得入城。凡商人劫掠、奸淫者，斩。

0: 不至如此吧，周师虽进有淮南之地，但不曾治水军。韩相公糊涂，郭家没有水军，难道陈家也没有吗？周师已据淮南，吴越的水军堵在润州江面。
1: 已成南北合击之势，陛下留意。郭家与我不过是争朔之争，而吴越的钱家与我，那才是真正的世仇。哼，有朕的大唐，才有中原朝廷对他吴越钱家几十年来的荣宠恩眷。大唐若是没了，
2: 郭荣小儿兵锋所指，还能容他前世在东南之地的逍遥快活吗？
3: 唇亡齿寒之礼，想必前王还是懂的。
0: 痴人说梦，钱婆留下的家训是如何讲的？
4: 徐某奉天子诏令，向吴越王致意，问前王安。
2: 徐君谬矣，我吴越国上下皆知。先武肃王有所遗训，善使中原大国，唯尊周氏征硕，为朝见信，
4: 何来诏命？我主有国书，致于前王。拿来。<笑>
2: 这是致于前王的国书。 徐某不才，不敢负我主之托，须当面呈与前王。
4: 那徐君可有的等了。
2: 吴相公，此言何意啊？
4: 大王不在营中。

0: 崔成保德安邦，治理中正功臣，左右金吾卫上将军，镇军大将军，天下兵马都元帅，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兼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太尉、吴越国王，臣钱弘处，参见陛下。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郡王平身，
0: 谢陛下。
1: 赐亲王座。
3: 诺。
0: 谢陛下。

0: 今世一别，十年了，陛下清简了。十年前，九郎犹如意气少年，如今坐断东南，颇有些私恩重谋的模样。<笑>幕后而冠罢了。臣是个懒散人，许多事，即使做不来。 奈何行前啊！南唐使臣想觐见秦河，遣王认为如何？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南唐33军州，吴越百万军民，皆陛下敕子。
1: 九郎如今也学会说官话了。
0: 臣说的是实情啊！
1: 哦，朕今天就看在你前往的面子上，见他一见。
2: 陛下有诏，宣南唐使臣觐见。

0: 下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
1: 朕读春秋，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
0: 罪臣万死。罪臣代我主启陛下，息雷霆之怒，休戈止战，以全民生。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奉圣朝之望朔，遂修贡事，以恕罪愆。
1: 怕不是有些晚了。
2: 臣闻唐尧有德，其人如天，痛百姓之离罪，有众生之不遂，愚顺有义，其恕如则，奉古墓之副叟，养警觉之地相。陛下圣德巍巍，宽怀荡荡，以仁义视天下，何在乎早晚？
1: 你是李从嘉？
2: 正是下臣。
1: 你的书读偏了，这不是私仇，这是公罪。朝廷并无穷仇问剑之心，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不要说朕不是三代圣君，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尔家也难免四兄之风。奸王，你以为呢？
3: 去尊号，通商路，修贡事。江南之地，陛下或可许他家一二世恩荣。
1: 听明白了吗？
0: 罪臣听明白了。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我主聪锐，必不失陛下所

0: 田朗兄，
1: 夜色不早了，大王早些歇息吧。
0: 元朗兄，有话但说无妨，小弟在此洗耳恭听。
1: 下官位卑言轻，不敢以下犯上。
0: 元朗兄是在怪我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以权金瓯。
1: 大王可知朝廷为了这一战准备了多少年？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大王乃是东南之主，天下兵马都元帅，国之重臣，一言可兴邦，一言可灭国。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由不得陛下不从。只是可惜了，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励精图治，夙夜忧心，他把心血熬干了，才换来了今日这场宣赫大胜。没想到大王今天几句话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10余万的兵马，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封国割据一方的本钱。
0: 这些事陛下不懂吗？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各营将士战末者几何？伤病者几何？离家一载，顾念妻儿者又有几何？元朗兄是做将军的，这些事儿难道不知吗？
1: 朝廷大军乏粮，可吴越有粮。

0: 朝廷大军久战疲惫，可吴越有兵，南唐能不能灭，李家能不能降，得看吴越这位国主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
1: 不干九郎的事。
2: 陛下降尊号为国主，这一条已经议定。至于通商路这一条，可于舒州、河州、扬州分设榷场，以通事宜。许南粮北役，眼下也不算为难。只有修贡事这一条，为了支应这场战事，朝廷已掏空了家底。再要补齐贡书，户部左藏这一边实在是打不出来了。
3: 勉力为之吧，先把今年这一年支应过去再说。
2: 不是一年，周主驾前判三司使的李谷说得明白，是从广顺元年至今，总计六年所积欠的贡书，要朝廷一次缴清。
3: 什么？
4: 六年？这岂有此理吧？这怎么？
5: 六年？一百二十万银卷，如果这一锤子敲下来，十年之内，我大唐再无翻身之日。
2: 臣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思忖，怕是只能诏谕国中士族豪富，疏县纳捐，再免去诸君三年的犒赏，勉强可以凑得起来。
5: 你这是昏了头了！你当朝廷是什么？朝廷不过是一间破屋子，而国中的士族豪富是撑着这屋子的柱子。
3: 家父吧。
4: 陛下，
2: 陛下，
6: 陛下，
3: 怎么，诸君还有更好的法子吗？
7: 朕要捐免河南各州县三年的钱粮，淮南新定也要捐免三年的钱粮。
8: 也就是说，这三年之内，朝廷只能靠着贡书、声势以及关中、河北两地的税赋过日子。
7: 不是不想再打，实在是打不动了。仗要是再打上一年，灭国破都或许不难，可是中原复兴之地又要生出几十万的流民来，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人活着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人活着才能继续缴纳税赋，人活着才能够生儿育女滋养人丁。
6: 朕为天子，既求山河之一统，也要顾及百姓之名声，这样的朝廷才称得上是正朔。
9: 吴越国中近些年行包税之制，积下些钱粮银卷，金岁贡书可以翻倍。
7: 朕收了。
9: 其实百姓或许艰难，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啊。
7: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可是在中原却是行不通的。
10: 中原周郡打了几十年，朱权重理天下，五朝问题，你也来他也来，其他人也来，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这些年过去家底子也都掏空了，能留存血脉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
7: 快一百年了，中原没有世家了。完事之后，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接着削藩，接着采兵，要将三成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

0: 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看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三年之内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
1: 指着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
0: 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朕还当不得。朕闻吴越国先武肃曾给皇妃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你，
1: 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市侩。
0: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梨树，要养生息，要治太平。九郎珍重，待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
1: 臣钱弘处奉诏。

0: 公元958年即后周显德五年，吴越国主钱弘处下诏开港兴市，大兴海洋贸易，以本土所产粮米、绢皮等物泛海交易，一时间船舶如织，商贾云集，沿海之民皆受其利，国用因而大增，府库充盈。
1: 据岁南北海役，粮券货值已超黄龙社平安京、高丽、暹罗三条航线海役总值两倍有余。
2: 中原如何？
1: 去岁株洲大熟，莱州榷场海役货值中南粮北输总额短了近五成。
3: 大王，胡令公病重，怕是

唐还在，黄昭还未曾起兵，趁你今时不定，垂头丧气回到家中禀告父亲，儿子无能。

0: 没能学会功名来。那一日，父亲狠下了心，宰了一口小羊，烹好了，臣便一口一口吃下肚去。大王，臣也读过书的，史书里曰《春秋》一传，臣年少的时候都读过，那时候老王还在，曾打趣臣读了这些个文章，却要在修罗场获取功名，岂不可惜？臣对老王说，能活着能吃肉有甚可惜？臣现在吃不得肉了，要去见老王了。
1: 令公好生将养身子，国家与国都还离不得令公。
0: 朕就要死了，大王只有这些屁话与朕说吗？看起来大王与朕没什么说的。可是臣有几句话非大王说不可。如今国家成平，政事上有袁德昭，臣不担心大王又是英主几代先王留下的基业，有大王撑起，那便是五岳的福啊。
1: 令公啊，
0: 臣还没说完，臣下面要说的话才是顶顶要紧，大王定要记在心中。如今中原天子是个有锐气的南唐西蜀，这几年吃了不少他的苦头，你和他有救，这是好事。可私情毕竟是私情，国事毕竟是国事，中原已有江山一统之气象，总有一天他的眼睛会看过来，会看到大王，会看到五岳。大王要尽心去查，江山社稷面前，兄弟之情，抵不得失。几代先王立下的基业，那是百般困难，才有了如今五岳之强盛基业，大王万万不可轻弃。臣知道大王顾念着的不光是五岳，也不只是东南。

0: 天下人都是自家顾自家的事情，自家的生死基业都顾不过来，还皇城什么其他？吴越一片太平盛世，大王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呐！
1: 林公安歇，哥我都知道了。
0: 老臣万死，请大王在老臣面前以礼待先王，起个誓吧。

运功说他要睡一会儿，不要再叫他了。

0: 出去。
1: 一代权臣胡进思年97而卒，少时弃文从武，左钱镠创业，共奠吴越基业。其后凭徐婉之乱，护前元贯归行，亦劝莱州归后唐，势压江左，堪称吴越首功之臣，历仕三代武王，辅政太平而居朝端重，然亦专权跋扈，废立君王皆出其手，终以忠臣乱臣难评说，

0: 如今南唐未定，西蜀未灭，如若贸然兴兵北伐，无异于自失其先，受制于人。
1: 一旦南唐西蜀乘机谋我，腹背受敌，
0: 其实莫说北伐胜负，便是方才安稳下来的淮南关中之地，亦将不保。
2: 范相公所言极是，若要北伐，需先定东南。南唐虽已去帝号，只称国主，但其国力未衰，只称臣而未纳土，野心昭昭，随时有反噬之势。若要牵制金陵，使李氏不敢妄动，须令吴越前世先一步纳土归朝，取其赋税以示仓廪，取其兵马以充银武。有了这十几万的兵，几百万的银券在手里，那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皆可从容错置。
3: 赵匡胤啊，
4: 臣在。
3: 你以为呢？
4: 北伐幽燕和吴越纳土，这是两件事。北伐必须倾国之兵，东南之事却依旧要仰仗前世。吴越立国以来，善使中原大国，迄今已有50年，事国之中，与朝中大臣无异。大军北伐，南方若有异动，臣以为前世必不会坐视。
0: 前世是吴越国主，岂能以私交而论国事？一国之政不当论以私情，一国之力更不当建立

在兄弟情谊之上，封闭入骨，不过朽木而已。 微臣这一病，连心气儿都散了。方才内朝议论北伐之事，陛下行险冒进。若是往日，第一个站出来严惩厉害的，必当是你。怎么今日反倒哑了，连一个字都不说了？文素若是有暇，不妨去学士院一行，看看。 看看天子的脉案。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5: 若一代人所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节约宝贵水资源，

0: 从一点一滴做起。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元老，北面州郡诸军的员额五倍，你所知有多少？
1: 正宁军驻守澶州，天雄军驻守大名府，天平军驻守运州，我横海军驻守沧州，周军驻节州郡，至少五千精兵，过万的府兵，其余诸州的兵马少则两千，多则三四千，北面防务十几个州郡，总兵马六万有余。
2: 陛下，方才停役之事，几位相公与点检所议，皆为公允之言。眼下立夏刚过，夏粮未收，南唐西蜀亦未平定，的确不是北伐的好时机啊。
0: 自殿前司进军中点检人手，正要出巡。
3: 官家出巡，随驾公卿，素未进军，行在大臣，鲁布仪仗，总要筹备个十日到一个月，还要知会沿途各州县布置警壁。明日便出巡，确实有些仓促啊。
4: 明日即行。这素未进军都未曾点检，天子出巡啊，那少说也得是上千人的吃喝用度吧，什么钱粮食水、盐菜粗布，那都要准备的呀。这明日起行，如何能来得及啊？
2: 殿前司朱营截留副使坐守，咱们兄弟十人自各自营头拣选一个师的精锐，凑齐百名甲士，护从官家出巡。
5: 百名护从圣驾，大郎。
2: 都听明白了，就各自回营准备吧。
6: 诺
7: 诺诺诺
5: 诺诺

0: 万物安宁，天下太平。太尉在吗？
1: 先生请进。
2: 坐。刚才那两句军令，也是出自于《论语》，
3: 点出《吕氏春秋》。
2: 先生自诩颁布《论语》可治天下，为何军中行令，反倒不用《论语》了？
3: 春秋乱世，就连圣人，也找不出太平二字来。
2: 太平，
3: 太尉。何由之深呢？
2: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禄位日高，功名之情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闭眼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3: 太尉，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以治太平。

0: 天下乱了这么久，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
1: 天下非一人而乱，也非一人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
0: 泽平被我再用一番了。白乐天的那首诗，
1: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五德至远河，远河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中旗手陈其士，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毛黄月定两京，秦冲陆斗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治太平，功成礼定和神速，速在推心治人父，王族遗骸散国收，鸡人麦子分金熟，则知不独善战善成时，疑心感人。

0: 汗淋衣冠逃冲，参见范相公。今日是你当值。是。小便赤色，肤色发黄，烦热口苦，已有水谷之险，此症怎么说？此乃湿热壅滞，病在肝脾之下。
1: 轻重如何？如何诊治？
0: 当清热利湿之，
1: 有话直说，我得有半点搅事遮掩。既已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稍有不待，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
0: 下臣明白。
2: 这里接着，一个时辰之前，范相公传了翰林衣冠逃冲，去正式堂之首。盛家今夜该是宿在禅州。
3: 是。范相公，身子不愿。翰林衣冠为宰相问诊，需出自上次。
2: 法门素素守臣节，不会行刺僭越之事。不是宰相，是官家。官家。如今禅州可用的兵马有多少？
4: 5000。
2: 丙日便能随即调动的又有多少？
4: 仓促之间，可得2000。
2: 2000便2000，年间兵马，明日随朕护送。
1: 你究竟是何时知晓天子病情的？如此紧要大事，为何一直瞒着不说？

0: 天子没病。
1: 至少于禁军诸将而言，
0: 天子一定是没病。
2: 天子出京，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应当随时做好北上迎驾的准备，可令张永德领兵驻陈桥，李崇进领兵驻赤冈，
1: 这些都不是最紧要的。陛下北巡，粮秣给养准备得如何呀？
2: 随后人丁不过100余人，可沿途发文各地方自筹，便足以供给。
0: 你坐下来听我说。我说是100人，便是50倍至100倍之的准备都还不够，至少要按50000大军的粮秣辎重准备方才可以。
2: 这50000大军又是从何而来？
0: 自天子出京之刻起，其事已成，50000大军还是我最保守的预估。我等宁可多备，切不能少了千军所需啊。
3: 赵泽平，
4: 太君，
3: 我儿用你为谋子，是为朝廷和官家做事的，不是要你来破家灭门的。
5: 阿母勿恼，泽平先生也是。
3: 闭嘴，此地没你说话的份儿，跪下。
4: 太君恕罪，赵某斗胆僭越设谋，非只为赵氏，亦是为了国事。
3: 怎么说？
4: 官家甚功不遇。
3: 妄言。
4: 太君明鉴。

0: 此物从何而来？
1: 翰林医官署令史叶某，为老太尉在世所见。
0: 你好大胆！当今官家恩威有紧，眼中最是揉不得沙子。若是此事揭出来，非但我赵氏一门，只怕九族之内俱无完卵。
1: 太君容禀，赵某已经问过医家了，以这张白笺所述症候，病人至多只有半年的手术了。

0: 陈潘美恭迎圣驾。
1: 如今袁城的驻军有多少？
0: 袁城有披甲3000。
1: 明日能随驾护从的又有多少？
0: 3000。
1: 好，给你一日的时间，整肃3000兵马，明日随阵护从。
0: 诺。
2: 太尉，不能进去，我还没有通报呢。
3: 两位相公，太尉他
4: 都出去。张太尉，
5: 二位相公，陛下銮驾出京不过10日，已立华、禅、湘、亳主轴，沿途调用兵马，
4: 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5: 如今随驾的护从军师已经超过了28000，余下的人马还在不断的集结，这北面的兵马几乎被陛下抽调一空啊！我呢，近日连发数封奏书，极地御前，可始终未见批复。这北面的兵马是为了防御契丹，陛下如此折腾，那北面的防备是要出大窟窿的。二位相公，你们可得万万设法，好好的劝劝陛下。
6: 如今你还不懂吗？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务。北伐已成事实。
0: 官家圣公。

0: 为何？为何要执意此时出巡？出巡是假，挥师北伐是真。
1: 北伐？
0: 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搅动京师这潭死水？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调动天下兵马？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让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的将帅太尉们将心思从京师之内转向外镇？太君明鉴，以官家之圣明，岂不知此时并非北伐的良机，只是他的身子已经撑不住了。张令公掌管殿前司兵权6年之久，内外皆为武臣之首，一言一行可动摇社稷宗庙。一旦张令公在官家身后为乱，仿石敬瑭以太祖女婿的身份建夺大统6岁的幼冲之地，皇口四子能守得住吗？太尉父子受太祖和当今两代国恩，一旦张令公夺了郭氏的江山，敢问太君，那太尉当时向郭氏尽忠，还是向赵氏尽孝？
1: 这些话赵书记可和大郎说过？
0: 太尉是何等人？这等内情何用赵某与太尉分说？太尉将殿前司结义诸将悉数调出，堂堂指挥使去做了使长，仅以百骑护从官家出外，若不是勘破了此间厉害，又何至于由此韬晦避祸，自明心计之举？
1: 赵书记，你想做什么？
0: 若是赵某所料不差，此时的张令公、李太尉等勋戚重臣此刻也该明白过来了，旬日之间便要提调京师禁军，赶赴驾前听用。若是如此，有一件事还需早做布置。
1: 哪件事？
0: 老太尉在京中镇守多年，上下将佐、军中袍泽，所会者多，结下许多交情。请太君命夫人备下礼物，请二郎出面一一慰问探视，什么都不必说，只留下一份人心人情即可。
2: 殿姐一定要保护陛下周全。
3: 二位相公请放心。
2: 走，仓促间才凑足了这3-4千人，陛下是怎么想的？这灭国之战哪里有这么打的呀？
3: 连你我都会觉得这仗打得仓促，想来辽国上下更会是猝不及防。
4: 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韩通，
5: 末将在。
4: 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彦，
6: 末将在。
4: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
7: 末将在。
4: 启奏陛下，三毛已过，诸将无一缺漏。
8: 今日众将先好生休整一番，明日清晨随朕北击辽国，夺回燕云16州。诺。
9: 公元959年，周世宗郭荣借巡边之名离汴梁，4月16抵沧州，即日诏令北伐辽国，周军分兵急进，势如破竹。42天内，连克易经关、瓦桥关、淤口关3关，及荧墨等州。至5月初1，关南之地西平。5月初2，郭荣自瓦桥关北上，进抵固安，北望幽燕，欲一鼓作气，攻取幽州。
2: 韦震，张太尉率兵破瀛州，冯令公此番可以魂归故里了。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是从哪里来的？
1: 重要吗？
2: 天子此番北伐，并无先兆。初时，以出巡为名，轻车简从。只有殿前司徒指挥使赵匡胤，率百骑护

0: 晋军主力后发，却也在瀛州与栾驾会合。
1: 北伐乃国战，不当如此轻忽孟郎。
2: 中原去年可曾加赋啊？
3: 中原州县已有四年不曾加赋。
2: 不是大打。
4: 确实不是大打。天子伐南唐，伐西蜀，先后皆用兵20余万。辽国乃大国，攻帐连绵，甲兵犀利，空闲百万，非3-5万偏师可破。天子此行，怕是投石问路的意思更多些。
5: 大王，
0: 丞相府与元帅府合议，此番天子北伐，国中应镇之以静，只要南唐的兵马没有异常调动，便可如常措之。
6: 天子栾驾到哪了？
7: 瓦桥关，兵逼固安、涿州。
8: 如今这30000人，出自3军7州之地，每个州军或2-3千，或3-5千，诸军间从未有过合练的机会啊。这一旦要是上了战场，恐将出现另出多门的混乱局面，我等将不战自溃。
9: 这西津府乃辽国南京道的治所所在，辽国在此地经略已久，无论兵马武备，皆非寻常军将可比。且我军辎重补给仍在路上，若是贸然突进，恐有断粮之危。
10: 自西卯日出兵以来，10余日间连下3州2关，此时正是一鼓作气之机，如何能自废手脚，以致再而衰，三而竭？
11: 韩杰帅所言极是，我军之胜，胜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若事事皆为一切齐备方可实行，那么，待我等筹谋周密之时，与辽人亦是如此。一旦辽人早有准备，这战恐怕就不好打了。
12: 你们说的都对。元朗，
13: 末将在。
12: 随朕出去走走。你们接着议。对，柴加多一点。老赵，放羊的。
14: 啊，好。
12: 本地人，
14: 白石子村的，离关城近得很。我每日放羊，从村子里头走到关城，正好把我的羊全喂饱了。
12: 今年雨水好，收成怎么样？
14: 前些年不成，契丹人不会种东西，硬是让我们把那好好的苗子拔了，换成草。不过这些年好多了。北面啊，换了个大官儿，这日子啊慢慢好起来了，要不然很难有余力喂这么些羊呢。
12: 来，老赵。走。
14: 好事。
12: 老赵可知，眼下汉家的大军来了？
14: 与我何干？我每日把我的羊喂好就成。
15: 汉家天子是来收回燕云16州的，要赴我汉家山河。
14: 汉家天子换的秦，谁知道现在来的呢是哪家天子？此地的天子是胡人，好歹都姓耶律，来来回回都是一家子。汉家天子谁又知道此刻姓啥呢？
16: 不知此地可有名号？
14: 丁龙台。
17: 你

0: 肉不要了，给你了。官家，乡野村夫不懂什么仁义是非，方才那些胡言乱语，官家莫要往心里去。
1: 乡野自有乡野的智慧，和此番能够灭了辽国，一同北疆，你老夫的话自然不足为意。若是拿不下这幽都府，此地变成了两国疆界，往来交兵不止。
0: 如此一来，对于那个老夫而言，还不如暂且先让耶律家继续做天子稳殿。毕竟日子还过呢。这说破天，老百姓要的不过是个太平年景嘛。
1: 若是真的身子稳健，说不定此番便一鼓作气行险一搏，还十六州百姓一个征朔太平。
0: 可如今嘛，管家，就不给北地生灵再添一遭兵灾了。
2: 今三观既定，人心归明，特加美号以安边邑，定天顺人，世事方来。改瓦桥关为雄州，易经关为霸州，置兵留守，授检校太傅、镇安军节度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神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使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数之。国家贵敬，天道恶淫，两军交战，史诗无情。一城之内，百姓何辜？朕不忍见涂炭，念九黎金师远耳，以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故资招式，想移之息，主者实行。
3: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尽灯枯，妖力已无力回天。
1: 陛下，
2: 静蕾，
1: 诺，陛下，范相公在中书门下行宿卫，以梁府的名义拟了一份堂章，将殿前四月侍卫秦军的几名官军调出皇城。其中

0: 张太尉北巡陈桥，李太尉张苏金明池大营。
1: 如果还有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他们如此不知，或许还有用，可如今勉力而为之，却是聊胜于无罢了。传程永德觐见。
2: 诺。
3: 臣张永德参见陛下。
1: 起来说话。
3: 谢陛下。
4: 北伐之事如何？
2: 此番陛下北伐，势如破竹，可见契丹内乱，国势衰弱。只要陛下康复，及其大军两漠徐徐突至，一两年间，十六州可复，边患可平，天下可定。

0: 管家，地上凉，管家当山摇龙梯。若明年没法延年，你会如何等？便是这一次。
1: 再增加一倍的兵马与钱粮，又未必能收复石榴州。北伐的要害，乃是幽州、幽都府。与幽州之前是一回事，与临幽都府是另一回事。前者乃是寻常征伐，而后者乃是国战。
0: 不可同日而语啊！既然如此，该如何定亲？管家上一次右翼北伐，张太尉进言，臣以为妥当。先灭西蜀，再灭南唐，吴越归附，举大兵灭北汉，平定河东。 休养生息两三年，待到聚集30万兵马，待到朝廷备足10年开销的钱粮，方可设坛北伐呀。

0: 道。
1: 在
0: 下一个

太尉，走。盒子里的物事，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兜兜转转12年，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在他的心里。 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从刘知远到郭威，天道循环，如今竟然轮到他了，他满心惴惴，恐惧不安。

0: 陛下今日如何了？陛下，大臣们到了。
1: 。法王外镇以赵匡胤为殿前司督殿前
0: 怒火

0: 平安无事。
1: 三哥吗？那这一生活了许多人，先是罗家，如今又误了你。
2: 官家早些歇息，保重身体。
1: 我走之后，若是能遇见合适的心仪的，当家便下了吧。

0: 不信郭了，我在地下，别也会念你的恩情。管家这是说的什么话呀？管家身后，半相公和长年间之人，我们母子日后还有谁能依靠啊？
1: 所知，你非无所知。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4: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流行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游览大美龙江。来到黑龙江，一定去一趟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齐齐哈尔。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飘散着烤肉的香气。不仅如此，这里的烤肉家家各有特色，味道各不相同。今天的第一站，带领大家来到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梅里斯烤肉特色小镇，我们去尝一尝这里的烤肉是啥味儿。
2: 大片肉，真大，它叫大片肉啊！这圆切的大片的，上脑听着滋滋声。我们用柠檬呢，给它起到啥？酵素的作用，蘸上我的秘制啊，肥牛汁儿。
3: 哎，都得用这个汁儿。
2: 生姜，我现在给它搅成粒状啊。搅开之后呢，就肥瘦呢就匀称开了啊。哎呦，梅里斯啊，大片肉啊，就是我们待客。

0: 哎呀，这就是烟火气了，这就是。
1: 它锁住水分呢，大白肉呢汁感更强。秘制春牛汁浇上。为什么烤它呢？这个滑嫩鲜香。哎，我们现在吃呢叫牛五花大米。
0: 牛五花大米啊，
1: 现在啊这种各种大片肉呢摆同一个桌上烤啊，已经是为客人呢追求的一种潮流啊，这才是啥，让上梅里寺来感受真正的大片肉宴席。大片呢有厚的大片，就锁水汁水含量高，薄大片呢熟得特别快啊，特别劲道，特别嫩。
0: 你看，不光咱们是善于吃善于研究，而且这个肉质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每种大片肉呢有每个大片肉的口感，就像每种肉啊有每种跟人一样，每种肉有每种肉的性质和特点啊。
0: 大片的牛五花出锅了啊，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就有食欲的那种表现。
1: 哎呦，这是蛋白质啊，焦糊凝固，我们的香味啊，就从这焦面产生的。大片肉啊，不但可以卷丝叶，还可以卷我们当地的煎饼啊，卷点葱，放点酱，再加上我们大片肉，别有一番风味儿。用煎饼啊，卷上我们的大片肉，哎，哇，
0: 点缀一下，
1: 只有我们莱蒙梅里斯啊，这种独特的吃法。
0: 哎，而且这设计的特别好啊，就一口一个。
1: 吃的时候呢，煎饼也是吸油脂啊，解腻，而且呢，增加了香味儿。
2: 关键加上葱了。

0: 仓鼠加葱更解腻，还提味呢。
1: 就我们梅里斯大事儿的时候吃法特别多，
2: 对，特别多样。而且如果说不是郭大哥你带着我的话，我真不知道从哪吃起，真的是这样。
1: 刚才说过呀，说最香不过剔骨肉，然后我们牛仔骨大片还没吃呢，
2: 来吧。
1: 这牛仔骨大片啊，是我们根据西餐的牛仔骨改进而来的啊。正常的西餐的牛仔骨都是切一段段的，
2: 对
1: 吧？哎，我们想这牛仔骨不切开，切成一整块，它烤的是不是肉感更？

0: 椒蒜出来了，
1: 哎，这颜色太棒了。
2: 吃它的时候啊，配上一半大蒜。
1: 好嘞，我准备好了。应该说呢，一口浓浓的汁儿。
2: 所以说牛仔骨啊，这个牛肉的各种口感呢，在它里都能体现出来。
3: 梅里斯在达斡尔语中是有冰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北方古老的民族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遍地生长着柳蒿芽。达斡尔族人烹制柳蒿芽的方式多种多样，柳蒿芽炖肥肠、包土豆汤、包饺子等等，味道鲜香可口，留住了世世代代达斡尔族人的胃，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流连忘返。
2: 这是柳蒿芽丸子，这是从素菜丸子演变而来的。
1: 柳蒿芽节节高。
2: 入口的时候微苦，然后吃下去回甘。
1: 达斡尔族语的话说好吃怎么说？
4: 好吃的话就是俺爹，说这个菜肴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1: 俺爹，
4: 俺爹，
1: 俺爹，
4: 对，
1: 柳蒿芽炸丸子非常的俺爹，
4: 俺爹，
2: 俺爹，
1: 俺爹，俺爹。咱吃这个干炸柳蒿芽。
2: 春天啊，柳蒿芽刚发出来是最好的距离，就是10厘米到12厘米之间。这个做法的灵感呢，来源于就是天妇罗，炸天妇罗的灵感。
4: 每年的这枯木乐节，你可以去展示一下
2: 啊，这样我们可以
4: 为大家宣传一下咱们柳蒿芽的美食。
2: 这个口感呢是软的，它自身呢是没有底味的，用熏子的味道呢赋予它味道。就是我们跟做豆腐的方法一样，只不过里头汁水是柳蒿芽。
1: 下一个就我来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蒜泥白肉柳蒿芽。来，
4: 你像过去我们就是炖的时候是，杀完猪之后呢，用这个白肉片炖上这个柳蒿芽，味道也非常的鲜香。
2: 还有排骨炖柳蒿芽，
4: 对，排骨炖柳蒿芽都有。哇，俺爹，
1: 俺爹。这最后这个大菜它到底啥样啊？哇！
4: 你像我们过去呢，就是采完柳蒿芽之后，回来都是上江里或河里撒一个网，然后打上鱼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小鱼啊和这个柳蒿芽一起炖
2: 炖汤，
4: 做的做法也非常多，但是呢，后来主要是以炖鲶鱼为主。
1: 那为啥炖鲶鱼呢？
2: 这个鲶鱼呢是无鳞的，无鳞的鱼呢胶质含量特别高，所以说炖汤的时候呢，汤呢蛋白质挥发特别好，所以它一香呢，然后这个油脂性特别高，然后柳蒿芽正好中和了它的油腻，然后又借着它的汤增加柳蒿芽的香味儿，那么先吃菜，
1: 先吃菜，
2: 先吃菜啊，
1: 哎，这么炖它不烂哈，
2: 它这柳蒿芽的膳食纤维啊特别高啊，
4: 看，哇，这味道很纯正啊。
1: 好香啊，
4: 这个鱼香味儿自身带的那个苦涩味儿和这个鱼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非常的香。鱼汤里的这个柳蒿芽呢和咱刚才吃的都不太一样，这味儿，这就是最经典的一种炖法。
1: 炖完了之后这鱼只有鲜味儿，它没有鱼腥味儿啊。
2: 吃完它这吃完鱼我们再喝一口
1: 喝汤，
2: 喝一口汤。
3: 这淡淡的柳蒿芽香气通过小火炖煮慢慢渗入到鱼肉中，蔓延到汤里。无论是吃鱼肉还是喝鱼汤，这种特殊的香气组合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说到鱼，你见过6-7斤的野生

0: 熬花鱼吗？你试过拎起一条半人高重达40斤重的鱼吗？你听说过馒头里夹着现炒的鱼毛这种吃法吗？如果你觉得这些新鲜有趣，那一定要来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亲自来逛一逛。来抚远除了看日出，玩是其次，吃鱼才是正经事儿。大部分珍贵的淡水鱼你可能真的没见过。
1: 这鱼市不小啊，从这儿一直到那街头是吧？
2: 对，这整条街全是鱼市，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淡水鱼之都，品类有21科，105种。这里是全国淡水鱼品种交易最全最多的一个市场。咱抚远这儿有一个国家命名的，鲟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
1: 咱可是来对了地方了啊！先不说别的了，在这儿我就看到了三花五螺里边的鳌花。你们以为鳌花可能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在这儿啊，基本上见不着，见到全这么老大的。这个是咱们江里打的吗？
3: 对。
1: 哎呦，真漂亮。
3: 打还得，这都不算大，还有10多斤呢。
1: 这还不算大。
3: 10多斤这个。
1: 这个咋吃？一般上。
3: 清蒸、红烧啊，家常炖，刺身嘎嘎的。
1: 嘎嘎的，真棒。这个李子也是咱江里子吗？
2: 对。
1: 这得有10多斤的得。哎呦，真漂亮。这鳞，这颜色
3: 都是金黄色的，
1: 怎么分辨江鱼？
3: 跟这个嘴啊，咱们这个嘴长，
1: 嘴长，
3: 直的那个嘴短，撑出来，咱这能撑出来，你拽着嘴唇就能拽，
1: 拽啊！
3: 哎，对，
2: 不咬
3: 养殖的这个你拽不出来啊，就是一点点，它能出来一点点。
1: 它是主动进食，所以说它的嘴的这个会伸的比较长。
3: 对。再一个这个颜色啊，这个鳞片，
1: 鳞片哈，
3: 这鳞片。不可能是这么金黄，
1: 对，真漂亮，
3: 红色的。哎，
1: 你看看，在这儿不光能看到鱼，而且还能学到知识，怎么分辨这个养殖的鲤鱼和江里边的鲤鱼啊？
0: 如今市场里做直播的商家也很多，当天下单，当天发货，销往全国。其他地区不常见的，或者说个体比较大的鱼类，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1: 带大家看一看一个庞然大物。
2: 大个叫怀头，小个叫鲶鱼。
1: 这怀头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2: 这要吃东西它就长啊，100多斤都会长。
1: 咱这怀头鱼今天早上先打的呀？
4: 对，刚回来的。
1: 怀头一般在咱这儿咋吃啊？
4: 炒一烧，炖着吃。
1: 它嘴里边是一种特别细密的小牙齿。
4: 戴手套，拿起来。
1: 大姐真是不嫌事儿大的，真是。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咱抚远的鱼到底啥样。哎呦，
4: 给你两个鱼鳍。
1: 慢！我的天，这太大劲了呀！来，要留个你来试试。
4: 你来。
1: 哇！我的，哎呦！这可以啊，哥，你控制住它了。
2: 这一条都有50斤左右。这就是所说咱们炒鱼毛，这叫学名叫鱼松，
1: 就是把鱼肉给它炒出来。
2: 对，一炒一门炒一门炒。
1: 咱用什么鱼啊？
3: 怀头
1: 鱼哈。
2: 对。
1: 现在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2: 是吧？
1: 已经出来了哈。它得炒到什么程度算是炒好了？
2: 水分炒干。
1: 你看炒着炒着，这个鱼刺儿啥的全炒出来了哈。
2: 对。哦，
1: 那是炒完之后大概啥样？
2: 应该是。
1: 哦，在那儿呢，哎，咱们可以看看。呵，刚才看着鱼肉雪白雪白的，炒完之后就金黄的哈。
2: 对。
1: 哎呦，你能给我来一点我尝尝吗？
3: 尝尝吧，然后。哎。
2: 哟，非常香，
1: 就一个鱼片味儿。
2: 特别香。
3: 嗯，吃马牛吃焦的脆的，包韭菜馅饺子放一点。
1: 但是咱炒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脆那种，是那种有韧劲儿、有咬头的那种。
2: 对。哎呦，
1: 这个时候姐姐，你要是给我一个馒头，往上一夹，
4: 是不是？啊，
3: 我来了，求的。
2: 来了，
1: 谢谢大哥，大哥真仗义。
3: 中间掰开。哎，啊。
1: 哎，咱来到鱼市了，多热情好客。嗯，
3: 包韭菜饺放里面也可香。
1: 真香，而且比较适合孩子吃。

0: 仅是把那个你看细的小刺儿来给它挑出来，对，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安全，比较放心了。
1: 看过了各式各样的大鱼，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说抚远当地的特产鲟黄鱼。它是淡水鱼中最大最凶猛的一种鱼，它的软骨有保健功能，鱼子酱被称为黑色黄金，封建时期打捞上来之后会送到京城供皇家御用，平常百姓根本无福享用，即使到了现在它也是非常神秘的，一般不会像其他鱼类一样摆在摊位上售卖，都会放在专门的鱼池里。
2: 这些都是网箱，那怎么起到固定作用呢？
3: 这底下有稳定，
2: 什么横梁给它，
3: 对对对，
2: 固定在这个江底。
3: 对，上下，哎呦，
4: 这里多深呢？这块
3: 这得7-8米深，
4: 这么深呢？
3: 对对对，
4: 这都混4个我在里头。哎，你看这小鱼儿，
3: 哎对，这跟江连的。这江里进来的鱼，
4: 哦，就这水是跟江是通着的，
3: 对，它就是一走一过它就吃了，这就是天然牧养。
4: 刘哥，该说不说，我得说句话呀，这水有点看不见底儿啊，这鲟黄鱼在哪儿啊？
3: 在里头呢，在下层呢，它温度高，冷水鱼嘛，啊，它在凉快地方呢，
4: 就在江的底部
3: 下部
4: 生活哈，
3: 对对对对，
4: 啊，就这么拽了，
3: 对，哦，就拽就出来了。
4: 起网了，看看我鲟黄鱼长什么样，到底有多大。哇，这网够沉的呀，
3: 看看，
2: 哎呦呦，上来了。哦，这哇，我的天哪，我太大了吧。哦呦，我的妈呀，
3: 看看去，
2: 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这鲟黄鱼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在黑龙江里边应该是没有天敌吧。
3: 它这有个名字叫巨无霸，
2: 巨无霸
3: 最猛的一个鱼种，2亿5000万年前它的基因就存在。
2: 这一条的话不止100斤，这得200多斤，
3: 200多斤，这个咱留做种鱼的，
2: 这种鱼，
3: 对对对，选大的少一些，选小的要多一些，是20斤之内，
2: 20斤左右
3: 哈。
2: 从鱼苗长到20斤的话，那么这条鱼的话需要长多长时间？
3: 10多年。
2: 10多年啊！
3: 冷水鱼好吃，它是生长期长，所以说它口感非常结实，有咬头。
1: 看过鲟黄鱼的生长环境，接下来我们跟着刘世明回到厨房，来一个鲟黄鱼现吃现杀，看看鱼身上有哪些比较珍贵的部位，与其他鱼有什么不同。
5: 哎呦，嚯！
3: 大名叫鲟鱼，是史氏鲟，小名叫七福子，它有7个福子，
5: 这里一对儿。2对，这是4个了，嗯，这里还有1对，
3: 对，
5: 哎，3对，这是6个，再加上尾鳍7个，
3: 对，第一步就是放血，嗯，啊，放完血就要抽它的筋，都说抽龙筋，它跟龙一点关系没有，抽的就是鲟黄鱼的筋，这个鱼不管是龙筋精怪，嗯，这条鱼从头到尾都很精怪，各部位还有各部位的口感，各部位有各部位的营养价值，嗯，每个部位都不一样，现在我就开始。动手了啊！
5: 先把鳍先去掉啊！
3: 哎，改掉一个鳍，哎，
5: 对，
3: 抽龙筋的时候啊，就得一次成型。
2: 我，啊，直接抽出来了，这块不用嘎刀哈，
3: 不用嘎刀。看看，
2: 哎，怎么就那么长啊？
3: 哟，看看，
2: 有声，哎，断了，这边有一个突然间嘎嘣一声。哇，这就是龙筋了。
3: 咱把这个再要一下子，嗯，哦，出来了，哎，就完事儿了。
2: 我想看看，哇，
3: 哇，看，
2: 好有韧性啊！
3: 你看这个鱼抽出来之后，这个筋长多些，看看，
2: 它是有延展了吗？就是在拽的过程当中，它抻长了，
3: 这个筋是有弹性的。
2: 那筋的话，大概头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吧？
3: 对，应该在这个位置。
2: 那咱还得拽长一点。
3: 对，还得到这个位置。嗯、
2: 哦，这里边是什么呀？
3: 这里边是骨髓。这个髓也可以下菜，这个是鱼肝，鱼肝，啊，鲟黄鱼肝，它有排铅排毒的功效。看这个，这个是鱼鳔，所说的鱼泡就是这个。

0: 特别厚，特别
1: 特别厚。多年前，那贺哲竹把这个鳔取出来，然后给它背干它，多一年都不坏。远行时候带它充饥。咱现在开始把鳃提出来，
2: 拔这么多鳃，
1: 拔叶，那是四个，
2: 四对。
1: 对，咱先把这鳃分解一下，等一会儿咱要食用。
2: 哦，一片一片的。哎，
1: 大家都知道。别的鱼鳃是不可以食用的，而雄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它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把这个鱼的排骨剔下来，猪的骨头排骨是硬的，而雄黄鱼骨全是脆骨，它是水中活化石，全是软骨动物。
3: 在福源，雄黄鱼除了常规的吃法外，还有一种吃法不得不尝，那就是雄黄鱼火锅。刘世明把一条鲟黄鱼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分割出不同的部位，做成了16道菜，再配以独具特色的底料和蘸料，做成了各不相同、不拘一格的味道。
1: 这就是咱们自己研发的鲟黄鱼火锅全鱼宴。
4: 哇，这个太丰盛了啊！
1: 咱从这儿开始。
4: 好，
1: 鲟黄鱼的筋，
4: 来，咱们尝尝。它就是筋的那种口感，比吃海蜇多了很多的韧性。第一道菜惊艳到我，
1: 这个，
4: 这就是骨髓了，
1: 最好是搁汤里要煮，让它自身的蛋白进汤里。
4: 明白了，这样的汤呢就特别的浓厚了哈，
1: 对，
4: 鲜，
1: 对，
4: 好神奇啊！
1: 这个鲟黄鱼的脊柱，它是骨肉相连的，
4: 上面这个黄色的就是厚厚的这个脂肪。哎，下面呢，鲟黄鱼的鱼肉，中间呢是这个脆骨。
1: 对，
4: 像这样的话，可能涮的时间是得稍微长一点了。
1: 对，2分钟，
4: 2分钟左右嘛。
1: 调点料，
4: 对，
1: 这个咱是秘制调料，嚯，对，专门为这个鱼，调的这个料，是用韭菜花、辣椒油、香菜末、葱末，然后用咱福远醋调制而成。
4: 哇。特别爽口，好香！第一口黄鱼肉，尝尝什么感觉？
1: 尝尝什么感觉？
4: 先是鱼肉的那种鲜美，紧接着就是鱼油那个香味儿，就慢慢慢慢的在舌尖释放开了。鱼脆骨它特别有嚼劲，而且鱼肉特别的紧实。
1: 能吃鱼，它就有这个特点。它肉非常紧实，吃的非常有口感。这个鱼鳔不能直接下锅啊，搁筷夹子转个4-5下，
4: 一下
1: 不能松块啊。
4: 哦，一定了。
1: 哎，对，林姐试看看。
4: 哎，4下。
1: 好嘞。
4: 如果我转多了会怎么样？
1: 没了。
4: 哎，等会儿。哦，透明了，
1: 透明了吧？
4: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就可以食用了。
4: 哇，特别糯。哎。
5: 满满的胶原蛋白，我感觉我现在皮肤都变得，哎呀，水光流滑了，都已经。
1: 你尝这个鱼肉，
4: 也是帅，是不是？
1: 你可以直接生吃啊，蘸着咱这个秘制小料啊，就可以直接食用。
4: 你要是喜欢吃金枪鱼刺身呐、或者说三文鱼刺身啊，劝你啊，咱改吃鲟黄鱼鱼生吧，真的。比三文鱼的口感更有弹性，鱼肉更 Q 弹，比三文鱼还要香。
1: 香，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4: 太棒！
1: 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4: 这个停不下来。
1: 你可以直接涮，扔里头变色就可以。
4: 看，哎呦，瞬间颜色变了，还有点接近半透明状。
1: 对对对，哎，
4: 咱们来一口尝尝。这就达到了入口即化的感觉。
1: 对，再加一块儿啊、哦！你再大点涮的，
4: 多煮一会儿。
1: 对对对，你再多煮一会儿，你再尝尝啥口感。
4: 你看越煮，你看这鱼肉越紧实了，鱼肉纹理间这个黄色的脂肪都煮出来了。你看，哇，看看这颜色。
1: 你再尝尝这个口感，
4: 脆生生的，而且你这么煮，鱼肉它不散。
1: 这就是鲟黄鱼的特点，
4: 真的好。这个鱼鳃真的能吃是吗？
1: 鲟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
4: 打小咱们吃鱼的时候呢，都是不吃鱼鳃的，就会觉得，就是心里边会生出一种抗拒感。
1: 但是鲟黄鱼鳃经过研究证明，它是可以食用的。下一个尝。

0: 上，我请你先煮一个。
1: 这个需要煮多久？
0: 这需要两分钟吧。这个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
1: 有点像毛肚。
0: 你尝尝。啥感觉？
1: 首先它没啥怪味儿，嚼的时候吧，就感觉一是软，但嚼嚼嚼里边还有什么像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0: 这是那个小小的筋。
1: 哦，它一丝丝里边它是有筋的，一样的有点抗拒，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怪味儿。这是碎果，
0: 对，这是碎果。哦，它还有食酒肉酸，其中就有一种是美容用的玻尿酸，雄黄鱼骨头里头就含有玻尿酸。
1: 怪不得我现在越嚼越香呢。
0: 嗯。
1: 哇，刘哥，这一盘的分量够小的呀，也就是一人一小块。这个这是哪个部位啊？
0: 雄黄鱼肝。
1: 听老人讲说鱼肝不能吃，其实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0: 维生素，
1: 嗯，
0: 对，这个咱们已经初加工了，现在可以直接食用。
1: 我吃这一块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一天的维生素的摄取了？都
0: 完全可以。嗯，
1: 口感特别好，它的细腻的感觉，它的香味香型跟鹅肝差不多，但是呢它没有鹅肝腻，它吃出来一种清香的感觉，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
0: 好吃，多吃点。
1: 哇，拿舌头一抿它就化开了。
2: 品尝了水中极鲜鲟黄鱼，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踏上寻鲜之路。在广袤的大森林里生长着无数的山珍林菌，它们就是鲜的来源。这里的鲜中之首当属羊肚菌，被称为素中之荤的羊肚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每百克羊肚菌中所含有的钾是冬虫夏草的7倍，锌的含量是猴头菇的4倍，铁的含量是香菇的31倍。常吃可抗疲劳、抑制肿瘤、增强人体免疫力。因为对土壤、温度、湿度等生长环境的严苛需求，野生羊肚菌十分稀少，想要人工种植也是难上加难。这两年人们才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出现了种植羊肚菌。在我们黑龙江的海林市，就有人成功种植出了这一口鲜。
3: 王大哥你好。
4: 你好纪委。你好，哎，你好你好。
3: 你看野生的羊肚菌啊就很少见了，咱现在种植羊肚菌那就更少见了呀。我今天就跟着您开开眼 啊
4: 黑龙江种植羊肚菌啊，冷棚种植非常难。以前我们引进的种植的南方的菌种就都失败了。
3: 失败了。
4: 我们是今年是提取的当地的野生菌种栽培。
3: 哦，也就是说北方的这个种其实更适合咱们北方的生长环境。
4: 对对对对对对 对。
3: 那咱们在哪个地方，咱们继续看一眼。
4: 走吧，来来，慢点啊。
3: 哎，哇，大棚不小啊。
4: 咱们这个棚的面积是400多平方，
3: 大概是10个笼能出多少羊肚菌？
4: 能出800来斤吧。咱们刚种，这个产量还可以。
3: 这个大棚挺暗的呀，我看着。
4: 因为是一个羊肚菌嘛，它喜欢那个低温，不喜欢光照，适宜的温度是5到18度。低于5度的时候，它会休眠。18度以上了，它就会死亡。外面的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就用遮阳网拉下来控制住。太阳稍稍落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升上来一点。完了再扣上，保住一些温度。黑龙江这个很大的难点就在这里，昼夜温差特别大。哎呀，
3: 挺娇贵啊。你们
4: 你尝试一下子。
3: 行，我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手感。哎呦，
4: 很肉头是吧？
3: 很肉头。哎呦，说它咋长出来的，太神奇了。这个
4: 这肉很厚的。
3: 对，
4: 掰一下看看。你看看。
3: 哎呦，这么一看有点像心管。
4: 烤着吃
3: 也能烤着吃。
4: 可以。
3: 它不是说外面像，它里边也像，像羊肚的那个样子哈。
4: 对对。
3: 还再切几个。
4: 这个也可以。
3: 这个也行是不是？
4: 可以。
2: 种植羊肚菌的难度系数之高，让王大哥劳心劳神。羊肚菌对杂菌极其敏感，必须浇灌无污染的深井水，地表水和自来水都无法满足羊肚菌的生长要求。土壤也是一样，稍有农药或其他污染，都会导致羊肚菌出现红腿或白菌的病菇。8个月的精心养护，王大哥终于收获了得来不易的羊肚菌。海林当地的厨师们对羊肚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了羊肚菌的美味吃法。
1: 新鲜的羊肚菌啊，咱们是从棚里边采完了之后直接。

0: 老饭店。
1: 我感觉这个羊肚菌的口感跟味道跟肉比较相近，而且我比较拿手的菜就是牛肉，我就拿羊肚菌跟牛肉给你们炖一道菜。
0: 那咱们用到的是什么食材？跟我们说一说。
1: 这是牛排腱子肉
0: 啊，牛腱子肉。
1: 对，然后这是牛窝骨，
0: 窝骨的话就是筋儿比较多一些。
1: 对，筋口感上那个配这个蘑菇效果非常好。好，现在准备开始操作，然后我们需要一些青菜配着这些牛肉还有蘑菇，一锅做在一起，
0: 就是一锅出呗。
2: 对，
0: 您别说话，你看每一样食材它都可以跟牛肉搭配在一起。你看萝卜炖牛肉是不是？哎，土豆炖牛肉，西红柿炖牛肉，
1: 这些牛肉的食材都是我们用老汤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
0: 明白了，就是一直煨着。
1: 这个牛骨是就是牛膝盖骨。
0: 哎呦，看这鸡，
1: 哎呦，这嘎是鸡，
2: 太有食欲了啊！
0: 这牛脖骨上面就是筋头巴脑，啥都有。
1: 嗯，然后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
0: 这需要给它改下刀是吧？
1: 对，需要改一下，把这个尾巴去掉。
0: 哦，是整个炖是不是？
1: 整个炖。
0: 姜师傅，那么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锅了。
0: 这不在这儿吗？这不就来，给你一口锅。
1: 这里头有一层竹帘防止糊底
0: 啊，就是咱筋头巴脑怕粘在锅底上
2: 怕糊了。
1: 下入我们的新鲜的青菜，
0: 萝卜，
1: 白萝卜。
0: 冒尖儿啊，冒尖儿的一大锅啊，这是。
1: 再加上我们精心熬制的老汤，
0: 这是牛骨汤。这个羊肚菌牛肉一锅出，好了，先吃羊肚菌。
2: 对，
0: 这是吸满了汤汁的羊肚菌呢。嗯。啊、哦。这么浓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原汤都盖不住羊肚菌的这个鲜味儿，
2: 很有嚼头啊！
0: 嚼起来是脆脆的、韧韧的，真的就是吃鲜美的羊肚菌的口感，跟我们吃这种干的泡发之后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我这现在就是大牛排了，哇！看看，哇，有羊肚菌增加了这个牛肉的鲜美。来一个上佳组合，你看看这辣酱蘸上之后的颜色就好看了啊！感觉吃羊肚菌就跟吃肉一样。
3: 小小的菌丝在特定的温度与湿度的环境中，造就了鲜香丰腴、脆嫩爽滑、口感似肉的羊肚菌，同样也造就了另一种美味——奶酪。奶酪作为一种传统美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无论是口感丰富的软质奶酪，还是浓郁香味的硬质奶酪，都展现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多样魅力。又因为它极高的营养价值，被人们称之为乳品中的黄金。如何能品尝到纯正的欧式奶酪呢？那就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一座边陲小镇，那里有全国第一个欧式手工奶酪生产地。那里的奶酪不仅绵密香醇，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现在就跟随我们前往安达市，开启美味探索之旅吧。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1: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000人，增加4800人。五十二载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是真的。奇艺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 奶酪作为一种传统美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无论是口感

0: 边陲小镇，那里有全国第一个欧式手工奶酪生产地，那里的奶酪不仅绵密香醇，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现在就跟随我们前往安达市，开启美味探索之旅吧。
1: 咱是做的什么呀？这是？
2: 哎，我在做一道奶酪茄盒。
1: 奶酪
2: 茄盒？
1: 茄盒？
2: 对。
1: 哦，您是把中式的茄盒的肉馅换成了这个奶酪。
2: 对对对对，
1: 您这儿来了一个中西结合，期待期待，什么时候能好？
2: 很快。
1: 那我就坐这等着了。
2: 好好
1: 好，您忙着。哎，奶酪茄盒，名字第一回听，这吃都没吃过。
3: 确实没吃过。
4: 马大厨他研究奶酪菜啊，已经研究出了十多种的一个奶酪的吃法。这种奶酪菜只有在我们单位食堂你能吃到，到任何单位食堂你都吃不到的。
3: 单说这个奶酪，它在黑龙江安达生产就有12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安达人做奶酪的方法有很多种。
2: 奶酪切盒好了，欢迎大家品尝
1: 啊！谢谢谢谢王大厨，
3: 谢谢谢谢谢谢。
4: 三个菜了，大家尝一尝吧，
5: 尝一尝。
6: 蛋黄焗奶酪，真的棒，咸中带甜，那个蛋黄味儿和那个奶酪味儿融合在一起，绝了！
1: 里边就是一整根奶酪是吗？就是切成条了，然后咱们给它炸成一个奶酪棒的感觉，是吧？
4: 对对对对，大家吃的时候啊，它里面有一种微咸，因为咱们在制作奶酪的时候，咱们定型之后会有一个延期，所以说在那个吃的过程中，里面稍微有一点咸味儿。
6: 哎呀，姐，你把我们馋死了！你看那个奶酪丝拉的真长，
1: 而且内有乾坤。我以为是整个奶酪棒，不是啊，它是一节奶酪，一块香肠
3: 啊，对对对，
1: 奶酪一块香肠，吃完了奶酪的香浓之后，再配上这个火腿肠，就增加了口感了，
3: 是不是？
1: 好吃，而且不腻。就是奶香，
3: 对对对，
5: 这个茄盒做的特别好，它用这个脆炸糊，然后用咱们茄子还打了皮。咱们一般吃这个茄盒啊都是带皮的，对吧？它一呢容易掉色，二呢它茄子皮里还有大量的铁，它会影响整个成型的效果，它颜色就不会这么金黄。而且呢咱们这个茄子在炸制的过程中掌握不好火候啊，也特别容易硬，不好消化。它这个就是脆，然后颜色呢就金黄色，然后一咬，哎呀，这个奶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1: 不是肉香，是奶香。
5: 哎，对
3: 对呀、啊，我刚才吃的时候没吃出茄子味儿，只吃出奶酪味儿来。
1: 的确，我觉得茄子可能就是一个媒介。
5: 对对对，
1: 对吧？最重要的还是凸显出这个奶酪的味道来。
3: 可心说的对，打了皮以后完全不一样。
5: 对，
4: 大家都知道奶酪是牛奶中的黄金，那么大家猜猜，这个盘里头这个几种奶酪，哪种是真正的奶黄金？
1: 咱就说这个吧，我最了解的就是那个孩子们愿意吃的奶酪棒，价格大概多少我也知道，它肯定算不上黄金，我觉着，对不对？
3: 因为大块这个像，
1: 大块的像，
4: 你猜对了，真是就是这个大块的，它才是真正的奶黄金。为啥称之为奶黄金？就是牛奶中的黄金，因为它加工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咱们是通过纯的鲜牛奶，检验合格之后。咱们家里凝乳酶还有加一些对人身体有益的益生菌，剩下没有其他的物质存在，
1: 就是防腐剂啊、什么增鲜剂啊、调味品啊都没有。
4: 对对对，咱们这里绝对没有，而且定型之后，在我们那个发酵库内有适应的温度，去控制，得经过三个月的发酵，最终咱们大家看到的奶黄金就是这样的。
5: 奶酪啊，跟红酒一样，就存放的时间越长，它营养价值就越高。
4: 可以这么说，像我们现在库房就有10年的，还有6年的奶酪。
1: 这奶酪能放10年，它不会坏吗？
4: 不会坏。
1: 那今天高低得拿到这儿来
5: 跟我们看看呢。
4: 好，
3: 我们看看眼，
5: 对
1: 对吧？
4: 好，
1: 那我跟您去。
4: 好，
1: 两位稍等。
4: 咱们先把鞋套换上。
1: 哎，好嘞。
4: 然后咱们换上工衣。
1: 咱们是有严格的一个杀菌的一个流程，
4: 对
1: 吧？
4: 对对对。
1: 这是关门吧？是吧？
4: 对对对，必须得关。这个就是温湿度计，一般都是在80%到90%这样，温度在8到12度，这个是咱们奶酪的发酵最好的一个时间。
1: 这个就是包装好的咱们的成品了，是吧？
4: 对
1: 的。其实现在摸起来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软度的哈。
4: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奶酪属于半硬质奶酪，不是完全是硬的，就是属于半硬质奶酪。

0: 这一块是一斤装的，
1: 里面咱们现在还有正在发酵的奶酪。你看到这个外面装这个膜了没有？啊，这是咱们奶酪发酵专用的一个膜。
0: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这个这好像是普通一个塑料布。
1: 这可不是普通塑料布啊，这是会呼吸的膜啊。因为咱们在那个奶酪发酵的过程中，它会产生气体，所以说这个膜呢，把那个气体它能排出去，阻止外面的氧气进入。
0: 就只能出不能进。
1: 对对对对，
0: 好神奇啊，会呼吸的膜哈。
1: 对，
0: 那咱们看完这个呼吸膜之后，陈师傅，咱们那个十年珍藏款在哪儿？
1: 那不在那儿吧？
2: 在那儿呢。
1: 对啊，
0: 它是十年的是吧？
1: 对，
0: 挺沉的。
1: 那个当时咱们做的时候是五公斤的一块，
0: 五公斤一块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掂量起来的话，可到不了五公斤啊。
1: 因为十年了嘛，它里面有水分自然蒸发，所以说里面水分就非常少非常少了。所以说你看像板砖一样，
0: 能敲吗？
1: 可以可以。
3: 哎呦，这是硬啊！
0: 这个拿出去就是一板砖的，
1: 非常像。
0: 哎呦，这是有历史的了。那陈师傅，那咱就拿这一块给李良老师还有可心给他们看看。
1: 好，
0: 好吧，
1: 拿屋顶那儿给他装上。
0: 拿到了这个十年的镇厂之宝之后，是马不停蹄来到了这里啊！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陈师傅，就是它为什么表面上是这么一个红色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放了六年的是黄色的，它为什么有这两种颜色呢？
4: 这个黄色跟红色都一种食品蜡，它主要是为了保护里面那个奶酪。因为咱们这个奶酪还是继续在发酵的啊，所以说
0: 等会儿它十年了还在发酵啊？
5: 对对对。
0: 它会一直这么发酵下去吗？
5: 对，你瞧瞧，搁手吧，
6: 它的这种干化的程度，它就不适合做咱们吃这种奶酪直接生吃了，它一般作为一种菜肴，比如磨成粉呢，做咱们的一些调料啊，或者做一些海萨沙拉呀，因为它的含水量太低了，
0: 对，
6: 如果咱们再干吃的话，它是有点口感就不会很好，
4: 对对，
6: 但是呢，咱们如果拿它来当做一个调料来入菜的话，那样营养价值就会很高。
0: 拿都拿来了，是不是？可以品尝一下呀！哎，
4: 这个可真品尝不到，
6: 你得问问
4: 这个品
6: 尝不
0: 到。那这现在这个价钱是多少啊？
4: 我们平常那个奶酪是卖230块钱一公斤，按成人每天食用50克，每天才够11.5块。所以说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食用，
5: 都能接受。
4: 对，
0: 那这个十年的镇厂之宝呢？
4: 因为这个是我们非卖品。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我们自己家一家有，任何一家都没有。
0: 展示完毕之后咱们就放回去，放回去再继续发酵。
4: 好好，
0: 是不是？
4: 好。
7: 原制奶酪如果不经过发酵，就会产生另一个大家更为熟知的种类，马苏里拉。在西餐大师张可心看来，马苏里拉最经典的搭配就是龙虾。绵软的虾肉因为有了马苏里拉的包裹而更加柔韧弹牙，奶香十足。龙虾的挑选和处理也有窍门，简单四步就能让您轻松获得美味。
6: 市面上用的波龙呢，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活的，那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就是选四肢健全的，
0: 而且就是活力比较旺盛的。
6: 对对对，冰鲜的波龙呢，咱们选择就是什么呢？也是瞅它这个眼睛的亮度，然后瞅它这个整个的结霜度，经常缓化的话，霜就会比较厚。龙虾的下面要呈这种干净的颜色，如果它要是黑了，就证明不新鲜了。
5: 这些知识太有必要了。
6: 咱们先把钳子卸下来然后，
0: 那咱主要用的时候应该是虾身。
6: 对对对，
0: 虾身。
6: 然后咱们虾身给它一分为二，然后咱们展开。龙虾本身就是海产品，它本身带有一点点的咱们的这个海鲜的鲜味，所以说咱们这道菜里不需要放盐，因为咱们一会儿在焗这个龙虾的时候还要有一层臊子，所以说呢可以把这个口给它找回来。
0: 明白了。
6: 龙虾的腮，然后它的这个脑咱们都用不上，龙虾脑可以留着咱们熬粥，放入一些黑白胡椒增加它的香味，去除它的腥味，开始熬咱们的奶汁儿。好，咱们把黄油充分的融化。
5: 这次要搁这么多？
6: 对，加入咱们的面粉给它炒熟，
0: 这样是增加一个粘稠度
6: 对，这也是咱们西餐最常见的一个面酱。波龙一般的这种呢，就是适合咱们比如说蒜蓉蒸避风塘炒龙虾它的本身的肉质呢比较实，比较适合这种竹制的烹饪方法，
0: 高蛋白低脂肪
6: 倒入咱们的牛奶
0: 这就是奶汁的关键了
5: 这次一次性倒进去，
6: 对，
5: 慢慢的搅拌啊。
6: 对，
5: 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奶汁儿
6: 焗的，
5: 对
6: 对，
5: 就是这个西餐做法，奶汁儿的这属于白汁儿的，
6: 对，
5: 黑胡椒的属于黑汁儿的，番茄属于红汁儿的，

0: 三汁儿，
1: 哎，这是
0: 基本上就是三大汁儿，
2: 三大汁儿，
0: 三大汁儿，
3: 对对 对。
2: 然后咱们啊，小火一点点给它炒，粘稠度给它炒上来，
3: 嗯，啊，现在这个温度还需要把控一下，是吧？
2: 对，
3: 不能太高温度，
2: 别太高，因为
3: 这个时候需要
2: 特别容易糊，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能闻着
3: 淡
2: 淡的奶
3: 香
2: 味了，
3: 特别
0: 已经上来了。
2: 放入一点盐，
3: 一点点，嗯，
2: 对，然后咱们的糖，
0: 嗯。
2: 加完口之后，咱们倒入咱们的鸡汤。
0: 这个加鸡汤这块是为了要什么？
2: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创新，
0: 嗯、
2: 因为正常俄式俄餐里头啊，加的全都是牛奶，
3: 嗯、
2: 但它的奶制品太多了，比较腻，鸡汤给它融进去了，减少了一下它的牛奶的含量。
3: 鸡汤实际上是为了提鲜。
2: 对，这个奶汁啊，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3: 对。
2: 就是不能让它糊，咱们的面酱啊炒粘稠之后，
0: 哇，
2: 咱们啊在里头补一些淡奶油
0: 啊，
2: 增加它的一些口感，
0: 嗯，
2: 让它更吃起来更顺滑一些。咱们啊把咱炒好的这个面酱啊，给它充分的，
3: 哎呀，一看
2: 浇到咱们的龙虾上，
3: 哦，都浇满，
2: 对，
0: 这个太有食欲了，
3: 嗯，
2: 撒上一层奶酪，
3: 特别漂亮。
2: 咱们浇完的这个马苏里拉之后，
0: 嗯，
2: 咱们就给它放入烤箱，200度烤20分钟。
0: 哎，其实这道菜咱们仔细看一看，就是这奶汁儿，咱得掌握一下火候，其他的操作起来还都是比较简单的。
2: 对，它比较适合家里，
0: 感觉是融为一体了哈。
2: 哎，对，
0: 哇、哦，漂亮漂亮，快快快，
3: 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看，拿多少？哎
0: 就是特别鲜的感觉，就是浓浓的奶汁下边就是龙虾肉的那个鲜味儿哈。
3: 嗯，弹牙，
0: 哦，
2: 波龙的肉质吧，相对来说略微发面，然后咱们加了马苏里拉之后，可以增加它的韧性。
0: 进烤箱，
2: 哎，
0: 这个肉反而烤的不是干的，
2: 对，
0: 烤的不干不柴，
2: 给它包住了，
0: 对。
4: 小口细品，浓厚醇香，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些平凡的食材慢慢的凝聚成了黑龙江特有的味道，让每一个来过黑龙江的朋友们魂牵梦萦。
5: 那对于烙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烙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
2: 嗯，
5: 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嗯，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
5: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

0: 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络枕穴，
1: 就叫络枕穴。
0: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络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0: 哎，就络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络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
1: 又
0: 叫络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一旦用络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他

0: 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干稀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0: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哎，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他两侧瞳孔是一般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

0: 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2、3，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
1: 嗯，
0: 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

0: 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啊，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啊，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呀？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哎、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

0: 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实宣炫、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高考顺利。

0: 要菜来了啊，清蒸多宝鱼。
1: 看着了吧？
2: 可以啊，这小母，你真是可以啊。
3: 没事。
1: 哎呦，辛苦辛苦，
3: 赶紧吃吧。
2: 好好好，
3: 这菜快动筷子。
1: 你叫的快递啊？
4: 不是快递，我叫的别的。
1: 哎，这个你蒸了多长时间？
3: 时间不长，我觉得应该得
4: 让开心一下。
1: 我这
4: 做不行。Lucy， 来，姐姐，
1: 我这都懒做。
4: 换一些。吉吉，
5: 小杰，这个童文杰，我前妻，
6: 你好，
7: 你好，
6: 童老师您好，
5: 这是这个他的这个朋友是
1: 木木我的同事啊，
3: 你好，
5: 坐坐，这是这谁，这个凯西，Lucy，
3: 这是您女票，
5: 不是女票，就是。朋友啊，也帮我做点事儿，出点业务的事儿。来，坐，
6: 我一起吃合适吗？
5: 合适，来就是吃饭，来加个碗筷，来，请坐，坐。
1: 哎，坐，
6: 谢谢。
5: 哎，
6: 谢谢
5: 庞总。哎，没事。来，别客气。那这样，你先喝我这个。随意。
3: 行，那我先说一句啊，方儿，其实那个振振，自打在郑州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特别仰慕你。你看，没过几天我们就要回郑州了，我其实挺舍不得的。喝一杯吧。
1: 那个什么，也谢谢你了啊，你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人。
3: 哎，我都不好意思。是，一会儿那个 KTV 我陪你一醉方休，好吧？喝点。
5: 哎，那什么，那个 Lucy， 你说两句
6: 啊。好，那我说两句。那童老师明天走，我就敬您一个。方总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1: 我不走。
5: 对，他不走，是他走，对，
3: 我走。
6: 啊，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5: 啊，没事，那你
6: 自罚。
5: 那你好，来，
3: 哎呦，你这龙猫手链可以啊，哪买的？
6: 哎呀，out了吧？手机 APP， 你看。
3: 什么呀？
6: 转转啊！
3: 啊，
6: 上面好多二手货呢。
3: 那还能买二次元周边呢？
6: 当然有了，要什么有什么。
3: 还有《天选天群》《哈尔的移动城堡》《幽灵公主》这几个作品我都特喜欢。
6: 一会儿你把手机给我，我帮你下。
3: 行，待会儿你帮我弄。
1: 咱们要不先吃一点？
5: 对，先吃。来，咱喝一口。我去准备。来，这儿。
3: 那边凉。
5: 祝这个你叫母鸡公鸡来
3: 木米。
5: 木米，是。祝木米和这个。
1: 祝你啊，希望你那个回郑州以后好好的啊。
5: 对，
1: 跟着蜗牛一块儿好好的。
3: 行啊，您放心。
1: 想我就来看我啊。
3: 没问题，我一定经常来。
5: 好，来，那个Cassie，Lucy， 对，那个也祝你那个这个一切都顺利啊。来，吃饭。对，他做这个清蒸多宝鱼做的非常好。
6: 嗯。
5: 啊，他有二级厨师证，知道吗？
6: 啊，是吗？
3: 都是我做。
6: 哎呦，特别喜欢美食。
5: 是吧？
6: 啊。
5: 来，别客气。
6: 那我吃了啊。
5: 嗯。
3: 拿出来。哎，我跟你说，这太有意思了。等会儿我再看别的。
6: 啊，好。
3: 哎，姐姐。时间差不多了，我估计波妞应该吃完了，要不然咱们去 KTV 等她吧。
6: KTV， 我最喜欢唱歌了。
3: 啊，那一块儿去啊！
6: 好，
5: 行，走，一块儿唱歌去。
3: 走。
1: 那这样吧，那个什么，要不然你们先去吧，你跟波妞说一下，我实在是有点困了，我这就不去了，好不好？
5: 行，那我也不去了，我正好也有点困。好，你们年轻人去唱歌。
1: 然后完了，我买单哈，发票给我留着。
5: 啊，对，他买单。
6: 那我们走了。
5: 走，
3: 好，
1: 走吧，玩的高兴点。
3: 好嘞。哎，
5: 你
3: 包吧，
5: 你别开车吧。
3: 我没车。哎呦，不好意思。
6: 没事，说一声啊。
3: 好嘞，放心吧啊。哎，
1: 反正郑州离这儿也近，
6: 随时到。
3: 行，
6: 好，
5: 你在这儿
3: 休息啊。
5: 好
6: 嘞，
1: 那我们走了。
5: 好，再见，凯西，Lucy。
6: 拜拜。
3: 来，上微信。
1: 有钱，还秘书，还谈业务呢，都失业了，哪来的业务？

0: 失业怎么了？失业我也可以创业，我失业怎么创业呢？我也可以搞什么互联网加什么的。
1: Lucy Cassie 连人名都弄不清楚，就招到家里边了。
0: 他有的时候就叫 Cassie， 有时候就叫 Lucy， 你知道吗？哎，行了，本王回寝宫睡觉了。我跟你讲，你那个什么仰慕者也不怎么样。你看，说走走了，跟人留微信呢。

0: 杰森，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刚刚总部已经宣布了对你的重新任命，你回来以后啊，我这心就踏实了，像有了定海神针一样。这以后啊，你就带领大家好好的干。针对于这次逆袭成功、官复原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吓我一跳！没有，我在看，我们这栋大楼应该是CBD 中的 B 吧？
0: 这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黄金地段中的黄金，钻石中的钻石了。
0: 啊，怎么说到这儿了呢？
2: 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这样一栋大楼里工作，而在这栋大楼里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跑到郑州这个地方。恰恰是在郑州，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和担忧的了，因为我已经最差了，我不可能比这再差了。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我心无挂碍，没有挂碍，没有杂念，没有恐惧，就看到了人生的方向，就回到了人生应该有的高度。
0: 这俗话说得好，金子总会发光，人才谁也挡不住。之前呢，我们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希望以后我们共同努力，既往不咎，朝前看。
2: 其实经过了这半年，经过了这次外派，经过我自己发生的很多事情，
1: 真的，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会不念过往，不惧未来。
2: 另外再送你八个字。
0: 好。
2: 心平气和，量大福大。
0: 对，共勉，共勉。
3: 哎，再来一杯。
4: 哎，不要。
1: 好的。
4: 人家是借酒浇愁，你是怎么借咖啡浇愁？这你连喝三杯，到时候你小心脏一突突，眼睛就爆了。不是你到底怎么了？
3: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挺讨厌的。
4: 啊，你这感觉还是挺准确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跟你说，你确实挺讨厌的。
3: 行了，哥们儿，我都这样了，你还拿我开涮？
4: 你哪样了？你怎么了？啊？哪不舒服啊？身体有问题啊？你做体检了？查出毛病了？
3: 不是身体，这儿
4: 啊，
3: 心里。
4: 什么玩意儿？心灵？你还有心灵啊？你心里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最多仨事儿，我给你数数啊。张小雨的事儿，张皮皮的事儿，赚点钱的事儿啊，再就多多一样，这刘迪娜的事儿，你还有什么事儿？难不成你还又爱上一小姑娘？你真爱上一小姑娘？你出轨了？哎，张亮珠，你这人你真是本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哎，蒂娜刚给你生完孩子才多久啊？多大年纪你还谈恋爱啊？
3: 哎呀，不是谈恋爱，那怎么就谈恋爱呢？人对方也不知情，再说也不是小姑娘。
4: 啊，你这合着还是暗恋，不是小姑娘，什么老姑娘？难不成你还爱上一有夫之妇啊？你是怎么的，张荣？你想给你当小三儿啊？不对，你这互为小三儿是吧？你到底爱上谁了？
3: 那我要告诉你，你别骂我。
4: 我不骂你，说吧，是谁？
3: 佳妮。
4: 我他妈抽死你！
3: 别别别！
4: 你有病啊！你疯了！
3: 你别，你闹什么闹？
4: 我闹你闹什么闹？
3: 小点声！你喊什么呀？
4: 你有病啊！啊？你怎么爱上佳妮了？你神经病啊！你是。
3: 不是爱，
4: 那你干什么？你是什么意思啊？
3: 你听我说嘛，
4: 你说怎么着你？
3: 你不是让我到他那儿检查眼睛吗？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呦，我不是去了吗？那什么，主要是前一阵儿，蒂娜，哎呦，这不知道哪根筋犯了，神经病了，他在家弄了什么心理治疗，弄了一帮人乌泱乌泱的，然后弄我在家里待着，这还有他那七大姑八大姨。

0: 哎呦，家里乌烟瘴气的，我就没事。你不是说去佳妮那儿看眼睛吗？我就去他那儿了，顺便呢就给我拔拔火罐。我这不颈椎不好吗？
1: 这都是正常的。你给我说重点吧。你这样，让他一边吃一边说，你慢慢给我讲这怎么回事。
0: 不是，我们俩就聊得挺好。
1: 你跟佳妮那个，第一不叫爱上，第二也不叫暗恋。你这属于叫精神上的问题。
0: 精神病啊？
1: 哎，
0: 是，我都琢磨着是精神有问题。我这不是抽风吗？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一吃完晚饭就想奔他那儿去，真的。
1: 行行行，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你这是什么？你知道
2: 啊？
1: 你这种精神上空虚，你需要依赖，啊，需要找到依靠，找到一个慰藉。你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叫中年危机。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觉得突然觉得，什么事都没意思了，啊，特没劲，特空虚，特想找一人，这人能特懂你，特愿意听你说话，特理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是这感觉。
1: 这叫什么？你知道？这叫小别离。
0: 小别离，别离还有大小。
1: 人这一辈子，从生到死，它就是一次跟世界的别离。可是为了让你在死之前没那么害怕，它前面还给你来几回小的，来几回小别离，啊，让你先预习准备一下。其中最猛的一次就是这次，人到中年，中年危机的时候，你看啊，自己儿女长大要走了，啊，你得跟他别离；自己父母老了垂死衰老也得跟你别离。你自己也不年轻了，身体也没以前好了，你跟你以前的青春也得别离。总之，就跟你熟悉的、习惯的、适应的、喜欢的生活，通通的都得别离一次。这个叫小别离。你听懂我意思吗？
0: 嗯，大概吧。
1: 嗯，
0: 不是，你先别讲这个了，你先说我现在怎么办。
1: 你跟人家你不是爱情，也不是暗恋，你是一种误会，你是把它当成一种精神寄托了。你这时候得跟人解释清楚，你别造成咱这么好的朋友邻居之间造成一种误会，那这事可大了。你得跟他直截了当说清楚，说我对你可能是哎想跟你多说说话，你别误解，我对你没有别的意思。可能说出来了，你心情也好了，这事就过去了。你能做到吗？跟他去交流交流。
0: 行行，我试试看吧。
1: 你可别追人家去啊！
0: 哎呦，这你大岁数了。
3: 张总啊，
0: 嗯，
3: 可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拔啊，您这拔的也忒勤了点儿了。什么东西太勤了，都是适得其反，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哎，佳妮啊，
3: 嗯，
0: 我老是往你这儿跑，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啊，
3: 那没有。
0: 那，你这同事啊，院领导啊，会不会说你啊？啊，会不会对你有影响啊？
3: 没有，他们说什么呀？这都正常的理疗。
0: 不是，那老金会不会有意见？你老这么讲法儿，
3: 他有什么意见啊？
0: 晚上你老是不着家，他
3: 这我倒是回家了。谁给你升职涨工资啊？真逗！哎呀，张总啊，你们这都是富裕家庭，不知道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的苦处，天天为这五斗米折腰。
0: 是，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家的烦恼都不一样。不过佳妮啊，
3: 嗯，
0: 你这手艺是真不错了，
3: 哎，
0: 真的，
3: 哎，
0: 我通过这段理疗，我这肩周啊、腰啊，包括眼睛，我都好多了，哎，真的，你这手艺真的确实很好。
3: 但是做勤了也不行哈。
0: 是是是，这治疗还是要分阶段，
3: 嗯，
0: 是吧？
3: 是是是。
0: 我想这样，要不我今天治疗完了以后歇一段，
3: 嗯，
0: 好吧，
3: 对，以后不舒服了你再来。
0: 哎，好好，隔一段时间我再过来。
3: 哎，
0: 好吧，
3: 好好好
0: 啊。
3: 哎，那个张总，您这么喜欢拔罐，哎，你干脆让 Tina 跟我学学，我教教他。你买一套罐哈，啊，往家一放，十天半个月拔一回，挺舒服的
0: 啊。行行行，
3: 好不好？
0: 我跟他说说，让他来跟你学。
3: 哎，行行行，啊，要不你再歇会儿。
0: 哎，好好好，
3: 啊，好好好，
0: 谢谢啊，佳妮。
3: 哎呀，没有，
0: 啊，
3: 别客气，别客气啊，行。
4: 来，再碰一下。
3: 谢谢谢谢。
4: 哎呀，怎么样，今儿吃的？
3: 特别的好。
4: 嗯，我跟你讲啊，为了你这个官复原职，重登宝座，咱们得大庆三天啊。
3: 不是，哪个方呀？
4: 嗯，
3: 这不止八十万。

0: 啊，不是，这个八十肯定是不止八十，是吧？但是呢，这个就是我请你的，知道吧？为了给你这弄一庆功宴，我打算过两天再给你来一百鸡宴，要不再来甜品一煮汤圆去？
1: 不，我真的不吃，我真的，我已经很撑了，这是我什么都吃不了。
0: 行，
1: 特别好，
0: 行。那酒还喝不喝？这都打开了。
1: 行，没问题，我可以。

0: 要给你庆功吗？
1: 我必须要说，我对你，以前在咱俩是夫妻的时候，我都没好意思说，我对你特别的敬佩，你知道吗？我敬佩你什么呢？就你那种坚韧不拔，是吧？随时准备东窗事发，不不，东山再起，是吧？卧薪尝胆，就像那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是吧？
2: 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是蟑螂是不是？
1: 不是，我就打个比方，话糙理不糙，你绝对不是蟑螂，你知道吗？你绝对不是蟑螂，你其实是一个花蝴蝶，你知道吗？但是呢，你有着花蝴蝶的外表，但是你有着蟑螂的性格，是吧？就是怎么踩也踩不死你。来，为你这花蝴蝶的外表和蟑螂的个性，再喝一口。
2: 酒不错。
1: 再来。
2: 爸。
1: 哎。
2: 我呢？其实我给我自己总结了一下。你说我，女强人，说实话我不承认。为什么？我其实爱情失败，婚姻失败，我只剩工作了。我只能把我所有的热情，所有的一切，我放到工作里面。工作是我的情人，我只能在工作里面找到嗨点。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明白。但是我比你惨啊，你知道吗？我比你惨，你知道吗？你看啊，你婚姻失败，是吧？你爱情失败，你是跟谁失败的？你跟我失败的，我也失败，但你还有情人，我连情人都没有，对不对？文姐，你还有一个情人，你还可以工作，我有嗨点啊，你知道吗？我以前嗨点就是，那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是吧？我拿手术刀，我每天啊开那一台一台手术开。开完之后呀，我也觉得烦，累成一狗了。但是，只要我一到了病房，给病人把那纱布一摘，那病人眼睛冒着小贼光的时候，你知道吗？看着我冒着贼光，哎呀，那感觉呀，那太嗨了。我跟你讲，我就嗨这个。你知道这一年多还？我先喝一口吧，我喝一口。
2: 给我陪一口来。
1: 就这一年多。我不当医生了，童姐，你知道吗？我多少回做梦呀，我就梦见我拿着小刀，看着那眼睛，一刀拉下去，你知道吗？我拉下去，然后我就闻着那空气里边全是那特别好闻的药水的味儿，我就看见医院那个白白的那个走廊，远处一窗户那儿有一道光。我揣着我白大褂，我就从那走廊这头走到那头，然后那头再走回来。你看我那时候感觉就是太舒服了，太幸福了。但现在问题是，这我的情人也没了。我现在就主要干嘛？穿上白衣，我就觉得我自己像厨子，真的，我就像一厨子。我每天就在那儿厨房里边做饭。
2: 我说的是真心话。
1: 你说。
2: 你应该回去，我不需要。我说的是真的。
1: 不是，文姐，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不是谁呀、都能跟你似的，知道吗？你能够这么逆袭。
2: 不是，方圆，真的，你天生就是个医生，你就是一个医生。
1: 这没错。
2: 你就是一个医生的料，你就是为这个职业而生的。
1: 你看我这手啊，你看我这手，你知道吗？你看我这手啊，眼科大夫的手，你知道吗？不会抖，你看看啊，你看清楚了啊，就跟定在那儿一样，绝对不会动，一动不动，知道吗？我练过，从小我就练这个，大学就开始练，低楞着哑铃不动，就讲着手要稳定。而且你知道吗？我呀，甭说什么理想啊，什么创业呀、互联网加什么什么东东啊，我只要听见救死扶伤这四个字来，我就跟一狗碰上一肉包子似的。我立即就来精神了，毛全炸起来，我过去想咬那包子，我就听不得救死扶伤那四个字，我脑子里天天背希波克底誓言，我天天背，我就是不当大夫，我就卖器材，我跟人卖房子，我一看见一块房地产的时候，我就想希波克拉底，我一看见房地产，

0: 我想起希波克拉底。
1: 等我。
0: 不等，必须等你。我不说我泡你吗？
1: 不是啊。啊。等我将来有钱了，嗯，肯定会有钱的。嗯。我自己成立我自己的化妆品品牌。等我上市了，嗯，我给你办个医院，我给你开个医院。哇塞。方圆医院，
0: 方圆医院听着像是一个男科医院呀、啊。
1: 不是，你就当院长，嗯、我给你当院长，我给你开一个白内障科去。
0: 不是白内障科啊，哪是白内障科？
1: 就白内障科。
0: 眼科，我是
1: 眼科专开白内障，
0: 我是眼科，
1: 其他不开。
0: 我不光会白内障，别的我也可以。我急了外边拉双眼皮，我都能给你拉出来，你知道吗？
1: 美容让你去隆胸，你都
0: 没问题。我跟你讲，都是手术。
1: 你的能力，
0: 我们眼科做隆胸，反正都差不多。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0: 对、啊，
1: 我说实话，你的智商高，朵朵遗传一半你，遗传一半我。
0: 智商我觉得还是遗传的是我，情商可能遗传了你一部分。来来，跟朵朵喝一口，来跟朵朵喝一口，来。
1: 起朵朵，嗯，我是一个有强迫症的妈，我一直强迫朵朵按照我的想法成长。
0: 对，这点你确实有这个，
1: 我承认。
0: 你就有这方面的问题。
1: 是，
0: 我早就想跟你说，你就是强迫症，童文杰，你知道吗？你老强迫朵朵，你觉得你自己英语好，你就强迫朵朵的英语好；你觉得你能考上重点高中，你就让朵朵考上重点高中。你这为什么呀？对不对？
1: 我以为是最好的。
0: 你不能以为你最好，
1: 我以为这条路是最对的。
0: 你怎么知道这路对不对啊？
1: 大家都是这么走的，
0: 所以就是这问题，你知道吗？你老觉得大伙儿都这么走，你觉得这就对的？
1: 我觉得不是，因为方圆以为我这样觉得有安全感。我就是认为大家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去做，我心里慌。你说都去学奥数，我不去学，为什么？我心里慌。你说都去弄这个，我学英语，我不去学，我就心里慌。都去考这个，我就必须要去。我真是觉得我是怕什么？我是怕我曾经没有的东西，朵朵也没有，所以我希望，所以我一直希望朵朵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0: 所以你教育朵朵就是有问题的。
1: 我承认，我以前不知道。
0: 你承不承认我教育朵朵教育的是对？对对，
1: 我错就错在我没有按照朵朵自己的方向去让她发
0: 展。你现在能明白这非常好，你还是个好妈妈，你要好好检讨自己，你知道吗？
1: 我检讨。
0: 对，
1: 我觉得我不光对朵朵这样，我觉得我对你也是这样。
0: 你说太对了，童文杰，你真的你对我有时候太苛刻了，真的，你老怀疑我，都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真的。
1: 我，
0: 你为什么怀疑我呀？
1: 你要我说实话？
0: 你说，你当然得说实，你老跟我说假话干什么？
1: 我不够自信啊，其实我的内心没有你看到的那么强大呀。我从小没有爸爸妈妈，不是，我十几岁，我爸爸妈妈就没了。
0: 行行，
1: 我今天每一步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没有靠过任何人，所以我不放心。
2: 你别叨了，你这段叨了太多回了，终于你说你老叨了。
1: 不叨了，不叨了，不叨了，不叨了。
0: 叨
1: 了，我改变。
0: 就是你，
1: 我要改变。
0: 擦掉你伤心的泪水，来，再来喝一口。哎呀，

0: 都睡一块了，你小子够神速的呀！啊，不是，怎么就睡一块了呢？昨天晚上啊，喝多了这是，谁喝多了？是你喝多了，他喝多了，还你们俩都喝多了？嗯，不是，你小子给人下了套吧你啊？
1: 有一点这意思。
0: 不是。 你现在就要乘胜追击，巩固胜利果实，知道吗？争取今晚再喝顿酒，然后再玩弄床上去。对了，昨儿晚上是穿着睡的还是？衣服都穿着，就呼噜呼噜躺这块儿。今儿晚上如果要睡在一块儿，完了
2: 啊！霸王硬上弓啊！
0: 那我是不得是告我耍流氓吗？都离了婚了。
2: 哎呦，是老夫老妻的，我就不信他能告你。你试试看。
0: 你告诉你这找我，上这玩意儿，你这还能客气啊？真的。嘿，嗯，怎么了？
2: 朵朵说他要回来，说这个要春假回来签售来。
0: 签售什么呀？
2: 就他那小说啊。
0: 哇，他那小说都签售了呢！哎呦我这孩子太出息了。 太好了，我告诉你，这你绝对是个好机会啊！朵朵一回来，甭管真的假的，那文杰还不得给你热乎热乎啊？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告诉你啊，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啊！你们俩要我说啊，就是打不散的鸳鸯，
2: 是
0: 啊，呵呵好事儿啊！我签售，这样我让小雨也回来
2: 啊，嘿，太好了，
0: 是吧？我让小雨回来，就让他请假。嗯，好。
3: 什么事情啊？非要把我叫回来？
4: 朵朵要回来了。刚接了电话，出版社打来的。朵朵那书出版了，卖的特别好，现在火了。那出版社出机票，春假回来一趟，签名售书。对。

0: 性一点，要吃饭去了。
1: 小点啊，
2: 没事，朵朵，
3: 没事，喝点白的，没事。
2: 我喜欢吃什么？
4: 你说这个老方家独家秘方，这个凉拌三丝还有这个味极鲜粉蒸虾是真的鲜，现在每天想的都是这味。
0: 是吗？
2: 来吃吃吃，来呀来来，真香！
4: 哎，你们手家这还减肥呢？
2: 减什么肥呀？是不是不能减肥？
1: 哎呀，真是。
4: 那今天不减肥。
1: 这朵朵回来啊。这个家，哎，才是个家啊！
2: 就是啊，朵朵，看你爸你妈搞事业，天各一方，你又在美国，三个人三个地方，这什么时候你们能团圆呢？
5: 妈，我们现在不就团圆了吗？
6: 就是，我们就是，那团团圆圆。
1: 哎呦，我天哪，拿个梯子来！哦，行，
4: 这好吃。哎，
5: 你还让不让我吃饭？
6: 嗯，握着手忘了。
2: 三丝儿
1: 怎么样？

0: 今天来吃点串串。
1: 我以后得经常回来吃饭，啊，是不是，朵朵？
2: 你别光剥这个小的，你剥一点大的。
1: 我喜欢吃这小的。哎，朵儿，哎，洗完澡了。
3: 妈，苹果马上削好了。
1: 爸，给你抱点小盒的人吃啊。
4: 你爸这……
1: 哎呦，哎呦，你怎么？
5: 这是什么？
1: 这刮胡刀片。哎呀，你在哪儿找的？
4: 浴室。
5: 哦。这你看那天你不是还找来着了吗？
1: 啊，
5: 就是那个，你前两天这个那个淋喷头坏了，然后我跟你爸都在你那儿洗的。
1: 对，爸爸那挂胡子崩掉了，没找着。行，好，没打着手吧？
4: 没。那吹头发。
5: 好，
1: 好，一会儿出来，咱们一块看电视吃零食啊。
6: 票你也自己订啊？
7: 啊，对啊。
6: 要不我帮你订啊？
7: 不用，自己在网上订就行了。哎，回头你别忘了把钱给我就行
8: 啊。亮舟啊，听说朵朵回来了，那他爸妈离婚的事他知道吗？
7: 不是，等会儿谁离婚了？
1: 这小雨，
7: 你别嘘嘘嘘，你这么大事你都不告诉我啊？行，回来我问问朵朵去。
6: 那个小雨啊，我跟你说啊，他爸妈离婚的事儿你千万别让朵朵知道啊，你马上就要回来了，千万别给我说漏嘴了，知道吗？
7: 哎，那你什么意思啊？哦，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不告诉他，那不是背叛我闺蜜吗？
6: 要不然你放叔叔饶不了我啊。
9: 好，就这样。
6: 听见了？
8: 我又不知道你在跟谁通电话。
6: 哎，
10: 滴答答滴答答，都会的风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5: 方圆，你觉得你这么躺在我床上合适吗？你干嘛不赶紧把你的屁股铺起来啊？
1: 朵朵还没睡呢，他万一进来怎么办
5: 啊？那什么？我要洗澡，你出去一下。
1: 你去哪儿啊？
5: 我洗澡，你出去一下。我管你去哪儿呢？你看个电视好了。
1: 不是，刚关了电视进来的呀。
5: 那你去吃口东西。
1: 我吃什么东西？我不饿呀。再说你洗澡，你洗澡，我又不是没看过你洗澡，老夫老妻的，你就洗你的，我这不影响你。
5: 谁跟你老夫老妻的？你觉得我们俩现在这关系的话，你看我洗澡合适吗？
1: 我觉得挺合适的。
5: 出去。

0: 有点饿了，准备煮个面吃。
1: 妈妈呢？
0: 妈妈洗澡呢啊。怎么了？睡不着？
1: 不是，我刚刚收拾屋子来着。
0: 嗯。
1: 在柜子里看到你袜子。
0: 啊，这我的袜子吗？这是我的袜子。啊，对，我之前找这只袜子呢。我说袜子，你去哪儿了？都找着你了？肯定是妈妈叠衣服的时候一下叠到那个叠到你柜子里去了。你好吗？

0: 你和妈妈是不是吵架了？
1: 没有啊，我们俩好得很。
0: 真的？
1: 真的，真的。真没吵架，我俩特别好啊。
0: 嗯。
1: 你饿不了，爸爸煮面在一块吃。
0: 我还是会变胖的。
1: 好。
0: 那行，我先去了。
1: 行啊，快睡吧啊，啊，乖乖啊，嗯。行，好。哎，哎，那个，刚朵朵问我说咱俩是不是吵架？
2: 那你怎么说？
1: 我还能怎么说？说没有呗。我说这我们俩好得很，就这么说。
2: 你拿个袜子干什么呀？晃啊晃的。
1: 哦，这他刚刚给我的，我拉在衣柜里了。
2: 哎呦，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我是不是跟你说了说让你仔细点小心点啊？你怎么这么马虎呢？
1: 是是是，
2: 我怎么说都没用，是不是？你让他发现怎么办？
1: 所以说不能让他发现。哎，我觉得啊，要想让他发现的最好的法子就是咱俩复婚。
2: 复你个头啊，睡觉去。
1: 那什么，彤姐，我要洗个澡，麻烦你也出去去。
2: 你是地上，你不需要洗澡。
1: 那我也得洗，那你愿意在这看就看吧，好吧。我脱了啊。
2: 幼稚。
0: 我现在吧，就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特别奇怪。其实，在春节那会儿，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他们俩。你说。郑州到北京那高铁最多应该也就四个多小时，我妈在那待了一个多月，都快两个月，她也不回去。那然后我跟她视频嘛，她又老说什么忙啊什么的，就各种推辞。那我爸呢？我爸他闲着总能去看她吧？还有我妈她都不盯着我爸了，这中间肯定得有问题啊！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3: 你还是问你爸妈去吧。
0: 郑小雨，你到底说不说啊？你要是不说，我以后就不理你了。
3: 哎呦，求求你了，大姐，你放了我吧，我真不知道，我不是不能说，我是不知道。
0: 你到底说不说？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要是不说的话，咱们俩就不是朋友了。
3: 哎，别，
0: 你说啊。
3: 你爸和你妈离婚了。

0: 我怎么觉着，我都看见人挖的时候有点怀疑咱们。
1: 你做贼心虚，不是你也是，你东西能不能收拾好？
0: 不是我东西，哎，要我说啊，干脆咱们……
1: 你是不是打算每天都跟我提一遍复婚的事儿？
0: 是有这打算。
1: 那我告诉你，你休想，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什么意思？不会轻易的放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最终还是会放过我，就是加大对我的考验。
2: 爸妈，
3: 朵朵，
2: 朵朵起来啦，睡好没有啊？
3: 喝牛奶。
2: 你脸色这么白啊？你看那嘴，
4: 时差吧。
2: 要不然你一会儿再睡一会儿吧。
4: 哎，我这次我办签证会可能过十几天就要走了，你们两个要是有假期的话，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美国待几天？
0: 爸不行啊，爸的失业状态，先找点工作才能出去玩。妈可以。
2: 我不行，我刚官复原职，好多事儿都等着我一手抓呢，没有。

0: 话都根本不行。
1: 那就爸爸陪我去呗，嗯，反正妈妈可以养爸爸。
2: 哎，就是，
0: 对，我不养他，他自己养他自己。
3: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5: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6: 找到了。
5: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6: 交叉
5: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6: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5: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6: 哎，好好好。
5: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6: 天枢穴，
5: 哎，肚脐都有吧？
6: 有、
5: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

0: 天枢穴有两个啊，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 我说这个病。

0: 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2: 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不就没事了吗？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2: 穴位，
0: 急救穴位。
2: 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

0: 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

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们两人是不是吵架了？
1: 嗯，哦，没吵架，
2: 我好着呢，真是。
1: 真的？
2: 真好着呢，干嘛呀？
1: 啊？
0: 那我先去洗个刷牙去
1: 吧。啊。
3: 我昨天月考，我上午考了两个，下午考了一科，我都疯了，实在是没时间去接你。
4: 那个重磅大炸弹考了吗？化学，
3: 你别跟我提化学了
4: 啊！怎么了？你压力大呀？
3: 啊，那是相当的大呀。
4: 哎，那好吧，既然你压力这么大，我就赠你一个礼物。
3: 真的吗？刚刚回去在这，回去在这，
4: 这么神秘，我回去。
5: 喂，哎，嘿，嘿，汉总主任，哎，您说，啊，
6: 范朵朵呢？
5: 那行，明儿到医院说是吧？差不离是吗？哎呦喂，行，那行，那边王主任，好嘞，哎。媳妇儿，对不起，不是媳妇儿，那个前妻，我告诉你好消息，我要回医院了。
6: 什么？
5: 我要回医院了。刚才汪主任打电话来了。

0: 这是李大娟，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回不了医院了。
1: 我也是，我以为你这辈子肯定回不了医院了，真的。这几天人看你这样，我也着急上火，我太高兴了。

0: 我有事儿，赶紧跟朵朵说去。
1: 啊，朵朵朵跟琴琴约着去外边吃汉堡去了。
0: 啊，是从美国回来吃什么汉堡啊？
1: 就是那个，哎，小孩汉堡不是老吃惯吗？你这扣子开了。
0: 哎呀，我还给他买的这个什么，给他买的烧麦呢。
1: 哦，
0: 那咱们吃吧。
1: 行。

0: 喂，方圆，
1: 哎，坐，先坐啊。你先定定神，咖啡我给你点好。
0: 好。您说，您电话里说的，我这一宿都没睡。
1: 是这么回事啊？你还记得上次你辞职的时候，你一再提醒我，让我给那女孩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查查有没有骨头膜炎的可能性。
0: 啊，对。后来呢？
1: 经国家机构啊，医疗机构鉴定，这孩子的后发症确确实实是先天性导致的。今天我来呢，是受医院之托。上次这个事儿呢，处理的欠妥当。真的，你想，人家病人家属一闹，医院就被定成事故了。顶对不住你的啊！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这孩子越小，后发症的可能性就越大。可是憋了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没跟你说，拖到了今天，让你受委屈了。
0: 没有。
1: 我今天来呢，要不喝个口咖啡再说。来。今天我来啊，还有一个事儿。医院里现在啊，特别缺你这样的医生，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特别是院长和副院长都想让你回来，可是又听说你现在已经是地产公司的副总了，这挣了大钱了。我们，但是真的希望你回来，这不就是仗着我是你师哥，让我舔着来，过来求你一下，看能不能回来。
2: 兄弟呀，
1: 谢谢，我代表医院谢谢啊，
0: 谢主任。
2: 那喝咖啡，哎，
1: 太好了，这是。
3: 啊，离婚了？不是，这件事你确定吗？
4: 确定。
3: 但是你爸妈平时看得特别恩爱，会不会是小雨听错了？
4: 我那天回去之后，在我浴室里看到了我爸的剃须刀。还有我在我自己的衣柜里啊，我自己的衣柜里看到了我爸的一只袜子，你说这能说明什么？
3: 只能说明你爸乱丢东西，什么也说明不了。你别瞎想了。
4: 不是，这说明他们分居了，而且这已经是往好的方向去想了。你这怎么是个理科脑袋呢？
3: 你这小说家思维脑洞开得太大了吧？怎么可能分居？
4: 好，那咱们其他的都不说，我还有一个铁证。那天晚上我偷看到我妈睡在床上，但是我爸睡在地板上。
3: 那也没什么呀，我爸也经常被赶出去睡沙发。
4: 不是，这不一样，我爸他也睡过沙发呀，可是睡沙发跟睡地板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性质啊。
3: 怎么不一样啊？
4: 那如果我爸睡沙发的话，那就说明他跟我妈妈吵架了，那他睡沙发只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事儿。但是睡地板就不一样了，就说明他们两个人不能睡在一起。那为什么不去睡沙发？就说明根本不想让我知道。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离婚了。
3: 但是吧，既然你爸你妈现在瞒着你，我们也没有确定他们俩到底是真的离婚，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到必须分开的地步，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
4: 你说的对，而且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们离婚的这件事儿。我现在可以继续假装下去，然后再观察他们几天。小雨不是

回来。等他回来之后，咱们三个再好好商量一下，想个办法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让他们。

0: 妈，开下门。
1: 朵朵啊，
0: 啊，
1: 朵朵，
0: 开下门。
1: 哦哦哦，来了啊。
2: 来了，朵朵啊，等一下啊！哎，来了，
3: 朵朵，
2: 怎么了？
3: 啊，我睡不着，我想跟你们一起。
0: 来来来
2: 来来，
0: 你睡中间还是睡妈妈这儿？
3: 嗯，那边，
0: 我睡这边。来来，这儿好。那你应该先和妈妈枕这枕头吧。嗯。
3: 那怎么还分床睡
2: 啊？
3: 不是分被子
0: 啊、哦？那个你爸爸呀，现在越来越胖，你知道吧？睡觉还爱抢被子，那他一床我一床睡得舒服。
4: 是的，
0: 要不然妈妈老受凉。
4: 对，而且你知道吗？妈妈睡觉，她现在添了个毛病，她放屁，她在被窝里放，你知道吧？爸爸正好单独弄个被子躲一躲，知道吧？
5: 我什么时候睡觉放屁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4: 所以你不知道，是因为你睡着了呀。你睡着的时候你就放屁，而且是放那种就是一串的屁。我就做梦，我还以为说旁边刚开过一个摩托车还是拖拉机，一睁眼一眼就是放屁，而且这个味道还特别重，我还以为是这个车的尾气是不是排放有点超标了，味道这么重。
5: 行了，你不光放屁，你知道你还干嘛吗？
4: 干嘛？
5: 你打呼噜，现在磨牙，还说梦话，你比我好不到哪去，我跟你说。
4: 哎，你先吃蒜了吗？
5: 没有。
3: 爸，妈妈说的没错，你就是老放屁，然后，臭臭的臭爸爸，对你就是名副其实的臭爸爸。
5: 你看着吗？
3: 对，所以妈妈是香妈妈，那个妈妈睡哪哪就香，所以妈妈您快给爸爸净化一下去吧。
5: 我才不要净化他，臭死了！
3: 哎、不行，我忍不住了，太臭了。
4: 这你来净化一下。
5: 哎呀，他没那么臭，其实
3: 真的好臭啊！快去快去
5: 啊！好，那净化，把我朵朵给熏臭了。
4: 嗯，好，
5: 睡吧。嗯，乖，妈抱抱。哎呦。

0: 能不能请客？嗯，
1: 刚刚一只蚊子，妈拍了一下，它的嘴都疼。
2: 去。
0: 这才四月。
1: 是啊，过冬的蚊子呀，生命力顽强啊。臭蚊子，跟你爸一样的，到嘴都疼。去睡吧，没事。嗯。
2: 你刚才那蚊子打死了吗？
1: 快睡啊。
2: 嗯，打着了呀。嗯。我看看。没事啊。

0: 你接受我的全意愿，黄主任。
1: 你刚才说过了。
0: 哦，对。你昨天是不是吃韭菜了？
1: 滚！
0: 啊？
1: 滚！
0: 嗯。哎，没什么，咱俩住应该是挺。
1: 说什么？
0: 咱俩重新开始行不行？
1: 想什么？

0: 想我了吧？
1: 想。小子，我看你瘦了点，不好讲。
0: 那必须减肥计划，
2: 是吧？
0: 哎，还有，
3: 这是什么？
0: 看这是什么？哎，
1: 哟，
0: 抱
3: 抱，
0: 抱抱，哎，
1: 乐了。
0: 哎，你再看这个，哎。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1: 这是豹子。来，再翻一下看看，这边什么？
0: 这什么？
1: 这边看看。
3: 哟，
1: 这什么？
3: 这什么呀？
1: 哦，河狸。
3: 这是
1: 袋鼠。
0: 浣熊。
1: 嗯。哎呀，这好玩啊！啊，好玩吧？
0: 哎，小张，
3: 哥哥给买的。
0: 你那手环可天天戴啊？嗯。我就害怕你不喜欢，我给你买了三个表带。你要平常搭衣服的时候，你要觉得不喜欢，你就把这抠下来。搁到另两个表带上，我跟你说，这东西千万天天戴啊！你这个年龄必须注重保养了，这个能实时监测你的心率啊，还有你每日的卡路里消耗量。
1: 行。
0: 还有蒂娜阿姨，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海藻胶，就是哎，他们美的，我想给你买面膜来着，人家不戴，我看他们那面膜都在那超市里最底下那一层，都不好找着，上面写的都是日文、韩文，人美国都不生产这玩意儿。那这个东西，你每天抹完了之后，临睡觉的时候抹半个小时，然后把它洗掉，就特别保养。
3: 小雨轩真懂事。
1: 行了哈，懂得会给送我们礼物了啊。出息了啊，孩子！
3: 哥哥，小
0: 姨，哎，下水果吧。哎，
3: 哥哥，
0: 那个，
1: 下水果，
0: 这个是给您买的礼物，
3: 好玩，喜欢
0: 现在别了，
3: 这个
0: 有金属回粉，
3: 你还有我的呢，
0: 哎，谢谢啊，
3: 没事，
1: 好吧，
3: 车，
1: 来劲儿了。哎，签字，
3: 签名啊！
1: 签，你这签名墙，我签这儿，你签这儿，你签这儿。哎，够了！哎，咱俩拍个合影。
3: 咱俩拍什么合影？
1: 留个纪念。纪念。能笑一下，可以。
0: 行了，别发朋友圈啊！咱好多朋友是互相搭的，别看着我们俩在一块儿，妨碍我再找一个好。
1: 这是可以。哎，别，垂头丧气。
0: 干什么呢？

今天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校友方朵朵同学的青春谁最狂校园读者见面会。

我真的已经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我其实习惯用我的人物来表达我自己的情感，但是你们的存在让我发现，其实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在电脑前敲击着键盘，抒发着自己的情感，而是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是你们带给我的。 可能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的话，我也不会有动力写下去。我最在乎的就是我的读者，我的粉丝们。那接下来我也不多说了，大家可以提问了，想问什么都可以。中间那位女生吧，请问朵教主。 你小说中的徐悦儿说过，热爱写作的人是离不开母语环境的滋养的。可我听说朵教主本人在美国上高中，在英语环境里，你还有中文的创作欲望吗？谢谢。在美国的这一年，我过得特别的充实。我是在一个女校上学，这所学校鼓励所有的女生都要变得坚强、自主独立，也鼓励大家去除性别偏见。 去多发挥我们自己的长处和优点，所以在这期间，我也做了很多我平时根本没有做过的尝试，比如说，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还有模拟联合国俱乐部等。在这其中，我发现我似乎真的成长了许多，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但是课外活动和学业夹杂在一起的时候，学业的压力会变得很大。我有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写论文到凌晨两三点才会睡觉，然后第二天顶着一个黑眼圈继续去上课。但是我并不会觉得这些会让我感到很累、很辛苦，或者是说有压力，因为我热爱学习。 我喜欢去探索那些未知的东西，只不过在出国前，我一直以为我自己会更加喜欢西方文学，可没想到出国之后，我反而心里更加亲近中国文学了。我从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喜欢上读唐诗宋词，我也没有想到它们能带给我这么多的抚慰，我也没有想到。 读起了《红楼梦》《西游记》，阅读的快感让我感到酣畅淋漓，这些都是我原来从没有感受到过的。在这同时，我也渐渐明白，美国高中确实很好，但是那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喜欢的是方块字儿。 我还是想回到这个滋养我出生的地方。我想正式的面对我自己。爸爸妈妈，请你们站起来。

我想回国上学，让我回国上学吧。在我最想家、最想父母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花开成了云，云也开成了花的模样。花的故乡是土壤深处的土壤，云的老家

0: 你不要折腾了，你上来睡吧，你弄得全是灰。
1: 啊，没事没事，我想可以。
0: 方正真的别弄了，你上来睡吧。
1: 行，那你非要让我上，我就上来。行。那被子还是一人盖一床是不是？
0: 废话，你得寸进尺。
1: 哦，行。
0: 想什么呢你？

0: 说什么呢？你救我！哎，那个，你说，开玩笑，你知道，不是谁写本书都能签名售书的。
1: 我知道啊。
0: 那我们单位那些要评正高什么的，出本医学书，你知道吗？托人送能送出200本、300本就不错了。这朵子你知道多少本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多少本吗？现在？
1: 我知道啊。
0: 开玩笑啊。
1: 40万本，我就是说呀，
0: 你哎，你知道什么概念？40万本啊，一本朵朵就挣10块，这就挣了400万，咱俩赶紧忙活一辈子。你说要早这样的话，我早上那写书还用跑美国折腾一圈干嘛？光在家写书就完了，不是光在家写书就完了，写书是不是？一本挣10块，这400万，他这书。 现在最牛的是在网上，大家在网上点着看，他火从网上火的，这网上老点就点上什么知道吗？你知道这叫什么？
1: ？
0: 叫 IP， 不是你那个在学校里边 IP 啊，单位里 IP， 这 IP 不是那 IP， 这 IP 就是万众瞩目，知道吗？就能直接换钱，这 IP， 反正就 IP 的意思，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行，就这意思。我上网查查啊，你知道他这个属于什么吗？他这属于叫大 IP。
1: 还分大小啊？那可不，有大
0: IP， 还有小 IP， 还有你这样的老 IP，
1: 滚！哎，他这个将来还可以拍成什么电视剧啊、电影啊？这有人买吗？
0: 电视电影啊？真的？那可，朵朵现在是写一这个，他那天说了，他不光是要写这个，他还要写什么？他要写那种什么啊，侦探类的，那就更厉害了，谍战的。
1: 你说朵朵现在算是大作家了吧？那要这样的话，
0: 那不，大作家算不上，他也就是个畅销作家。他现在是从网络起家的嘛，就跟谁呀，韩寒、郭敬明，知道吗？反正就这些网络上的起来的作家，将来方朵朵，没准将来有一天还拿个什么大奖回来呢。
1: 诺贝尔？
0: 那可不，你看啊，前一段咱们那我们医学界有一个屠呦呦。
1: 你听这名字，屠呦呦，方朵朵，
0: 听着像德诺边儿讲的，是不是？
1: 那会儿我跟你讲，那咱俩就啊，吃香了喝辣的，咱俩哎，走在湖畔金色的夕阳下，是吧？望着远方的一片庄园，是咱俩朵朵给买的，不用上班，知道吗？
0: 那也得买两个，你一个我一个，我不跟你住。
1: 哦，对，买两个，我在湖这边，你在湖那边，是吧？啊，咱俩共饮一壶水。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他们不会离婚的，就他们现在具体的关系，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我就觉得他们肯定还是有机会的。而且我觉得吧，现在整个事情，它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绝对不能让我爸妈知道我知道他们离婚这件事情。
2: 什么离婚啊？谁离婚啊？半年前，他们已经离婚了。这种事儿，开不得玩笑啊！爷爷，您药已经吃过了吧？要不我等会儿再说。你要不说我更难受。你说。
1: 其实也没。

0: 这么可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嘛，在一起就没感情了，这不就所以就分开了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
1: 我的傻孩子，那毕竟是一个家呀，怎么能说散了就散了？那是你的亲爸亲妈，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我难受也没用啊。不过你们看这不天也没塌下来吗？你们说与其让他们每天在咱们面前做戏，不如把实话全都说出来，要不然他们每天演着难受，咱们看着心里也难受啊。
1: 不行，我得去找圆圆，不让他们复婚。
2: 哥哥干嘛干嘛，冷静点冷静点，别急。
1: 这都半年了不跟咱们说。
0: 奶奶，咱们还是别劝了。你们说他们之前那么好，现在突然就离婚了，也没有跟咱们仨商量，咱们就算劝了也没用啊。
2: 多多说话在理，长大了，真长大了。
0: 爷爷奶奶，你们听我的，咱们什么都别说。
2: 我都长大了，
0: 奶奶大孙子，不难过啊，不难过。

0: 我其实之前就怀疑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是爸爸那个袜子还有刮胡刀片让你怀疑了。
1: 嗯，但也不是。其实要是小雨告诉我，
0: 我就知道瞒也瞒不住。
1: 为什么要瞒？怕我知道难受吗？
0: 肯定是难受啊，你谁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离婚不难受啊？以前你爷爷奶奶吵架的时候说句气话说要离婚了，我跟你姑姑都能难受一晚上。
1: 其实我刚知道你们离婚那几天，我真的特别难受，但是只要一想到你们最后还是会在一起的，我就没那么难受了。
0: 你怎么知道爸爸和妈妈以后还会在一起啊？
1: 你知道吗？虽然你们两个人表面上假装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看着有些怪怪的，但是那天晚上你们两个人睡着了，我因为时差醒了，结果你猜我看到什么了？你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就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不会真正分开的。爸爸，
0: 哎，
1: 但是现在我就想确定一个问题，你是还爱妈妈的对吗？
0: 当然爱妈妈了。那个，反正我是不想跟你妈妈分开的，起码我是。
1: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离婚呢？
0: 因为好多原因吧，反正中间有点问题，你也误会，反正就一言难尽，以后爸再给你解释，好吗？
1: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还是有希望的。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妈妈那边，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0: 你妈妈，我觉得她好像有点松动啊。这段时间你不在家，爸爸一直跟妈妈在聊，然后也希望妈妈能原谅爸爸吧，回心转意。但是不知道妈妈具体现在是什么态度，怎么想的。
1: 那我可以帮你啊，爸爸，你看啊。妈妈她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你们离婚了，她也不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了，那我就可以去当一个。

0: 生面间谍，对吧？我呢就
1: 等，什么不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什么意思？
0: 不是，那你这智商怎么急剧下降了？你听着，我可以跑到妈妈那边做一个双面间谍，就是偷偷潜伏到她那边吧。你就记着，到时候无论我怎么不跟你说话、不理你，你都接着，就特别委屈、特别特别难受的那种。我知道你们离婚，你什么都别说，我真的没事。而且现在爸爸他也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你们离婚了，当然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他，因为如果我必须要在你们两个人中间选一个的话，我还是要和你生活在一起。
2: 朵朵，你能这么说妈妈特别开心。来，朵朵这几个大。
0: 不是你的菜，谢谢。
2: 朵朵，你不能这么对爸爸。

0: 你不难过了？凤儿，你相信我啊，我什么都没跟他说，我就跟他说爸爸妈妈之间有一些误会，我其他什么都没说。
1: 你跟我分开，先躲躲也好，你不要我，我这活着还什么意思？
0: 你别这么想，他小孩他不懂事儿，我现在就去跟他说去。
1: 没事，不用跟他说，没事。
0: 你别管了。
1: 非常有效，你妈妈现在很关心我。
0: 你不可以对爸爸那么说话，那爸爸得多难过呀。爸爸那么爱你，
2: 可是他不爱你了，所以我也不爱他。
0: 他爱我，你爸爸一直爱我。
2: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离婚？就算离婚了也可以复婚呢，除非你不爱他了。你还爱不爱爸爸？
0: 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只是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误会和误会之外的一些东西。
2: 那误会归误会，你到底还爱不爱他？
3: 朵朵，我跟你说实话，
0: 其实你爸在重新追我，但是我不能答应他，坚决不能。妈妈这次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彻头彻尾的改造他。
2: 改什么？
0: 他要改的太多了，你看看他40岁的人对自己有任何要求吗？袜子不洗，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澡都不洗啊。
3: 你见过他运动吗？他以前最大的运动就是刷刷牙了，
0: 舔这个啤酒肚，也不喝啤酒，迈这个八字步，一天到晚拽得跟鸭子一样，还一天到晚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觉得全世界就他最聪明，我们都是傻子。其实他玩的那些小伎俩妈妈都知道，妈妈只是不想拆穿他，还觉得自己特别好特别帅，什么什么周嘉诚啊，还有那什么陈杰，
3: 好像都得哈着他，都恨不得都嫁给他一样的。他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呸，其实他就是个烂白菜，没人要，除了妈妈要他。真的，你把他放出去，你看看谁要他。还有，不求上进，在业务上一点都不知道要上进，一点都不发愤图强。从到医院开始就开白内障，到现在离开医院回到医院还是开白内障，就是开个白内障。
0: 他的技术开白内障可惜了，你看看他那些同学啊，当副院长的当副院长，调到别的院啊，当主管的当主管，当主任的当主任，你看他呢，
3: 一路秃溜下来。我要不是跟他一直在拎着他，不知道滑到哪儿去。
0: 还听到我跟老张混，你跟老张混什么呀？
3: 人老张，人多有本事，人开的什么
0: 车，人住的什么房子，他倒好。我当然不是跟老张比啊，我就是说，你不看，包括人老张，人自己，人自己这个身材都维持得好。你看你爸，不能说，一说我一身的汗。
2: 他有这么 low 吗？
0: 反正不管，妈妈这次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3: 如果妈妈说这些东西他不改，妈妈不可能复婚。妈妈得看他的表现。
0: 其实妈妈跟你说实话，

0: 爸爸之间的问题其实不是感情的问题，
1: 除了爸爸这边问题，妈妈自己也有问题。
0: 妈妈对你的教育态度，对你的教育方法，包括之前跟你的关系处得不是那么开心，你很委屈，妈妈也委屈，包括跟爸爸之间，还有妈妈工作上的一系列的事情。就像妈妈跟爸爸说的，我有一段时间是迷失自己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不开心，我也不希望我的男人不开心，所以妈妈需要一段时间自己一个人调整一下，想一想。
2: 那你要想多久？
0: 可能一天，可能一年，可能更长，我不清楚。
2: 那你到底还爱爸爸吗？
0: 我很爱的，
1: 我非常非常爱的。
0: 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2: 妈，你能说大点声吗？
0: 我很爱他，
1: 我非常非常爱他，他是我这辈子
0: 最爱的男人。
2: 是这样的，我这个年纪小，智商低，你们这个既相爱却又不复婚，我没办法理解。要不你跟爸爸商量吧。嗯，
0: 我不跟他商量。
2: 为什么不商量呢？那你们聊啊。
0: 我刚刚那话是安慰朵朵的，说给朵朵听的，所以你不要当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哎呦，我没跟你开玩笑，这是我们婚姻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3: 咱们有婚姻史就好了。
0: 我还要考验考验你，也许一天，也许十年，也许一辈子。
3: 考验吧，啊，你最好考验我一辈子。天天考验我，
0: 看你表现。
4: 考验你，那就是默认了呀！啊，你小子胜利在望了，啊，是不是？
5: 目前来讲，这个情况还比较乐观。
6: 所以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成功的迈出第一步，后面的计划就可以提上日程了。
5: 后面
6: 的当然有了，
7: 你不知道了吧？我们弄了一个集体快闪，我爸呢刚好投资了一家旅游公司，他要呢带这个全体的员工赴美考察，所以呢，
8: 我打算给你小子在飞机上整一个求婚仪式。
7: 看人家多浪漫呀！
6: 就是，我都没这待遇，关键是到时候咱们都得配合好，得藏起来，别让我妈发现。
8: 这也有点难吧？
6: 给我妈一片安眠药就行了。
8: 还用药啊？
7: 就一片，就这么大个东西。开的小气点，
8: 这也太狠了吧！
9: 心疼了，心疼了，你小子啊，为了你后半生的幸福，我们可都豁出去了。最后一步就看你自己了，还有最后一步，
6: 最后一步就靠你即兴发挥喽。
10: 说你少带两件这衣服，之前你刚飞去哪儿了吗？
5: 啊？呵，
10: 那你干嘛呀？
5: 什么我干嘛？你们是打算上美国开茶话会去啊？这个什么东西？干果，这能往人海关里边带吗？这是种子，人家肯定不让你带的。
10: 哎呀，你傻，这是炒过的种子。
5: 你傻，你这种子，人家知道你这种子是炒过还没炒过，生的还是熟的？你问问朵朵，人美国海关一查，但是弄一狗咔跟那一闻，那狗一张嘴说这里有种子，你怎么弄？
10: 不是，这都不能带。
5: 那可不嘛，是吧？香吗？
2: 哎妈，你那什么时候收拾？
0: 真的确定让妈妈去啊？
2: 去啊，你得签证十年呢，然后你这公司有年假，积分要不用就浪费了。
5: 啊，不用积分，票我都给订好了，你们两个票，知道吗？
2: 嗯，
5: 是这样啊，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一趟，因为什么呢？你这人比较这个善变，到时候你到了美国，你万一看见说，哎呦学校还不错，是吧？条件也很好，你就改主意说朵朵别回来，还是在美国上学也说不定。好，再者说你现在就是确定了朵朵上学两月就回来，是不是？你也得去把这些手续啊，什么学校那些方方面的事，你也得亲自去处理一下，要不然的话你。
0: 方圆，
5: 嗯，
0: 我有点不舒服。
5: 哟，怎么了？哪不舒服？
0: 我心里不舒服。
5: 什么位置？
0: 你别碰我。我想不明白，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还应该是室友吧？我还是你的前妻，现在是不是？我们没复婚吧？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昨天晚上说的是看你的表现，是看你的表现吧？
1: 是。
0: 那你就这个表现。你知道你刚刚表现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特别轻佻，就像个浪荡公子一样的，得意忘形。你就这个表现是吗？
1: 我错了。这样，娘娘，你跟格格先收拾着，啊，小的我去把菜给炸了，啊，把午餐准备好，行吗？我一定好好表现，行，你忙吧。
2: 我也想跟你说
0: 个暗示。你干什么呀？
1: 摘菜去了。
0: 越老越幼稚。
1: 行，护照在包里啊。行，好了，你到了美国就你照顾妈妈了，知道吗？你比妈妈要熟悉了。你到那儿你就是小主人，你英语还都能想起来吧？
0: 行了，你少操心了。
1: 就进去吧，啊，过俩月就回来了，然后就再也不走了。
3: 拿好，拿
1: 好，拿好，
3: 走。
1: 我爱你。
0: 好，落地以后给你发信息。
1: 行，好，你回来之前给我发微信，我接你。
4: 妈，你刚刚说的点诚实，是下面有客户向您报告的，到都了。

文杰，这一年咱俩之间经历不少事情，就为了让朵朵飞，咱们下面这片太。

0: 为了让他去美国，他去了美国，结果弄得咱俩也分开了。今天，咱们一起飞过这片太平洋。我想让你原谅我以前做过所有错的事情，给我个机会，让我再爱你一次。还有。 你肯定也不记得，今天是咱俩恋爱第19周年的纪念日。你每年都忘，然后我想给我个机会，我们一起迈向我们的20年，或者说是第1年。童文姐，再嫁给我一次。
1: 戒指呢？
0: 啊，
1: 戒指呢？
0: 戒指。
1: 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戒指

0: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1: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万人。生儿在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请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传下去。

0: 时光回转到80年前的1937年，一部电影《夜半歌声》在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上海孤岛，引发一场空前的观影热潮。影片中，被恶势力毁容的主人公宋丹平，是一个有革命者背景的舞台剧演员。而透过那张被导演马徐维邦用蜡烛油精心塑造的恐怖面容，一个在银幕之外现实世界里也活跃在舞台上的话剧演员的名字被更广泛的大众所熟悉，这个名字叫金山。
1: 说那个年代没有人那么处理台词，金山先生就是开先河的，那个讲究那是应该今天来听都是棒的，但是如果你别人就照他这来，错了。
2: 金山也是比较这个动作大的，习惯了他就喜欢像朗诵一样的老是这样子，哎，所以他呢这个一个曲员来，我说完了，这个人要做曲员了呀。
3: 还是那舞台上这个人物的风采和魅力，简直是我看过的戏，我看过的演员，我觉得是最好的，再也没有其他的能够达到或者超过这种表演的境界。
4: 哎，你看这个金山，哦，我们当然就是也只有这种动作而已，就其他的就不可能。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年轻人这么开放，哎，追上去了签字啊，不可能。哎，我们那时候就看一下。
5: 我特别尊重金山，我下边还有说，我有几点。我受到金山很大的启发，今天你来让我谈，我太高兴了，我没有机会说，但是他永远保留在我心里。
6: 这就是10年前的我，我曾经在这儿表演过一个革命的世界名剧《热血》。
0: 这部充满话题性的恐怖电影在当时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新闻还报道新华影业公司在上海静安寺路跑马厅对面空地上树立起一幅巨大的人形魅影宣传广告，竟然在某个灯光幽暗的夜晚吓出了人命。夜半歌声被史家认定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恐怖类型片，影片的创作灵感受1925年好莱坞根据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的小说改编的同名默片电影《剧院魅影》启发，但是和勒鲁小说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魅影不再是一个神秘邪恶的怪物，而是一个令人同情、心地善良的人，而且这个魅影承担起了更为复杂的角色：歌剧大师、革命地下工作者和毁容后的幽灵导师。金山饰演的宋丹平毁容前潇洒帅气，举手投足都透露出优雅和风度，这更与他毁容后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使人产生深深的同情。金山充满激情的表演

0: 是不得不提的。幽灵的身影，甚至可怕的双手的动作，都极具震撼力。即使被丑陋的面具遮蔽了面孔，金山也通过肢体语言把幽灵刻画得入木三分。那股透过面具冲破一切的精神力量，也是金山为人处事的风格，激情豪放。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趋势，让一个名叫赵默的17岁小子挣脱故乡的羁绊，来到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闯荡成话剧皇帝金山。
1: 金山最早他的原名叫赵默，他其实小时候家境是不错的，很殷实的啊，因为在这个江南呢，他的家庭里是做这个纺织业的啊，桑蚕呢纺织，日子过得是不错的。但是非常不幸，他6岁啊幼年丧父，父亲去世以后呢，家里面这个就历经了一些变故啊。后来母亲呢再嫁，他小时候跟这个继父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有一次这个争执之中啊，继父的一个巴掌，金山就跑出家，
0: 带着童年阴影和一颗倔强的心，17岁的赵默纵身投入1928年大上海光怪陆离的繁华世界。自尊心让他并没有投奔已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警官的兄长，而是带着一丝孤傲，浪迹于龙蛇混杂的上海滩江湖，兵营、码头、报馆、戏院，都留下了年轻赵默的足迹，甚至机缘还让他成为青帮老大杜月笙的门生。无论当兵做苦力，还是在小报馆做校对，尝尽人间冷暖的赵默，并未泯灭自己对艺术的酷爱，看戏、学戏、演戏，成为另一条贯穿他在上海生活的主线。除了在文明戏班里演过戏，崇拜京剧名伶周信芳的他，还曾在票房里串演过奇派京戏。
1: 有句话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那么这个话呢，用到金山先生身上是很合适的。金山呢，吃了很多苦，他也了解了最底层的生活。3教9流5行8作，啊，这什么人都认识。那上至青帮大亨，啊，下到这个贩夫走卒，他都有朋友，丰富的生活基础，啊，大量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和不同人的交往，啊，给他作为好演员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0: 直到淞沪抗战爆发的1932年，赵默遇到了一群不一样的人。这个在茫茫人海漂泊的孤独过客，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可以安放他的生命激情。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27年，大革命失败，激发了包括文学、戏剧、电影各领域的进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艺术热情。1929年秋，夏衍、郑伯奇和沈西凌等人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鲜明地提出普罗戏剧的口号，率先揭开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序幕。在1930年3月，由上海艺术剧社和赵明仪、陈白陈、摩登社发起，联合田汉、欧阳玉倩、徐志摩、徐悲鸿、周信芳等人的南国社等戏剧团体，正式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不久，上海艺术剧社、南国社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为了团结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继续红色戏剧活动，文委书记潘汉年、与冯雪峰、郑伯奇、夏衍、田汉等研究认为，以剧团为单位组成的联盟已不适应现实情况，决定改为个人自愿参加的左翼戏剧家联盟。为避开国民党的注意，成立大会伪装新年庆祝活动，会场布置成舞会场面。之后，剧联以秘密盟员为核心，冲破国民党当局的迫

0: 怀和阻挠。在白色区域开展工人、学生和农民的演剧活动，演出了大量进步剧作家创作的剧目，有力地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熠熠生辉的艺术大家的身影投身左翼文化运动，而一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在历史的星空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白色恐怖的情势之下，到工厂学校从事进步演剧活动要冒很大风险。很快，活跃在左翼戏剧运动前线的赵默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当然，他的突出表现也引起了上海文委领导的注意。田汉和杨汉生特意找到赵默谈了一次话，谈话的核心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改变在工厂学校那种地下状态搞赤裸裸的革命宣传的策略，而以适当隐藏观点，比如拍一些国外名剧，用艺术的魅力去占领大戏院，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查，同时能够以公开身份在剧院演出。赵默从看过的苏联电影里借来自己喜爱的一个叫金山的演员的名字作为化名，正好也可以随母亲姓金。自此，赵默转身隐去，金山开始了自己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1: 什么叫生命主成囚犯？难道
0: 打打闹闹探讨角色抒发理想喝上一壶？那时的金山也像现在这些孩子一样，有空就约上三五好友。然而不同的是，那时的他们虽同样稚嫩，却要凭借自己年轻的肩膀担起建国的大任，
2: 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0: 为了实现在剧场公开演出，金山和自己一干热爱戏剧的好友一边在一起切磋戏剧，一边筹备成立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朋友们送他一个绰号叫金老虎。他们常常聚在赵丹的亭子间里畅谈。那时赵丹是明星公司的签约演员，收入相对比较稳定，所以一群穷艺术家常常到赵丹那儿吃大户。
3: 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鼎鼎大名的戏剧家呀、导演呢、这些大演员，其实当时他们年轻时候也都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啊，把他们就是集中在一起了。上海那个繁华的都市，一群对于艺术充满了热情的年轻人，他们经常聚在金山的家里，他的家就像一个艺术沙龙一样。那时候，赵丹有钱，大家一块儿去 K 这个，他们管他叫阿丹，一块儿去吃饭，吃着吃着特别高兴，突然这金山皱起眉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抬头一看，这墙上啊，有一张海报，是一个俄罗斯的话剧。
0: 当时，很多俄国侨民旅居上海。他们中有很多音乐家和戏剧工作者，墙上的海报是一个俄国侨民组织的小俄罗斯剧团正在上演托尔斯泰的名剧《黑暗的势力》。对于这一群对戏剧艺术正如饥似渴的左翼戏剧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3: 哎呦，这一下子把他这个戏瘾给勾上来了。可是呢，一掂量口袋里一分钱没有，这顿饭还是人家出钱的。回来的路上啊，金山走在最后，走在最后，他跟身边的一个人叮嘱了几句，让他们先回去。大家回来聊了一会儿天，发现金山没在，没太注意。这时候突然金山跑回来了，门一打开，手里捏着一叠票，就是那个话剧的票。哎呦，这一下子就开了锅了，所有人都高兴，大家把心里边想看又看不起这个话剧，而金山把票拿来了，哎呦，不由分说去看戏。可是没人注意到金山没钱，他怎么来这戏票呢？走出去门外，正好是上海的冬天，其中一个朋友突然发现金山穿得很单薄，这才意识到

0: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以后，首先排演了易卜生名剧《娜拉》，然后排演了果戈里的著名剧作《钦差大臣》。金山饰演假钦差克里斯达科夫，女主角市长太太的扮演者王莹，是之前夏衍创办的上海艺术剧社成员，曾加盟明星电影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等三部经典影片。因对电影界腐朽现象不满，1934年发表《冲出黑暗的电影圈》一文后，去日本留学。1935年，王莹回国后，进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金山也签约在同一家公司。于是，《钦差大臣》排演期间，电通公司出版的《电声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钦差大臣介绍金山识王莹》的八卦文章，描述二人关系亲密。
1: 王莹的本名于志华，他是安徽芜湖人。巧合的是，他的身世和金山有点像。金山是6岁丧父，而王莹是这个，10岁丧母。金山喜欢王莹，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漂亮，她会演戏。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王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比较高洁的品质，她的人品。当时很多的演员呢，成了名以后都要去参加很多的应酬，那王莹是一概不参加这些应酬。但是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躲得了的。有一次呢，一个政要呢就组了一个饭局，就点名让王莹去。电影厂的老板没办法，派人去接她，王莹就躲了出去。一直躲到夜里10点，回家的时候发现电厂的车还在门口，他也不敢回家，一看也躲不过去了，他想了个办法，回家换了身衣服去赴宴了。他换了身什么衣服呢？蓝的普通的棉布旗袍，后来很多人称之为蓝衣赴宴。到了现场，所有的这些女士们都是珠光宝气，而只有他一身素服，所以这个反差极大，而且他坐那儿一言不发，什么也不吃。那大家看到了以后，对他的这种品质，包括为人，也就有所了解。那这件事情很快，人们都知道了。那金山传到金山耳朵里，金山更加佩服眼前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但实际上内心非常坚贞的这个小妹妹。这也就是王莹的这样一种品质，后来影响到在赛金花事件上，金山义无反顾地站在王莹这一边，全心全力地支持她，也才有了后来金山与王莹版的赛金花的演出。
0: 1936年4月，夏衍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剧本《赛金花》，博得上海剧坛的一致赞赏，公认其为一部抨击妥协、唤起救亡的国防戏剧力作。此时，正值业余剧人协会本来要排演的《怒吼吧，中国》剧本未能通过审查，大家纷纷将目光投向赛金花。夏衍一直是金山的上级领导，见证了金山的成长，也十分欣赏他的演技。而与王莹也是上海艺术剧社时期的老相识，自然第一时间注意他们二人分别饰演李鸿章和赛金花。但因饰演娜拉刚在舞台上走红的蓝萍也争抢饰演赛金花，王莹本来决定退让，但被称作金老虎的金山倔强地认为王莹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了不影响业余剧人协会的正常秩序，他和王莹等人重组了一个新的40年代剧社，另起炉灶排演赛金花。作为40年代剧社成立的第一出戏，《赛金花》拥有中国话剧史上空前绝后的豪华阵容。除了金山和王莹，还云集了当时上海的一批名演员，并由于玲、

史东山、洪深、林鹤、孙诗意、英云卫、欧阳玉倩、司徒慧敏等联合组成导演团，由洪深任执行导演，

0: 据说当时这个赛金花演出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演员呢阵容达到70多人，有这个大演员刘琼，咱们熟悉的白鹿啊，有这个欧阳山尊啊，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大牌的演员来看。那么这个演出呢，当然饱受好评。当时这个戏是由三个著名的，后来都是著名的戏剧家了，那有三个导演来联合指导的，于玲、史东山啊，还有洪深。金山因为当时这个饰演这李鸿章，他说是洪深先生，您就表演怎么样？洪深没有马上回答，啊，犹豫了一会儿。金山呢估计在想，您怎么什么词儿夸我啊？洪深把这汤放下说，我觉得不怎么样。哎呦，金山当时愣住了，怎么叫不怎么样呢？那么这时候，洪深先生讲的一句话，应该说影响金山一生表演的一句话，9个字。你不要演戏，你要演人。
1: 1935年11月，赛金花在京城大戏院公演，目不斜视，作弊端正，对下属严格，对洋人故作傲慢，见了八国联军总司令稍稍转景，对下属发脾气时就忍不住强烈的咳嗽。这个活脱脱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人物，便是金山塑造的李鸿章。赛金花轰动了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创造了新剧演出的一个票房奇迹。1937年2月，金山携赛金花赴南京在国民大戏院公演。同一天，梅兰芳先生正好在临近的中正街大华戏院上演《宇宙风》的戏码，无形中形成了对台的局面，而实际上也确实有很多京剧观众流向了国民大戏院，一睹金山和王莹的风采。二人本来十分尊重梅先生，当晚王莹赶往梅先生演出现场，亲自登台献花。第二天，梅先生也回赠花篮给赛金花，一时传为美谈。南京公演再次轰动，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道藩带着一干人马来到国民剧场看戏。当台上演到卖国官吏向洋人表白，奴才才会磕头时，张道藩坐不住了。
2: 张道藩是个特务，张道藩带人去打完之后他们就走了，只扔了痰盂啊什么，扔了很多东西，他们就走了。这个戏还演不演接着演不接，我看到这个演当时的参加演戏有一个叫刘飞章的，这个人是后来演军六队的队长，他写的一本书给我，也送给我看了。这个那个书里头谈到这件事儿，他说这个打人的人呢就走了，观众还没有走，他们就出去跟观众说我们还接着演。
1: 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发出通令，以赛金花一句有辱国体、有损民族光荣为借口，禁止上演。几乎就在赛金花事件的同时，金山的形象出现在各大影院的大银幕上。在《夜半歌声》这部商业电影里，金山和其他创作者们也加入了很多革命色彩。田汉参与了剧本的润色工作和歌曲作词，人民作曲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了音乐，整部电影营造的情绪暗合了民众的抗日意识，也是赢得票房大卖的原因。无论如何，话剧舞台上的李鸿章与恐怖电影里宋丹平的相继出现，在公众视野让金山一举成为超级巨星。
3: 牺牲了性命的革命先烈金志先，也就是宋丹平这一位忠实的革命战士，他并没有

学习很苦，但是坚持很酷。执笔逐梦，皆是全力以赴。

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熠熠

0: 府请了一位当地的人美声甜的导游，你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咱们大家好，我是五大莲池的导游，我姓王，叫王浩彤，非常欢迎咱们各位来到我们五大莲池。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麻烦您，然后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1: 好，
0: 那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翻花石海，这是一个大平台，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在这儿看到的都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这个岩浆变成的熔岩，是吗？
1: 对，
0: 那它这块的熔岩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翻花石海呢，它主要是这个渣块状熔岩啊，所以说呢，咱们各位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石海部分啊，就是说岩浆，当我们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岩浆流淌，表层冷凝，中心岩浆。

0: 续向前流淌，把上面这层凝结的这个非常厚重的壳给弄烂了。所以说继续向前流淌的同时呢，它是推挤着向前流淌的，形成了我们这一些非常壮观的这个翻花石海。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苔藓呢，就是也是非常多的，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呈这个浅绿色呀、深绿色，还有一些浅黄色的。那像您看到的这一些第一苔藓呢，它都是存活在空气质量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之下。对，如果说呢空气稍有污染呢，我们这边的苔藓呢就会马上死掉。由此可以证明呢，五大连池的空气啊是非常不错的。
1: 我之前只在那种就是什么是热带雨林里面我看到过这样的苔藓，
0: 对的，
1: 直接在这种阳光暴晒下看到这个，其实还挺少见的。
0: 对的，
1: 那咱们现在上山上去转一转吧。
0: 好，那像咱们这个山呢，是从1720年开始的啊。像我们这个山呢，是非常新奇的一个火山，它呢也是属于一座这个休眠期的火山，距离我们呢300年啊。那像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体呢，它的植被是非常多，因为呢是处于在东坡方向处，而像您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兴安落叶松，然后白色树干的呢是我们的白桦树，那像比较多的呢还是像我们这个岩石上面非常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一个火山杨。咱们走过了石海之后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象形园区。那这一边呢，石头啊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但是啊都是天然形成的。
1: 那个骆驼，
0: 骆驼
1: 能猜出来。
0: 然后这一边您能看到这个像什么？这个是石原。
1: 大猩猩是吗？
0: 对，石原
1: 好像是站在这块儿，
0: 对，
1: 凸起来那个脸的颜色也是，就包括五官
0: 对
1: 正好看出
0: 来
1: 是它，
0: 刚刚好啊，一切都是刚刚好。其余的一些呢，就是说能在这里面看到的，还有一些这个石狗啊、石熊啊，不过就是要靠想象力了。那前面呢，就到了我们这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呀。
1: 好，走吧，走吧，
0: 走。

0: 我看他这边是有这个拍照吗？这是在体验这个航天服。
1: 对。哦，
0: 这模拟月球表面这感觉是吧？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啊，
0: 你们好。哎，咱们这样，咱们过去凑凑热闹看一看吧，好不好？
1: 好，
0: 能过去吧？
1: 可以。哎，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拍拍挥挥手。好，来，咱们把这个面罩这个先拿下来。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庐山真面目，特别幸福的一家三口哈。怎么想着说带着宝宝，然后穿着航天服在这块体验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2: 孩子从小就对宇航感兴趣，带他来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氛围。
0: 那我得问问宝贝了，爸爸妈妈特意带你上这儿来穿着这一套服装体验，你感觉怎么样呀？
3: 很酷，
0: 很酷。那行走在这上面的时候，脑海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画面？
3: 感觉我现在就是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
0: 那这个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特别的慢。
0: 那你能说说咱们中国你知道的或者你认识的都有哪几位航天员吗？
3: 杨利伟，景海鹏，王亚平，翟志刚，
0: 还有吗？
3: 费俊龙。
0: 这孩子是平时就对航天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妈妈，特别喜欢，是不是？那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3: 当一名宇航员。
0: 要先给他点一个赞啊。
1: 对，
0: 孩子从小就树立了一个想要当这个宇航员的梦想，爸爸妈妈特地呢带他来体验，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次体验之后，这个小小的种子在你心里扎根就会更加的牢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你真的到月球上面去探险，好不好？
3: 好
0: 好的，加油，谢谢你们。那很多的这个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网红打卡地来这样穿这样的衣服来体验，
1: 可以可以。
0: 你别说，踩在这上面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1: 对，
0: 挺与众不同的。那这样我不打扰你们三位了啊，你们继续感受，然后咱们再上前面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好了，拜拜
1: 拜拜。
0: 看到这一家三口啊，我想每个人的感触挺深的，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航天梦。
1: 对，
0: 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首次乘坐神舟五号进入。

0: 太空那个画面，每一个人都记忆犹新、嗯、这个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呢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我们几代航天人的这些努力一直都在继续着，星辰大海一直在我们的心底。所以我想来到这儿不光是看大自然的神奇，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记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努力的时刻，对吧？这样的一份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
0: 太好了。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刚才你说了还有景点在等待着我们。
1: 对呀、啊、
0: 嗯，那我们走吧。
1: 好，
2: 看过了大自然的精彩杰作，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即将看到的美景。
1: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那我们的一个最佳观测点呢是在这里的。
0: 哦，
1: 对，您可以看到的啊，
0: 这块这个洞这儿吗？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它呢是与竹火山喉管的这一个地方呢它是相连接的，主要呢是用来溢流沿江。而像我们现在的竹火山口啊，它是不存水，对，下完雨之后呢也会顺着这个喉管呢流淌到这里，然后我们你可以看到里面呢它是比较潮湿的。我们马上呢就是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火山口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现在呢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看不了这个全貌，那咱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录像老师通过航拍机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老黑山的全貌是什么样的。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呢它的直径呢是在这个350米，深呢是在145米，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漏斗形状的火山口。那像它的最高点呢是在它的南坡方向处，约在1/4点，而它的火山口的这一个周长呢是在1200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火山口啊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一个这个漏斗形状的一个火山口，所以说呢咱们看上去这个火山口呢也是比较干涸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脚下的呢是我们的黑龙山，那旁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烧山，这两个山体呢它们两个呢算是同期喷发的一个火山，也算呢就是说咱们中国呢最年轻的两个休眠期的火山。那像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这个其余的一些12座山体啊都是在围绕着我们这两座小山，能看到比较古老的南格拉丘山与北格拉丘山，以及我们的这一个三角山，还有我们这个底座面积最大火山口最多的一个火山啊，这个叫呢卧虎山。
0: 哎呀，来这老黑山转一圈爬爬山神清气爽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看啊这老黑山咱们基本上就转了一下了，上山下了山。
1: 对，
0: 那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去处？我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
1: 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那像咱们黑龙山呢是您看到的地貌啊，是非常新奇的这一个地貌，它主要呢是我们的结壳状熔岩以及我们的翻花状熔岩。那我推荐您呢去到我们的龙门石寨，可以看一看那里跟这里不一样的熔岩，它是块状的熔岩。
0: 哦，跟咱们这个翻花的是不一样的另一种形态。
1: 对的。
0: 哎，我挺好奇的这个另一种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时间我也带您去龙门石寨看一看。

龙门山喷发于28至34万年前，龙门山喷发后的石块石柱交相辉映，有的如塔似锥，有的外形如古寨护城石一样的高垒，故此被称为龙门

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是幸福的，是向上的，但同时呢又是慢慢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侧这两旁呢有一排排的熔岩，十几万年前的时候，岩浆呢顺坡而下，时至今日形成了这排山倒海般的熔岩。所以走在这栈道进行漫游观赏，观石塘之雄伟，观巨石之奇特，同时呢也观这排山倒海般的这些熔岩的壮观，你会感受到来自远古的这一份石啸天惊的生命的传奇力量。随着在这观赏自然景观，那在我旁边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随着他们的这个舞动，你会觉得虽然他们的速度是

慢的，但是他们的每一拳每一个转身都是有力量的，就恰恰如我刚才所说，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是缓慢的，但是却是有力量的，是饱满的，是积极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之上，这里还有一个曼妙的女孩，她正在弹古筝，听着这样的古筝曲，再看这样的自然的景观，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既感叹生活的美好，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的壮观不是我用一言一语能向大家进行阐述和解释，希望所有看到我们这一幕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一样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在素有天然理疗圣地、人间养生天堂的五大炼池呢，还有这样的一句顺口溜，就是南泉睡觉，北泉利尿，药泉山里洗眼微笑。也就是说，来到五大炼池啊，有三个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来到这儿呢，一定要喝喝那里的水，同时呢，还要感受那里的水的神奇之处。那接下来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药泉山，我们一起去洗洗眼睛，喝喝水，让我们感受那里的水的魅力。走吧。

我现在呢就是在药泉山了，大家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氛围吗？特别特别的热闹，很多小朋友然后大朋友都在这块玩水嬉戏，而这边呢有很多游客朋友或者是家长带着小朋友都过来洗眼睛洗脸。大家看，那有两个龙头从里面往外出了，这个泉水就是天然矿泉水，因为它有这个龙头的形状，当地人管它叫做二龙眼。据说这里的水呢无论是喝还是洗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所以接下来我要去尝试一下。这水温好凉啊！哇，这水温特别特别的冰爽，握一会儿都感觉有点握不住，我尝尝味。哎，这水是有点甜的。而且它不是那种气泡水，就跟我们平时喝到的那种矿泉水的味道非常的相似。哎，这天喝这个水太舒服了，然后再洗把脸，难怪他们来这都这么做，真不错。完了之后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有世界名泉之称的北药泉，那里呢可是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那里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跟我刚才在这儿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里的水是带气泡的，是不是跟我们市面上买的味道差不多？我也挺好奇的，走吧，咱们去尝试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药泉，这里也被大家称作是北影泉。那如果您来到五大莲池，你就会听到，下至五六岁，上至七八十岁的人都会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黑龙大战白龙的故事。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我身后，其实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正在舞龙，其实就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边呢，有一个叔叔特别的厉害啊，他自己一个人呢，舞两条龙，你看。而且呢特别特别的有劲儿，看上去呢我其实想跟着参与参与。那有关于他们的这个舞龙呢，你能够看到这个叔叔舞的是一个黑龙白龙，最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来，大家看一下，哎，这个白龙被扔出来了，示意是什么呢？就是黑龙和白龙大战的时候，最后白龙战败。那么白龙战败之后呢，就会被镇压在五大连。

0: 指的其中一个白龙湖里面，那白龙湖也是依此而来的。来，大家跟我走，我们往这边来。我们看到大家都舞得特别的兴致昂扬，其实我挺好奇的，我说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我知道往往简单的事情做起来都有点难度的，所以我决定偷师一下，试一下。咱们这个舞呢很简单，
1: 哟，
0: 那我试一下，咱这有没有什么要领啊？
1: 画八，八字儿。
0: 画八字儿。
1: 往上，哎，转过来。啊。对。
0: 那这不是绕在一起了吗？
1: 练练就好，练练。
0: 画八字。
1: 对。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需要臂力呀、啊。我现在觉得我的肩膀很酸。接住，哇，真的很锻炼身体啊！
1: 对，
0: 我练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肩膀都我觉得特别酸。那它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我们这个颈椎的，是不是？
1: 椎啊，椎啊，肩周炎，
0: 这个都有缓解的方式啊。
1: 后背会变薄。
0: 啊，您这个舞这舞龙舞了多长时间了？嗯，
1: 三年。
0: 三年的时间。嗯，
1: 三年。
0: 啊，你觉得这个身体的这个效果看的其实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1: 对，以前我是140斤，啊，140斤。
0: 完全想象不到，完全想象不到，而且我觉得您的气色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您在这，您是五大凌池当地人，
1: 对，
0: 啊，那您每一天的这个健，咱们都说这是那个康养生地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啊，就我想知道咱们五大凌池人在这一般的生活状态、生活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聚在这里晨练，
0: 练起来了，
1: 练起来，然后晚上也可以练一练，周日的时候可以约一下，周五的时候练一练。哎呀，对身体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就咱俩说话的同时，我就看这阿姨还一直在这块舞着呢。我舞这么几下，我就觉得特别累了。所以大家是不是能够完全感受到，在这里生活的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是特别的健康的，很积极、很向上的。早上起来来这转转，你觉得整个人都特别有精气神儿。行，谢谢你。完了，咱们我得带药泉，是不是就在这边？
1: 对对对。
0: 那我这样，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再去药泉那边去看一看。您加油，继续练起来。

0: 料全就在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瓶儿，直接给接就行，是吗，叔叔？都是带瓶来的呀。
1: 啊，口罩管打开喝一瓶，正好刺儿。
0: 这直接能喝吗？这是？
1: 直接喝。
0: 哎，闻上去跟平时的矿泉水味不太一样，就闻是能闻到一点铁锈味的，是吗？
2: 喝了一会儿就打气
0: 儿
2: 啊。
0: 打气儿，就又会打嗝的意思。尝尝。啊，它就是那个气泡水，就有那种碳酸，有那个气儿在。然后喝上去是有点铁锈的味道，但是它最后会有一点点反甜，它是不是每尝一口味道都不太一样啊？第二口好很多，但是它这个水，大家能看到上面上了一层这个水汽吗？它这个水的温度其实是很冰凉的，所以它这个接到瓶里之后马上就上了一层水汽，而且你看它这个气泡很绵密，确实就是如果不常喝的人应该是不太习惯的。我喝上去反正是，我拿着慢慢品尝吧，这个是不是能多拿一会儿，咱们坐在那慢慢尝。我得先问问你们，是都这么漂亮，这阿姨达们呢，是来这旅游的还是当地人呢？
3: 我们来这个疗养的。
0: 啊，在疗养待多长时间了？
3: 我们待了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每天都过来喝吗？
3: 每天都来。那你接这个水又自己喝。我本身肠胃不好，我从重庆来的哈，我专门来喝这个水的。这个水喝了肠胃真的好了，我以前不好，现在喝了真的好，天天喝。
0: 听你说完了之后，我刚默默地喝了一口，因为我们年轻人肠胃都不太好。
1: 喝蜂蜜啊，哎，喝汽水，
3: 喝汽水一样。
0: 这里面还能添加东西是吗？
1: 添加蜂蜜
0: 啊。但是我想说，它这个水咱们就是拿回家就多放一会儿喝，行不行啊？
1: 久了不行，
3: 久了不行，久了不行。
1: 是我们拿暖瓶的，
0: 拿暖瓶，
3: 哎，我们拿暖瓶打。
0: 为什么拿暖瓶啊？
1: 保温呢。
3: 哎，保质量
0: 啊，让它这个温度凉爽的，保存的时间长一点，
1: 而且不要氧化，
3: 氧化就变黄了。
0: 所以大家来到这儿接了这个水之后，都进。

0: 量的把它快点饮用完哈，但是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味道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点难接受，但是为了身体好，我们还是要坚持喝。然后再喝一口，我们这边，哎呀，阿姨一边喝一边给我录像呢，这边。阿姨，您品尝了一口，刚才您喝一口，你觉得味道咋样啊？
1: 还行，
0: 还行。
1: 感觉这个味儿吧，有点面起子味儿，挺好。
0: 面起子味儿。哎呦我的天呀，平时咱也没喝过这面起子呀。
2: 就小时候喝那苏打味儿就是那样的，
0: 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2: 汽水啊？刚开始不习惯，慢慢喝就可好了。
0: 但是
2: 再加那个白凉开水，
3: 你可以裁剪一下，
2: 就这一喝了，他就喝了到胃暖暖的，就消化，中午吃饭可香了，
0: 是吗？胃里暖暖的还能，
2: 每天就吃两顿饭，到这食堂吧吃三顿饭都能吃。
0: 饭量都增大了，
2: 他吃完了就消化了，消化中午又饿了又吃了。
0: 哎，这对于女生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吃多的时候就会怕自己的身体是吧，重量。
2: 我们从山东来的
0: 啊，从山东专门过来的，
2: 啊不就来喝这水的，来避暑的，要疗养的。
0: 那一年来这多长时间啊？
2: 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了，然后天天过来喝下这个水哈。
2: 每天都来。
0: 你看看看看我们的这个，
2: 他不消化中午吃不下饭
0: 了。哎，我问问您，这是小司机一批，挺漂亮的哈。这个水一般就是除了喝之外，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4: 它在泡脚啊，实际我就主要是喝，但是我觉得我到这儿来，我重庆的
0: 啊，重庆的，
4: 我到这儿来，第一避暑，第二疗养，第三亲情。
0: 是有家里有亲戚在这儿。
4: 我从在这儿长，在北安长大的，黑龙江啊，下乡就是咱们黑龙江省下乡的所以说我
0: 在这儿有情怀。
4: 哎，我离开50多年了，我回来，从我退休以后，我已经到这10年了，每年夏天3个月固定的
0: 就上这儿来，
4: 哎，来这儿待3个月，一到5月份开始，5月底，哎呀，我就坐立不安了，在重庆，非得要赶快买票到五大连吃，
0: 有思乡之情，然后每一年呢都是雷打不动的到这块来疗养，我觉得还是有功效的。
4: 我们都是邻居，哎，
0: 我问问阿姨，就是你们在这块刚才说了就是康养嘛，那你们的生活状态，一天的这个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
4: 哎呀，简直太舒服，早晨起来，我们都约好，我们有个群约好的，7点钟，我们准时，7点之前饭吃完了，然后准时到这个园子里来逛，拿点水，回去做中午饭，吃完中午饭睡，下午是中午睡觉，下午呢太阳大，我们就基本上不出来，在家里边，
0: 休息休息，
4: 玩玩手机呀，这做小手工，那经常织东西、勾东西啊，整点什么的，大家吹吹牛啊，打牌还有，哎，吃完饭散步，固定的。他们还天天晚上到二龙眼打水，我们都在一个林泉老年公寓啊，
5: 在那边打，
4: 可能好多是可以说是幸福的老人，我们就都是这么多年的
5: 幸福，
4: 大家都是邻居，今天来明年还是这些人，
0: 大家都是热热闹闹的，是不是？
4: 哎，北的邻居，我们可愿意在那儿。
0: 那我这样吧，我倡议一下子，咱们都拿起手中的水杯，好不好？为了咱们这份情谊，也为了健康，咱们干一下杯，好不好？叔叔阿姨。来，身体健康，干杯！那告别叔叔阿姨之后呢，刚听他们介绍啊，他们每天这个遛弯的地方特别大，那离这个北药泉最近的其实就是对面还有个南药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去南药泉看看与这里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走吧。在我的这个左前方呢，就是南喜泉，然后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池子，大家呢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浴泡。那这个过程呢，它这个水温大概是3到5度左右，所以不宜泡的时间过长，可能15到30分钟就差不多了。那泡完了出来之后呢，在我的右手边，它的两边呢分别是男晒场和女晒场，然后里面呢有天然形成的这个大石头，然后因为吸取了阳光的热量，所以我们泡完了直接躺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它有一种磁疗的效果。那就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已经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这个南喜泉里面了。我们过去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两位叔叔好呀，打扰一下你们二位啊，你们这二位是不是要去咱们这南喜泉泡浴去？
6: 对，我们这来泡来。
0: 哎，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毛巾的这个颜色，包括刚才陆陆续续进去一些人，我发现大家毛巾的颜色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发黄的。
6: 这是铁锈。
0: 铁锈，它不是因为咱们用的时间这个老旧，对，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池子里面还有一些铁料元素，是不是？
6: 对对，有好多种元素。
0: 那您这都特别特别的了解，你们是不是常年在这块啊？
6: 我来 来了11年，他来了17年。

0: 17年
1: 哦，这么长时间，那肯定是觉得这儿好才会就发现自己身体有一些变化，才会一直这么坚持在这儿吧。
2: 对对对，
0: 我每年来3个月，
1: 就这阶段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完了泡完了之后，您一般泡多长时间，然后去晒？
0: 每次20分钟，20分钟以后呢，就是身体呢彻底凉透了，因为这个水呢是零上6度，到中午的时候呢0上8-9度，
1: 它不高呀，这温度，
0: 这个很低很低的，
2: 冷泉，
0: 咱们的自来水是20度，你用自来水就很凉，就要比自来水凉多了，所以在那里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就20分钟凉透了，然后我们到火山石里，晒，火山石上只要有太阳，那黑石头就变成很热的，能有40多度，
1: 因为它吸热，
0: 对啊，而且它还往外放射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元素啊，
1: 你看是不是？一听叔叔说完了之后，大家对这里就更感兴趣了。我再问问您，叔叔，您在这儿都泡这个泡了将近快17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你现在想想，你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它这个水温这么冷，您都适应吗？
2: 因为我原来工作期间嘛，到这儿接触，那是84年，等我05年我就退休了，5月份我就来了，
1: 3月份退休，5月份就来了。
2: 又没事干，但是到这儿呢，确实收效很大。
1: 看两位叔叔啊，虽然身体是看上去很瘦，但是却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健康，晒黑了都。对，我看走出来的人其实肤色都挺黑的啊。那我在这儿呢，祝你们二位身体健康，咱们把这样有意义健康的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去，好不好？
0: 谢谢。
1: 那您二位快去吧，我不打扰你们了，谢谢，拜拜，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块儿呢再上前方看看还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在等待着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南药泉的水就在那边哟，快走吧。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人呢，对于这个南北药泉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北药泉利尿，南药泉呢睡觉。所以说喝了南药泉的水之后，它会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这么神奇？咱们一会儿试一下，我也想尝尝这南北药泉的水喝上去味道有什么不同。你看这边已经有人在接了。 Hello， 阿姨好。您好，您好。这是来这儿都接水。哎呦，您这拿的这么大的大水杯。
2: 哎，是拿大喝
1: 去。哎，这水喝上去跟那个南北药泉，就跟北药泉水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3: 我感觉是没有太大区别，它反正都是有气泡，
1: 有气泡，完了水是冰冰凉凉的啊，
3: 冰凉凉。有时候我在那边晒，晒完就在这里接水喝，然后这浇头，
1: 浇头
3: 都麻，头皮都发麻。
1: 为什么要浇头发？
3: 我是泡不了，这个就太冷了，然后就在这里浇一下，浇一会儿。
1: 啊。
3: 就不
1: 促进血液循环。
3: 对。
1: 啊，你这样就会觉得稍微暖和一些。
3: 就是那高血压泡头
1: 啊，
3: 低血压泡脚
1: 啊，这种说法。确实这水喝上去跟北药泉的味道差不多，但是看它功能还是有差别的。我刚刚听您的这个口音不像是我们北方东北人吧？
3: 不是东北人，我香港人。
1: 哦，您香港来的。您这可够远的呀。
4: 在南药泉，节目组偶遇一位游客，他叫王佑宁，是香港人，后期录音师，在五大连池风景区有一座小房子，每年都过来住几个月。节目组被邀请到他的小天地进行参观。
1: 这一排房哪个是您家小院？
3: 这个。
1: 哎呦，这颜色都跟人家不一样。哎，这是您写的名吗？这是专门起的名字。
3: 刚才有个梅字
1: 啊，
3: 名字
1: 梅宁小筑。哎呦，这太有意境了。
3: 赵牡丹。
1: Hello， 打扰了，打扰了，你们好。哎呦，大家好惬意，往这一坐，还是坐炕上呢，是不是？您这还泡的茶，这泡的什么茶呀？这是。
3: 我今天泡的。

0: 是这个白茶。
1: 白茶呀？
0: 嗯。
1: 哇，这还煮着呢。
0: 嗯。怎么这样？
1: 哎呦呦，这瞅着这个颜色。
0: 茶不会倒太满，茶满就气人了
1: 啊！讲究讲究，
0: 你可以看看我就很喜欢喝茶
1: 啊，
0: 就每天我都得喝茶。就是在香港不有酒喝早茶的习惯吗？
1: 这是您带过来的吗？
0: 带过来的。你看有菊花，
1: 这个认识，这个比较的老白茶，
0: 跟自己刚喝的
1: 这个，
0: 这个是生普，
1: 生普，
0: 这个是熟普。
1: 嗯，
0: 这散熟普
1: 哦，
0: 这懂了吧？
1: 这不就是那个保护嗓子的那个？
0: 泡点茶喝一喝，看一看，望望天。
1: 哎呀，这太惬意了，
0: 特别漂亮。
1: 是，然后它这边的温度也特别舒服，然后再喝点这个热乎乎的茶，你就觉得整个人早上起来这精气神都不太一样，
0: 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哎，是王老师，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就是泡茶的这个功夫啊，对水质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啊？我这边的泉水我特别喜欢。
1: 你用这边的，这个是用这边泉水吗？
0: 我直接用这边二龙眼的泉水去泡的。
1: 哦，
0: 你喝一会凉一点，你再喝，你看，感觉的在嘴巴里面的。特别润滑，
1: 我就是觉得它不太一样，跟我平时喝茶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的凛冽，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茶好像很霸气，对，对，它很温润，
0: 对，
1: 哎，真的有。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茶，要我能问你精髓在哪里，挺很好喝。
0: 所以我喜欢这里，就是有几个地方。第一，我老家人有胃病。胃病，然后这边的人说，这边的泉水，喝泉水对治胃病
1: 会好，
0: 会有好处。
1: 对，
0: 然后我就在，第二次我2019年，他2019年大前年吧，来的时候我们是纯玩的，纯来玩的。人家武大人家好玩，我们就过来玩一下，住的也是住在新区那边，他就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特别喜欢空气好，你要看一看外面，你在外面看，天占的比例是70%以上
1: 啊，全是天，
0: 然后看着云挂在那边，特别好看，空气特别好，水也好，我喜欢。
1: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类似于像这种村野生活呀。那您为什么一定会选择五大连池呢？
0: 这边的水你在别的地方你都找不着
1: 啊，对呀，
0: 南泉北泉的，你喝起来是带气泡的，啊，带气泡的，还有那个。那个有像我说的
1: 养胃
0: 啊，对，养生会比较好。
1: 所以这几大优势结合在一起，您就把这个家住的安住在这里啦。
2: 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王先生曾经为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武状元苏乞儿》做动效，张纪中很多电视剧的后期也都是由他来掌舵制作。
1: 这我们能不能听一下？我来都来了，
0: 来
1: 听一下您做的这个，对，可以听吧？
0: 可以听啊，可以听。
1: 好，我们听一下。
0: 在中间立体声，
3: 我是一座满门之害，必须保护好这个孩子。
1: 身临其境，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就
1: 啊，然后您特意弄了两个这样的音响，然后让你去感受那个效果啊。
0: 对，就听着很震撼，很。激动，
1: 对，
0: 感觉
1: 对，这个音乐一上来，我整个人就被笼罩在里面了。
0: 这就是声音的魔力，我是要用音乐来表达那个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感情。
1: 真棒。能感受到，所以朋友们，
0: 对，
1: 如果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哈，远离生活的压力，想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更加的拉近，来五大连池吧，是不是？说不准在这还能碰到王老师呢。行，谢谢你，谢谢。

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料也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

0: 豆芋，还有像茶芋，譬如红茶芋、普洱茶芋，还有这个玫瑰花芋，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着外面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各位，
1: 你好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2: 太开心了。
1: 我老远呀、啊、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2: 好，请坐，请坐。
1: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2: 对呀、
1: 啊。啊，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2: 啊，我们不是本地的，我是青岛过来的。
1: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
2: 哦，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1: 啊，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2: 啊，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也好，水也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1: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2: 啊，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几，
1: 哦，真不容易
2: 啊。对的。
1: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2: 也很漂亮。
1: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2: 对呀、啊，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了呀。赶着孩子放假假期嘛，抓住一个假期的尾巴，来享受一下咱们自己的生活。
1: 哎，真的，我觉得看小朋友在这玩泡泡哈，然后这么的气，咱们都会觉得挺放松的。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其实都挺大的，对不对？
3: 对，您说，我们也走过好多地方，然后就觉得这个五大连池风景区真的名不虚传。这里的山好，水好，哎，就是尤其这个矿泉水，就是感觉别的地方就是没有喝过的。主持人，您尝尝。
1: 谢谢谢谢，爱不释口，来吧，咱碰一个，是不是碰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2: 好的好的，
3: 来，
2: 谢谢您，
3: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1: 你们是到这儿了之后直接入住的这个酒店，还是之前有在五大连池玩的其他的景区？
3: 我们就是也是通过网上的攻略，然后那个跟着攻略，到先到的这里，然后又跟着这边的就是导游讲解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也各个地方也都去玩了，这都太美了。
1: 那这个地方下次还来不来？
2: 一定还来呀，
1: 还会来
2: 啊。不只是我们要来，还介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组团再过来。
1: 真的，我看他们下面玩可热闹了。这个地儿啊，人多才热闹，人多才有意思。我问问小宝贝儿们，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哎呦，这都刚下完水，是不是？你看这身上还有水珠呢。
2: 对，玩
1: 的
2: 可开心了。
1: 怎么样？开心吧？
3: 开心。
1: 啊，怎么样？你们觉得在这块玩，这个开心的点在哪？是觉得这个水温让你们特别舒服，还是人多让你觉得特别热闹？
4: 都有
1: ，
5: 我觉得都是。
1: 那如果下次的话，爸爸妈妈给你们很多选择，除了五大连有五大连池，还有其他地方，你们会率先选择哪？
4: 五大连池，
1: 脱口而出，知道吗？所以你看，五大连池在这群小朋友们的内心当中地位是有多么的高。那这个小朋友还一直吃呢。五大连池的水果甜不甜？
4: 甜。
1: 你吃了多少了？好多块了，五块了。我在连池的饭香不香？
4: 香。
1: 刚才呢跟他们聊了这么多，这个小朋友说到吃这一块，其实我也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来到这儿了之后，我发现这儿的美食特别多，包括在这泡完温泉了之后，其实大家会觉得身体有点疲惫，对不对？那么这个酒店呢，其实专门为大家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觉空气特别清新，因为在这边好像植被更茂盛一些，然后森林很多。
1: 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想法？
0: 期待就是想看看之前没看见过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如果能再认识几个好朋友就更好了。这个就是那个越见山海的车，这个我感觉很期待了，因为这次回黑龙江去采风的话，就是能有这个主题，然后一边读书一边行走，就会感觉很轻松，我也很兴奋。

来之前我查了一下黑河，我就知道那个有一个什么俄罗斯风情园，还有一个黑龙江大桥，还有还有我记不清楚了。我就记得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因为每回都回那个东北过年啥的，和看我家乡齐齐哈尔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黑龙江太大了。这边的地貌就是从上往下看，全是成片的绿色，而且是那种毛茸茸的绿色，就是，树、森林、植被，感觉非常的潮湿和可爱，你知道吗？而且那个绿色还有那个河流，反正就给你一种特别的清新。

的是挺轻松，然后又感觉挺兴奋的。轻松就是能回家乡来采风，兴奋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次是走三层腰国道，虽然我是一个黑龙江人，但是有好多地方我是没去过的，所以我就有点很期待。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会认识什么人，不知道会中间发生什么，我会收获到什么体验。但我能确定的就是，它肯定是我就是这个以后的回忆相册里崭新的一页，而且这段回忆它会又伴随着，就是我们走路脚步的延展，又伴随着阅读的书香，它应该是别有意义，可能会让我终生难忘的。

这个是相册吗？哦，手账。然后 OK， 好，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个相机。哦，拍立得。拍立得。我已经看出你们的意图了，既然拿了手账和相机，就是让我得那个记录下来啊，清晰的记录下来。我要把我的这次旅行，找一下啊，就是这本，就这本《德米安》，我要把它带到这个随行的包里，这样我就可以一边行走一边看。

0: 这个建筑是什么？
1: 这是安徽图书馆。
0: 啊，这个图书馆，它这个建筑还挺有特色的，而且好像占地面积很大。要是有机会能去看一下就好。

0: 刘老师，哎，陈安，哎，又怎么样？你好，你好，也是第一次来黑河。
1: 对，
0: 我这是第三次来，我们边总编说，好。其实陈安，你知道吗？这个是中国离俄罗斯最近的一个城市，
1: 就是黑河。
0: 黑河，而且呢，整个中国的边界上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双子星的城市。就我们这两个国家中间的边界线有5000公里，
1: 嗯，
0: 但是呢，往往对方有个城市，我们这边没城市，我们这边是城市的，那边又不是大城市。
1: 哦，就这样，所以叫双子。
0: 双子星。其实我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我去到对面，对面呢就是那个时候两边的反差特别大，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楼。
1: 在那边就是
0: 晚上那边的灯火就特别亮。那可是呢，这二十多年吧，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后来呢，我在俄罗斯，在莫斯科看到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呢就是拍黑河跟这个布市，他们用了好多延时摄影啊，或者是历史的照片加新的那个，最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说是呢，黑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缩影。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学俄语的嘛，研究俄国文学的，我觉得要离俄国特别近的时候，你几乎能从那边感觉到一种文学的辐射。米歇要说的写短篇小说，你肯定特别喜欢切赫夫吧？
1: 肯定绕不开的。
0: 切赫夫就是可能就在

0: 这个和尚这么顺利把下过。
1: 哦，他曾经就是
0: 是，他1890年的时候从莫斯科要去那个库页岛。
1: 嗯，
0: 然后会一开始来坐火车，然后从西伯利亚坐马车，最后大概是在这个伊尔库茨克附近那地方就开始上了黑龙江，然后转了几个船坐的。
2: 刚来到黑河，就听说我敬仰的短篇小说

0: 我迫不及待想了解这位大师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他呢，实际上见过好多中国人，他也在那个信里面写了好多中国人。中间有一句特别棒，就是他每次提到中国人都会写特别特别善良，所以他这个作家的眼光还是特别毒。他有时候他虽然没到过这个，对中国没有太多了解，他其实对中国了解还不如托尔斯泰。
2: 嗯，
1: 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他是一直读老庄的。然后呢，他这个中国哲学实际上在他晚期的作品里面渗透得特别深。他当时读的是法译本或者英译本，但是契诃夫好像我没有感觉他读过中国的东西。
2: 那契诃夫就是对那个人的那个点抓得特别准，
1: 就是痒，就是存在之痒劲儿。嗯，他会，他契诃夫现在是不光在中国，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特别，大家就觉得他特别具有现代性的一个作家。你去过那个俄罗斯风情园吗？
3: 没有。
1: 啊，那边还有一个契诃夫的雕像，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2: 哎，这些你都是去过的吗，刘老师？
1: 是上一次，对。
2: 好，
1: 我想是因为我去过了，他们才让我过来。
2: 正好，反正我没去过，你可以
1: 对
2: 带着我。
1: 对，那边还有那个《这样黎明近郊》，要拍这个中国不是拍了个电视连续剧吗？
2: 对，那时候
1: 然后那个外景地。

0: 331应该是国道对吧？要是这个编号应该是国道，就是这条道是吧？
1: 对，我们正在331这
0: 儿。哎，你看，这都漂亮，这就是，
1: 这儿真好看。
0: 就所谓的最美的那个公路是吧？
1: 对，我们拍一张。
0: 对面就是俄罗斯，这个就是黑龙江阿穆尔江，
1: 阿穆尔
0: 俄国人叫阿穆尔。哎，阿穆尔就是爱神的意思，只在这里叫爱神河，他那个就叫爱神州。他叫黑龙江，其实也是叫，包括黑河，实际上都是一个名字了。他就说这个寒带地区的河流啊，不光是这个地方，你像美国那个密西根啊和俄罗斯的一些叶利塞河，它因为呢都是穿过森林，穿过森林以后呢，冬天一解冻以后，把森林里面那个腐殖质都带过来，这个水里面它是褐色的
1: 啊，看着颜色就
0: 哎，北方的南方没有这样，要不就黄泥的，要不就青的，就这种褐色的。
1: 像这边什么白山黑水什么，
0: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来历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契诃夫走过的那个，他是从上游一直过来，他走了1000公里。
1: 哦，
0: 他那中间写信的时候，因为契诃夫他有幽默嘛，他有很多那个，他说左边是俄国，右边是中国，他说那个悬崖上的有松树有什么那个，说这样美的景色，就是死的话也不觉得可惜了。是吧？还有一个，他就说了，他就在上面走的时候，最说就说，我特别想有一艘自己的船，我就在这上面来回那个。但刚写过一个星期吧，不在那边下船了，然后他就说我终于下船了，已经厌恶，已经坐船坐够了。这样我们就快到了，快到俄罗斯风景园了。
1: 好。终于要到了。

中俄互评这个十大文学作品，结果居然呢晚上投票第一名是这里面金小姐，因为当时我们就专家评比，然后专业人士，专业人士像我这样研究俄国文学的，还有国家图书馆的，还有呢这个他就看借阅量的，最近这半年哪些俄国文学作品借阅量最多，结果安娜是多的，然后复活是多的，这个居然也很多。后来呢，这个像中国呢，这个自己去拍外国，根据外国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连续剧，我记得这可能还是第一次。当时呢，这个剧情是这样的，就等于是呢，有一个铁路小站，需要守护这个，因为这个小。

0: 二战要运军火，然后它是后方嘛，就是五个旅兵是一个班，有一个高射机枪，他们是一个班来守护这个，就怕德国人的飞机来轰炸。瓦斯科夫呢是这个里边的一个准备，
1: 就是刚来的时候这个准备还挺心里挺反感的，好像对他。
0: 那他当当不愿意带五个女兵了，那肯定打仗肯定不行了，但他也没觉得后来要打仗。因为后来德国人为了摧毁这个交通枢纽来派了这个空降兵，就特种小分队过来，他们也知道了，他说看见有两个人过来呢，他以为是我们五个女兵加一个准备可以把他弄掉呢，结果一下发现呢是一个小队，十多个人，后来最后这五个女兵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战斗中牺牲的。哎，对，后来他那个电影拍得好。然后以前的战争文学都是写的男人的勇敢嘛，对吧？男人的坚韧，结果突然发现女兵，而且是五个如花似玉的女兵，然后以不同的方式死掉，那这个太冲击人了，太冲击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在这个作品之前呢，我们看的苏联的战争文学，往往都是斯大林格勒呀，都是那个日日夜夜，都是那种很宏观的。啊，都是大场面，斯大林要出场，谁要出场什么？哎，突然来了一个小站上，最普通的人，这个有的时候也挺打动的。
1: 打动这个人，我感觉
0: 就是他就觉得好像离我近嘛，对吧？
1: 对。
0: 你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字吗？那个
1: 不知道，这个是
0: 俄语，是俄语，这是那个他当时的军火库。然后上面写的就禁止抽烟，你鼓励一下 No smoking
1: 禁止抽烟。
0: 在旁边种的这个白桦树什么也非常像，这个就是特别像俄国的那个禁地，正好这边也可以长。这个就是那台高射机枪。这个两个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交往，有的时候确实有时候挺那个的。你比如现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对吧？中国人几乎都会唱，但是现在的俄罗斯人，好多人都不会唱。
1: 还挺有意思的哈，这种现象。
0: 然后呢，有一次我在那个莫斯科参加一个晚会，那个主持人特别幽默了，他说：“下面请听著名的中国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就绝对是民歌。
2: 置身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氛围中，仿佛又听到热尼亚在河边唱着喀秋莎，时空恍惚，这就是黑河这座双子城的独特魅力吧。
1: 走，刘老师，我们去那个旁边那个契诃夫广场看看。
3: 好，
1: 走。

0: 这个地方黑河这地方有个切赫夫文化广场，这个简直是太让我意外了。我想可能俄国人来了以后更觉得那个，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来过这里。他来的不是这个地方，是爱辉那个古城嘛。但是这个地方，我想这条河，他可能还是走过，还是见过。
1: 但之前的确不知道他来过，就是中国，
0: 很少有人知道。后来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翻出来。
1: 就是你说那个写信是吗？
0: 就是。而且他写的这一段，就是左岸、右岸的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就应该是这个位置。你喜欢的那个草原吗？
1: 草原我没看过。
0: 草原应该你应该读一下。草原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就是一篇散文。
1: 哦，它不是小说，它是散文是吗？
0: 它后面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游记。
1: 哦，游记。
0: 它这个呢，好多中国人后来那个写大散文的人就喜欢这个东西。他在写什么呢？他就说草原特别美。然后呢，草原上的人也特别善良。但后来他就说呢，他说呢，一天一夜之后，他会觉得草原上的人还是配不上草原的美。这个当时很多人就把它读浅了，就以为他是对现实的批判了。说草原上存在农奴制，所以才那个。其实他的用意更深一些，就是呢，人怎么样呢，充分的发挥自我，能配得上这个自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命题，
1: 是，
0: 就是
1: 很多小说家都在一直讨论这个，
0: 是。
1: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非常非常
0: 特别，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好的之一。
1: 这个太那个最高评价了。我爱上了阿穆尔河，即使现在死去也不觉得可怕。
0: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的一句话，对，你知道那个契诃夫的那个沃尔夫对契诃夫的评价吗？
1: 不知道。
0: 这个也是这个文学界里面现在流行最多的。
1: 啥？
0: 然后呢，沃尔夫就说，他说呢，契诃夫创作只有一个主题，说灵魂生病了，灵魂被治愈了。然后呢？灵魂依然没有被治愈，就特别有名的三段式，对。
1: 沃尔夫也是一针见血。
0: 就是。
2: 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着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有许多古老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1: 契诃夫为什么现在这么受年轻人欢迎？
0: 我们刚才说的现代性的，就是他什么，他就觉得生活实际上没有意思。生活没有意义，但是呢，你呢，如果不能马上去死的话，你应该呢把生活过得特别精致，特别美。
1: 这个观点倒是，
0: 对，你即便在过精致的生活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认为你超越了谁，你是为你自己过的。契诃夫呢，他后来他的戏剧的那导演有时候拍他的戏，就是一拍他的戏以后，他不参加就算了，他一参加以后，他经常会让这个戏剧导演特别的就无所适从。他的戏都下面都写个括号叫悲喜剧， 你要把三姐妹拍得特别忧伤，她就肯定不满意了。她说她们也没有什么那种，一个大学生给她写信就说我看了你的戏满面流泪，她说我只不过告诉你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1: 生活就是悲喜剧啊。
0: 但是你如果把她那个海鸥拍成喜剧，她又火了。
1: 我觉得他太浅层了。
0: 他对生活的认识就是说呢，生活又是又不是悲又不是喜，就是常态，就是那种。所以现在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好多年轻的学生就说，他说呢，气候会老眼呀，就说呢，你觉得那个特别不那个，你特别想说的那种话，那种处事的方式呢，正好是他说出来，而且他是在100年前就说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比较那个。
1: 最好的写作者都是这样，
0: 是吧？
1: 就
0: 你现在好不容易你生活了几十年，悟出点什么，突然
1: 他已经写早就说过了，
0: 写在那个地方，然后你
1: 才说的特别透彻。正好到这个七和路大街了，
0: 屋里在七和吧，
1: 然后咱俩自拍一张。
0: 好好，来，你这么高级的相机，
1: 那是
0: 高级相机。
1: 看这里、
0: 啊
1: okay、一二三，应该是可以，还行，
0: 马上就可以打印出来是吧？没拍上，
1: 拍上了，打印一下，就这个，虽然傻乎乎的，但挺可爱的。

在俄罗斯风情园，我和刘文飞老师散步在契科夫广场，聊起契科夫短促而不为人知的中国旅行，聊起他的小说、生平，甚至是契科夫的性格。我们聊着天，就像在聊一个我们共同有着印象而并未相见的人。他既是时间里的文学大师，又是此时此刻的一位灵魂故人。这一刻，时空恍惚，地理恍惚，我从未在旅行中感受到这样的和文学同声共泣，和我热爱的文字如影相随。旅行和阅读的一种意义都在于发现新奇，从而渐渐发现我们自己。

0: 我这次出来带的书是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黑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他也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大师。德米安，他是一本就是专门我觉得给青年人去写的一本书，就是讲你怎么破除自己内心的一些墙壁。反正这本书我自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些精神困境的时候，我会翻翻看看，反正常看常新，尤其是在一些遇到心灵困惑不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还是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会经常翻这本书。然后这次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带德米安吧。
1: 然而人并非仅仅作为个人而存在，他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永远是一个关键而奇妙的点。在这个点上，世界的万千现象纵横交错，充满不可重复的偶然。因此，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恒的、神圣的。只要以某种方式活在世上，只要顺应了自然的意愿，每一个人都是妙不可言的存在，值得我们去关注。
0: 这风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大，因为它都是大片的大片的草原，大面积的绿色，然后看着吧就觉得眼睛很舒服，很养眼睛，很放松。今天的天气有一点下雨，然后整个窗外的风景就让人感觉很静。然后我刚才听了一会儿歌，然后我觉得心情很好，非常就适合一个人，就是坐在车上这种旅行啊，发呆啊，看外面，想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它跟阅读也挺像的，虽然它不会翻动书页，但是你的大脑早就已经在一页页的翻动信息了。就是通过就是坐在车上看窗外吧，能够整理你的思绪。

没来过逊客，嗯，仅知就是逊客玛瑙，就逊客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很特，真的很特别，而且还有点洋气，还有点

就很有故事感。这是什么语吗？我也不懂。嗯，光是这个地名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回去可以跟朋友说，说我去训课，比起说那个去北京、上海要牛多了，听起来。大叔是网名吗？外国人，俄国人，他会说中文吗？我怎么去？我肯定不会说俄语。那行吧，到时候看吧。

0: 的是训课，我们现在到这个训课的俄罗斯族村，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是一个小的广场，广场上有俄罗斯套娃这种，还有那个彩绘的蛋。今天天气有点阴沉，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叫彼得大叔的人，我准备去问一问。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那个彼得大叔的人？
1: 啊，对
2: 对对对。
0: 啊，我想找他，他在哪儿？
1: 他在江边钓鱼，经常。经常上江边钓鱼。
0: 江边怎么走？
2: 江边
1: 这边有胡同，西边也有胡同。
0: 啊，就是往这边走，然后那个拐一下嘛，右拐嘛。
1: 对对对，见着胡同你就往那个北拐。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右拐，
0: 谢谢。
3: 好，对对对。
0: 嗯，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下。感觉这个小村子不大，很宁静，而且他们的建筑和一般的东北农村的平房还不一样，一会儿走到这边看清楚，颜色使用上都比较艳丽，看这个是这样子的房子，尖顶。好，前面就是江边儿，我们现在往那儿溜达。蓝色的小房子，

这个应该就是，因为就他一人儿。去问问，他在钓鱼，尽量轻一点。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哎，你好。你好，你是那个彼得大叔吗？
3: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志涵，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呢。
2: 啊，你在等我呢？
3: 我知道你要来。
2: 哦，我刚才一直找人问你，
3: 好找吗？
2: 你挺好。

0: 好找的，因为就你一个人在钓鱼。
1: 哎，这个凳子。
0: 啊，
1: 你坐，
0: 谢谢。这个钓的怎么样？
1: 刚得一个。那个，这个是，你站着。
0: 一下。
1: 这个。
0: 这是啥鱼？
1: 跟我们这儿统称叫大眼贼。
0: 大眼贼。
1: 嗯，因为现在是那个，就是横江涨水嘛，汛期，鱼不好钓。要是水小的时候，你看我这么大的我能逮的
0: 啊，还有这么大的，
1: 对，我视频里有，
0: 超帅，
1: 这是熊啊，你不能跟他硬干，你看那个六斤多的，都游子干折了，
0: 看你看白印了，天，这面就跑哈。哎，
1: 来吧，宝贝儿！
0: 我的天，吓我一跳！
1: 加米级了，加米级了！
0: 我以为跑呢，快吓一激灵。
1: 八九斤是有。
0: 哎呦，哎呦！这个地方钓鱼实在太棒了，身心两旺。
1: 其实这个地方像我们吧，主要都是以种地为主。像这个季七月八月，就是没什么事了。就是地里的活、田里的活
0: 差不多了。
1: 全干完了。就钓钓鱼啊，玩玩，修心养性。但是你今天来的赶得不好，今天有点阴天。如果是要是晴天的话，都是蓝天白云的，水面跟镜子似的，就是水天一色。更好看，这不就是俄罗斯了吗？对面那个，
0: 对面就是俄罗斯。
1: 对对，这是纯边境。这个村儿就是你可能也了解一下，就是中国俄罗斯族第一村嘛。原来都是搁对岸那个布亚尔科沃，当时都是一些躲避战乱的。
0: 你
1: 像我家啊，我家就搁这赶着马爬犁。
0: 马爬犁。
1: 冬天，因为冬天都冻冰了嘛。一里来后
0: 了过来的，
1: 爷爷奶奶，带着我爷跟我二姐，就赶马爬犁过来了，99年了，
0: 99，
1: 今年已经99年，来年100年，1926年，
0: 其实也是家族的历史，
1: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俄罗斯族，就主要以两种方式嘛，就是，在这有的俄罗斯族，一个就是像我家，这是举家逃亡，全家躲避战乱。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也是俄罗斯打内战的时候，把男的少，男的基本打没了。那时候吧，黑龙江也是戒江，就是但是吧，就是老百姓来回走，没人管，要不你人能过来吗？反正有很多闯关东的，小伙子年轻的到这以后，因为这当地女的少，正好俄罗斯打仗，男的少，女的多，就有很多就是这边中国的男的娶的俄罗斯女的。就结合了，完了生的孩子叫混血嘛，完了到这儿以后都给设成俄罗斯族的。你像我们吧，从小在这长大的就很喜欢这种静。你自己家园子菜全是自己种的，想吃鱼了拿两个鱼竿，你就是时间长时间短保证能钓够吃，
0: 这样日子也挺自在的。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好事，
2: 出征上一年。
1: 好事。
2: 哎，来渔船了。
1: 啊，正好天也放晴。嗯，他这是已经打完了吗？
2: 哎，对，打完了。
1: 那边看俩啥收获？
2: 前面那个白色的那渔网就搁那里头。哦。Hello。
3: 嗨。

0: 是。啊，闭了吧。今天鱼货咋样？
1: 我这钓不够，水大。
0: 啊，
1: 有点大。
0: 这时候水大的时候都这玩意儿。这啥鱼？我看看。有。
1: 看看吧。
0: 他这网上有啥鱼，咱今天就吃啥鱼。一会儿这网鱼给他包的。
2: 哇，太奢侈了。
0: 有这么大个虫虫呢，也不错。
1: 主要是饺子说爱这鱼，嘴大了。
0: 对呀，这样的。
2: 是什么？
0: 它叫。虫唇，
1: 对对，
2: 虫唇，
0: 嗯，我们叫白的叫虫虫，
2: 虫虫，
0: 它是学名叫虫唇鱼，因为它的嘴是，就跟有俩嘴唇似的，
2: 双重的虫
0: 啊，虫唇鱼，
2: 虫唇鱼，
0: 但是你就叫虫唇吧，有点别嘴，叫做虫唇虫唇虫虫虫虫虫虫，黑龙江从上游到下游，都管它叫虫虫
2: 啊，虫虫，
0: 这个得有一斤半差不多，
1: 鲤鱼头、鲶鱼尾、扁货肚子、虫虫嘴，就是出名的，
0: 对，
2: 虫虫嘴，
0: 这个嘴就鱼嘴特别好吃，嗯，
2: 看着就像，
0: 你要会吃鱼的，上去第一口先把它鱼嘴给它
2: 好
0: 干掉它，
2: 我努力，它的嘴唇这么柔软，下手
0: 来这不就炖了还有别的鱼吗啊沙葫芦吧我们哎那个这个鱼也是十八子之一
2: 是啥
0: 叫大部分吧都管它叫穿钉子
2: 啊，穿钉子
0: 啊
2: 啊，它就是穿钉子。
0: 但我们当地就管它叫沙葫芦子。
2: 沙葫芦子。
0: 沙葫芦子。
2: 沙葫芦子。
0: 这个就是酱焖。
2: 嗯。
0: 小孩吃也行，那个它一根刺儿。哎，好鱼。
2: 这是。
0: 这就是现在最好吃的鱼。
2: 是啥呀？这是啥？
0: 叫牛尾巴。
2: 啊，牛尾巴。
0: 啊。特别的香嫩。我拍视频的时候就撸牛尾巴，撸牛尾巴就是吃它。
2: 哦。
0: 这个现在它就是你别看
2: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0: 这个鱼的价格要比别看它只有这么大，一点来成。
2: 它也很贵。
0: 要比那个虫唇还要贵。六七八月来黑龙江边，就是100多块钱来一盘这个，
1: 对，
0: 是最鲜美的鱼。
1: 那么把它形容成老黄牛的尾巴。
2: 黄牛。
0: 像牛尾巴，它学名叫乌苏里拟肠。
2: 我还是记牛尾巴吧。
0: 对，还是叫牛尾巴好记一些。来，弄着吧。这鱼有啥鱼，咱就今天吃啥鱼了。
2: 行。
0: 咱这早上几点开船
1: 啊？在早上说，我们这个点是3:30。现在
0: 三点半。
1: 也是，随着太阳，这个太阳要是出点晚的时候，
0: 就晚一点。
1: 对，等到出半截的时候，然后时间就改成4点钟。
0: 对，这你天暖了就。
1: 对对对，是吧？
0: 俩手拎着的，把它系上。
2: 那我帮你拎吧。
0: 你能拎动吗？
1: 你有3米。
0: 嗯。哎，走。
2: 加油，加油。
0: 吃鱼去了。
2: 好，正好饿了。

0: 叫一团煎饼，你听它名字就是很寒冷的冬天，对，
1: 一团煎饼，
0: 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2: 煎饼。
3: 你看这个黑河的早上啊，有黑河的特色，无论卖的东西啊，还是你看人的表情啊，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4: 他们交流就特别美好哈，就是画本身很美好，而他们交流也特别美好。
5: 是是。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游览大美龙江。来到黑龙江，一定去一趟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齐齐哈尔。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飘散着烤肉的香气。不仅如此，这里的烤肉家家各有特色，味道各不相同。今天的第一站，带领大家来到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梅里斯烤肉特色小镇，我们去尝一尝这里的烤肉是啥味儿。
2: 大片肉，真大才叫大片肉啊！这圆心的大片的上脑，听着滋滋声。我们用柠檬呢，给它起到啥酵素的作用，蘸上我的秘制啊肥牛汁儿，
3: 哎，都得用这个汁儿，
2: 增香。我现在给它搅成粒状啊，搅开之后呢，就肥瘦呢就匀称开了啊。哎呦，梅里斯啊，大片肉啊，

0: 来喽，红红火火啊，真的是，哎呀，这就是烟火气了，这就是。
1: 哦，锁住水分呢，大白肉呢汁感更强。秘制葱油汁浇上。为什么烤它呢？这个滑嫩鲜香。哎，我们现在吃呢叫牛五花大片。
0: 牛五花大片啊，
1: 现在啊这种各种大片肉呢在同一个桌上烤啊，已经是为客人呢追求的一种潮流啊，这才是啥，让上梅里寺来感受真正的大片肉宴席。大片呢有厚的大片，就锁水汁水含量高，薄大片呢熟得特别快啊，特别劲道，特别嫩。
0: 你看不光咱们是善于吃善于研究，而且这个肉质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每种大片肉呢有每个大片肉的口感，就像每种肉啊有每种跟人一样，每种肉有每种肉的性质和特点啊。
0: 大片的牛五花出锅了啊，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就有食欲的那种表现。
1: 哎呦，这是蛋白质啊，焦糊凝固，我们的香味啊就从这焦面产生的。大片肉啊，不但可以卷蓑叶，还可以卷我们当地的煎饼啊，卷点葱，放点酱，再加上我们大片肉，别有一番风味儿。用煎饼啊，卷上我们的大片肉，哎，哇，
0: 点缀一下，
1: 只有我们莱蒙梅里斯啊，这种独特的吃法。
0: 哎，而且这设计的特别好啊，就一口一个。
1: 啊，吃的时候呢，煎饼也是吸油脂啊，解腻，而且呢，增加了香味儿。
0: 关键你加上葱了，汤加葱更解腻，还提味儿呢。
1: 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吃法特别多，
0: 对，特别多样。而且如果说不是郭大哥你带着我的话，我真不知道从哪吃起，真的是这样。
1: 刚才说过呀，说最香不过剔骨肉，然后

0: 我们牛仔骨大片还没吃呢，来吧。 这牛仔骨大片啊，是我们根据西餐的牛仔骨改进而来的啊。正常的西餐的牛仔骨都是切一段段的，
1: 对
0: 吧？哎，我们想，这牛仔骨不切开，变成一整块，它烤的是不是肉感更强？

0: 哎，对呀，这太棒了！吃它的时候啊，配上一半大蒜。好嘞，
1: 我准备好了。先说的一口浓浓的汁儿，
2: 这个牛仔骨啊，这个牛肉的各种口感呢，在它里都能体现出来。梅里斯在达斡尔语中是有冰的地方。 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北方古老的民族——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遍地生长着柳蒿芽。达斡尔族人烹制柳蒿芽的方式多种多样，柳蒿芽炖肥肠、包土豆汤、包饺子等等，味道鲜香可口，留住了世世代代达斡尔族人的胃，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流连忘返。
3: 这是从素菜丸子，嗯，演变而来的，
4: 柳蒿芽节节高，嗯嗯，
3: 入口的时候微苦，然后吃下去回甘。达斡尔族语的话，说好吃怎么说？
4: 好吃的话就是俺爹，说这个菜肴的味道非常的鲜美。俺爹，俺爹，俺爹，
3: 对，
4: 柳蒿芽炸丸子非常的俺爹，俺爹，俺爹，俺爹。
0: 这是这个干炸柳蒿芽，春天啊，柳蒿芽刚发出来，最好的距离就是10厘米到12厘米之间。这个做法的灵感呢，来源于就是天妇罗炸天妇罗的灵感。哦，嗯，哦，哦，
4: 每年的这库木勒节，你可以去展示一下
0: 啊，
4: 这样我们可以
0: 为大家宣传一下咱们柳丝
4: 的美食。
0: 这个口感呢是软的，它自身呢是没有底味的，用荀子的味道呢赋予它味道，啊，嗯，这是我们做豆腐的方法一样，只不过里头汁水是柳蒿芽。
4: 下一个就我来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蒜泥白肉柳蒿芽，来，
0: 你像过去我们就是炖的时候是，上完猪之后呢，用这个白肉片炖上这个柳蒿芽，味道也非常的鲜香。
4: 还有排骨炖柳蒿芽，
0: 对，排骨炖柳蒿芽都有。哇，
4: 俺爹。
0: 嗯，感觉这最后这个大菜它到底啥样啊？哇！你像我们过去呢，就是采完柳丝芽之后，嗯，回来都是上江里或河里撒一个网，然后打上鱼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小鱼啊和这个柳丝芽一起炖，
4: 炖汤，
0: 做的做法也非常多，但是呢，后来主要是以炖鲶鱼为主。
4: 那为啥炖鲶鱼呢？这个鲶鱼呢是无磷的，无磷的鱼呢胶质含量特别高，嗯，所以说炖汤的时候呢，汤呢蛋白质挥发特别好，嗯，所以说它一香呢，啊，然后这个油脂性特别高，然后柳蒿芽正好哎中和了它的油腻，然后又借着它的汤增加柳蒿芽的香味儿，那么先吃菜，然后先吃菜，先吃菜啊， 哎这么炖它不烂哈，嗯，
0: 它这柳蒿芽的膳食纤维啊特别高啊，哦，
4: 看，
0: 哇，这味道很纯正啊。
4: 好香啊！这个
1: 柳蒿芽自身带的那个苦涩味儿，和这个鱼香味儿，
4: 啊，
1: 融合在一起，非常的香。鱼汤里的这个柳蒿芽呢，和咱刚才吃的都不太一样，这味儿，这就是最经典的一种炖法。
4: 炖完了之后，这鱼只有鲜味儿，它没有鱼腥味儿啊！
1: 吃完它这，吃完鱼，我们再喝一口啊，喝汤啊，喝一口汤。哦好好好 这淡淡的柳蒿芽香气通过小火炖煮，慢慢渗入到鱼肉中，蔓延到汤里。无论是吃鱼肉还是喝鱼汤，这种特殊的香气组合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说到鱼，你见过6-7斤的野生鳌花鱼吗？你试过拎起一条半人高、重达40斤重的鱼吗？你听说过馒头里夹着现炒的鱼毛这种吃法吗？如果你觉得这些新鲜有趣，那一定要来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亲自来逛一逛。

0: 逛，来福源除了看日出，玩是其次，吃鱼才是正经事儿。大部分珍贵的淡水鱼，你可能真的没见过。
1: 这鱼市不小啊，从这儿一直到那街头是吧？
2: 对，这整条街全是鱼市，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淡水鱼之都，品类有21科，105种。这里是全国淡水鱼品种交易最全最多的一个市场。咱福远这儿有一个国家命名的，鲟鱼之乡，大马鱼之乡。
1: 咱可是来对了地方了啊！先不说别的了，在这儿我就看到了三花五螺里边的螯花。你们以为螯花可能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在这儿啊，基本见不着，见到的全这么老大的。这个是咱们江里打的吗？
3: 对。
1: 哎呦，真漂亮！
3: 打还得，这都不算大，还有10多斤呢。
1: 这还不算大，
3: 1斤这个。
1: 这个咋吃？一般上？
3: 清蒸、红烧啊，家常炖，4斤嘎嘎的。
1: 嘎嘎的，真棒。这个李子也是咱江里的吗？
2: 对。
1: 这得有10多斤的得。哎呦，真漂亮！这鳞，这颜色
3: 都是金黄色的。
1: 怎么分辨江鱼？
3: 跟这个嘴啊，咱们这个嘴长，
1: 嘴长，
3: 直的那个嘴短，撑哎、哦，咱这能撑出来，你拽。拽着嘴唇就能拽，
1: 拽啊！
3: 哎，对，
2: 不咬
3: 养殖这个你拽不出来啊，就是一点点，它能出来一点点。
1: 它是主动进食，所以说它的嘴的这个会伸的比较长。
3: 对。再一个这个颜色啊，就是鳞片。
1: 鳞片哈，
3: 这鳞片不可能是这么金黄。
1: 对，真漂亮，
3: 红色的。哎。
1: 你看看，在这儿不光能看到鱼，而且还能学到知识，怎么分辨这个养殖的鲤鱼和江里边的鲤鱼啊。
0: 如今市场里做直播的商家也很多，当天下单，当天发货，销往全国。其他地区不常见的，或者说个体比较大的鱼类，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1: 带大家看一看一个庞然大物，
2: 大个叫怀头，小个叫鲶鱼。
1: 这怀头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2: 这要吃东西它就长啊，100多斤都会长。
1: 咱这怀头鱼今天早上先打的呀？
4: 对，刚回来的。
1: 怀头一般在咱这儿咋吃啊？
4: 炒一烧，炖着吃。
1: 它嘴里边是一种特别细密的小牙齿。
4: 戴手套拿起来。
1: 大姐真是不嫌事儿大的，真是。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咱福远的鱼到底啥样。哎呦，
4: 给你两个鱼皮。
1: 慢！我的天，这太大劲了呀！来，要留个你来试试。
4: 你来。
1: 哇哦！我的，哎呦！这可以啊，哥，你控制住它了。
2: 这一条都有50斤左右。这就是所说咱们炒鱼毛，这叫学名叫鱼松，
1: 就是把鱼肉给它炒出来。
2: 对，一炒一门炒一门炒。
1: 咱用什么鱼啊？
2: 怀头
1: 鱼哈、啊。
2: 对。
1: 现在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2: 是吧？
1: 已经出来了哈。它得炒到什么程度算是炒好了？
2: 水分炒干。
1: 你看炒着炒着，这个鱼刺儿啥的全炒出来了哈。
2: 对。哦。
1: 那是炒完之后大概啥样？
2: 应该是。
1: 哦，在那儿呢，哎，咱们可以看看。呵，刚才看着鱼肉雪白雪白的，炒完之后是金黄的哈。
2: 对。
1: 哎呦，你能给我来一点，我尝尝吗？
3: 尝尝吧，然后。哎。
1: 哟，
2: 非常香，
1: 就一个鱼片味儿。
2: 特别香。
3: 嗯，吃马牛吃焦的脆的时候，包韭菜馅饺子放一点。
1: 但是咱炒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脆那种，是那种有韧劲儿、有咬头的那种。
2: 对。哎呦，
1: 这个时候姐姐，你要是给我一个馒头，往里一夹，
4: 是不是？啊，不是来了，求的。
2: 来了，
1: 谢谢大哥，大哥真仗义。
3: 中间掰开。
1: 哎，啊。哎，咱来到鱼市了，多热情好客。嗯，
3: 包韭菜饺放里面也可
1: 香。嗯，真香，而且比较适合孩子吃。紧是把那个你看细的小刺儿，哎，给它挑出来，
2: 对，
1: 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安全，比较放心了。
0: 看过了各式各样的

0: 大鱼，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说抚远当地的特产鲟黄鱼。它是淡水鱼中最大最凶猛的一种鱼，它的软骨有保健功能，鱼子酱被称为黑色黄金。封建时期打捞上来之后会送到京城供皇家御用，平常百姓根本无福享用，即使到了现在它也是非常神秘的，一般不会像其他鱼类一样摆在摊位上售卖，都会放在专门的鱼池里。
1: 这些都是网箱，那怎么起到固定作用呢？
2: 这底下有稳定，
1: 什么横梁给它，
2: 对对对，
1: 固定在这个箱底。
2: 对，上下，哎呦，
3: 这里多深呢？这块
2: 这得7-8米深，
3: 这么深的？
2: 对对对，
3: 这都混4个我在里头。哎，你看有小鱼儿。
2: 哎，对，这跟江连的，这江里进来的鱼。
3: 哦，就这水跟江里通着的。
2: 对，它就是一走一过它就吃了，这就是天然牧养。
3: 刘哥，该说不说，我得说句话呀，这水有点看不见底儿啊，这鲟黄鱼在哪儿啊？
2: 在里头呢，在下层呢。它温度高，冷水鱼嘛。啊。它在凉快地方呢。
3: 就在江的底部。
2: 下部。
3: 生活哈。
2: 对对对对。
3: 啊，就这么拽了。
2: 对，哦，就是拽就出来。
3: 起网了，看看我鲟黄鱼长什么样，到底有多大。哇，这网够沉的呀。
2: 看看，
3: 哎呦呦，上来了。哦，这儿，哇，我的天哪！我太大了吧，哦呦。我的妈呀，
2: 看看去，
3: 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这鲟黄鱼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在黑龙江里边应该是没有天敌吧。
2: 它这有个名字叫巨无霸。
3: 巨无霸
2: 最猛的一个鱼种，2亿5000万年前它的基因就存在。
3: 这一条的话不止100斤，这得200多斤。
2: 200多斤，这个咱留做种鱼的。
3: 这种鱼，
2: 对对对，选大的少一些，选小的要多一些，是20斤之内，
3: 20斤左右
2: 哈。
3: 从鱼苗长到20斤的话，那么这条鱼的话需要长多长时间？
2: 10多年。
3: 10多年啊！
2: 冷水鱼好吃，它是生长期长，所以说它口感非常结实，有咬头。
0: 看过鲟黄鱼的生长环境，接下来我们跟着刘世明回到厨房，来一个鲟黄鱼现吃现杀，看看鱼身上有哪些比较珍贵的部位，与其他鱼有什么不同。
2: 哎呦，嚯！大名叫鲟鱼，是史氏鲟，小名叫七里福子，它有7个福子，
3: 这里一对儿。2对，这是4个了。嗯，这里还有一对。
2: 对，哎，
3: 3对，这是6个，再加上尾鳍7个。
2: 对，第一步就是放血。嗯，啊，放完血就要抽它的筋，都说抽龙筋，龙筋，它跟龙一点关系没有，抽的就是鲟黄鱼的筋。这个鱼不管是龙筋精怪，这条鱼从头到尾都很精怪，各部位还有各部位的口感，各部位有各部位的营养价值。嗯，每个部位都不一样。现在我就开始。动手了啊！
3: 先把鳍先去掉啊！
2: 哎，改掉一个鳍，哎，
3: 对，
2: 抽龙筋时候啊，就得一次成型。
3: 我，直接抽出来了，这块不用嘎刀哈，
2: 不用嘎刀。看看，
3: 哎，怎么这那么长呢？
2: 哟，看看，
3: 有声，哎，断了，这边有一个突然间嘎嘣一声，哇，这就是龙筋了。
2: 咱把这个再要一下子，嗯，哦，回来了，哎，就完事儿了。
3: 我想看看，哇，
2: 哇，看，
3: 好有韧性啊！
2: 你看这个鱼抽出来之后，这个筋长多些，看看，
3: 它是有延展了吗？就是在拽的过程当中，它抻长了。
2: 这个筋是有弹性的。
3: 那筋的话，大概头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吧？
2: 对，应该在这个位置。
3: 那咱还得拽长一点。
2: 对，还得到这个位置。
3: 哦，这里边是什么呀？
2: 这里边是骨髓。这个髓也可以下菜，这个是鱼肝，鱼肝，鲟黄鱼肝，它有排铅排毒的功效。看这个，这个是鱼鳔，所说的鱼泡就是这个，
3: 特别厚，
2: 特别厚。多年前，那贺哲竹把这个鱼鳔取出来，然后给它背干它，多一年都不坏。远行时候带它充饥，咱现在开始把鳃提出来。

0: 多赛？
1: 八亿啊，那是四个。
0: 四对。
1: 对，咱先把这塞分解一下，等一会儿咱要食用。
0: 哦，一片一片的。哎，
1: 大家都知道，别的鱼鳃是不可以食用的，而雄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它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把这个鱼的排骨剔下，猪的骨头排骨是硬的，而雄黄鱼骨全是脆骨，它是水中活化石，全是软骨动物。
2: 在福源，雄黄鱼除了常规的吃法外，还有一种吃法不得不尝，那就是雄黄鱼火锅。刘世明把一条鲟黄鱼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分割出不同的部位，做成了16道菜，再配以独具特色的底料和蘸料，做成了各不相同、不拘一格的味道。
1: 这就是咱们自己研发的鲟黄鱼火锅全鱼宴。
3: 哇，这个太丰盛了啊！
1: 咱从这儿开始。
3: 好，
1: 鲟黄鱼的筋，
3: 来，咱们尝尝。它就是筋的那种口感，比吃海蜇多了很多的韧性。
4: 第一道菜惊艳到我，
1: 这个，
3: 这就是骨髓了，
1: 最好是搁汤里煮，让它自身的蛋白进汤里。
3: 明白了，这样的汤呢就特别的浓厚了哈，很鲜，
1: 对，
3: 好神奇啊！
1: 这个鲟黄鱼的脊柱，它是骨肉相连的，
3: 上面这个黄色的就是厚厚的这个脂肪。哎，下面呢，雄黄鱼的鱼肉，中间呢是这个脆骨。
1: 对，
3: 像这样的话，可能涮的时间是得稍微长一点了。
1: 对，2分钟，
3: 2分钟左右嘛。
1: 调点料，
3: 来，
1: 这个咱是秘制调料，嚯，对，专门为这个鱼，调的这个料，是用韭菜花、辣椒油、香菜末、葱末，然后用咱福远醋调制而成。
3: 哇。特别爽口，好香、啊！
4: 第一口黄鱼肉，尝尝什么感觉？
1: 尝尝什么感觉？
3: 先是鱼肉的那种鲜美，紧接着就是鱼油那个香味儿，就慢慢的在舌尖释放开了。鱼脆骨它特别有嚼劲，
4: 而且鱼肉特别的紧实。
1: 成熟鱼它就有这个特点。它肉非常紧实，吃的非常有口感。这个鱼鳔不能直接下锅啊，搁筷夹子转个4-5下，
3: 一下
1: 不能松块啊。
3: 哦，太累了。
1: 哎，对，林姐试看看。
3: 哎，4下，
1: 好嘞。
3: 如果我转多了会怎么样？
1: 没了。
3: 哎，等会儿。哦，透明了，
1: 透明了吧？
3: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就可以食用了。
3: 哇，特别糯。哎。
4: 满满的胶原蛋白，我感觉我现在皮肤都变得哎呀水光流滑了都已经。
1: 你尝这个鱼肉
3: 也是帅，是不是？
1: 你可以直接生吃啊，蘸着咱这个秘制小料啊，就可以直接食用。
3: 你要是喜欢吃金枪鱼刺身啊，或者说三文鱼刺身啊，劝你啊，咱改吃鲟黄鱼鱼生吧，真的比三文鱼的口感更有弹性，鱼肉更 Q 弹，比三文鱼还要香。
1: 香，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3: 太棒！
1: 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3: 这个停不下来。
1: 你可以直接涮，扔里头变色就可以。
3: 你看，哎呦，瞬间颜色变了，还有点接近半透明状。
1: 对对对，哎，
3: 咱们来一口尝尝。这就达到了入口即化的感觉。
1: 对，再加一块儿啊、哦！你再大点涮的，
3: 多煮一会儿。
1: 对对对，你再多煮一会儿，你再尝尝啥口感。哟，
3: 你看越煮，你看这鱼肉越紧实了，鱼肉的纹理间这个黄色的脂肪都煮出来了。你看，哇，看看这颜色。
1: 你再尝这个口感，
3: 脆生生的，而且你这么煮，鱼肉它不散。
1: 这就是鲟黄鱼的特点，
3: 真的好。这个鱼鳃真的能吃是吗？
1: 鲟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
3: 打小咱们吃鱼的时候呢，都是不吃鱼鳃的，就会觉得就是心里边会生出一种抗拒感。
1: 但是鲟黄鱼鳃经过研究证明，它是可以食用的。下一个尝尝，
3: 我信
1: 你先煮一个。
3: 这个需要煮多久？
1: 这个需要2分钟吧。这个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
3: 有点像毛肚。
1: 你尝尝。

0: 啥感觉？
1: 首先它没啥怪味儿，嚼的时候吧，就感觉一是软，但嚼嚼嚼里边还有什么像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0: 就是那个小小的筋。
1: 哦，它一丝丝里边它是有筋的，一样的有点抗拒，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怪味儿。这是脆果，
0: 对，这是脆果。哦，它还有十九乳酸，其中就有一种是美容乳。

0: 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1: 维生素，对，这个咱们已经不加工了，现在可以直接使用。
0: 我吃这一块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一天的维生素的摄取了？都
1: 完全可以。
0: 口感特别好，它的细腻的感觉，它的香味香型跟鹅肝差不多，但是呢，它没有鹅肝腻，它吃出来一种清香的感觉，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
1: 好吃，多吃点。
0: 拿舌头一抿，它就化开了。
2: 品尝了水中极鲜鲟黄鱼，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踏上寻鲜之路。在广袤的大森林里，生长着无数的山珍林菌，它们就是鲜的来源。这里的鲜中之首当属羊肚菌，被称为素中之荤的羊肚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每百克羊肚菌中所含有的钾是冬虫夏草的7倍，锌的含量是猴头菇的4倍，铁的含量是香菇的31倍。常吃可抗疲劳、抑制肿瘤、增强人体免疫力。因为对土壤、温度、湿度等生长环境的严苛需求，野生羊肚菌十分稀少，想要人工种植也是难上加难。这两年，人们才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出现了种植羊肚菌。在我们黑龙江的海林市，就有人成功种植出了这一口鲜。
0: 王大哥，你好。
3: 你好，纪委。你好，你好，你好。
0: 你看，野生的羊肚菌啊，就很少见了。咱现在种植羊肚菌，那就更少见了呀。我今天就跟着你开开眼啊。
3: 黑龙江种植羊肚菌啊，冷棚种植非常难。以前我们引进的种植的南方的菌种就都失败了。
0: 失败了。
3: 我们是今年是提取的当地的野生菌种栽培。哦，
0: 也就是说北方的这个种其实更适合咱们北方的生长环境。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在哪个地方？咱们进去看一眼。
3: 走吧，来。
4: 来，慢点啊！哎，
0: 哇，大棚不小啊！
3: 咱们这个棚的面积是400多平方，
0: 大概是10个笼，能出多少羊肚菌？
3: 能出800来斤吧。咱们刚种，这个产量还可以。
0: 这个大棚挺暗的呀，我看着。
3: 因为是一个羊肚菌嘛，它喜欢那个低温，不喜欢光照，适宜的温度是5到18度。低于5度的时候，它会休眠；18度以上了，它就会死亡。外面的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就用遮阳网拉下来控制住。太阳稍稍落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升上来一点。完了再扣上，保住一些温度。黑龙江这个很大的难点就在这里，昼夜温差特别大。哎呀，
0: 挺娇贵啊你们。
3: 你尝试一下子。
0: 行。我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手感。哎呦，
3: 很肉头是吧？
0: 很肉头。哎呦，说它咋长出来的，太神奇了。这个
3: 这肉很厚的。
0: 对，
3: 掰一下看看。你看看。哎呦，
0: 这么一看有点像心管。
3: 烤着吃
0: 也能烤着吃？
3: 可以。
0: 它不是说外面像，它里边也像，像羊肚的那个样子哈。
3: 对对。
0: 还再切几个。
3: 这个也可以。
0: 这个也行是不是？
3: 可以。
2: 种植羊肚菌的难度系数之高，让王大哥劳心劳神。羊肚菌对杂菌极其敏感，必须浇灌无污染的深井水，地表水和自来水都无法满足羊肚菌的生长要求，土壤也是一样，稍有农药或其他污染，都会导致羊肚菌出现红腿或白菌的病菇。8个月的精心养护，王大哥终于收获了得来不易的羊肚菌。海林当地的厨师们对羊肚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了羊肚菌的美味吃法。
0: 新鲜的羊肚菌啊，咱们是从棚里边采完了之后直接送到饭店。
5: 我感觉这个羊肚菌的口感跟味道跟肉比较相近，而且我比较拿手的菜就是牛肉，我就拿羊肚菌跟牛肉给你们炖一个道菜。
0: 那咱们用到的是什么食材？跟我们说一说。
5: 这是牛排腱子肉
0: 啊，牛腱子肉。
5: 对，然后这是牛窝骨，
0: 窝骨的话就是筋儿比较多一些。
5: 对，筋口感上那个配这个蘑菇效果非常好。好，现在准备开始操作，然后我们需要一些青菜配着这些牛肉还有蘑菇，一锅做在一起，
0: 就是一锅出呗。
3: 对，
0: 您别说话，你看每一样食材它都可以跟牛肉搭配在一起。你看萝卜炖牛肉是不是？哎，土豆炖牛肉，西红柿炖牛肉，
5: 这些牛肉的食材都是我们用老汤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
0: 明白了，就是一直煨着。
5: 这个牛窝骨是就是牛膝盖骨。
0: 哎呦，看这筋。
5: 哎呦，这嘎是筋，
3: 太有食欲了啊。
0: 这牛窝骨上面就是筋头巴脑啥都有。
5: 然后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

0: 主角杨笃君，
1: 这需要改改牙刀是吧？
0: 对，需要改一下，把这个尾巴去掉。
1: 哦，是整个炖是不是？
0: 整个炖。
1: 江师傅，那么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0: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锅了。
2: 这不在这儿吗？这不就来，给你一口锅。
0: 这里头有一层竹帘，防止糊地。
1: 啊，就是咱金锣巴脑，怕粘在锅底上，
2: 怕糊了。
0: 下入我们的新鲜的青菜，
1: 萝卜，
0: 白萝卜。
1: 冒尖啊，冒尖的一大锅啊，这是。
0: 再加上我们精心熬制的老汤，
1: 这是牛骨汤。我们这个羊肚菌牛肉一锅出，好了，先吃羊肚菌。
2: 对对对对，
1: 这是吸满了汤汁的羊肚菌呢。嗯。这么浓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原汤都盖不住羊肚菌的这个鲜味儿，
2: 很有嚼头哈，
1: 嚼起来是脆脆的，韧韧的，真的就是吃鲜美的羊肚菌的口感跟我们吃这种干的泡发之后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我这现在就是大牛排了，哇，看看，哇，有羊肚菌增加了这个牛肉的鲜美。来个上佳组合，你看看这辣酱蘸上之后的颜色就好看了啊！感觉吃羊肚菌就跟吃肉一样。
3: 小小的菌丝在特定的温度与湿度的环境中，造就了鲜香丰腴、脆嫩爽滑、口感似肉的羊肚菌，同样也造就了另一种美味——奶酪。奶酪作为一种传统美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无论是口感丰富的软质奶酪，还是浓郁香味的硬质奶酪，都展现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多样魅力。又因为它极高的营养价值，被人们称之为乳品中的黄金。如何能品尝到纯正的欧式奶酪呢？那就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一座边陲小镇，那里有全国第一个欧式手工奶酪生产地。那里的奶酪不仅绵密香醇，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现在就跟随我们前往安达市，开启美味探索之旅吧。
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5: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咱回家。
3: 奶酪作为一种传统美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无论是口感丰富的软质奶酪，还是浓郁香味的硬质奶酪，都展现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多样魅力。又因为它极高的营养价值，被人们称之为乳品中的黄金。如何能品尝到纯正的欧式奶酪呢？那就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一座边陲小镇，那里有全国第一个欧式手工奶酪生产地。那里的奶酪不仅绵密香醇，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现在就跟随我们前往安达市，开启美味探索之旅吧。
6: 咱是做的什么呀？这是？
7: 哎，我在做一道奶酪茄盒。
1: 奶酪
7: 茄盒。
1: 茄盒。
7: 对。
1: 哦，您是把中式的茄盒的肉馅换成了这个奶酪？
7: 对对对对，
1: 您这儿来了一个中西结合，期待期待，什么时候能好？
7: 很快。
1: 那我就坐这等着了。
7: 好，
1: 您忙着。哎，奶酪茄盒，名字第一回听，这吃都没吃过。
8: 确实没吃过。
9: 王大厨他研究奶酪菜啊，已经研究出了十多种的一个奶酪的吃法。这种奶酪菜只有在我们单位食堂你能吃到，到任何单位食堂你都吃不到的。
8: 单说这个奶酪，它在黑龙江安达生产就有12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安达人做奶酪的方法有很多种。
7: 奶酪切盒好了，欢迎大家品尝啊！
1: 谢谢谢谢王大厨，
8: 谢谢谢谢谢谢。
9: 这三个菜了，大家尝一尝吧，
2: 尝一尝。

0: 蛋黄菌奶酪，
1: 嗯，
0: 真的棒，咸中带甜，那个蛋黄味儿和那个奶酪味儿融合在一起，
1: 嗯，
0: 绝了。
1: 里边就是一整根奶酪是吗？就是切成条了，然后咱们给它炸成一个奶酪棒的感觉，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大家吃的时候啊，它里面有一种微咸，
1: 嗯，
2: 因为咱们在制作奶酪的时候，咱们定型之后会有一个延起，所以说在那个吃的过程中，里面稍微有一点咸味儿。
0: 哎呀，姐，你把我们馋死了！你看那个奶酪丝拉的真长，
1: 而且内有乾坤。我以为是整个奶酪棒，不是啊，它是一节奶酪，一块香肠
0: 啊，对对对，
1: 一节奶酪，一块香肠。吃完了奶酪的香浓之后，再配上这个火腿肠，就增加了口感了，
0: 是不是？
1: 嗯，好吃，而且不腻。就是奶香，
2: 对对对，
3: 这个茄盒做的特别好，他用这个脆炸糊，然后用咱们茄子还打了皮。咱们一般吃这个茄盒啊都是带皮的，对吧？它一呢容易掉色，二呢它茄子皮里含有大量的铁，它会影响整个成型的效果，它颜色就不会这么金黄。而且呢咱们这个茄子在炸制的过程中掌握不好火候啊，也特别容易硬，不好消化。它这个就是脆，然后颜色呢就金黄色，然后一咬，哎呀，这个奶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1: 不是肉香，是奶香。
3: 哎，对
2: 对
0: 对呀、啊，我刚才吃的时候没吃出茄子味儿，只吃出奶酪味儿来。
1: 的确，我觉得茄子可能就是一个媒介。
3: 对对对，
1: 对吧？最重要的还是凸显出这个奶酪的味道来。
0: 嗯，可心说的对，打了皮以后完全不一样。
3: 对，
2: 大家都知道奶酪是牛奶中的黄金，那么大家猜猜，这个盘里头这几种奶酪，哪一种是真正的奶黄金？
1: 咱就说这个吧，我最了解的就是那个孩子们愿意吃的奶酪棒，价格大概多少我也知道，它肯定算不上黄金，我觉着，对不对？因为
0: 大块这个像，
1: 大块的像，
2: 您猜对了，真是就是这个大块的，它才是真正的奶黄金。为啥称之为奶黄金？就是牛奶这种的黄金，因为它加工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咱们是通过纯的鲜牛奶，检验合格之后。咱们家里凝乳酶还有加一些对人身体有益的益生菌，剩下没有其他的物质存在，
1: 就是防腐剂啊，什么增鲜剂啊，调味品啊都没有。
2: 对对对，咱们这里绝对没有。而且定型之后，在我们那个发酵库内有适应的温度，去控制，得经过三个月的发酵，最终咱们大家看到的奶黄金就是这样的。
3: 奶酪啊，跟红酒一样，就存放的时间越长，它营养价值就越高。
2: 可以这么说，像我们现在库房就有10年的，还有6年的奶酪。
1: 这奶酪能放10年，它不会坏吗？
2: 不会坏。
1: 那今天高低得拿到这儿来，
4: 跟我们看看呢。
2: 好，
0: 我们看看眼。
4: 对吧？
2: 好，
4: 那我跟您去。
2: 好，
4: 两位稍等。
2: 咱们先把鞋套换上。
1: 哎，好嘞。
2: 然后咱们换上工衣。
1: 咱们是有严格的一个杀菌的一个流程，
2: 对吧？对对对。
1: 这不关门吗？是吧？
2: 对对对，必须得关。这个就是温湿度计，一般都是在80%到90%这样，温度在8到12度，这个是咱们奶酪的发酵最好的一个时间。
1: 这个就是包装好的咱们的成品了，是吧？
2: 对
1: 的。其实现在摸起来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软度的哈。
2: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奶酪属于半硬质奶酪，不是完全是硬的，就是属于半硬质奶酪。
1: 这一块是一斤装的，
2: 里面咱们现在还有正在发酵的奶酪。你看到这个外面装这个膜了没有？
1: 啊，
2: 这个是咱们奶酪发酵专用的一个膜。
1: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这个这好像就是普通一个塑料布。
2: 这可不是普通塑料布啊，这是会呼吸的膜。
1: 啊，
2: 因为咱们在那个奶酪发酵的过程中，它会产生气体，所以说这个膜呢，把那个气体它能排出去，阻止外面的氧气进入。
1: 哦，就只能出不能进。
2: 对对对对，
1: 好神奇啊，会呼吸的膜哈。
2: 对，
1: 那咱们看完这个呼吸膜之后，陈师傅，咱们那个10年珍藏款在哪儿？
2: 那不在那儿吧？
1: 在那儿呢。
2: 对啊，
1: 它是10年的是吧？
2: 对，
1: 挺沉的。
2: 对，当时咱们做的时候是5公斤的一块。
1: 5公斤一块的，
2: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掂量起来的话，可到不了5公斤啊。
2: 因为10年了嘛，它里面有水分自然蒸发，所以说里面水分就非常少非常少了。所以说你看像板砖一样，
1: 能敲吗？
2: 可以可以。
1: 哎呦，真是硬啊！这个拿出去就是一板砖的，
2: 非常像。
1: 哎呦，这是有历史的了。那陈师傅，那咱就拿这一块给李良老师还有可心给他们看一看。
2: 好，
1: 好吧，
2: 拿武警那儿给他。

0: 装上。
1: 我们拿到了这个十年的镇厂质保之后，是马不停蹄来到了这里啊。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陈师傅，就是它为什么表面上是这么一个红色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放了六年的是黄色的，它为什么有这两种颜色呢？
0: 这个黄色跟红色都一种食品蜡，它主要是为了保护里面那个奶酪。因为咱们这个奶酪还是继续在发酵的啊，所以说，
1: 等会儿它十年了还在发酵啊？
2: 对对对。
1: 它会一直这么发酵下去吗？
2: 对，你瞧瞧，搁手吧，
3: 它的这种干化的程度，它就不适合做咱们吃这种奶酪直接生食了。它一般作为一种菜肴，比如磨成粉呢、啊，做咱们的一些调料啊，或者做一些凯撒沙拉呀、啊，因为它的含水量太低了。
1: 对，
3: 如果咱们再干吃的话，它是有点口感就不会很好。
0: 对，
3: 但是呢，咱们如果拿它来当做一个调料来入菜的话，那样营养价值就会很高。
1: 拿都拿来了，是不是？可以品尝一下呀！哎，
0: 这个可真品尝不到，
3: 你得问问
0: 这个品尝不了。
1: 那这现在这个价钱是多少啊？
0: 我们平常那个奶酪是卖230块钱一公斤，按成人每天食用50克，每天才够11.5块。所以说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食用，
2: 都能接受。
0: 对，
1: 那这个十年的镇厂质保呢？
0: 因为这个我是我们非卖品。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我们自己家一家有，任何一家都没有。
1: 展示完毕之后，咱们就放回去，放回去，让它继续发酵，
0: 好，
1: 是不是？
0: 好。
4: 原制奶酪如果不经过发酵，就会产生另一个大家更为熟知的种类——马苏里拉。在西餐大师张可欣看来，马苏里拉最经典的搭配就是龙虾。绵软的虾肉因为有了马苏里拉的包裹，而更加柔韧弹牙，奶香十足。龙虾的挑选和处理也有窍门，简单四步就能让您轻松获得美味。
3: 市面上用的波龙呢，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活的，那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就是选四肢健全的，
1: 而且就是活力比较旺盛的、
3: 对对对，冰鲜的波龙呢，咱们选择就是什么呢？也是瞅它这个眼睛的亮度，然后瞅它这个整个的结霜度，经常缓化的话，霜就会比较厚。龙虾的下面要呈这种干净的颜色，如果它要是黑了，就证明不新鲜了。
2: 这些知识太有必要了。
3: 咱们先把钳子卸下来然后，
1: 那咱主要用的时候应该是虾身，
3: 对对对，
1: 虾身，
3: 然后咱们虾身给它一分为二，然后咱们展开。龙虾本身就是海产品，它本身带有一点点的咱们的这个海鲜的鲜味，所以说咱们这道菜里不需要放盐，因为咱们一会儿在焗这个龙虾的时候还要有一层臊子，所以说呢可以把这个口给它找回来。
1: 明白了。
3: 龙虾的腮，然后它的这个脑咱们都用不上，龙虾脑可以留着咱们熬粥，放入一些黑白胡椒增加它的香味，去除它的腥味，开始熬咱们的奶汁。好，咱们把黄油充分的融化。
2: 这次要搁这么多？
3: 对，加入咱们的面粉给它炒熟，
1: 这样是增加一个粘稠度
3: 对，这也是咱们西餐最常见的一个面酱。波龙一般的这种呢，就是适合咱们比如说蒜蓉蒸避风塘炒龙虾它的本身的肉质呢比较实，比较适合这种竹制的烹饪方法，
1: 高蛋白低脂肪
3: 倒入咱们的牛奶
1: 这就是奶汁的关键了
2: 这次一次性倒进去，
3: 对，
2: 慢慢的搅拌
3: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奶汁
3: 焗的，对
1: 对，
2: 就是这个西餐做法，奶汁的这属于白汁的，
3: 对，
2: 黑胡椒的属于黑汁的，番茄属于红汁的，
3: 对，
1: 这是基本上就是三大汁，三大汁，
2: 对。
3: 然后咱们小火一点点给它炒，粘稠度给它炒上来，
2: 现在这个温度还需要把控一下，是吧？
3: 对，
2: 不能太高温度，
3: 别太高，
2: 因为这个时候需要耐心，
3: 特别容易糊。你看这个时候你就能闻着淡淡的奶香味了，
1: 特别已经上来了。
3: 放入一点盐，
2: 一点点，
3: 对，然后咱们的糖，加完口之后，咱们倒入咱们的鸡汤。
1: 这个加鸡汤这块是为了要什么？
3: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创新，因为正常俄餐里头加的全都是牛奶，但它的奶制品太多了，比较腻，鸡汤给它融进去了，减少了一下它的牛奶的含量。
2: 鸡汤实际上是为了提鲜。
3: 对，这个奶汁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2: 对。
3: 就是不能让它糊，咱们的面酱炒粘稠之后，咱们在里头补一些淡奶油增加它的一些口感让它更吃起来更顺滑一些。咱们把咱炒好的这个面酱给它充分的
2: 一看
3: 浇到咱们的龙虾上
2: 都浇满了。
3: 对，

0: 太有食欲了啊。
1: 嗯，
2: 撒上一层
1: 奶酪，特别漂亮。
2: 咱们浇完的这个马苏里拉之后，
0: 嗯，
2: 咱们就给它放入烤箱，200度烤20分钟。
0: 哎，其实这道菜咱们仔细看一看，就是这奶汁儿，咱得掌握一下火候，其他的操作起来还都是比较简单的。
2: 对，它比较适合家里，
0: 感觉是融为一体了哈。
2: 哎，对，
0: 哇、哦，漂亮漂亮，快快快！
1: 谢谢，你看看，拉多少？
0: 哇、哎哦，就是特别鲜的感觉，就是浓浓的奶汁下边就是龙虾肉的那个鲜味儿哈。
1: 嗯，哇、哦，弹牙。
2: 哦，波龙的肉质吧，相对来说略微发面，然后咱们加了马苏里拉之后，可以增加它的韧性。
0: 进烤箱，
2: 哎，
0: 这个肉反而烤的不是干的，
2: 对，
0: 烤的不干不柴，
2: 给它包住了。
0: 对，
3: 小口细品，浓厚醇香。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些平凡的食材慢慢的凝聚成了黑龙江特有的味道，让每一个来过黑龙江的朋友们魂牵梦萦。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1: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飞哥。
1: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3: 飞子，
2: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3: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4: 什么？
5: 飞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4: 走。
6: 放心，交给凯伦吧。
7: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8: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

0: 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1: 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
0: 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2: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0: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3: 报告，
4: 起来，
3: 前线来电。
4: 怎么样，
3: 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
3: 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3: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特战局，
3: 这是鱼龙混珠啊！唐长武，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0: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
3: 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4: 他，他是什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5: 是。不过局长，察内街胡克比我更在行。
4: 他，哼，
5: 是。
6: 军长，问出来了，刘瑾已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0: 济南？
5: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7: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那你打算怎么做？哼，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你打算
6: 回济南？
7: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6: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7: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8: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7: 特战局，
8: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7: 飞哥，
8: 飞哥，
9: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6: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
8: 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6: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0: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会向我开枪，
1: 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2: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0: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明儿回重庆奉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5: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6: 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
6: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1: 应该试试。
6: 雷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7: 梁飞，
1: 梁营长，
6: 梁营长，
1: 我知道刘总对同志生死未卜。
6: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1: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8: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8: 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1: 说定。
6: 梁飞啊，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说吧，什么条件？
6: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1: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自刀见骨，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8: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らっとる。危険な状態です。
1: 助けてくれ。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2: はい。
3: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4: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3: 什么的意思？
5: 报告。
3: 一个。
5: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小心点，小心点！哦，烫死我了！
4: 烫吧。
3: 哦，你怎么不知道垫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行，爸爸。爸爸回来了。

0: 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洞。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1: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0: 是，
1: 快去吧。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2: 轻易行动失败后，胡可嫌疑最多。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还被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1: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2: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1: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2: 谈何容易啊！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1: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2: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1: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0: 亚萍姐，
1: 哎，潇潇回来了，
0: 那酱油给你。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1: 快去吧。
0: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1: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2: 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0: 啊，去济南？
2: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0: 真的假的？
2: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0: 哦。
3: 现在怎么办？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的事。
4: 那你呢？
3: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的。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4: 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嘛，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4: 报你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5: 别怠慢，照办。
3: 要不您。
5: 仗义呀，太仗义了。
6: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妃，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田螺地网，只要梁妃敢出现，
1: 他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是。哎，快快出来！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他说武松打狗。
2: 武松大国，今天不说武松大国，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大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大狗紧着骂，天家杨亮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家，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好好， 老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正牌坊，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

0: 天价大茅房。
1: 怎么这么称呼呢？
0: 这就是公务啊。
2: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3: 啷个不可能噻？
2: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3: 不可能，
2: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3: 没啥子不可能。
2: 应该
4: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2: 给。
4: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5: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6: 让开！
5: 局长，你看他。
7: 然后你下去吧。
5: 是。
8: 小娇，怎么了？
6: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8: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6: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8: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6: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8: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6: 你本来就是。
8: 行了，小杨，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性子来，我能吗？
6: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8: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6: 他自己告诉我的。
8: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6: 我能不着急吗？
8: 你急什么？
6: 我爱他。
8: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6: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8: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6: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8: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小娇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1: 丁小姐失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9: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8: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1: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8: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1: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8: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9: 是是，
8: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天成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6: 就是啊，
5: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6: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是，话是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哎，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6: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6: 有啥诈呀？
5: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4: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5: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4: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5: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0: 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发。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1: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0: 老师教导有方，请。
2: 刘大夫，怎么样？
3: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0: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3: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4: 别敢动！
5: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6: 谢局长关心。
5: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4: 长官教导有方。
5: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7: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5: 凯文，您的意思呢？
6: 我听从长官安排。
5: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6: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5: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点评。
3: 点评。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
4: 凯文。
3: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4: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3: 亚迪啊，我有话对你说。
4: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3: 亚迪，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4: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平，
3: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了？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0: 好看看啊。哎，
1: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1: 就是没有。
0: 好，那好，谢谢啊。
2: 不谢，
0: 谢谢，
2: 那我先走。
0: 谢谢，老板，您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3: 是
0: 啊。
3: 来，姑娘。
4: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1: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
4: 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5: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怎么看？
4: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0: 有什么发现吗？啊？
4: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0: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5: 对呀，
4: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我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不好办的。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了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儿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哎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小屋。
4: 我这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来来来，先生。

0: 这儿演什么演 啊？
1: 没大没小，
2: 滚！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因你，我进京不敢，逃出去的死。梁妃，看来梁妃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妃。
2: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4: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2: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4: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
5: 你这一巴掌挨得舒服呀，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你了？
2: 记不住。
5: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 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2: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在远远的。
5: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哼，
2: 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5: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2: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5: 还是拿报纸啊？
2: 不是。
6: 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7: 在蜀江
6: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7: 哎，行，
5: 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7: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6: 试试，我尽力。啊，
7: 哎。
6: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7: 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6: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8: 你是军部的严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6: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

0: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1: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解放军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刘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哥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小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的？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装家里去。
6: 哎，我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我的包你不见了。

0: 把我吓死了。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潇潇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催了几单，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
3: 是，局长，算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胡克留下。
3: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6: 是。但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7: 去办吧。
8: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0: 家公济私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0: 亚平也去济南了。
8: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9: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0: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的照片了吧？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
1: 飞哥，行啊你。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2: 啊。不用不用。

0: 私が中継任務の際に根を広げました。私も聞いたばかりですが、閣下のお役に立てばと。
1: うん、悪くない。では何とかして娘を捕らえろ。
2: はっ。
3: 丁潇潇，女，22岁，四川口音，刚刚到济南。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警察局也好，地痞流氓也罢，反正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到，明白吗？
4: 嘿，
3: 去吧。
5: 你用刘景怡调梁飞还要等多久？山田司令已经没有耐性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3: 行，那我就再刺激刺激梁飞。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
3: 亚平，你怎么来了？
4: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
3: 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5: 你都知道了。
3: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5: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6: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
2: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仁一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6: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3: 是丁潇潇。

0: 干么呀？这是吃报纸啊？
1: 来烟，来香烟，大人们、大姐们啊，来香烟，大姐们、大人们，来，大人们，不错呀，你们的很不错呀。
2: 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3: 哎，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4: 吃包子呢？
5: 怎么又是你啊？
6: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踢，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5: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6: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5: 不用，我有钱。
6: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5: 你管得着吗？
6: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5: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6: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5: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6: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5: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他这么一个人呢？
7: 警察！
6: 孩子，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0: 警队长，
8: 你怎么样？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0: 对，
8: 小孩
0: 那么小，能欺负人家？你欺负谁？你欺负谁？你小姑娘多可怜！你对这，你对这，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9: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0: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9: 就是啊，
10: 不行。
11: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上次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9: 谢为啥谢谢他呀？
11: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2: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11: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10: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

0: 生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头。
1: 小姐，住口！
0: 好难看了。哎，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快！

0: 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1: 好。
0: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1: 也行。
0: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杨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卫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出去！
0: 你是哪来的？
1: 啊，
0: 来机场做什么？
1: 哎，
0: 查身！
1: 哎，
0: 神经病，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0: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讲。
3: 嗨。
4: 你来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1: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0: 老师，请赐教。
1: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
0: 他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清出来。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1: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他还没有醒吗？
0: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
2: 没什么危险了。

0: 沈佳玉的虚弱。
1: 明白了。
2: 报告。
1: 嗨嘞。
2: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3: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
2: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1: 知道了，下去。
2: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1: 真是多事。
4: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
1: 嗨，
5: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6: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5: 明白。
6: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吧？
7: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6: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间？
2: 308。
3: 今日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
3: っ。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5: はっ。

0: ここ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

0: 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开！林一座，啊，站！嗨开！啊，嗨开！林一座，
2: 你要干嘛呀？
1: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0: 不怕。
1: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又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那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人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3: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小江，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0: 折了我。
1: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はい。故に山田司令官に全力での捜査を頼みます。
1: 真是丁娇娇弄到手的。
2: 哼，真是阴差阳错。丁娇娇在我这儿不安全，你们跟重庆说一声吧，把她给送回去。
1: 放心，明白。
3: 杨飞。要不要留下帮你？
2: 谢了，需要的话跟你们说。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长的，说潇潇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找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 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呵呵，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虎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2: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那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
3: 我等了，我等了，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
5: 面呢？面呢？
4: 哪里的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着的，鬼子，
3: 没磕着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1: 嗯。

0: 核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奴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寇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哎，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5: 花。
4: 不就是花吗？
5: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6: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别吃了，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7: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哈哈，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哈哈，
8: 混蛋，你敢！
9: 住手！
8: 虎哥，果然是你。
10: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
11: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0: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7: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7: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4: 你让我看看呀！

0: 是啊。
1: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什么呀？
1: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3: 喝点水吧。
4: 哎呦，
3: 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3: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了。
3: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这位是？啊，
4: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3: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5: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6: 开了。哎，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3: 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4: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6: 别偷听啊！
4: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0: 佣人？哎，我去呗。
4: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2: 让我去。
4: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7: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4: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2: 嗯。
4: 别偷听，

0: 追！副队长，死呀！你俩一人一句，しっかり喋ろ。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证牌，抗日证。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不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
2: 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2: 什么意思啊？

0: 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1: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走。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1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8: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8: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1: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8: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

0: 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
1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

0: 来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只有雷击，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就是意志，宇宙的意志。舞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中的一切毁灭。
1: 多年以后，从年轻戏剧学生的致敬性质的排演现场，我们很容易被那些燃烧着热血的词句带到那个并不算遥远的救亡图存的年代。1942年4月，雾都重庆被一声滚滚炸雷惊醒，由金山主演的、郭沫若编剧、陈礼婷导演的历史剧《屈原》在战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轰动上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瑞芳、白杨、石宇、顾尔仪等活跃在银幕和舞台上的明星级演员。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一时间山城上下人人争颂

0: 正当金山通过话剧《赛金花》和电影《夜半歌声》在舞台和银幕上确立了自己超一流选手地位的时候，国家离乱的现实让他投身到历史洪流之中，将舞台与战场连接成一体。1937年7月7日，日本汉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枪炮声不仅震醒了桥上的睡狮，更唤起了40000000中国同胞的抗日激情。上海戏剧界立即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演剧，于林、阿音、宋之弟、夏衍等十几位编剧携手合作，只用了5天时间完成了话剧剧本《保卫卢沟桥》。演员阵容更是金山、赵丹、金燕、田芳、崔维、陈波尔、王莹、周璇等清一色的大明星。冼星海和周威志作曲，金山还参加了洪深、史东山、陈白晨、英云卫等人组成的导演组。仅仅距77事变一个月的8月7日，有100多上海文艺界人士参加的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就在蓬莱大戏院与公众见面。《申报》评论该剧是一颗掷向民众深处的爆裂弹，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他们的热血。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先生观看演出后，满怀激情地写道：“卢沟桥虽然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卢沟桥。”演出场场爆满，直到演到第5场，舞台上的枪声和城市里的枪声连成了一片。813淞沪会战打响，脸上带着油彩的金山和群情激愤的观众们一起冲到街头，遥望闸北方向冲天的战火蔓延到城市上空，蔓延到每个人的血管里。813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影剧界人士和一部分业余戏剧工作者演剧二队在卡尔登剧院召开大会，当场就成立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13个演剧队。金山是演剧二队副队长，队长是点拨过他要演人不要演戏的洪深。在金山与洪深的带领下，演剧二队演出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剧目，每次演出往往都以放下你的鞭子作为压轴，因为演出效果绝佳，演员演技精湛，观众经常看得热血沸腾，忘了现实与剧情。每每演出结束后，舞台上都能见到观众因为痛恨剧中人物而扔来的各种东西，果皮、纸屑，甚至刀具。然而随着演出的深入，观众们逐渐从发泄变成帮助，舞台上的东西也逐渐从垃圾变成支援抗战的银元钞票。
1: 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演戏呀、
2: 对，这我们这是在做戏呀、大家看见没有？大家看见了没有？
1: 哎，哥们，那次祝福你可可
0: 以。演剧二队辗转3个多月，经过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数省的几10个县市，于1937年底到达武汉。金山的演技和爱国热情在流动的救亡演剧路上释放着，鼓舞着战士和民众的斗志。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白崇禧致函金山，邀请他和王莹带队去广西演出。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在武汉改组为政治部，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出任副主任。本来一心想奔赴延安的金山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也在武汉办公的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极力支持金山

摇钱袜，这对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极其有利，并指示借助李宗仁的影响力，将抗日火种以演剧的形式播撒到南亚去，点燃海外华侨们的爱国热情。最后，周公留下16个字给金山：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灰色，经济清楚。在查找金山遗留下来的有限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部残破的剧本，由王莹执笔的话剧《台儿庄之战》。发黄的纸张把我们带回那个血与火的悲壮战场。台儿庄战役是李宗仁在第5战区亲自指挥的一场硬仗，中国抗日军人付出惨痛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胜利。金山和王莹将这场可歌可泣的血战搬上舞台。1939年春天，救亡演剧2队更名中国救亡剧团，在桂林公演了台儿庄之战。李宗仁与同座的各界名流及团级以上军官看得心潮澎湃，时而两眼喷火，时而拳头紧握，随着剧情的起伏激动不已。演出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设宴款待中国救亡剧团全体人员，应邀坐在主宾席的金山也在酒席上展现了他在社交场合的另一番魅力。白崇禧悄悄告诉他，这是李宗仁将军自台儿庄大捷以来最开心的一刻。

0: 1942年2月，金山辗转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风尘仆仆的他立刻接到通知，参加一个剧本朗读会。皖南事变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主任的郭沫若，无形中被解除了职务，而被以所谓文艺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安顿在重庆天官府。就在天官府8号的这栋2层楼里，这位充满激情的诗人完成了屈原的剧本。周恩来读罢给予高度评价，然而郭沫若坚持屈原这个角色非金山不可，于是一直未能付诸排演。
1: 是郭沫若向周总理提出要金山联演，因为郭沫若看过金山很多戏嘛，可能郭沫若对金山比较欣赏，他那个做人就是平常下来台下跟台上两个说演屈原，就是你看到就是哦，屈原就是他那个样子，下来以后就是金山。后来我也想过，我说为啥金山是这样子？看来郭沫若重视金山，可能也是体会了他这一点，就进入角色之厉害，就成那个角色了。本来屈原谁也不晓得屈原是个啥样子，金山就把屈原塑造一个在我脑筋头，就塑造了一个屈原的形象，就啥个样子。所以厉害就是这样。
0: 当年同在现场的石宇，多年后在回忆文字中描绘过当时金山听郭沫若朗读剧本的情景。只见金山同志无声无息，两眼凝视，半张着嘴，好像要把郭老饱含深情的诗句一一吞下，手指臂膀随着朗诵的节拍微微波动。他进入角色了，不，他在探索着作者心底的奥秘。
2: 他比方仰望天空的时候，他就不是一般的那么看看，

0: 们老师这个一种大手笔的做法啊，这个戏里都是大手笔的一种举动。那么他特别是这个喜欢这个婵娟这个姑娘，哎呀，那个戏重，感情啊重得不得了啊！这场戏都是看了到这儿都要哭的，啊，我们都是天天看啊，天天哭，是这样。
1: 他演这个屈原在重庆，演屈原的时候啊，这个人是很好热闹，另外交朋友啊什么的，很活跃的一个人，对吧？结果为了演屈原，什么朋友都不见了。一件长衫，在嘉陵江边上每天在来回的溜达，就找屈原的感觉。
2: 嘉陵江边，王莹曾为金山将屈原的角色领悟得淋漓尽致而欣喜雀跃，而这一次他要开口说出的却是最后的告别。
0: 那有一天他这个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说是他跟王颖两个人离婚了，那么他呢马上要跟着那个到美国去。我说那金山怎么办呢？王颖去跟别人结婚啊，说今天就算离婚了。他就说待会儿金山从这个家里头走出去了，从此以后他跟王颖就分开了。后来他回到上海，周总理什么的那天正好跟我们一块吃饭，那么他就第一杯酒就只敬王莹，就是说为了这个事情金山跟他两个人只能牺牲自己的个人生活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3: 什么个大字，什么个少司，你们的天大的本领就只晓得拨弄人。什么个湘君，什么个湘夫人，你们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哭哭有什么用，眼泪有什么用。
2: 尽管有些许的不舍，但国难当头，金山的家国情怀让他在随后的排演中对屈原这个角色更加倾注情感，多日的劳累也让身体越加消瘦，而这一切转变却都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目光。这个人便是婵娟的扮演者张瑞芳。一次在看《雷电颂》的过程中，张瑞芳甚至忘了自己与金山在同台排练。舞台上屈原的情感在燃烧，金山的情感在燃烧，张瑞芳的情感也禁不住被点燃起来。
4: 因为当时呢，应该说张瑞芳也是大演员，也是当时的这个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那么金山呢饰演屈原，在这个排戏排演的过程之中啊，戏里戏外对张瑞芳都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啊。那么由于此演出完以后呢，他就酝酿了很久啊，这样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啊，简单的说呢，想去向张瑞芳表白自己的内心啊，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起啊，于是他就在张瑞芳的这个住所门外站了很久啊，后来终于是鼓起勇气啊敲门，张瑞芳并没有开门啊，而是隔着窗子啊问他。那金山呢其实也没有直接去表白，两个人谈了大半夜吧啊，关于戏剧啊、艺术啊、为人啊、理想啊，对两个人各自的认识聊了很多很多啊，一直到最后啊，金山告诉张瑞芳说，其实啊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啊。大家现在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说一共产党员跟谈情说爱有什么关系，但是张瑞芳恰恰是这一句话触动了他。为什么啊？因为张瑞芳自己本身这个也是共产党员，
0: 都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头，共同的演出，共同的这个生活啊，大家都是非常信任的。那么金山呢一有空了他就跟我们在一起聊天什么的，他看的书也很多，但是他的这个进入出入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不大知道。

0: 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了，我们也不知道啊。他们来在我们那里就是演戏，走了就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工作啊，这是都属于这样。
1: 然而这种有苦难言的感觉，同为共产党员的张瑞芳却是极了解的。此时的金山不再是各行其事的演剧同事，而是拥有共同秘密的革命同志了。

0: 屈原终于与陪读观众见面了。金山把自己的家国情怀和这些年的经历融入到郭沫若所创造的这个角色中，那些表现人物内心激情的舞台动作变成近乎下意识的行动，得心应手，意到神随，成为中国话剧舞台上一座突兀而起的高峰。
1: 当年这个雷电颂那出来那个气场，那是满城尽颂这个台词啊，好多街头的老百姓甚至不问这个出身这个高低贵贱的，那个脱口就能够来上那么两段啊。这个风里咆哮吧，这个咆哮吧，哎，在那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哎，好多老百姓他都能够来这种事儿。
2: 金山的激情是爆发性的，他那个雷和电呢，他表现出来带闪的，所以这点厉害，带闪。为什么那么闪光呢？就是靠他的激情。最大的激情和心血。
3: 屈原当时在那个国泰剧院，哎，就现在这个国泰剧院，但是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在上面一点啊，以前的国泰老国泰剧院，在演出的时候，很多人是扛着铺盖卷，学生，北碚的学生，从北碚走路到重庆来。然后呢，露天的就睡一晚上，第二天起来买票。
1: 你看到冬天，好多还是拎着那个随身携带的那个小小烤火炉子，哎，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屈原在当时的这个舞伎公演当中啊，反正应该算是创下了观众观剧热潮之最，可以说是叫全民观剧啊。
4: 那个时候屈原演完了，我们每天都没事儿，就学金山，啊，这个什么个大使命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就是这样子，什么个小使命，等等等等等等等，就是每天就是疯子一样的，就是跟着去看。
5: 风，咆哮，咆哮吧，金。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啊，都沉在梦里。正是
1: 据说还有一些当年我们的一些飞行员，那很潇洒的，头天晚上看了这个屈原，感受这个风雷电以后，第二天这个就登机了，就直接奔赴这个空战前沿呢。这个能不能回来，那都是后话了。就是有那么一种气度，这种一种大国国民的那么一种风度。
5: 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中的一切毁灭。

眼前这所建筑物是简家巷仅存的老建筑，这里曾经有个被称作横社的地方，当年正是青帮大佬杜月笙把横社借给金山和张瑞芳作为举行婚礼的场地。早在那个还叫赵默的年代，

情人初到上海闯荡的时候，便曾摆在杜月笙门下。后来，对于红遍上海滩的金山，杜月笙也是十分欣赏。而此刻，金山邀请杜月笙为证婚人，其实还有工作上的考虑。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重庆的政治气压十分低沉，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谈虎色变。周恩来让刚从桂林到重庆不久的夏衍筹建中国艺术剧社，以组织各方汇集到重庆的文艺人士，更好地宣传抗战，但当局不予批准。

1945年，举国上下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声尚未散去，金山又从曾家园50号馆流到新的楼，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全新的舞台等着他登场。金山编导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松花江上》，影片在上海放映后被郭沫若和田汉等人评为一部惊人的现实主义影片。而电影的出品单位是一个新鲜的名字，长春电影制片厂，它的前身是远东最大的电影基地满洲映画。2年前的重庆，周公交代给金山的艰巨任务正是设法以国民党接手大员的身份接收满映。本人是上海滩的大明星，二哥赵班甫是上海社会局局长，姐夫潘公弼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李宗仁的座上宾，杜月笙的门下客，加之多年来累积的江湖经验和舞台上磨练的上好演技，这个满映接收大员的角色的确非金山莫属。

0: 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打击，美国呼吁伊朗应见好就收，以色列也别报复，西班牙海滨城市开启浪漫帽子漫步，2026年高考作文题出炉，迎合用户喜好回答问题， AI 存在谄媚倾向，全社会持续爱心接力，全方位护航高考，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这是自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以色列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的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相关承诺。声明指责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并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声明称，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
2: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ظ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اون مناطق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1: 在伊朗七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称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
0: 特朗普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他建议伊朗就此收手并回到谈判桌前。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以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

0: 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七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即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真主旅表示，其立场与更广泛的地区局势发展紧密相关，并重申在美以伊战事早期，其曾对驻伊拉克及邻近地区的美军部队发动袭击。伊拉克民航局七号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
0: 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军方当天还表示，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媒体称，该导弹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
1: 根据英国媒体七号的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查戈斯群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然而，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毛里求斯方面则表示，将不遗余力收回查戈斯群岛。当地时间七号，载有1700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船只抵达古巴哈瓦那港。这批物资来自墨西哥等国，也是自今年2月以来从墨西哥运抵古巴的第6批援助物资。美国政府今年1月发布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加剧了该国的能源危机。燃料短缺导致古巴每天停电最长达22小时。联合国驻古巴官员日前警告说，人道主义紧急状况加上加勒比飓风季的到来，构成了爆炸性组合冲击。
1: 美国洛杉矶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但索菲体育场的工作人员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决议，他们或将在世界杯期间罢工。
0: 代表约2000名索菲体育场餐饮服务人员的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待遇，并要求获得保证，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高达96%的投票者支持罢工决议，这意味着他们已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举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和3场淘汰赛。根据赛程安排，美国队将于当地时间12号在索菲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也是在美国境内举行的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

0: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6号表示，伊朗队已被告知，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时，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
1: 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1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一名伊拉克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6号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前锋艾曼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7小时盘问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国土安全部暂未置评。据多家媒体说法，侯赛因遭盘查的原因可能是他与另一名伊拉克公民姓名相似，导致身份出现混淆。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 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侯赛因是伊拉克队核心人物，在3月31号举行的世界杯周标附加赛决赛中打入关键进球，帮助伊拉克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
0: 撑着阳伞，戴上华丽的帽子，西班牙北部的一个海滨城市仿佛一夜之间穿越回了19世纪末的美好时代。市民游客头戴各式精致帽饰，漫步海滨，用一场优雅复古盛会将活动现场变成了露天时装秀场。
1: 阳光、海风、笑声。当地时间7号，在圣塞巴斯蒂安，数百名市民和游客戴上精心准备的帽子，汇聚在米拉马尔宫前参加第4届帽子漫步活动。这个别致的节日旨在纪念城市经典电影节文化，同时也像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的纽约帽子巡游传统致敬。走在人群中，你会看到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头顶风景，夸张 夺目的鲜花帽，巨大的平檐草帽，羽毛装饰的精致头饰，甚至还有高顶礼帽和大胆撞色的圆顶礼帽，一顶帽子就足以把人带回到那个充满艺术与优雅的美好时代。活动还配套开启特色美食路线，多家酒吧、餐厅推出应景小食，街头音乐和表演为人们助兴。整场活动没有竞赛，没有高门槛，只关乎
0: 创意、快乐和一点点仪式感。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 8号，菲律宾该国南部发生7.8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0多人遇难，另有134人受伤，并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 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7号亲自试驾了墨西哥首款国产电动汽车的原型车。这款车采用紧凑型设计，但高车身让其内部拥有较大空间，便于在狭窄街道行驶和短途出行。车内可容纳6人，单次充电续航里程约100公里，最高时速约50公里，售价预计为15万比索，约合5.9万人民币。预计于2027年 夏季投入量产。美国航天局近日宣布，他们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 X-59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已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据介绍 ，X-59的此次飞行持续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达到约 1.1马赫，最高飞行高度约13200米。美国航天局将收集公众对 X-59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 为未来制定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噪声标准提供依据。尽管印

0: 度法律规定为6至14岁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但2024至2025年度政府数据显示，该国仍有将近120万儿童被归类为辍学。为解决这一问题，印度孟买在一处高架桥下开设了一所集装箱学校，课程按学生能力而非年龄划分，并根据学生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希望为更多儿童提供教育扶持。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高考语文作文题每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有什么特点。
2: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1: 近年来 AI 大模型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甚至还可以点外卖陪聊天。不过 AI 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很多人就反映过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概括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
3: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4: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5: 跟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它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它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嘛。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3: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4: 专家表示，

0: 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1: AI 大模型不断的察言观色，无原则的肯定和赞美，用户看似被提供了情绪价值，但实际上会持续强化固有的想法，放大偏激情绪，甚至还会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那么怎样才能将 AI 谄媚的风险降低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3: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个方面你给它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会是减少很多。
0: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3: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
2: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它，比如说它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它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1: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娱购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行需求。
4: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均超过30%。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近日，自然资源部编制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藻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

上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昨天，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临床试验是一种药物从试

0: 健康委等13部门今年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目标到2030年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全覆盖，要求各地每年对10到16岁中小学生全员开展一次脊柱侧弯专项筛查，学校要定期动态调整课桌椅的高度，强制推行双肩书包，严控久坐时长，落实课间户外活动制度。为迎接端午节，6号广东佛山为594岁的老龙船举行了祈水仪式。老龙船通体用坤甸木制作而成，全长36.8米，座位68个，重约4吨。每年端午结束之后，人们会将老龙船深埋于水中，与日光隔绝，这样能保持长久不腐烂。老龙船祈水后要进行擦洗、晾晒、装扮等工作，然后开始巡游，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6月6号，在陕西宜川，受上游区域局部强降雨天气影响，地处秦晋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致。瀑布西侧浊浪奔涌，东侧清流倾泻，泾渭分明的景观引得各地游客驻足观赏。自6月1号起，陕西、山西壶口瀑布推出门票互通政策。6月9号至8月31号，面向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景区门票免费政策。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稍后您将看到全社会持续爱心接力，全方位护航高考。
2: 每年高考我都守在这里，一晃都16年了，只要看到孩子能平平安安进到这个校门，我这心里就踏实。
1: 绥芬河口岸迎来今年首批入境自驾游团队，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7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来华参加治国理政研修班的冈比亚国家人民党行政秘书长西迪谢里夫西塞一行。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标一行。
0: 昨天，2026年高考步入第二天，全社会持续爱心接力，全方位护航，用无微不至的守护为学子们顺利高考提供保障。
1: 在哈尔滨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有序排队进入考场。相比高考第一天，今天考场外的氛围轻松了许多，陪考家长们也卸下紧张，坦然面对。
2: 挺放松的，孩子说挺就是没那么太紧张了，感觉就是顺其自然吧。
1: 考场外，老师们继续化身微笑天使，与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击掌拥抱，为考生们加油打气。在这一刻，他们不仅是孩子们知识的引路人，更是这段关键旅程中那盏始终亮着、指明方向、给予力量的灯塔。
3: 我们3年在一起的这个陪伴、鼓励，看到我们之后，他们心情肯定能更安心啊，更有信心。
4: 摸着这个手特别凉，不能让孩子冻着。
5: 感动不？哎呦，
6: 真的！
7: 哎，我进去了，老师，
8: 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把那个字写好看点。
1: 一个温情的举动，一句轻声的叮咛，足以驱散所有紧张与不安。考场之内，学子奋笔疾书，全力以赴，笔尖流淌的不仅是10年寒窗的积累，更是无数人默默守护凝聚的信念。在各大考点，专属的医疗保障服务点定点值守，针对考生腹痛、晕厥、心慌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给予应急诊疗处置。今年高考，哈尔滨市交管部门首次应用3维实景事故勘查设备，与互联网地图秒级联动，可以快速处理考场周边交通事故。
11: 将管控或者是疏导的信息实时的发给高德，那么高德呢就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咱们对此路段进行管控了。所有的车主呢

0: 通过这个手机上就能看到说咱们的这块的管控信息。
1: 你在顶峰追光，我于身后护航，在全省各地来自四面八方的守护共同编织成一张无形的温暖的网，稳稳托举着每一个向上的梦想。
2: 每年高考都守在这里，一晃都16年了，只要看到孩子能平平安安进到这个校门，我这心里就踏实。
3: 6月5号，绥芬河口岸迎来一批特殊的入境游客，由5辆车、13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自驾游团队，这也是绥芬河口岸今年迎来的首批入境自驾游团队。游客们通过口岸联检后，开启在中国境内的自驾观光之旅。
1: 早上8点多，绥芬河口岸国门前，一支由俄罗斯牌照车组成的自驾车队缓缓驶入入境通道。
4: Это был мой первый поезд в Китай, и я был очень взволнован. Я слышал, что пейзажи Китая прекрасны, особенно летом.
1: 在国门联检大厅前的查验区，边检民警和海关官员分别对驾驶员进行了护照核验和车辆检查。为保障此次自驾游团队顺利入境，绥芬河口岸联检部门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流程，在确保安全规范的前提下，尽量缩短车辆和人员的通关时间。
5: 我们也会向驾驶员讲解中国的交通规则和注意事项，提醒大家安全驾驶。这次5辆车全部顺利完成了查验和登记，驾驶员们都很配合，我们会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跨境自驾游保驾护航。
1: 近日，黑龙江省档案馆依法公布黑龙江地区红色历史档案共计230件，档案聚焦黑龙江革命历史节点，内容涵盖中东铁路红色秘密交通革命史实、早期共产党人在哈办学办报的启蒙实践、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群众运动、党领导抗日联军和城市反满抗日活动，以及解放初期黑龙江老根据地建设等红色档案。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都可以到省档案馆查阅已开放档案。6月15号，南航哈尔滨到阿勒泰直飞航线将正式复航，这是黑龙江省内唯一直达阿勒泰地区的航线，为哈尔滨及周边地区与阿勒泰地区群众观光、商务等提供出行便利。出行旅客可以通过南航官网、南航 APP 或拨打95539等方式查询航班时刻信息及动态。来自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的信息，自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起，将对部分科目考试指导教材进行调整。调整涉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汉语言文学、日语专业以及化学及应用分支的多个专业学科。本次考试指导教材调整更新了教材版本，将有效提升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质量，为行业输送适配度更高、能力更全面的专业人才。
3: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缭缭，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6: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

0: 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卸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12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3到13度。骑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转小雨，24到10度。黑河阵雨，25到12度。齐齐哈尔多云，23到13度。绥化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大庆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伊春小雨转多云，21到10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1到12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0到10度。鸡西多云转小雨，18到9度。

0: 牡丹江阵雨转多云，19到9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21到12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0到12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12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3到13度。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坐在我身边的依旧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那今天开场呢，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我们的 ABD 所有手续已经齐全了，
0: 合法了是吧？
1: 马上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0: 好，
1: 我也希望这项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呢，能够造福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时代，它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病毒入侵、防不胜防的这种困扰。那包括呢，咱们前两期提到的，像感冒啊、病毒性的腹泻呀、病毒引起的皮肤问题呀、都能够进行干预。哎呦，
0: 太好了，这个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哈。那您刚才提到这个病毒肆虐的时代，哎呀，我觉得这话我相信每一位的这个朋友们都有深有感触哈，太折磨人了。尤其是我知道这个家里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出个门啊，稍微不注意，对吧，可能就会被各种各样复杂的病毒给盯上了。你说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人还好啊，但是老人孩子生病了、感染了，那真是心急如焚呐。
1: 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老人和孩子呢，免疫功能本来就偏弱，
0: 对，
1: 一旦遭遇到病毒侵袭，极易引发重症。今天呢，我就从这个药箱跟大家说起。
0: 哎，今天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哈，这个是张磊博士办公室一个，不管搬到哪儿吧，都会带的一个小物件哈，这个药箱，神神秘秘的。我看你来的时候还抱着过来的哈，纸抱纸裹的，这有啥秘密？
1: 这里面装的呢是救命的东西，
0: 救命稻草。
1: 那咱们前几期呢讲了上呼吸道感染，讲了腹泻，虽然痛苦，但是不足以要人命。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药箱里呢，几乎这几样东西，如果你忽视了，很有可能是会要命的。
0: 妈呀，这么玄乎啊！
1: 对，
0: 这个里面装着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东西，这还是忽视了，还能要了命了？那今天你要这事儿要真实的哈，这药箱今天我买了，多少钱都买了，
1: 箱子给你，东西留下啊。别着急啊，我先给大家呢看第一样东西。
0: 什么？
1: 这个其实可能挺普通啊。
0: 有
1: 很多人是不是都喝过
0: 啊？感冒冲剂呀。
1: 你是不是也喝过？
0: 我喝过啊，我还没少喝呢，对这味儿啊太熟了哈。感冒啦，冲两包，多喝点热水，扛几天，感冒不就好了吗？我平时感冒就这么干的。
1: 那我告诉你，你不要忽视这个小小的感冒，一不小心就可能要命了。
0: 感冒还能要命？
1: 对，
0: 您这有点吓人了，有点危言耸听了。
1: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先看几条新闻，你就知道是不是危言。

0: 严肃，
1: 你说说看。
0: 那这第一条新闻呢，是2024年5月，华西寺院一位57岁的院长，在出差之后劳累过度，患上了感冒。初期呢，心慌胸闷，他觉得可能是工作有点累哈。喝了2包感冒冲剂硬扛，没有及时检查心脏，但短短几天之后就被确诊为爆发性的心肌炎。
1: 大家伙听这词儿哈，我第一次听说。爆发性心肌炎，
0: 对，
1: 有点性命攸关了。
0: 那虽然呢全力抢救，还是在一个月后因为颅内出血并发症去世了。
1: 啊，人没了。
0: 就这么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最终却栽在了不起眼的感冒上。你说这个多可惜。
1: 那专业的医疗从业者呀，这个专业人士都没躲过吗？这个病毒性心肌炎也太凶险了吧。
0: 没错，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是每次病毒感染或者说病毒感染之后出现爆发的这种心肌炎没有那么常见，所以有的时候容易忽视。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职场的中年人总觉得自己扛得住，但是感冒、劳累，再加上心慌，这三个危险的信号。感冒代表了有病毒的感染，劳累呢，可能近期已经有抵抗力下降，心慌就说明他心脏已经出现信号了。对不对？已经在给我们预警了。但是呢，恰恰是没有关注这些危险的信号，大意了。而且这个呢不是个例，咱们老年人中招的这个概率呢更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新闻。2025年12月，一位老年流感患者，他在退烧之后呢，本来以为万事大吉，结果一周里边静息的心率一直维持在160。
1: 达到160，
0: 对，
1: 这个属于严重的，
0: 非常严重的一个心动过速。那这个呢，也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1: 赶紧上医院呢。
0: 他觉得就是感冒没好透，然后觉得休息休息就好了，觉得年纪大，心跳得快点没关系。结果入院呢，仅有9个小时，突发性的意识丧失，最终心源性猝死，
1: 人没了，
0: 人没了。你看这个老人的症状就表明啊，他是流感之后爆发的心肌炎。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再加上老年人属于有基础病的人群，是吧，诱发心脏问题的风险呢是年轻人的好几倍。
1: 所以说啊，大家看一看这个病毒，您还觉得离自己远吗？您会觉得病毒没什么事儿吗？您觉得病毒吃点小药就能解决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呢，针对我们这两天讲到由于病毒引发的各类疾病各类症状，希望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要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哈。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小感冒这个事儿，真的能够要人命，尤其是正在看节目的老年朋友，有没有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0: 还不止这些呢，
1: 还有，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新闻。2023年，一位老年患者姓陈，他因为发热、全身疼、咳嗽，去医院就诊。那医生呢，只当成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去治疗。没做心电图，没查心肌酶，结果3天内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死亡。死因正是急性重症心肌炎、心功能衰竭。最后呢，医院因为延误检查、急救不足，还承担了30%的责任。
1: 您看这个病哈，我发现特别狡猾。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可能忽视，可能还有情可原。那即便是到医院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诊断的问题也会被忽视，就因为没查心脏，这条人命就没了。
0: 这个真的是太容易忽视了。
1: 所以看来我们老年人这个感冒啊，这个治疗，听您刚才说到这三个新闻，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做心肌炎。我们今天能讲讲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他是罪魁祸首？
0: 这个你还是有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性啊。我们这三个新闻的关键呢，虽然都是感冒，表面上是感冒，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老年人的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这个病，所有人都容易得。你比如说我们在心脏内科哈，如果来了一个年轻的患者，10多岁、20多岁，他觉得有心慌，明显有心脏方面的症状，其实这个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心肌炎。
1: 心肌炎是吧？
0: 对，因为病毒它不管年轻人还是老人都有可能引起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但是我们老年人呢本身心脏就没那么强，是不是？如果再让我们病毒入侵到心脏，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虽然说呢病毒入侵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心肌炎，但是这个病毒入侵了心脏就非常危险，
1: 而且是来势汹汹。
0: 而且你看刚才连医院的院长都会忽视，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它是有隐秘的，有迷惑性的。
1: 对，
0: 一旦爆发那就非常危险了。
1: 所以其实我们有不能说天天

0: 的去想这个事，琢磨这个事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还是打铁还是自身硬，你把自己免疫力提高了，病毒抵抗在外了，咱就不用忧心虑虑的感觉了啊。
1: 是。
0: 那刚才其实说到这个病毒性心肌炎啊，我听过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感冒发烧，尤其现在，
1: 尤其是现在
0: 这个年代的人哈，年轻人感冒发烧，你不要觉得挺过去，也有可能大概率引发心肌炎。如果是轻度的，它是可以通过治疗进行恢复的，是不是？
1: 对，
0: 哦，
1: 那病毒性心肌炎呢？它也是分程度的嘛。
0: 嗯，
1: 轻度的可以通过服用抗病毒的药物，
0: 嗯，
1: 甚至呢不需要治疗也有可能康复
0: 啊，这是比较幸运的一种了。
1: 对，
0: 哦，
1: 那重度的心肌炎呢，尤其是爆发性的心肌炎，
0: 嗯，
1: 一个是有可能引起急性的猝死，
0: 嗯，
1: 第二一个就是这个心肌炎有可能还会残留后遗症。
0: 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是心肌炎是比较轻的，
1: 嗯，
0: 有的人。但是就比较重，可能就会造成致死的这样一个后果哈，差别在哪儿呢？
1: 那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0: 嗯，
1: 核心就在于咱们体内的谷胱甘肽
0: 啊，又到那核心物质了。
1: 对，
0: 谷胱甘肽啊，
1: 谷胱甘肽呢是我们免疫细胞的核心燃料，
0: 嗯，
1: 它的水平不足，免疫细胞战斗力就会下降，
0: 嗯，
1: 病毒清除能力就减弱，
0: 嗯，
1: 它就会大幅增加转化为这种重症心肌炎的风险
0: 啊。
1: 那老年人呢，本身谷胱甘肽水平就比较低，
0: 就是你底子比较弱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呢也是他们一感染就容易危重的原因，
0: 嗯，
1: 而且老年人的病毒性心肌炎症状非常的隐蔽，
0: 哎呀，这个是
1: 非常容易被误诊，
0: 对，
1: 死亡率也高。
0: 嗯，
1: 你看咱们刚才的新闻，专业的医学工作者都栽在他手里了。
0: 嗯嗯嗯，哎，为什么非常容易被误诊呢？我觉得这个误诊这个词让我们挺触目惊心的。
1: 这个误诊的原因，我觉得也有两个原因。
0: 嗯，
1: 第一个，老年人心肌炎啊，它不像是某一些疾病有非常明确的这个
0: 症状，
1: 特异性的症状，
0: 会让人不太重视。
1: 就是你一发现这个，你就往那个方向想，它不典型，很沉默，
0: 哦，
1: 对吧？那你看我们年轻人，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有胸闷、心慌、胸痛，
0: 嗯，
1: 一到医院
0: 一判断就知道了，
1: 医生首先就会想心肌炎的
0: 啊，
1: 首先就会想心肌炎。老年人呢，他本来可能就有点什么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1: 或者说容易这个心肌缺血呀，
0: 嗯，
1: 所以说大多数人一看到老年人的这个心脏方面的
0: 容易混淆了，
1: 他就会往心肌缺血那个方向想，
0: 哦，
1: 然后呢一查发现还没有心肌缺血，
0: 嗯，
1: 是吧？没有冠心病，可能就大意了。
0: 嗯，
1: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老年人有基础病，你比如说脑出血、脑梗、什么心脏病，
0: 嗯，
1: 你不可能有点症状赶紧就去医院，
0: 嗯，
1: 对不对？有点不舒服，什么头颅 CT， 什么什么心肌酶，
0: 全做上，
1: 全做，它不可能。
0: 对，
1: 所以当出现这种轻微的这种症状，你不可能一下就上大招，
0: 嗯，
1: 那谁也不会算，你也没有办法马后炮
0: 啊，这
1: 是不是？
0: 就是很隐秘，
1: 因为他平时可能有的时候就有点心慌，
0: 对对对，
1: 然后感冒了心慌，那不太正常了吗？
0: 嗯，
1: 那你说上了医院，就按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给他往那个方向查吗？
0: 嗯，
1: 是，
0: 所以这个病在我们这阶段讲解的病程当中啊，还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1: 嗯，
0: 就是说并不是说我有了这样的意识，我到医院去检查就能够避免，因为它的这种特殊的隐匿性和这个不好分辨性，
1: 对，
0: 即便到了医院也容易忽视，
1: 它没有一个非常特异性的症状，
0: 所以怎么办？还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还是那句话，你自己身体强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了，也不用担心误诊了，也不用担心误诊所引发的各种不好的这样的结果。
1: 是的，
0: 嗯，
1: 这就是比较容易误诊的原因，
0: 对对 对， 对，
1: 老人和家属把它归为老毛病，然后它进展还非常快，
0: 嗯嗯，
1: 就是你从最早有症状，成为这种一直进展到心衰，
0: 嗯，
1: 发展成重症心肌炎，
0: 嗯，
1: 可能就两三天的时间，
0: 啊，就两三天的时间，
1: 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0: 这么快啊？
1: 对，
0: 哦，
1: 而且已经进展到心衰，那个时候你连抢救的机会可能都没有，
0: 哦，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呢？老年人的心肌炎是沉默的杀手，就是这个原因。
0: 哎，这个沉默可太祸害人了哈，
1: 对，
0: 沉默就是容易引发大事儿。那刚才说到这个心肌啊，心肌炎有轻有重哈，
1: 嗯，
0: 那为啥老年人一得心肌炎马上就变成重的情况？而且刚才您说的那几个例子哈，嗯，死亡率还特别高。
1: 是的，
0: 哦，
1: 这里面有四个核心原因，
0: 嗯，
1: 每一个呢都能够戳中老年人的身体的弱点
0: 啊，
1: 嗯。第一个， 免疫力肯定是下降的吧？啊，
0: 对，
1: 是吧？你老年人的免疫力肯定没有办法跟年轻人比啊。嗯啊，病毒就能够轻易的突破防御，直接侵入我们心肌细胞。第二个呢，多数老年人都有心脏这样那样的问题，啊，高血压是吧？冠心病这些基础病，心脏呢本来就比较脆弱，一点炎症就扛不住。
0: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特别。

0: 别有意思的那个想法哈、啊，就有的时候我在想，我现在还不到四十，然后我在想，再过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慢性疾病跟随我一生呢？我在很期待的，我在想，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病会伴随我一生，然后有什么终身服药怎么着的哈、啊？因为我感觉早晚逃不了这样一个环节。
1: 是，但是你这个期待哈，我就觉得你这个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呀？人家都盼着自己点好。
0: 因为我确定一定会是这样，
1: 或者说你应该是这样子，应该盼望自己呢有一个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慢病
0: 啊，对，
1: 晚生病生小病，
0: 对，
1: 是吧？
0: 让我走的不要再痛苦。好了，拽回来啊，跑题了。
1: 还有我们第三个原因，
0: 第三个
1: 就是身体反应比较迟钝，痛觉不敏感啊。你看我们包括临床啊，就尤其是腹部的疾病，老年人不能因为他自己不觉得疼，然后呢你就忽视。你看，你比如说胆囊炎呐、阑尾炎，如果年轻人、小孩可能觉得哎呀，我疼得厉害，老年人不觉得疼，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警惕，
0: 他病在那儿了。
1: 你要去查体，就是他身体的这个指标是不会撒谎的，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疼，化验的指标啊，你去体格检查，看他的这个体征啊，这个才能够反映他真正的病情。第四个呢，就是一旦出现并发症，又快又猛。那我们刚才说过几个并发症，一个就是心衰，像重症的心肌炎很多都会出现心衰。
0: 心衰哈，
1: 对。然后呢，甚至有休克，那这种并发症它就比年轻人来得更快，也更严重。这个一旦爆发呢，几乎不给身体什么缓冲的机会。所以老年人的心肌炎的死亡率远高于年轻人，尤其是这种爆发性的心肌炎，死亡率能够达到70%-80%
0: 啊。70%-80%这么高的概率、啊、
1: 对，是的，
0: 我感觉这个好像比很多重病都凶险啊。那咱们老年朋友如何去判断，哎，得是快速判断，我到底是普通感冒还是病毒侵入我们心脏引发的心肌炎，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哎，这个是干货了哈，大家可对号入座，这个给我们讲一讲啊、
1: 所以我们再想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新闻，你看那个院长是不是先感冒了，然后之后有心慌，对不对？
0: 啊、对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这个考虑几个点哈，第一个，你要判断自己应该是有病毒感染了，像感冒啊、腹泻呀、是不是就已经提示我们有这个病毒感染了，所以如果你判断自己有病毒感染了，然后要么呢是有心脏方面的症状，要么有全身的这个信号，那你要警惕是不是心肌炎。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逐一好好说一说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
1: 第一个呢，就是突然间很乏力啊、不是那种普通感冒能够解释得了的，不想说话，不想吃饭，甚至呢连床都不想起
0: 啊，这是第一个。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心脏的功能在下降，已经没有办法有这么足够的体力了，
0: 就是你要考虑到是心脏的问题了。
1: 对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稍微活动就喘得厉害，甚至躺在床上不动也喘不上来气儿。这个代表什么呢？我们心脏心肌供血不足，最常见的就是心慌气短。第二一个呢，躺在床上也不动，甚至有这种端坐呼吸，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什么叫端坐呼吸？
1: 就是你坐在床边儿、两个腿下垂，两个手扶着膝盖，这样喘气儿能好一点。其实这个代表已经有心衰了。因为你躺平的时候呢，这个心脏的回流受阻，你只有坐起来，然后拄着腿，这个时候呢，其实心脏回流的血液在减少。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心衰的一个表现。
0: 明白。
1: 第三一个，就是心跳忽快忽慢，你一摸这个脉搏啊，或者你自己都感觉心蹦蹦蹦蹦跳，然后或者是跳得很慢，没有什么规律，这个实际上已经出现心律失常了。
0: 对对对。
1: 第四个呢，就是血压偏低，头晕眼花，站都站不稳。
0: 这个挺明显的感觉了。
1: 第五个就是不停的出冷汗，脸色发白或者是发青，这个就代表我们全身的血液供应已经不足了，
0: 在这个面部都已经有这个体现了。
1: 第六个，这个就更严重了，意识模糊、嗜睡、叫都叫不醒，那就说明呢，我们心脏的功能不行，血液的循环不行，已经出现了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哈，一个是呢，觉得自己已经有这个病毒的感染，像感冒啊、腹泻；另外一个，我们出现刚才的这些症状，就说明有可能已经侵犯到我们的心脏了。而且呢，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比胸痛是更危险、
0: 更危险、
1: 更高的。
0: 那如果说您对以上这六条没记住啊，我们可以稍后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让大家。

0: 逐一的给您发资料，逐一了解。那简单总结呢，就是老人感冒拉肚子之后，只要精神差、乏力、气喘，绝对不是小事儿，一定要重视。那我们去了医院哈，张磊博士，怎么排查我们是不是病毒感染了心肌炎呢？
1: 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我拿出来下一个东西了。
0: 有这什么？
1: 对。这个是什么呢？
0: 心电图啊，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电图这个是心电图的报告。那我之所以把它带来呢，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去感冒就诊啊，那如果判断我们有可能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要查什么呢？心肌酶谱，它是一个抽血化验的
0: 啊，抽血的这个是
1: 对什么肌钙蛋白、肌酐同工酶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心电图。第三个就是心脏彩超。那有的人不理解，说我就是个感冒，医生给我开心电图查心脏彩超，那我告诉你，这个是负责任的医生啊。我们刚才说的那第三条新闻，就是忽视了心脏检查，
0: 就压根儿都没检查。
1: 对，
0: 是给您省钱了，
1: 对，
0: 结果出大事了。
1: 那这个东西啊，不摊上没事儿，摊上了就是大事儿，
0: 没有后法后悔，
1: 三天人就没了。所以呢，千万呢，让医生呢别漏了心脏方面的检查，这个是避免误诊的一个关键。
0: 哎，所以呢，大家伙儿不要小看哈，我们这个普普通通的这几张心电图，关键的时刻真的能够救人一命哈。那到了医院确诊了，医生说，哎，你这就是病毒性心炎之后，一般医院采取的这个措施是什么呢？
1: 就两条，第一个抗病毒。第二个保护心肌。那我们今天呢也拿来了一些临床的一些用药啊，拿来了一些临床的用药。
0: 这是啥东西啊？这个
1: 呢是我们进驻的免疫球蛋白
0: 啊，是打点滴
1: 的
0: 注射的。我看这叫免疫球
1: 蛋白
0: 啊，
1: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然后保护心肌的
0: 哎，我们之前说到这个美国进口的这款 ABD 的活性因子里面有三大蛋白组成，好像有一个蛋白就是免疫球蛋白。
1: 没错
0: 这个是注射的。
1: 是
0: 哇，这感觉好像跟我们平时点滴那个有点小啊。
1: 对，
0: 怎么不得大一点？这好小啊。这个
1: 你别看这个因为它这个实际上是属于比较稀缺的医疗资源。实话实说，我们这个是个道具我们这个里面不是免疫球蛋白，因为这个拿过来还是不太方便的，而且还是比较贵。就是一般像50毫升的这种规格，一般都是要500-600块钱
0: 啊。就这一瓶啊？
1: 就这一瓶，
0: 500-600块钱？
1: 500-600块钱。
0: 我那要如果长期住院、长期点滴、每天打一次的话，哇，那这个价值不菲了。这个
1: 是它属于一个重症治疗的一个关键的一个
0: 重症治疗的
1: 一个药物一旦确诊到病毒心肌炎之后我们临床正规治疗除了针对性的抗病毒，那注射用的这种人的免疫球蛋白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尤其是对于重症爆发性的心肌炎，临床上常规使用的核心干预方法
0: 就是这个方法。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大家说到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两天大家应该不陌生了。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即将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美国 ABD 活性因子当中的有三个蛋白，其中之一就是免疫球蛋白那么免疫球蛋白在这个心肌炎的治疗上又会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请张磊博士继续给我们讲一讲。
1: 免疫球蛋白呢，我们之前讲过，它是抗病毒铁三角当中起到抵御病毒，在心肌炎治疗当中呢它有两个核心的作用
0: 两个核心作用
1: 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抗体是吧，它能够直接中和像哥萨奇病毒、腺病毒、肠道病毒引发心肌炎的这些常见的病毒防止病毒继续攻击损伤我们的心肌细胞第二呢，它能够抑制免疫风暴，很多重症心肌炎并不是病毒直接把心肌杀死而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反应过度，出现剧烈的免疫风暴，反过来攻击我们自己的心脏那免疫球蛋白能够调节免疫系统，抑制过度炎症反应，减少心肌的免疫损伤，稳定心功能，降低危害患者的这个死亡率
0: 那么听张磊博士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这个免疫球蛋白它不只是抗病毒，还能够保护心脏不被自己免疫系统给误伤了。
1: 对
0: 难怪它是临床治疗当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关键还这么贵
1: 对
0: 那 医院里用来治疗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进行日常的补充呢？
1: 这个就问到关键问题了
0: 啊。
1: 医院里面静脉注射的免疫球蛋白，
0: 嗯，
1: 它是用来救命的，
0: 嗯
1: 啊。那为啥我刚才这个说明我们这个是个道具，
0: 嗯，
1: 这个东西

0: 对呀，你第一个
1: 拿不出来，
0: 不到非常严格的指征，你开都开不出来，
1: 拿不出来。对，
0: 我们都得需要单独申请。嗯啊，单独申请这样的，确实这个人已经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了。嗯，如果呢，确实有心肌炎，确实有一些重症，没有到达很严重的程度，嗯，我们临床都开不出来。哦，你更别说我从医院把它拿出来了，
1: 这个就不合规了啊。
0: 对，第二一个呢，我们日常补充，提前构筑防线，用来防病。嗯、那你说谁没事儿去医院？输个这样的东西啊，医生也不给你。
1: 我们平时通过这种补充的方式就咱就别到心肌炎，为什么一定要到心肌炎去打它呢？对对，
0: 而且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种补充哈，嗯，也更合适用口服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不能没事来我那个打个营养液，我又不是树苗。
0: 对，所以我们老年人呢，免疫力本身就在下降，嗯，心脏本来就很脆弱，嗯，又多有呢像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嗯，一旦被病毒感染，很容易直接诱发成这种重症的心肌炎。
1: 没错，
0: 几乎没有什么缓冲期，嗯，几天就出现了。所以呢，我们日常去补充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然后呢，维持我们身体的抗病毒能力和免疫平衡。在病毒刚入侵的时候，就把它控制住，
1: 扼杀住啊，
0: 不让它有机会侵入心脏，引发炎症。嗯，从源头降低心肌炎发生的风险。嗯，这个就是治已病和治未病的区别。
1: 懂了，懂了。治疗呢用的是急救，日常呢是预防。那我们这档节目呢，致力于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传播，也致力于医学方式的我们这种营养素的补给。就是让大家能够提前做好防御，不要到达疾病的那一天。那么在心肌炎预防这一块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能够给到大家伙呢？
0: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拿的第四样东西啊。
1: 妈呀，还有呢？
0: 还有呢？
1: 这小盒没少装啊！
0: 你看看我这个百宝箱，要啥有啥啊。
1: 这是什么？我看一下。
0: 你看看这个是啥？哎呀，
1: 哎呀妈，不行了，我最怕这东西啊，这个最怕这东西。哎，我平时体检抽个血啥的，我这哎呀，不行，受不了这个。你这干嘛？今天要打针吗？这个、啊、扎一针哈、
0: 啊，这个可不是给你打针，
1: 这不有免疫球蛋白来整一块、啊、
0: 那这个东西你以为你想打就打吗？这么贵的东西我可不舍得给你
1: 来，我喝了。
0: 其实我带这个注射器呢，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磅的好消息。嗯，那目前呢已经这个国外已经在研发专门针对病毒性心肌炎的疫苗了啊。
1: 太好了，嗯，你要给我打这个，病毒性这个心肌炎疫苗吗？这个来、来，这个去打哪边去？
0: 来来来，给这个水抽点，先给你打一
1: 屁针。
0: 我倒是想给你打啊、我说的呢是正在研发，还没出
1: 来。我可以当小白鼠。哎，
0: 我们之前也说过，它这个病毒啊、是会进化和变异的哦啊，所以这个疫苗呢也不容易研发
1: 啊，正在研发当中，就是免疫球蛋白的
0: 是的
1: 疫苗。
0: 那不久的将来呢，病毒性心肌炎，很有可能就像甲肝。乙肝、甲流、乙流一样，可以通过疫苗来预防。哎
1: 呀，太好了！
0: 并且呢，在疫苗的研发中，正式加入了 ABD 活性因子这项核心技术。哇！我们前面呢刚提到，病毒性心肌炎重症的风险啊，和我们体内谷胱甘肽密切相关。那 ABD 活性因子呢，恰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它是和谷胱甘肽呢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也是整个预防体系的一个核心。
1: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留言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你好，我有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哈。我这个肚子啊最近老是闹毛病，说拉肚子吧也不是那种特别厉害，一天跑十几趟厕所那种哈，但就是反反复复，好个两三天又开始不舒服，肚子呢总咕噜咕噜响，有时候呢像拧着劲儿似的这个疼一阵儿，就得赶紧找厕所，大便稀稀拉拉的，有时候像水，有时候又黏糊糊的。以前呢也吃过不少药，抗生素、蒙脱石散，甚至还找中医看过，喝过几副汤药，钱没少花，可就是断不了根儿。他说了，这都快两个月了哈，人呢都瘦了一圈不说，心里也特别烦躁，干什么提不起劲儿。你说我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怎么就这么难好呢？这也是很折磨人的一个病哈。
0: 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抗生素它是消灭细菌的，所以吃着呢没有什么效果。那就说明您这个腹泻的问题呢和病毒脱不了关系啊。
1: 对，
0: 比如说常见的诺如病毒、轮状病毒或者是一些肠道的腺病毒，那抗生素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用。这些病毒特别狡猾，它会寄生在咱们肠道黏膜的细胞里面，破坏肠道正常的吸收和屏障功能。其实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携带或者是接触过这些病毒，
1: 就是包我现在体

0: 那也会有，
1: 对
0: 啊，只是没有出来而已。
1: 是的，光止泻是没用的，
0: 对你没有到这个病根上来解决。
1: 对，那必须呢，把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提上来，让病毒没有机会再去侵害我们的身体，这个才是治本。那 ABD 免疫活性因子啊，它的作用就是去激活我们体内这些消极怠工的免疫细胞，相当于给您免疫系统呢装上一个雷达，让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出潜伏在肠道里的这些病毒，并且把它们清除出去。那这几天呢，你可以先去药店买点山药和茯苓，再准备点生姜，
0: 这要干嘛呢？
1: 每次啊，我们用山药30克，茯苓15克，切成薄片的生姜呢3-4片，加上2碗水煮开之后，再用小火煮上20分钟，当茶喝
0: 啊，就喝这水。
1: 对，
0: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1: 山药呢能够健脾止泻，修复我们受损的脾胃功能，茯苓呢能够除湿利水，把我们肠道多余的水分和湿毒排出去
0: 啊，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啊。
1: 对，生姜呢温中散寒，缓解您肚子里边拧着劲儿疼的这种症状。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我们的占领区不是每天都在扩大吗？天使工程不也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了吗？将军，大敌当前，战功未获，你一走了之。
1: 这让石静何以自处啊！尤其是这儿，非常重要，记下了吗？
2: 报告，
3: 进来。
1: 好，你去吧。
2: 司令员，
1: 郑国同志，任务紧急。
2: 什么任务？
1: 来，到这边来。 来，坐。上次你们成功的截获了敌人的毒气专家，很好。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计划。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敌人为防止我们的袭击，已秘密将设在保定城内的实验室迁移到了仙人铺。你的任务是迅速带领精干人员，设法摸清鬼子实验室是否确切的迁到了仙人铺内。怎么样？
2: 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知道吗？你傻笑什么呀，
1: 师姐？你真漂亮。
0: 你瞎说。

0: 我没瞎说，你看起来像个新娘子。
1: 新娘子？哪有光着腿的新娘子？
0: 怎么没有啊？以前我跟爷爷走村撂调的时候，到成亲的家里，晚上去听房，就瞅见过光膀子的新娘子。
1: 我叫你胡说！我叫你胡说！
0: 我没瞎说，真的，我没瞎说。
1: 叫你胡说！
0: 行了，行了。别喊了，人都走了，真走了，你看看。

0: 冯姑，出来吃西瓜。我弄了个西瓜，哎，刚正好，又凉又甜。这个，人家老乡送个瓜，我打了一盆水，我心想赶紧给。
1: 兄，你咋这表情啊？是不是太难看了？不难看，不难看。我还想的这哪儿来的仙女下凡了这？哎呀，你怎么现在学的跟大宝一样的油嘴滑舌的？这还是我娘生前的时候做的，我寻思着这辈子我都穿不上了。哎，我今天。
0: 突然就给翻出来了，嗯，那我就穿上了，试试，好看吗？好看，真好看。哎，我跟你说啊，就你穿上这身啊，比仙女还漂亮呢。
1: 真的。
0: 哎，你说，我们这老刘家的祖宗。
1: 是积啥德了呀？让我这辈子娶了个这么尊的媳妇儿啊！大师兄，咱俩成亲的事儿，
0: 咋了？说。
1: 要不拉倒得了。<笑>
0: 你真是的。哎呀，你瞎说啥呀？这板上钉钉的事儿。
1: 我说的是真的。哎，
0: 咋就能不算数呢？这是你爹定的呀。是我爹定的，没错。可是。
1: 自打我当了八路军之后，我才知道，我爹做的主，我也能反悔。
0: 反悔？那八路军教你反悔？
1: 哎呀，不是，谁让你不总去上课了？那上回就讲了，男女平等，女人也是人，女人想嫁给谁，可以自个儿做主的。还说了，解放得从自个儿开始。
0: 自个儿都不解放，杀多少小鬼子，那都是落后分子。你想咋解放？我想自由恋爱。哎呦，我的个祖宗，你这是要变天呐！啊，你没出阁的大闺女，你还要自由，还乱爱，你咋好意思说出口呢你？
1: 那我就要试一试。 师兄，你对我好，我知道，这些我全都明白。可是那个感觉。

0: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管啥时候，咱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妹。那既然是亲兄妹，那就不能成亲，我就不能当你的媳妇儿。
1: 那咋的？那你还一辈子不成亲了？
0: 嫁呀！为啥不嫁？
1: 龙大海，我喜欢他，我要当他的媳妇。

0: 对不起，
1: 卢振海，你干娘的不是好东西，你疯了你？嘴巴放干净点啊！我咋惹你了？我不干净，你干那事干净了？
0: 干啥事儿？
1: 你装啥？就是你勾引方姑的事儿。
0: 什么？
1: 你弄得他现在连他爹的话都不听了，满嘴什么平等、自由，还有那啥？
0: 那啥，刘奎，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这是学习课上讲的，这事谁也管不了谁。再说了，他要解放，关我啥事儿啊？你冲我撒什么火啊？
1: 你听听啊，还自由平等，还乱爱，你们连词儿都一样一样的。凤姑说现在要嫁给你，你敢说不是你小子使的坏，不是你勾引他？
0: 他真这么说的？
1: 我亲耳听见的。
0: 刘奎啊，自由恋爱，自由是自由，可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一个人咋呼，定啥事儿？
1: 你啥意思？
0: 你把他当块宝，可我没瞧上他。
1: 你瞧瞧你还瞧不上凤姑？
0: 咋的？
1: 你说的是真的？你瞧不上他？
0: 你想让我瞧上他是不是？
1: 不，
2: 那个
1: 瞧不上好，瞧不上好，说定了，瞧不上啊！
0: 哎，
1: 干啥？你还反悔了？
0: 咱俩说的话甭跟他说啊！
1: 凭啥不说？我就得说，要不然他心里边还惦记着你呢。
0: 喂！
1: 说现在要嫁给你，你敢说不是你小子使的坏？
0: 你把他当快宝，我可没瞧上他。真的娘送！哒哒
1: 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凤姑，凤姑。我打听过了，你不是说你要嫁给龙振海吗？人家根本不稀罕娶你。
3: 啥？你说啥？
1: 我问过了，他说他根本就不喜欢你，是有那个啥自由乱爱那么一说，可他要的是自由，他不想乱爱。你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你说啥？我是剃头挑子？
1: 那没错啊，那人家根本没往那方面想啊。哎、
3: 行了、啊，你别说了，你再说。
1: 我不能不说，我跟你说。
3: 我开始打人了，我。哎！
1: 我这，哎，干啥呀你？哎，有话好好说呀、啊！啊、哎，你别动手啊你！哎呦我去！哎，你干啥呀你？啊！哎。

0: 没说成。
1: 你说我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0: 我那是。
1: 好啊，开样的你还真说了你。这
0: 再用力。力道太小了，再来。
1: 我用不着你教。

0: 依旧，我走了。大师兄，你还是跟师姐说一声吧。
1: 说啥呀？他心里边有别人了，我还有啥脸待在这儿？
0: 你说是龙占海？
1: 除了他还有谁？
0: 不过这事儿不怪龙占海，是你凤姑姐变了心。女人就是变来变去，说不准哪天又变回来了。行，你也别劝我了，强扭的瓜不甜，我能看得出来，你凤姑姐从来就没喜欢过我。
1: 我这一走，正好给他腾地儿了。人前人后也抹不开面儿。
0: 大师兄，你不当八路了？
1: 下了山，我一样打鬼子。等我找着石井，把咱那银碗给抢回来。赶跑了鬼子以后，我还回来，把咱们花勇班给挑起来。
0: 到时候。
1: 我孙女就头一个去找你。行，我该走了。你给咱们华勇班的人带个话，就说我刘奎哪怕走到天边，我心里边也想着他们。
2: 大师兄，啥？走了？追！大师兄！刘奎！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0: 他就是头倔驴，别找了，咱们都回去吧。
1: 也是，这么大人了，应该不会出声。走吧，都回去吧。走了，
2: 走。